0: 奥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1: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0: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中美握手举世瞩目。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此次会晤，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据美国媒体报道，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共有17位，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2: 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访华前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和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合作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讨论，相信会有好事发生。
3: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2: 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公布了此次访华团高管名单，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朗普写道：“非常荣幸能邀请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当天早上致电黄仁勋，邀请其随团访华。黄仁勋随即飞往安克雷奇，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期间登机随行。英伟达方面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至此，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增至17位，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有智库统计，2025年中美贸易额波动直接造成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约10%。2025年以来，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至今已举行6轮磋商，正在举行新一轮磋商，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期待美中元首在北京的会晤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两国元首会晤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两国在贸易、科技等全球性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产生广泛影响，有助于稳定全球预期，支撑国际市场，增强世界经济复苏信心。
0: 围绕此次中美首脑会晤，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相关消息来看，央视记者刘旭此前发回的报道。
4: 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总裁，那么他就表示，目前在洛杉矶港，像来自中国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进口量，是第二大进口市场的2倍多。那么他表示，只要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这一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

0: 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7: 俄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克兰147个区域实施打击，重点打击乌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袭击乌多地民居、铁路设施等目标，造成人员伤亡。乌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百余架俄军无人机。
8: 俄国防部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147个区域的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1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572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巴布什金13号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俄军袭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州、哈尔科夫州的住宅与铁路设施、敖德萨州港口及波尔塔瓦州能源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乌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至少111架无人机。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13号，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表示，俄罗斯正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出动数百架见证者攻击无人机，同时采用沿白俄罗斯边境施压的全新战术，意图消耗乌克兰防空系统战力。他坦言，乌方早已预判到此次大规模袭击，目前第一波攻击已经来袭。经乌方统计，俄方已向乌克兰投放数百架见证者无人机。这批无人机从南北双向同步升空，主要瞄准乌克兰西部地区实施打击。
7: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0: 13号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称，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谈及俄乌停火相关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佩斯科夫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2: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和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声明表示，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近期，据美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以方空袭。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

0: 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2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的协议，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鉴于全球石油库存已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在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油价仍可能继续波动。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0万桶每日。报告同时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每日，低于此前预测的1.0507亿桶每日。与此同时，欧佩克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上调至154万桶每日，高于此前预期的134万桶每日。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高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欧元区通胀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2: 纳格尔表示，当前欧元区的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能源领域。根据以往经验，从出现能源供应冲击，再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阻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欧元区通胀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持续时间，可能比此前预计的要长。纳格尔还表示，今年四月，欧洲央行曾讨论是否加息，但最终一致决定等到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再做判断，届时欧洲央行将获得更多经济数据以及相关专家对通胀和增长的最新预测，从而形成更稳固的决策基础。他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将中期通胀水平维持在接近2%的目标对各方都更有利。
0: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
2: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当天发布的最新测算显示，2019年至今，德国汽车行业已流失约10万个岗位。到2035年，预计该行业较2019年将累计减少22.5万个岗位。该协会认为，由于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国际竞争力下降，近年来德国就业放缓速度有所加快。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说，德国作为生产基地的条件正不断恶化，高赋税、高能源价格、高劳动力成

0: 成本等问题削弱了产业竞争力。企业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将生产和投资转向德国乃至欧洲以外的地区，以维持自身竞争力。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德国四月份商业调查报告显示，8.1%的德国企业认为自身存在生存风险。德国零售业的生存情况尤其严峻，17.4%的德国零售企业认为面临生存威胁，创历史新高。报告称，德国各行业面临订单不足、需求疲软、运营和能源成本上升等多重难题。不少德国公司反映其流动性瓶颈日益加剧，经营危机正沿着供应链蔓延。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调查主管克劳斯·沃尔拉贝表示，德国经济形势依然紧张，鉴于地缘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未来几个月德国企业的破产率仍可能居高不下。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2: 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了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
3: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 Everyone is trying to pretend it's all right. It's not all right. In the past 48 hours, nearly 100 Labour MPs have called for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4 ministers have quit. 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0: 斯塔默则反驳道，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4: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last week. The difference is, she hasn't noticed. And Mr. Speaker, there's another difference, Mr. Speaker. We are in government, and they are no longer even the opposition. Everyone in this house and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know this Prime Minister may soon not be in power, not in place for his own programme, not able to deliver these promises.
0: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
2: 据英国媒体13号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来竞选工党党首。报道说，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当地时间13号早间，斯特里廷走进首相官邸，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未回答任何媒体提问。英国首相发言人则表示，首相斯塔默完全信任斯特里廷，对两人的会晤内容不予置评。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的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5: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

0: 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1: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2: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开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3: 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よ。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2: 13号，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
4: 会议期间，各方重点讨论了在申根区范围内建立更加协调一致的疫情应对机制，确保各成员国能够及时共享病例信息，并采取相对统一的防控标准，以避免疫情跨境传播带来的风险。当天，多位欧盟官员表示，此次疫情拉响了警钟，需要警醒欧盟在公共卫生领域仍然十分脆弱，欧盟需进一步提升预防和应对能力。欧盟官员们还强调，卫生威胁很容易跨越国界，因此成员国必须加强协同，避免出现防疫措施不一致带来的漏洞。目前，欧盟各国针对涉事乘客采取的隔离措施

0: 并不完全一致，西班牙将本国乘客安排在马德里一家军事医院集中隔离，而荷兰、比利时等国则主要采取居家自我隔离方式。此外，已有两名乘客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分别在法国和西班牙接受治疗。 目前，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进一步调查病毒传播路径。根据初步判断，首例病例可能在登船前于阿根廷旅行期间感染病毒，并在邮轮上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乘客。多位卫生专家也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此次疫情涉及新的病毒或毒株，汉坦病毒整体风险较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并表示将会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组织边境卫生和入境点事务技术负责人表示，从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撤离转运涉疫邮轮人员的行动持续了两天， 超过120人从邮轮上撤离，随后搭乘由8个国家政府安排的9架包机完成转运。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25名船员、1名医生和1名护士，他们将随邮轮返回荷兰。世卫组织将继续为相关国家提供支持，直到邮轮安全抵达荷兰，确保所有人员下船并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 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 国际刑事法院11号曾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 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利亚称，德拉罗萨目前安全，他已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非国家警察总监何塞·梅伦肖·纳塔特斯和国家调查局局长梅尔文·马蒂瓦格当天均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并表示正在搜集证据，查明真相。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天翼云。

0: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3: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3: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3: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6: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7: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3: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8: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3: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9: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3: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0: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1: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2: 昨天，记者从上海出入境部门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计划赴金门、马祖旅游的，可前往上海全市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

0: 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办结时限为5到10个工作日。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好，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南方多地持续多雨，昨天白天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而这几天中国中东部气温则持续走高，昨天北方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
1: 从12号开始，江西出现一轮明显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昨天上午，本轮降雨进入最强时段，降水范围从江西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兴国县、太和县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江西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记者从江西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轮降雨降水强度将在15号到18号明显减弱。昨天，福建省多地迎来降雨，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省气象台预计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11时30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北方地区则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12号，北方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13到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昨天，山东淄博、内蒙古锡林郭勒、河北张家口等地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局地最高气温达35至37摄氏度。这两天，河北多地天气炎热。河北西部、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截至昨天15点30分，张家口、坝下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此外，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省北部将有分散性雷阵雨。15号，河北全省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昨天，山西阳泉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环卫部门开展道路洒水、路面清洗等工作，在重点路段增加作业频次，提升空气湿度。
2: 我们出动了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等作业车辆，开展降温降尘保湿作业，避开交通早高峰时段，为市民营造清凉整洁的出行环境。
3: 医务人员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要加强防范。
4: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

0: 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1: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抵达中国空间站后，空间、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根据计划，人工胚胎样本待实验完成后，将会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联合多家单位发布了一项堪称改写教科书般的惊人发现：我们现代人的血脉里依然留存着北京周口店等东亚直立人的基因。这意味着中国百万年人类史并非断裂的孤岛，而是和我们现代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3: 科研团队从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在6颗大约40万年前的直立人牙齿化石当中，成功提取出牙釉质骨蛋白，至少40万年前的分子密码首次直接证明。周口店、河县、孙家洞的直立人属于东亚独有的独立演化的直立人群体，也就是说属于同一演化人群，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学术争议，填补了直立人遗传特征的认知空白。更重要的是，远古分子密码还首次证实我们熟知的北京人、河县人、孙家洞人等直立人虽然在30-40万年前逐渐的走向消亡，但是他们留存下了独特的古老基因，并且通过晚期的丹尼索瓦人把这份古老基因悄悄地留给了我们现代人类，破解了直立人与现代人是否具有关联性这一人类演化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这次重大发现，我国科学家是创新采用酸蚀刻微损取样技术，利用酸在古人类牙齿表层小面积微量腐蚀，提取出几十万年前的古老蛋白，获得珍贵的遗传信息。这些珍贵的骨蛋白数据有两大硬核能力，第一，认祖归宗，通过蛋白序列科学家能够追溯古人类的演化关系；第二，精准鉴定性别，在没有完整骨骼的情况下也能够轻松分辨出远古人类是男是女。探古溯源，现代人是不同人群成分混合的结果，部分成分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周口店、北京人等典型直立人当中，也证实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并非是断裂的孤岛，重塑了人类演化的认知。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要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4: 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推动西安至实验高铁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记者13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近日，四川绵阳市平谷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野外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视频中，这只野生大熊猫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近年来，当地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提醒，为确保自身安全，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不要大声喧哗，尽量远离。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蝴蝶爆发将达到峰值。
13: 眼下呢，在意大利北部的海滨小镇蓬塔马利纳，大量正值繁殖期的孔雀频频高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啄坏路边的汽车，在人行道留下大量的排泄物，严重影响小镇的环境卫生。据报道，这座小镇的孔雀数量近年来出现激增，目前已经有约120只。好，稍后来看天气。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大家要来看天气，中国多地的天气即将随着一轮大范围降水降温的铺展而扭转。欧洲降水广泛，天气是显得湿凉，而在北美洲呢，东部可以说是降水频繁，而南部炎热蔓延。先来看中国， 清明两天呢，中国江南华南的雨势将会逐渐的减弱，西南地区的降雨是增多增强的态势，并且迅速向北延伸。明天中到大雨会覆盖内蒙古的中部到广西的北部一带，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在北方呢，炎热天气会随着降水降温的铺展而逐渐的收敛。今后三天呢，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会下降6到10度，局地12度以上。来看欧洲，欧洲大部会被降水所覆盖，以小雨为主，一些地方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北欧的部分地区还有阿尔卑斯山一带还会是雨雪混杂的天气。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西欧还有中欧多地可以说天气湿凉，最高气温保持在10到15度之间，甚至只有10度上下。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及时的添衣保暖。
14: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长春晴，19到30度，天津晴，22到34度，兰州浮尘转小雨，11到23度，唐山晴，17到30度，邯郸晴，22到33度，成都阴转小雨，19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福州小雨，20到24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温哥华小雨，8到16度，西雅图小雨，8到14度，渥太华小雨，10到16度，纽约小雨转晴，12到20度，华盛顿阴转晴，12到17度，洛杉矶晴，14到20度，首尔晴，16到32度，东京小雨，14到2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6到13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5到12度，柏林小雨转晴，3到12度，维也纳小雨，9到16度，苏黎世小雨，6到11度。
1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江苏省常态长江大桥上，大桥总设计师秦顺全院士带领团队登上六号主塔桥桥墩，抽查施工环节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常态长江大桥是一座极具挑战的非对称桥梁，施工难度高，关键节点精度要求都是毫米级，斜拉索与主梁连接位置的锁定螺母就是其中一处。
1: 这个铅锤啊，要吊一下，看那个位置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设计的位置上面。那么现在看的话，好像差一点点，肯定下面再调一整。好，
0: 毫米级精度不只体现在一颗小小的螺钉上，桥面焊接、铺装、拉锁调整，每一道工序都严苛到毫厘之间。这既守护着大桥的安全与寿命，也为两岸百姓筑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过江通道。未来，常州与泰州跨江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至20分钟，真正成为连通长江两岸的便民桥、致富桥。面对前所未有的设计方案，团队也曾充满疑惑与顾虑。对于大家的不理解，秦顺全总是一笑而过。而常态长江大桥的建设，还要从2019年那个颠覆行业的大胆构想说起。

2025年9月9日，长泰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作为长江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过江通道，

0: 桥的建成，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凭借硬核实力入选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候选项目，斩获四个首创，六项世界之最。这份跨越天堑的荣誉背后，是一支以秦顺权院士领衔的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他们以敢闯敢拼的锐气，精益求精的匠心，见证了中国桥梁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征程，以智慧与担当铸就了这座新时代的大国工程。
1: 整个这个中跨的，你看是持续是上翘的，对吧？边跨是持续的下牢的，对吧？
0: 秦顺权，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泰长江大桥总设计师，深耕桥梁领域30余年，全程参与主导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业内，他素来以大胆创新、敢闯敢试闻名，带领团队建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桥梁。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下层桥面，上层桥面是6车道的高速公路，下层桥面是4线普通公路和2线城际铁路。我的左手边是
0: 双层路网，多线并行。长泰长江大桥设计成2层，即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3种功能为一体。上层的6车道高速公路顺接常州至泰兴高速公路，下层的双向城际铁路居中顺接长泰铁路。4车道一级公路用来满足两岸百姓日常通勤。
2: 就是说我们能够跨越，还要去考虑这个桥我们建成以后它的服务品质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0: 曾经泰州与常州隔江相望，两岸百姓与车辆只能依靠轮渡过江。秦顺权深知长江下游江苏段最紧缺的就是土地资源，每一寸土地都连着区域发展命脉。在他心中，工程师的使命从不止于搭建一座可供通行的桥梁，更要打造一座便民利民、节约高效、经得起百年考验的优质工程。可设计之初，一道棘手难题就摆在他面前。
2: 如果采用通常的这种对称布置方案的话，那么它的公路是位于铁路的2侧，那么出桥以后，那么一侧的公路必须绕行下穿铁路，才能以另外一侧的公路实现合并，这样才能够接入城市路网。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它就会形成一块家庭地。这块家庭地，
0: 长泰大桥是将主梁用许多拉索直接锚在桥塔上的斜拉桥，铁路侧自重每米约为12吨，公路2侧加起来每米为4吨。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城际铁路居中，普通车道在2侧，就会形成660亩的加新地。加新地的增加将会使工程投资增加3.3亿元。
2: 不要用我们常用的这个对称布置这个方案，那么我们两边的界限条件、占用土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后面的服务的性能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当时实际上都不让通。我们按照无忧化的理论，这两个方程它可以是独立的。
3: 这个限行和内力可以相互独立的这个观点提出之前啊，我们桥梁界或者说我们的结构分析常规的观点认为，变形和内力是结构的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的方面，它是不可以分割的。
0: 秦顺权用一套全新理论彻底打破行业传统认知，重新定义了桥梁设计底层逻辑。面对桥梁受力不均的非对称难题，他没有沿用传统方法硬性平衡，而是巧妙施策，用不同强度的斜拉索精细调节受力，再借助构建几何形态化解桥梁的侧弯与扭转，让大桥在复杂工况下始终保持平稳安全。
2: 新的时代，作为建桥人，我们应该肩负起为国家为人民建好大桥的这种使命担当，让每一座桥都是一件作品，经得起百年的检验。
0: 在建设大桥最难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做沉井基础。在这支卓越工程师队伍里，

0: 还藏着一位双面建设者汤中国，人送外号大乔哥。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几百条视频，这些视频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常态长江大桥。
1: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每天茁壮成长，看着他每天行走的脚步，看着他成长的每天的历程，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0: 把桥梁当作孩子，这是汤中国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而他与这座大桥的缘分，还要从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挑战开始说起。
1: 原来初步设计的阶段，对常态长江大桥呢，就有5年建设期的规划要求，也就是说从开工到通车，要求在60个月之内要完成建设任务。
0: 60个月要在长江上建成一座超大跨度斜拉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说非对称设计是摆在明面上的艰辛，那大桥的沉井施工就是一场看不见的凶险。而这份千钧重担就这样落在了汤中国的肩上。
1: 因为桥和盖房子还不一样，它每个施工阶段都在变化啊，它每天做的事情都是新东西，不像我们盖楼房从第一层盖到第10层都是一样的。
0: 大桥主航道桥的沉井面积相当于13个篮球场，总高72米，有24层楼高。要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镶嵌进河床以下几十米的位置，就需要向下不断取土。然而长江复杂的水文地质却给汤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要面对着硬塑连土，尤其是6号墩主塔。6号墩主塔要下沉47米才能到达我们设计的位置，它在水里，它粘度很高，就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认知的橡皮泥一样。
0: 回望上世纪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受技术装备所限，深水基础作业只能靠潜水工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深潜极限。然而长江水流冲刷，就像人赤足站在沙滩上，浪涛一过，脚下便会被瞬间掏空。
1: 施工前期呢，从设计从施工对自己也下了一个挑战书，既要把这个桥建成，又要在克服硬塑连土上面，从工装工艺工法上面要有突破。
0: 立下军令状，就要啃最硬的骨头，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担当破局，务实攻坚。汤中国拒绝冒险依赖人工的旧思路，带领团队锚定智能化施工方向，全力研发新装备。谁成想，就在装备成功问世后，一道新的难题又挡在了他的面前。
1: 那沉井在前面1周只动了几毫米，我们就认为它没有到达临界的状态。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人很多的同志就对我们能不能干成这个桥，能不能克服硬塑连土产生了怀疑。
0: 面对团队的动摇与迷茫，汤中国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定力。他坚信只要严守方案，精准管控，有序施工，沉井必将稳步下沉。
1: 这个区域有没有什么一些自然沉降的一些障碍物在底下阻碍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取土的先进的设备我们有，扫测的设备我们也有，按照我们的技术交流的要求，设计方案的要求，施工组织方案的要求，把这些工作都按照这个顺序落实好，
2: 好
1: 不忙干，我相信很快就能下沉。如果下
0: 不忙干不蛮干，把每一步都落到实处，这不仅是施工要求，更是汤中国刻在骨子里的工程信念。
1: 我们在沉井上贴了几个标语，叫什么？吃苦不怕苦，苦干不蛮干，坚决保证6号沉井安全顺利终程到位。吃苦不怕苦是什么？因为沉井的下沉的起步的阶段正好是2020年的极端严寒的季节，应该讲气候非常寒冷，尤其在长江上面。
0: 面对大江的考验与自然的挑战，他们以意志为盾，以担当为锚，在严寒与艰险中闯出一条破局之路。一次偶然的灵感迸发，让汤中国抓住了关键突破口。
1: 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地质加固的设备，水泥搅拌射喷，我们就考虑这样的水泥搅拌射喷。

0: 盆，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改成很强大的水压，把它变成水刀，要它刚柔相济啊，要又带柔性的水，又带刚性的去切割。
1: 在容易引发塌方最凶险的沉井边缘取土作业中，团队终于打造出拥有水下可视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天团，履带式绞吸机器人、龙门式绞吸机器人、水刀切削设备与三维声呐扫测设备联合作战，以科技之力破解水下施工禁区。
0: 那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我们过去前面7天就下沉了3厘米，第8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哎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觉得我们前面准备的东西都没有错。
1: 这5厘米的突破，终结了长达7天的停滞僵局，让寸步难行的沉井终于迎来关键转机。常年驻守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的汤中国，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大桥建设中。这份坚守与担当，正是沉井破冰前行的底气所在。而在这场硬仗背后，是他对家人深藏心底的牵挂。
0: 还要我回去？
2: 我爸年纪不是大了吗？我一个人怕照顾不过来，有没有空回来一趟呢？
0: 现在不行啊，现在工地忙得不得了。你看这样啊，你不行给二姐打个电话，叫二姐把家里事情安排好了以后，过来给你帮个半个月忙吧。
1: 一边是刻不容缓的工程现场，一边是难以分

0: 夫人那边是乔三代。什么叫乔三代呢？从他的爷爷是乔公，建设九江长江大桥，他的父亲也是乔公，建设五湖长江大桥，所以大家对这种生活非常的理解。
1: 经过337天的不懈努力，陈景终于被成功安放到预定位置。13个篮球场面积的庞然大物，下沉精度偏差仅一个网球大小。陈景以每天25厘米的平均下沉速率，创造了粉质粘土层水上大型沉井下沉的最快记
0: 录。所以现在在中国来看，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只要我们想要的，我们都能把它变成现实。
1: 从水下绝境到智能破局，从寸步难行到世界纪录，汤中国用实干证明，大国工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闯过设备关，还要闯材料关。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郑清刚接过创新的接力棒，实施这座超级大桥的建设。从港珠澳大桥到沪苏通长江大桥，每座大国工程背后都能看到郑清刚的身影。桌上一摞摞荣誉证书，见证了他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超乎常人的钻研与毅力。
2: 最重要的是思考，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它的解决的方案可能有很多种。
1: 思考是郑清刚作为工程师的严谨与底色。长江作为航运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上世纪5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主跨仅128米，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通航需求，航道宽度有限，难以满足后续日益增长的大型船舶通航要求。70年来，中国的桥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已具备建造1000米级超大跨度桥梁的能力。
3: 那么后面我们在论证过程当中考虑基础与航道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港口码头的一个作业需要，最终确定主桥跨度呢达到1176米。
1: 1176米的超大跨度，意味着构件更重，荷载更大，结构受力也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大跨境桥梁在实际运营中还要长期承受风力侵袭、温差变化以及往来车辆的多重作用，主梁会像一个巨大的秋千一样产生纵向变形。如何为大桥瘦身减负，是郑清刚一直思考的问题。
2: 在我们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追求去把每一个构件都做到这个最大，做到很多世界第一。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固有的逻辑，利用这种创新的思维来实现轻量化的设计。
1: 为了实现桥梁轻量化目标，郑清刚一头扎进阅览室，方案一次次推翻，思路一遍遍重构，每一次推倒重来，都是郑清刚对工程品质的较真。那段高压的日子里，跑步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2: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可以思考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1: 想让大跨境桥梁实现轻量化，就必须先破解主梁纵向温度变形的难题。尽管团队首创出温度自适应塔梁纵向约束体系，可这项创新想要真正落地，偏偏卡在了最关键的材料上。
2: 那么最初我们考虑的方案是一个恒温钢丝锁的方案，就是把钢丝锁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用空调系统给它实现恒温控制。那么这样一个方案，它在可靠性和能耗上面都有些问题，那么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
1: 旧方案被推翻，没有现成路可走，团队毅然踏上自主研发之路，一头扎进实验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试验攻坚。
3: 我们这个金材它能不能达到2600兆帕的这个强度，

0: 公司看一看它的弹性模量能不能达到1.65吉帕，现在应力达到了340兆帕。
1: 一遍遍参数校验，一次次试样调试，失败复盘优化再试验，历时整整6年，历经无数次试验与打磨，他们终于成功研发出一款适配创新体系的国产化新材料。
2: 传统的钢材相比，碳纤维材料它的质量更轻，只有钢材的1/6，它的强度更高啊，可以超过目前我们钢丝的最高强度。
1: 大桥使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韧性强，性能稳，以极轻的体重为新体系结构的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全桥共布设28根碳纤维水平拉索，抗拉强度高达2600兆帕，单根最长559米，总重量达130吨。
2: 过去几十年啊，中国桥梁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啊，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啊，我们公路、铁路啊，路网相继完善，那么我们的设计、建造、装备、材料各方面的技术啊，都在快速提高。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国基建人以不懈的探索与突破，在世界工程版图上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中国之最。长泰长江大桥正是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的匠心之作。作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了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使得中国高铁大桥从无到有，不断突破极限。一座座中国桥托起了中国速度，让中国建造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片。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国总统访华特别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上午10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随后将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我们的特别报道将直播欢迎仪式和会谈的情况。演播室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女士，欢迎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欢迎。刚才我们也提到，今天的欢迎仪式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那现在呢，我的同事康辉正在现场，马上来连线他。康辉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严科，我现在所在的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应该说从2026年开年到现在，世界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聚焦这里，因为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而大部分的欢迎仪式呢都是在这里举行的。而今天习近平主席将在这里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这应该说是2026年迄今为止关注度最高的一次，因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之后再次访华，这种全球瞩目、世界期待啊，从今天此时此刻，我右手的媒体区啊，云集的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国媒体的记者当中呢，也能够强烈的感受到。我注意到有国际学者呢，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做出了这样的展望，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元首或许将创造又一个历史时刻。这反映出的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期待，就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住，因为中美关系稳了，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才更加有保障。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要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今天的欢迎仪式在上午的10点钟正式开始。那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这次欢迎仪式呢，严格的遵循国事访问的规格，包括国宾车队护卫、鸣礼炮、少年儿童手持两国国旗和花束热烈欢迎。在欢迎仪式上呢，军乐团将奏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进行分列式表演等等。这些流程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那看上去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特别之处，我想也许在于这能够唤起特朗普总统对于9年前那次访华的一些回忆吧，因为2月19号那一天，他在某公开场合回忆起了2017年访华留下的深刻印象，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队员们，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士兵

0: 高完全一致，差距不超过四分之一英寸。以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啊，相信时隔九年的这一次访华，也会在很多方面给特朗普总统留下同样深刻的好印象。我们注意到了，对于这次访华呢，特朗普总统一直态度非常的积极。启程之前，他还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而前两天呢，他也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面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且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想他所说的令人惊叹，当然不会简简单单的指向的是中国仪仗队队员们的身高。这种感叹更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时隔九年他对于已经变化了的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的某种认识。在今天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刚才严科你也提到了，中美两国元首呢将进行会谈，首先是大范围的会谈。那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当中始终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这种关键的作用的，战略引领作用的。那么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将通过各种形式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通过元首外交，更加有助于双方明晰底线，妥善的管控分歧，防止两国关系出现误判失控。那中美双方都希望这次的元首会晤呢，能够使得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的状态得以延续，并且为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确定方向。中美双方定了方向，世界的局势、世界经济的恢复增长才能够注入更加稳定的预期。今年呢，都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2月4号，习近平主席在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的时候表示，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我们当然希望，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的这次访华能够成为其中真正重要的一步。我们期待着欢迎仪式的开始，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严科，
1: 好的，康辉，的确哈，如果中美两国能够相向而行，相互成就，那不仅能够造福两国，更能够惠及世界。稍后呢，我们也会对欢迎仪式进行直播，请大家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行呢乘坐的专机昨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式开启访华之行。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主席在釜山会晤时指出，面对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那就这个话题，我们也请教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刁教授，您看哈，怎么看待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他对中美关系所发挥的这样一种战略引领作用？
2: 确实哈，这个元首外交呢，始终在中美关系当中呢，发挥这个定向、把舵、引航的不可取代的这个关键作用啊，是中美关系的这个定盘星。实际上，每次这个元首互动之后呢，都会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呢，明确了一个总体方向。两国元首这个互动呢，也会这个步化未来一段时间呢，中美两国这个相互互动的这样一些主要的议程。同时呢，也会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呢，这个注入的源源不断的这样一些这个不竭的这样一个动力。事实上呢，这个在元首外交的这种战略引领下呢，这种战略锚定下呢，那么各个层次的这样一些互动呢，也会有效的展开，来去有效的来落实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重要承诺，有效的来去在各个领域呢这个框定中美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个2025年以来呢，中美关系得以保持总体稳定呢，正是因为2025年以来呢，中美两国领导人呢进行了一次这个重要的这个釜山会晤，同时呢进行了5次通话，还有其他一些各种这样一些互动，这就互动呢有效的这个锚定了中美关系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向。然后呢，两国这个各个层次呢这个高级别的这样一些这个磋商呢，也在这个元首外交的这样一个框定下呢，有效的在各个领域呢有效的展开，外交领域啊、经贸领域啊、军事领域啊、执法领域啊，在各个领域呢都有效的这个稳定了中美关系，才实现了现在这个应该说这个过去8、9年以来难得的这样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个态势。应该说呢，也会继续的推进呢这个整体上这个中美关系这样一个这艘大船的这个总体稳定的向前的发展。
1: 嗯，的确哈，元首外交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也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不断的校定航向注入动力，也是向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小辉怎么看？
3: 说到这元首外交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大家要看到中美建交已经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实现了务实合作，是取得了关系方面的重大的进展，但与此同时呢，也是历经波折，

0: 甚至呢也有一些艰难和敏感的时刻。而我们会看到中美两个国家国情不同，而同为大国，那出现分歧是在所难免的。那在关键的时刻，元首外交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首先是稳定两国之间的关系。当两个大国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时候，才可能寻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而说到引领作用，尤其是在2026年，我们会看到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相关的议程。首先呢，对中国来说，我们都知道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人民都在为这个开局来这个共同奋斗。而同时，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不仅仅为美国，为世界各国，为各个经济体带来了更多的合作的机遇，大家都在试图抓住这个机遇。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今年中国要举办主场外交，其中呢包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方呢也在高度的关注。那今年呢是这个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同样的，美国也要举办 G20 峰会。所以呢，从重大的国内议程以及呢在外交方面的一系列的动向方面，双方是有极大的合作空间的。而同时呢，大家之所以关注特朗普此次的访华行程，确实刚才呢我们也提到，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也是特朗普开启他的第二任期之后第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两国领导人呢在今年首次要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其实呢，说到这种互动，尤其是在深入沟通的过程当中，双方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也为元首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所以之所以两国高度重视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以及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美关系的动向，也是恰恰看到在这一次的互动当中会产生更多的建设性，既稳定中美关系，也给世界提供更多的机遇。
1: 的确哈，面对这样的一种风浪和挑战，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特别是面对面的交流，能够更好的去把握方向，驾驭大局。美国各界也是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1: 那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那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呢，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的谱写新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记者的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3: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4: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

0: 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1: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0: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她访问了古岭。
2: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3: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0: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4: And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5: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6: 确实是啊，跨越百年的古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其实通过刚才这个短片，我们也能够看到古岭佳话在不断续写新的篇章。民间友好润无声，最暖人心。中美关系的故事呢，其实是由人民书写的。也想请教一下刁教授啊，我们都说民间交往是中美关系的这个源头活水，怎么看待民间交往对于中美关系发展它发挥的促进作用？
7: 确实啊，它发挥了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些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刚才古岭故事其实应该说是中美这个人民民间交往的一个最生动的这样一个写照哈。实际上从历史经验上看呢，这个中美关系互动这样一个历史呢，其实就是两国人民这个长期交往互动这样一个历史。那么从这个历史记载上看呢，其实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呢，实际上还是要先于两国政府啊、外交啊层面这样一些互动。实际上应该说呢，这个中美关系当中呢，这个人民外交的这样一个底色或者历史烙印呢，是持续存在的。甚至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中美之间呢出现一些波折的时候呢，恰恰是人民之间的这个链接呢，是有效的稳定住了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未来的改善呢，创造了很大的这样一个空间。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刚刚纪念了这个乒乓外交这个55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时刻。乒乓外交呢，实际上是在中国外交在中美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传颂的佳话，我们叫做小球这个转动大球。但实际上不是所有大国关系都是能够通过小球来转动大球的，这充分体现了中美关系这样一种这个人民外交、人民互动、民与民之间这种交心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从历史走来的这样一个特性。后续我们也知道，乒乓外交开启的这种民间的交往，包括这个青年的

0: 这个文化的、教育的、民间的、地方的各个领域的这种交往，应该说也成为了这个中美关系真正的这个源头活水。那事实上，这个正如这个2023年习主席访美的时候，这个和这个各个这个友好团体所那个表述的那样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论述，说这个中美关系的基础呢是人民浇筑的，大门是人民打开的，这个故事呢是人民书写，但是未来呢还是要继续要人民创造。习主席在那次这个场合当中呢，也这个非常创造性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有一个倡议，就是所谓的这个5年50万人的这样一个计划，邀请这个美国青少年呢来华更多的进行交流。那现在看呢，应该说这个计划呢得到了非常有效的这种非常积极的回应，而得到有效的这样一些落实，也成为了这个中美这个人民交往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实践，也为这个中美关系的这种持续的发展呢带来了新的希望。
1: 真的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人民之间这种情谊打破了中美关系的这种坚冰啊，也是时代潮流让我们越走越近，而且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人民之间的友谊已经长成了3年大树，能够抵御一些风雨。其实刚才刁教授也提到了小球转动大球这样一段历史佳话。上个月呢，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举办，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筑，未来靠青年创造。那从老将牵线到青春接力，有意的接力棒传承给了年轻一代。
2: Years ago, I played here, and at that time, I was just a 15-year-old girl. The Chinese players kindly let me win that match, but I knew that the Chinese table tennis players were world class.
3: 1972年，我们去了美国。我手上的这台相机，这是当时美国的朋友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我将把这台相机继续传承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女，并将中美友谊代代相传。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4: Over the 55 years, China has grown in so many ways. So every time we come, we see there are new things. And this time we also got to see robots. We really see that this beginning 55 years ago has really proven to be worth every moment of it.
5: We are all ping pong diplomats. Sports provides a common language that transcends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Hand it off to you, the new generation, to continue this legacy.

0: 强调青年在中美友好关系发展中它的一个作用和地位。
1: 我们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那么更加密切的交流呢，会这个改变认知，是让彼此能够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对方。其实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开始之前，我和这个刁教授还聊起，现在呢有一位我们都认识的还有一些影响的美国学者正在中国呢进行交流，后续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学术活动。那么从这个青年交流的角度来说，其实刚才在新闻片中也介绍了很多的细节，大家会有一种直观的感知。那么从我的观察来看，很多的美国青年他们在这个来华交流的时候关注到的当然首先是传统文化，是一些这个非遗传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极大的引起了他们对于中方历史以及呢中国政策的底蕴的这种认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交流活动当中不仅仅是文化历史传承，同样还有中国当今的发展，比如说在一些交流活动当中是刻意的让他们关注中国的绿色产业，是会看到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这个时候他们对于中国发展的活力也会有感受有认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一波又一波的应该说中国热潮，比如说从去年年底开始，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就有了成为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热潮。很多的美国青年呢确实此前没有机会来中国进行交流和访问，但是呢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这个媒介更多的了解中国，所以有些人呢在学习中国的养生的一些习惯，比如说睡前呢要泡脚，那么早晨起来要喝一杯温水，有些呢美国青年呢是随身带着保温杯。那么同时呢他们对于比如说中国奶茶，那是不是要在这个美国纽约的店里来进行打卡，要进行体验，那一系列这种密切的互动呢确实带给双方更加直接的感受，也带给中美关系更大的活力。
0: 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可能还有后面一句话叫做民相亲就可以国可信，也就是说它可以推动两国的这个互信，所以青年一代真的是可以从历史中来借鉴很多的经验和力量哈，能够互学互鉴携手前行的。而且中美关系未来不仅在青年，活力还在地方。我们看到自从1979年湖北省与俄亥俄州结好啊，南京市与圣路易斯市牵手第一对友好省州，第一对友好城市在中美建交的时候同步上线，拉开了中美地方合作的序幕。那40多年来呢，中美双方已经结成了288对友好省州和姐妹城市，为中美关系的行稳致远提供涌动不息的源头活水。小辉，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中美地方之间的这种互动和交流哈，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地方？地方之间的联系对于大的中美关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1: 说到地方交流，我们有数据，也有很多的细节。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在今年2月，习主席呢是赴信艾奥瓦州的友人，那么还回赠了贺卡，致以这个节日的祝福。那么确实，多年来正是在习主席的推动下，中美之间的地方交流是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比如说，说到艾奥瓦州，那么和我们的河北省，那在多年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是在不断的深化。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非常鲜活的故事，比如说在艾奥瓦州有一个大的农场叫金伯利农场，本身呢艾奥瓦州它就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州，被称为美国粮仓。那么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既有呢艾奥瓦州重视中国这个重要的市场，是希望把自己的农产品能够卖到中国，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农业合作在深化，包括金伯利农场它的农场主多次来华过程当中与河北进行交流，过程当中谈的是农业技术合作，双方如何共同发展，在进行经验方面的交流，互学互鉴。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其中呢包括一些重要的平台，比如说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释放的开放合作的信号，美国也在看中国如何在打开自己的市场，那么这个时候进博会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我们看进博会办了这个8届，那么其中7届美国的参展面积是位居第一的。去年的进博会呢，我也注意到了很多的细节，美国的农业州呢是带来了自己的企业，希望呢展示一些特色产品。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格外关注的是中国民众餐桌上需要什么，什么产品能够更多的吸引中国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注意力，或者说开拓更多的合作空间。那么另外呢，也涉及到不管是传统的农业等一方面的合作，还有一些新兴的合作，比如说我注意到宠物产业等，双方呢也有一些这个交流，在这个进博会的平台上呢，也在展示一些产品是。

0: 希望能够开拓中国市场。所以呢，说到地方交流，我们会看到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依存，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那么同样未来如何开拓空间，中美双方呢也看到了发展的潜力，是希望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1: 其实通过这样一系列地方性的非常实在的合作，我们看到像看好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市场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B 选项啊。我们现在看到双十双礼的画面呢，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里举行仪式，来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继续地方合作的这个话题，刁教授，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观察？
2: 确实啊，这个活力在地方啊，地方实际上一方面，比如说省州啊，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等等哈、这个省州城市实际上最关键的那个他关注的点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这就意味着这种省州地方交流呢，实际上是更多的聚焦于这个实际的这种经济啊、产业、相关的发展。但是特别对于美国来说，它实际上可以绕开这个联邦层次的各种，比如党争啊，一些其他的一些高政治的一些价值观、意识形态一些东西，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去持续的推进这个地方的这样一种有序的这种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合作。另外地方实际上城市的关键实际上是在人，那就意味着实际上还是一个地方的交往，其实还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这样一种彼此具有好奇心啊，彼此愿意有一定交流啊，有一定互动啊，这个本身应该说是充分体现在这个地方交往当中。刚才苏老师举了很多鲜活的例子，比如说我也举个例子，比如今年四月初，这个美国华盛顿州这个塔科马市的这个市长伊布生就来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福建省的福州市，来去纪念他们这个友好城市建立友好城市第32年的这样一个纪念。当时恰恰是习主席主政的时候呢建立的这对友好城市，但实际上这对友好城市在过去一段时间持续的发挥着这样一种这个地方外交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次互动当中呢，包括教育啊，包括文化呀、包括这个绿色能源啊等等这样一些合作呢，应该说也共同步化了中美关系这个地方合作的未来。
1: 的确这样的这种地方性合作呢，真的是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来给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都吃下定心丸。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的车队正在沿着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到天安门广场。走在最前列的呢是摩托车国宾护卫队，他们是呈一个雁阵形状来进行行进，全程进行随行的护卫。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与出席欢迎仪式的中方人员握手。稍后呢，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与美方的陪同人员握手。

现在两国元首向人民大会堂走去，稍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范围会谈。

0: 刚才为您直播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稍后，两国领导人将举行大范围会谈，我们也将进行直播报道。刚才我们看到，在欢迎仪式上，两国元首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今天的人民大会堂汇聚了全球目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那回到演播室的讨论，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女士，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我们刚才一起观看了习近平主席举行的欢迎仪式啊，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位对仪式有什么样的观察？
4: 首先呢，说到欢迎仪式是展现出了中国的待客之道。那么我刚才也仔细看了一些近景的镜头，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两国元首呢脸上是有笑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也有互动。我觉得这体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均高度重视。其实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中美两个国家是高度重视双边关系的，那么特朗普也曾经明确地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我认为首先势头是一个关键词。说到势头，在这一次国事访问在进行准备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媒体包括西方的媒体在关注，那么如果进行深入交流，两国元首会有多少面对面的进行深入交流的时间。那么从欢迎仪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续在会晤当中必然会涉及到一切重大的问题，这是双方进行战略沟通的一次重要的机会。而另外呢，多方分析认为今年呢对于中美元首来说会有不止一次机会来进行互动。我们此前也注意到特朗普公开表示他希望在今年年内邀请习主席访美，所以呢这一次的势头不仅仅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两个大国之间就稳定关系、妥处分歧能够有多少的共识，能够推进关系向好发展，那么同样也涉及到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后续中美之间高层互动的势头。
0: 的确哈，中美之间就是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完全可以成为伙伴朋友，所以我们应该对此予以期待。刁教授什么的观察？
5: 确实啊，这次这个欢迎仪式应该说是这个庄重威严哈，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这个大国这个风格哈。对于中方而言呢，我觉得应该说展现出来的中方呢对于中美关系一如既往的重视哈。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这个历史时刻呢，中方呢持续要推进稳定中美关系呢，实际上是从对历史、对世界、对人民的这个负责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让给世界呢注入难得的这种确定性。

0: 和稳定性。对于美方来说呢，应该说呢，也展现出呢美方呢对于这个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高度的重视，对于中方领导人这种高度的尊重，也展现出来了呢他这个来访呢本身呢希望呢来去积极的进行沟通啊，来去积极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些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些意愿。
1: 嗯，其实我突然想到一句非常生动的表述哈，叫中美各自的成功其实就是给彼此的机遇，所以相向而行就是人心所向。之前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主席呢是用大船来形容中美关系，其实这也反映出了中美关系既是重要的，同时呢也具有复杂性。小辉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2: 嗯，其实说到大船，一刀老师刚才提到的是中美之间的互动，对于大船来说呢，正是在互动当中才可以保持平稳前行。其实说到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那么如果我们进行观察的话，会看到多年来从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双方保持的是密切的互动。那么我曾经仔细数过细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两国元首是进行过15次通话，进行过2次会晤。大家也记得在2017年，两国元首是实现了互访，而在这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也与中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目前来看呢，已经有5次通话，1次会晤，这一次呢是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双方进行沟通一次重要的契机。那么之前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他希望计划他的访华行程，同样呢也在表达对中美关系互动的一些具体的计划。
1: 我们看到中美元首大范围会谈即将开始，我们马上进入现场。

好，我们可以开始了。我先做一个致辞，然后请总统先生再做一个致辞。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

0: 性、标志性年份。我就先说这么多，请总统先生讲。
1: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2: First of all, 要非常感谢您啊！首先呢，要感谢您。
1: An honor.
2: 刚才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我特别高兴看到那些孩子，孩子看上去多欢乐，然后他们很漂亮，然后军人当然是没有办法比，但是呢，孩子更特别。我知道他们的意义对您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碰到一些挫折我们都能够解决。我可以打电话给您，您也打电话给我，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别人可能不知道，如果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双方通过沟通能够很快的去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之间还有很美好的未来。那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讲，您所做的工作，领导工作，您是最很伟大的领导人。我经常是说您是伟大的领导人，有的时候听了别人，有人听不入耳，觉得不好，但是我还是这么要说，因为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人。那我们我率领的代表团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请最顶级的世界上的这个30家，每个人都说要来，但是呢，我不要这个公司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我要第一把手，所以他们也都来了。表示出对中国和对您的尊重，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来进行贸易和进行商业的合作。我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这些讨论。我有人说，可能是说我们这次的高峰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都记不起之前有什么比彼此能够更重要的。现在在美国，大家谈的就是我们的这次来访，没有再谈别的。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到这里来，跟您再次见面，能够成为您的朋友。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将是会最好的。谢谢您。
3: 刚才我们为您直播的是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我们看到哈，两国元首呢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习主席表示，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包括我也看到，习主席还特别提到了，像合则两利，斗则俱伤。2026年将会是中美关系标志性的年份哈。两位怎么解读刚才我们听到的讲话？
4: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格局。作为大国呢，中国这一次是东道主，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均高度重视。其实，在刚才习主席的谈话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提法可以说是振奋人心。习主席提到了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认为呢，中美应该共同打好这一份时代答卷。这恰恰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这一次国事访问双方应该进行沟通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双方的发言当中，应该说都谈到了稳定性。对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来说，展现出的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建设性的展望。不管是习主席还是特朗普总统，他们其实刚才传递出的信息是希望能够加强沟通。那么尤其涉及到中美这艘大船，刚才我们也在讨论这样的一个描述。那么如果作为领导人来说是掌舵人，但是作为工商界，作为两国人民来说，既是乘客也是水手。所以呢，从刚才双方的讲话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还是有所期待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意愿也是关键，后续在沟通当中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难题。那么如何来管控分歧，凝聚共识，确实考验双方的智慧。
3: 对，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其实归根结底是在于两个大国对于彼此的认知。如果是以合作为主导，那双边关系会朝好的方向来发展；如果是以竞争为主导，那难免会出现对抗性。但是我们看到刚才讲话还是很积极的。
5: 正如刚才习主席的这个致辞里谈到的哈，实际上这个他为中美关系的这个重要性哈，再次的做了非常充分的战略性的这样一个强调哈。中美关系这个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关系实际上不但关乎两国的这个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且关乎全世界的这个福祉。中美关系的这个稳定是历史之问，是世界之问，是人民之问，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纪之问，是这个世纪能不能有效的保持

0: 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双方呢，实际上是共同来这个为从对历史、对人类、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来答这个答卷。那事实上，怎么来个有效的来去面对这种重要性，来答好这个答卷呢？习主席明确强调，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正确相处之道。正确相处之道，实际上是现在中美关系最关键的这样一个需要寻求的这样一个或者回答的这样一个问题。中美关系正确相处之道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荣。换句话说，过去一段时间，实际上，比如说2017年以来，美方这个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这种错误极端做法，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历史低谷，就是因为实际上是用竞争定义的中美关系全局。我们知道，竞争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定位中美关系全局的。对华战略竞争实际上是对中美关系的误读，是对中国发展的这样一个误判。那竞争实际上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主题或者时代的底色，竞争本身也不可能解决中美各自任何问题，也不会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这种互动，充分说明竞争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问题，而且，过去一年的互动也充分说明这种总体稳定这样一种相信而行，才能有效地帮助这个两国，帮助世界呢来去更多的来实现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实际上这个。这应该说就是双方应该对话而不是对抗，应该合作而共赢而双这个双赢，而不是进行所谓的冷战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种对抗式的这样一种博弈，这样呢才能有效的来去寻找一个正确相处之道，同时呢才能有效的来去实现这艘大船的这种平稳前行。这艘大船的平稳前行呢，实际上是一个稳定共存、和平共处、同舟共济这么一个状态。那所谓的共济，实际上并不是一方面是同舟，同舟实际上是两国实际上在一艘船上共同的来去实现这个更多的合作的这样一个目标，而不在一艘船上是共济而不是共济。另外一个所谓的共济，实际上不但是为中美关系济，而且是要为全世界的福祉济。实际上是中美这艘大船呢，应该更好地保持航向，来去引领世界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历史的这样一个航向，来去持续地给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航向呢，注入难得的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
1: 对，其实竞争绝对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而且中美之间的互补性要远远大于竞争性。所以，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我们应该说，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是大于竞争性的。那我们看到今年全国两会以来多国政要是密集来访，中国外交也是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其实2026年对于中国来说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主场外交大年。我们怎么看待中国在国际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2: 说到中方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涉及到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首先呢，中国一直在给出我们的答案，中国在明确方向。其实说到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此前呢，大家会注意到习主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三项重要的原则。首先呢，相互尊重，中美的两国刚才我们也谈到国情不同，那么同为大国也有自己的一些利益诉求和主张，那么出现分歧的时候是要以管控分歧的方式来实现共赢，而不是呢以本国利益为优先来伤害彼此。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也希望中美之间的合作能够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那么尤其涉及到相互尊重的问题，这是两个大国避免误判的重要的基础。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多年来中美关系确实磕磕绊绊，但是两国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两个大国正面相撞，这是危险的，是灾难性的，是要极力避免的。此前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提出了护栏等一些说法，当然有自己的一些考虑，但是也反映出的是美方管控分歧、防止误判、防止两个大国之间擦枪走火的这样一种重要的意愿和具体的诉求。那么另外呢，说到合作共赢，显然我们会看到在合作共赢当中，双方都希望能够开拓市场。其实呢，在刚才特朗普总统他所提到的一些细节当中，也会看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美方的工商界代表团恰恰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而这个时候说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有更多的合作空间，而不要被卷入到这个双方的冲突当中。
1: 特别我们看到中国已经跳出了谁赢谁输的狭隘视角，来追求共赢的这样一个高尚目标。刁教授怎么看？
0: 确实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的这个中美的互动，充分说明呢，中美两国呢，实际上是可以进行保持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种新的这样一种积极的态势的。总体稳定、和平共处这样一个态势呢，应该说会随着这个元首外交的不断的这样一个战略引领呢，成为中美关系可能的这样一种新的这样一个常态。那实际上这个历史的选择呢，已经非常明确了，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后续呢，就要看美方能不能真正的继续的和中方相向而行，能够有效的来去推进这艘大船平稳前行。

0: 能够真正的把2026年呢变成一个构成一个这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有标志性历史的年份的这样一个中美关系的大年，能够共同的造福两国人民，来共同的造福世界，这恐怕呢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这样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途径。
1: 这世界大事呢，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合作共赢，所以中美关系也应该顺势而行，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全球的诸多挑战。非常感谢两位的评论。今年中国15开局起步，中美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呢，双方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好，今天的特别报道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2001年，亚洲论坛永久落户博鳌，让这里成为世界的焦点。20多年后的今天，博鳌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只因为政要云集的盛会，还有一场历时3年的绿色变革。光伏装进了屋顶、阳台、地砖，建筑可以自己发电、存电、用电，油车变成电车，红树林更加繁盛。2024年3月，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一年后正式更名为博鳌零碳示范区，成为中国首个由城市更新实现全域零碳运行的区域，并入选2025年度央企10大超级工程。超级工程的背后是人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这座岛，探索零碳之路，有人把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有人把零碳转化成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他们是探索者，是破戒者，是守护者，他们是探路先锋。

我是胡耀文，博鳌零碳示范区技术负责人。2022年接到设计任务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张难打的试卷。老建筑、老设备都不能大动，却都必须改。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岛上走，一遍又一遍。我想要探索一个答案：中国双碳之路的博鳌方案。零碳之路没有坦途，但路不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吗？

0: 走去博鳌。
1: 作为技术负责人，胡耀文和团队全程参与了示范区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如今改造完成已经一年多了，今天胡耀文和琼海市环境监测局的工作人员相约检测乐美湖治理后的水质情况。
2: 也是7.70
0: 啊，
2: 溶解氧是7.09
0: 哦，
2: 水质显示1级优
0: 哦，那非常好，那非常好。
1: 乐美湖是博鳌零碳示范区里安静的一角，红树林根系繁茂，白鹭在水边觅食，鱼群在根系间游动。但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发臭的死水。
0: 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啊，日照比较强，温度比较高，前这个乐美湖啊，水质是比较差的，而且气味比较重。
1: 一边是不能动。

0: 的生态，一边是持续恶化的水质。胡耀文带着团队在湖边反复走，反复看，不断排查区域水系，最后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乐美湖右侧靠近博鳌港的地方有潮汐现象，潮汐的涨落能实现自然的水体流动，这成为修复的关键切入点。
1: 现在看那边这个绿色的那个通道，其实就是当时增加的这个水交换的通道，能够让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水能够充分的流进来，就咸淡水在这块充分的交汇啊，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水循环。
0: 连通工程完成后，完全依靠自然的水体流动，原本发臭的封闭水体实现自然循环，红树林生态全面恢复，鱼虾鸟类等生物回归，形成生态和谐的自然景观。
1: 你看那边有只白鹭坐在那位置上，一般那种位置小鱼最多，正好是红树林那个气根和这个水面交界的那个地方，前那个红树林气根都发那个颜色都发枯，是吧？现在颜色全都已经恢复了。
0: 在博鳌零碳示范区，雨水被收集起来用于园林灌溉，厨余垃圾被处理成有机肥料，建筑垃圾做成零碳花园的雕塑，每一处细节都在讲述着自然做工的故事。生态修复只是零碳改造的冰山一角，而建筑改造是胡耀文和团队面对的更难的题目。东屿岛地处高温高湿多台风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创建零碳区域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根据实际开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零碳改造技术路径。
1: 就像我们把一辆20多年的老车改造成符合现代的低碳标准的新车，这个难度要比做一辆新车难。
0: 博鳌论坛会议中心、亚论酒店、新闻中心，这些核心建筑已经运行了20多年，热带海洋气候的高温高湿强台风让他们面临降温能耗高、通风差、体感差的难题。改造不能动格局和外立面，还要保证经营，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寻找突破口。胡耀文跑遍了博鳌周边的村庄，从当地民居里找灵感。
1: 当时这个边上这个潮列村，我们去潮列村呢，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的院子里面搭了一个黑色的这种遮阳布。那么我们就问老百姓，我说你这个搭这个是为了干嘛？他说搭这个之后屋子里面会凉快很多。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一种热辐射啊，这是一种非常传统民居大家用的一个小的窍门吧。
0: 受此启发，胡耀文团队给亚论酒店做建筑风热模拟、空气流动分析，发现不用换整面幕墙，只要让建筑学会呼吸就行。
1: 整个这个会呼吸的幕墙其实采取了上、中、下三段，啊，因为我们的热空气在往上走，所以说我们上面设置了一个可以开自动开启的这样一个扇。中段呢，其实主要是考虑是遮阳啊，遮阳的这种功能，然后减少热辐射。那么下段呢，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进出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作用。
2: 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就不用开空调了。
0: 在建筑改造中，胡耀文和团队尝试了多种向自然借能的办法。可呼吸的幕墙利用风压实现自然通风，光伏一体化屋面把隔热、防水、发电三功能合一，每一处改造都在探索同一个答案，怎么用最便宜最适配的技术让老建筑自己学会节能。
1: 在整个房间的改造过程当中呢，重点全部更换了高性能的隔热玻璃，夏季很热的时候它能非常好的锁住室内的冷气，加装了这个百叶来作为一个遮阳，来减少这个阳光直晒对于整个屋内的这个升温的这个热辐射的效应，采取了温湿分控，每年比之前要省电能够省10%。
0: 为了探索出让东屿岛持续智慧运行的方案，胡耀文团队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一起将数字孪生技术从建设用到运营，搭建了1:1的智慧管理平台，统一调度所有发电、配电、用电、储电设备，

0: 细化到每一个房间的运行，从生态修复到建筑改造，胡耀文的每一步都走在没有经验可循的前沿。他相信探索的意义就是把没人走过的路走成可以让人跟随的路。2022年12月，博鳌零碳示范区改造正式拉开帷幕，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单位进驻，开始了多单位协作的零碳改造战役。
1: 我叫刘甲明，海南本地人。很多人问我，你们在博鳌到底干什么？我说，我们就是把光伏装到每一寸能晒太阳的地方，屋顶、阳台、地砖，哪儿能装就往哪儿装，再把储能、充电桩这些串起来协同工作。有人说我是系统集成者，把十几种能源技术塞进一座岛。我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词，破界，打破行业技术常规的边界，让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
0: 零碳改造首要的措施就是绿电建设，把太阳的能量转化成这座岛的电力。
1: 东屿岛上的碳是怎么减的呢？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在东屿岛的所有建筑屋面都铺设了光伏板，我们采取的是当下转化效率最高的光伏组件，这是我们东屿岛减碳的主要措施。这个光伏连廊啊，既能够保证采光，又能保证发电，这就是光伏百叶。它兼顾建筑遮阳和绿色发电的功能。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光伏地砖，能走路，能过车。我们现在处的位置是亚伦酒店的阳台，它在弱光环境下也能发电。
0: 在东屿岛，千篇一律的深蓝色光伏玻璃拥有了72遍，它们以各种姿态融入了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屋顶、连廊、阳台，每一种场景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一种变的背后也都是一次破。
1: 东屿岛这块主要我们是要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主体结构和风貌，不能改变。所以说我们在落地这个光伏场景的时候，得针对不同的建筑物的尺寸和它的角度进行光伏组件的定制生产和来到现场的这个设计以及安装的工作。
0: 根据不同建筑特点设计不同的光伏形态只是第一步，刘甲明和团队随后面对的是更多的难关。海南不只有太阳，还有台风。2024年的摩羯台风在文昌登陆时风力超过17级，琼海也达到14-15级。常规的光伏组件用支架和压块固定，最多扛住12级风。刘甲明他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扛住超强台风的光伏。
1: 这个海边抗台风的这个设计，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到组件厂家去调研包括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确认了这种采用 BIPV 然后贴片式的粘贴到屋面上的这种方式，通过粘胶的方式和这个屋面板进行粘连等于说这个光伏组件和屋面板之间是基本没有缝隙的了。所以这个当强风过来的时候是不易把这个光伏组件吹飞的，它的这个抗风等级能够达到16级以上。我们选取的这个化学粘胶呢，也是一种耐腐蚀粘胶，能够抵抗海边的这个盐雾腐蚀。
0: 如果说多场景光伏的建设是打破了技术的边界，接下来的挑战对刘甲明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破界，东屿岛外农光互补项目的建设。
1: 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电力企业的一个从业者，当接触到这个要做农业的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心里是有点抵触的，因为我们在这块不精通生怕在这一块做不好。
0: 农光互补就是棚下种菜，棚上发电，既能发电同时又能进行农业生产。这事儿听起来不难，但真正落地，刘甲明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大棚本身。
1: 在海南这种天气 经常会面临到一些台风或者一些大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情况，常规的薄膜大棚的话可能就经不起这个风雨天气的这个侵袭。包括这个玻璃大棚和我们常规的这个薄膜大棚，这个玻璃大棚呢，它这个抗风性是比较好，采光也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这个通风透气性比较差，所以会导致这个棚内的温度啊比较高。
0: 为了找到适配海南气候的大棚，做了十多年电力的刘甲明研究起了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农业博览会上，他看到一家国外企业做的科技大棚，结构设计巧妙，既能抗风又能控温控湿。
1: 科技大棚内棚侧设置有水帘系统，它的对侧设有换气扇，通过换气扇启动，空气的对流带动水汽的蒸发，可以提高棚内的湿度。在棚内呢，我们还设置有喷灌系统，可以来给植物进行这个浇水和施肥。棚的顶部还设置有换气窗，当夏季炎热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打开顶部的换气窗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的温度。
0: 大棚的问题解决了，刘甲明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种下去的菜长不起来。刘甲明请来农业专家研究起了土壤，
1: 结果我们取了这个土壤去化验，发现这个岛外农光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钙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个绿叶菜需要的这个氮磷钾这个含量相对比较低。
0: 找到了原因就有了方向，刘甲明和团队通过土壤改良，混合羊粪、椰壳粉、贝壳粉等有机肥料，用有机方式种植了几十种蔬菜，供应给琼海市菜篮子工程。同时他们与中药种植企业合作，在光伏板下种植了部分经济效益更高的中药材。板下种菜，板上发电，一块土地两份收益。博鳌农光互补项目已实现年产绿电250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20000吨，与岛内光伏项目一起保障了东屿岛所有场馆实现100%绿电供应。同时每年还能产出600余吨蔬果和中药材。
1: 以农来养光，然后以光来助农，我们现在光伏场景的实施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和农业的结合，和我们交通行业的结合，和我们建筑行业的结合，需要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啊，这在我们行业上来讲就实现了一个破界。
0: 刘甲明相信，破界不是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而是把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连在一起，让阳光的能量照亮更多可能。设计规划是蓝图，建设改造是落地，而运营维护才是守护零碳持续生长的土壤。
2: 我叫苗德宇，在东屿岛上负责运营和安全管理工作。别人说零碳是宏大的目标，在我这儿，零碳就是藏在日常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客房的耗材，一杯咖啡的碳足迹，也是一盏灯的能耗测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碳变成游客能感受能参与的日常，让零碳真正落地生根，就是我在这里守护的意义。
0: 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前夕，苗德宇正在检查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今年的会议以绿色办会为宗旨，作为运营管理负责人，苗德宇需要将每一处细节都检查到位。
3: 右边第二盏灯里边有线，明显能看到有线出来，就是你像这些餐车啊，一定要严格的用含氯的消毒液来要擦拭。
0: 绿色办会是一个跨越式的系统工程，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交通工具全部用新能源车，客房布草使用低碳可循环使用材料，空调灯具也都进行了节能改造。
3: 整个酒店区域的节能措施无处不在，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壁灯，它是根据光自动感

0: 越暗的地方越亮，自然光充足的地方灯光是处于关闭状态。从数据来看，我们通过灯光的节能大概能够降低30%左右的灯光能耗。
1: 一盏灯，一度电，积少成多。2026年，洞屿岛的楼宇能耗同比下降了15%，而所有节能措施中，最让苗德宇和厨师们捏把汗的，就是后厨的气改电。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厨师这个角度，一开始是有怀疑的心理，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改造完成之后还能不能炒出锅气，就是我们做出的这些食材是不是还能保持一个可口的状态。
1: 经过精心选品，零碳项目团队选择了一款火力大又好控制温度的纯电厨具。试用一段时间之后，厨师们的疑虑彻底打消了。
0: 那么刚刚呢，我跟我们的厨师做了沟通，他们反馈啊，自从用了电灶之后再也不想用气灶，是因为我们发现用电灶它的这个锅气依然存在，而且呢它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操作习惯也改变了，原来要大力颠勺，现在呢变成了只用锅铲翻炒就可以了。
2: 感觉不错，干活也方便了，速度也快了，大概要1分半钟一锅满满的就开了。
1: 厨房的灶具改成了电，草坪上的割草机也得改，一个解决的是锅气，一个要解决的是力气。可问题是，这些服役了十几年的进口设备在当时全球都找不到电动板，没有成品那就自己造。苗德宇团队找到一家愿意配合的国内厂商，为这些12岁的老设备量身定制电池。电池装上了，机器能跑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它会突然之间失速，或者说突然之间失去动力，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造并不仅仅只是电池改造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只是我们的动力系统的改造，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很成熟的电控系统和电池，它的失速也好啊，它的 power 也好啊，它的动力突然停滞也好啊，在一个一个难关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是一个一个难关去啃下来的，这个啃的过程耗费了我们1年多时间，
1: 数十次的修改调试，无数个不眠夜。当这些老设备再次稳稳驶上草坪，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博鳌从近零碳到零碳完成了最后的跨越。
0: 那就是实际上有改变之后呢，我们至少实现了3个具体的目标。第一呢，它不排放了，也就是零排放了。第二呢，噪音污染大大的降低了。第三个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它的操作也友好了。
1: 绿色办会是苗德宇对内的功课，有改电是向旧设备发起的攻坚战，而对外，他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零碳示范区老百姓怎么看，怎么让游客也能参与进来。
0: 我们来邀请一位游客体验东屿岛的零碳场景。大姐您好。
3: 你好。
0: 您是从哪里来？
3: 我从山东济南来。
0: 您可以先扫这个码，它是我们的碳普惠的小程序。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在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我们都有碳积分的政策。
1: 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完成环保任务，积累碳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的权益和礼品。乘坐岛上的纯电观光车，同样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620积分到手了，就整个的东屿岛呢，实际上您目光所及，附近的这些植物啊，我们都做过改造。这个植物叫做高碳汇植物，就是它固碳能力非常强。我们所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能够通过这些植物被它吸收了。
3: 对，太好。
0: 所以整个东屿岛的碳排放和碳吸纳形成了一种平衡，我们叫它碳中和。
1: 零碳、碳中和这些抽象的概念被具象化为每一个零碳场景，每一个环保行为，甚至日常扔垃圾的一个小动作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您扫这个二维码呀，会有一个小的惊喜。您点击开始投放，哎，这里有选择，选个塑料。

0: 吊瓶吧。
1: 好，
0: 你把它放到这儿。
1: 啊。
0: 你看，回收进去了。25瓦的台灯。
1: 台灯。
0: 一个塑料瓶的回收能让它亮4个小时。一个易拉罐能够让一台66瓦的冰箱运行3.5个小时。
1: 3.5个小时。
0: 对。
1: 太好了。
0: 我们一个简单的回收垃圾的动作，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
1: 对对。
2: 在东屿岛，甚至连一杯咖啡都是零碳的。
0: 我们从来没想过，在海南土生土长的咖啡豆居然能够实现碳中和。它从种植到加工制作，甚至在烘焙过程当中采用的都是绿电。
1: 这个过去觉得这个零碳生活离着我们都很远啊。
0: 是。
1: 但是今天的感受呢，是零碳生活离我们很近。
0: 对。
1: 都无处不在。
2: 从绿色出行、垃圾回收到一杯咖啡，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零碳生活的完整体验。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这是苗德宇最想实现的转变。零碳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需要先锋的路。他们用脚步探索未知，用技术打破边界，用细致守护日常。探路先锋不只属于博鳌，路还在延伸。

进入新时代，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衣食住行用，中国人的生活日新月异。新时代的滚滚车轮见证中国人民创造的举世辉煌，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新时代的中国，国货潮牌广受欢迎，智能用品琳琅满目，国产新手机一机难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给中国制造增添了新亮色，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创造。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道路上，中国的创新动力、发展活力勃发奔涌。新时代的中国人在用品的品质和功能上有了更高的追求。
1: 我要起床了。
2: 好的。北京今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全天多云，零下4度至5度，比昨天暖和一些，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不错。
0: 一面智能屏让人们起床时就获取天气信息、每日资讯，还能唤醒全屋的智能用品，开启美好的一天。
1: AI 精准练，
3: 嗨，我是你的 AI 健身教练，我具备最先进的 AI 能力，为你量身定制一个健身计划。
0: 智能健身镜拥有身体监测功能，结合 AI 算法

0: 让人们在清晨就能全面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制定全天的饮食与运动计划。
1: 开始美好的一天，双手得胜。
0: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改革创新，让我们的生活用品已经完成了难以计数的更新换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是在时代的潮流中发生了沧桑巨变。这是1978年上海的一个早晨，整座城市已经忙碌起来。静安区石门二路的张家宅街道，居民们陆续下楼洗漱。居住在这儿的卢美玲在家坐月子，不久前她刚生下小儿子，丈夫特意请假回家照顾。5岁的大女儿乖巧地坐在她身旁。卢美玲兴冲冲地和丈夫商量着要购买一台缝纫机给孩子们做衣服。这一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犹如一阵春风吹遍中国大地，一场波澜壮阔的巨变拉开了帷幕。新时代的上海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滩矗立着摩天大楼，大型商业区人潮涌动，静安区石门二路的张家宅小巷早已变成了宽敞的街道，再难找到当年的痕迹。时光如梭，当年记录在影像中的张家宅居民，他们又在哪里？现在又过得怎样呢？
2: 这次特别的不巧，不知道为什么票一直买不到。
3: 票来了。
0: 卢美玲如今已成外婆，40多年过去，他们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是外孙女18岁生日，女儿一家前来探望母亲，儿子也特意从外地赶了回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卢美玲给外孙女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惊喜，那就是给他播放1978年留下的珍贵影像。
4: 哎，看到外婆了吧？
5: 看到了，
4: 年轻了，轻了，
5: 这是
4: 老舅，老舅。
0: 穿越时空的相见，让一家人感慨万千。那时，卢美玲一家4口住在12平方米的房子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
6: 我们还是比较讲究艰苦朴素。那时候的家具呢，有的大橱、五斗橱、长斗柜，对吧？就这一套完整的家具就可以了。就是老三件就是一般人家家里没有啊，是吧？
0: 卢美玲说的老三件，通常是指缝纫机、收音录放机、手表或自行车。很难想象，这些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物件，是当时中国老百姓家中不可或缺的大件，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说起当年的事，卢美玲兴致盎然。她带着外孙女来到楼上，那里放着她珍藏多年的宝贝。
6: 那叫啥缝纫机，那时候家里的地方小，舅舅你的妈妈都在这上面做功课，把它当写字台的。
7: 嗯，
6: 好吧，好吧，看看啊。
7: 很重的。
6: 嗯，很重的，以前一直在天天晚上要干活的呀，这个缝纫机。
0: 用缝纫机给家人做衣服，是一代中国人的共同回忆。
4: 这个大概能现在放出来的已经不多了啊，像这台机器，博物馆、小博物馆都在拿这个在收藏。
3: 哎，老妈，你保养得很好哎。
2: 好嘞，就来。哇，哎，可以了，有一个。
6: 哎呦，真的很好啊！哎呦，
3: 这个质量真好啊！
5: 是
3: 很硬气，而且听的都是那个年代，感觉像那个年代的歌一样。
7: 是呀，感觉回到了之前。
0: 也许是沉寂了几十年的收音录放机再次播放出歌声，当年的回忆也伴随着音乐源源不断的涌出。
6: 这块手表当时的时候，我和外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很艰苦朴素的，但外公也没手表，我也没手表。
0: 这块保存至今的手表，就是影像中丈夫手上戴着的那块。岁月蹉跎，表面已经陈旧，一家人的温情却跨越时空，直至今日。进入新时代，卢美玲一家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他们搬进了宽敞的房子里，家具用品不但琳琅满目，种类齐全，对生活品质也有了更高的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改变着每一个中国家庭，智能家居作为现代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渐走入千家万户。
8: 方舟一号空间智能开放实验室，
0: 这里是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列为全屋智能重点实验室的方舟一号空间智能开放实验室。早上起床，窗帘将会自动打开，让阳光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夜晚回家，智能门锁免除了使用钥匙开门的繁琐，屋内灯光也会自动亮起。智能化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家居用品的基本特征。家用电器的变迁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人们熟悉的电视机就是其中的代表。新时代的中国依托强大的工业体系，研发和生产的电视机不断迭代，中国家庭的电视机已进化成无边框、大尺寸、超轻薄的智能电视，还可以连接 5G 网络，最高可达到 8K 分辨率。而在年轻人中更为流行的已经不再是电视了，而是家用投影仪，可以在家里营造出影院的效果，用户还可以进行 AI 互动等体验。而在40多年前，电视机对于中国百姓来说还是稀罕货。天津市河北区新大路185号，天津市通信广播集团，这片现已成为文物的老厂房，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名字——712厂。1958年，中国制造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北京牌820，在这里诞生。中国老百姓开始接触到电视机这一新奇物品。1978年，全国电视机的年产量仅有51万台。对于当时人口接近10亿的中国人来说，犹如沧海一粟，电视机成为了奢侈品的代名词。买电视、看电视，成为了无数中国老百姓的梦想。王虎是国营天津无线电厂的老职工，1981年进厂。在生产线上工作了40多年，他刚参加工作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机。
9: 那时候这个电视机没有进入普通家庭的时候，我们的社区居委会有一台。78年世界杯，人山人海。
0: 爱看电视的王虎常常一下

0: 班就赶到居委会蹭电视看。久而久之，他心里萌发了拥有一台电视机的梦想，
1: 特别向往，特别想拥有。

0: 在电视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电视机票成为了紧俏货。正在王虎因一张电视机票苦恼时，没想到峰回路转，由于王虎工作积极，厂里给优秀员工奖励了一张电视机票，王虎的电视梦终于实现了。和当年不同的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电视机早已走进中国的家家户户，再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稀罕产品。智能制造支撑智慧生活，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进入新时代，中国已经从互联网世界潮流的追随者变成了引领者。互联网的出现对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资深通信领域从业人员的徐勇，经常需要传输一些大容量文件，却总是因为家里卡顿的网络而耽误工作。为此他决定对网络进行升级改造。
1: 这是主光纤帽，我给插上，再把电源插上。那个师傅装完了，我给你测试一下网速吧。
2: 好的。
1: 你看现在咱们测的速度是2300多兆。
2: 哦，这么快呀、啊！
0: 有了千兆网络的帮助，徐勇再也没有为了传输大容量文件而发愁，也让他的工作更加高效和便捷。如今的徐勇依然清晰地记得研究生时登录互联网的情况。
2: 当时，教研室里有一个年轻老师拿了一个56K 的 modem 来，哎呦，当时全教研室几乎像沸腾一样，周围围了七八个脑袋，那个很慢很慢，两小时都弄不了什么东西。那个他说是56K， 其实有时候都是几 K 几 K 的，特别特别慢。
0: 随着互联网的提速升级，曾经半天打不开一张图片的网速已经成为历史。18大以来，高速发达的互联网不仅让中国人感到十分的幸福和充实，更是成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截至202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光缆线路总长度达6712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600多圈。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通信工具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哥大、寻呼机、小灵通，这些曾经出现在中国人身边的通信工具，如今都被智能手机所取代。已经习惯用手机摄影的王毅，曾经也是一位依赖专业摄影器材的摄影爱好者，每次外出旅行都会随身携带大量的摄影器材。
3: 我们一直在说喜欢摄影的人的话呢，第一身体很好，咱只是说以前啊，你必须要背这个几十公斤的器材，至少两个机身，4到5个镜头。我的相机包经常是超过了20公斤的。
0: 如今的他出门不再携带那些沉重的摄影器材，一部手机便足以完成他对于摄影的需求。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使用手机拍摄一部院线电影，为此他需要测试新手机的视频功能。
3: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想有个梦想，等有一天我七年下来的时候呢，要做点这个喜欢的事情，用手机来拍一部这个

0: 院线电影，当时我们一试这个效果是可以的。
1: 这就是王毅在用手机拍摄院线电影的画面，手机的小巧和灵活极大地减轻了摄影师在拍摄过程中的负担，在拍摄角度和镜头运动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手机正在成为电影制作过程中一种全新的尝试。
0: 我们是要去掉摄影的神秘化和器材化，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放慢脚步，用手机就能记录你日常生活中不曾注意到的美好。
1: 用手机拍摄电影，记录生活，属于王毅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进入新时代，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智能手机早已延展出更多的实际用途，在线点单、手机支付、网上购物，中国互联网的触角不仅遍布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通信用品的变迁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他们让中国人跨过了信息鸿沟的第一步，进而开启了网络飞速发展的新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建设愈加完善，一个全新的大件也进入了中国老百姓的视野，那就是汽车。李凯军，一汽老员工，1989年进入一汽担任模具钳工，坚守在五尺钳台30余年。一辆辆汽车经由他手组装而成，刚开始工作时他都不敢想自己能有汽车，
2: 感觉这个车离自己很远，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公用的交通工具，跟我没什么大的关系，就根本不敢想我将来要买一台小车，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做梦都不敢想，就根本就梦不到这个事儿。
1: 李凯军当时的想法也是许多老百姓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以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递增，经济实力的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能够拥有一辆汽车作为家庭梦想。李凯军不会想到自己的汽车梦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2000年，李凯军凭借高超的技术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夺得世界技能大赛亚军。不久后他又肩负重任，完成了一项技术要求极高的外贸订单。为了表彰李凯军做出的突出贡献，他所在的单位奖励他了一份特殊奖品，一辆轿车。进入新时代，买车再也不是李凯军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奢望，他已经更换了3辆座驾。今天他又来到汽车 4S 店想购买一台新车。最终李凯军停留在了这辆新能源电车前，决定试驾。开了一辈子油车的李凯军又会有怎样的新奇体验呢？
3: 一般电动车呢，它这个加速都没有问题，因为电动车的一个特点就是加速快。然后第二呢，看它的这个制动，你比如说它这个车过来了，咱制动。
2: 18大之后呢，老百姓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会更高，车呢作为一个代步工具，可以说身边的同事也好啊，人也好啊，就有车的不足为奇了，因为车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嘛，它也是一种标志，就标志着国家的制造水平有了大幅的提升。
1: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中国汽车产业以惊人的速度飞速发展，小轿车

0: 再也不是寻常百姓奢求的梦想，而成为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拥有的大件。
1: 我叫魏丽娇，我最开始对开车是非常恐惧的那种状态，但是后面因为我喜欢摄影了，我就想自己开车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2: 请问小问，导航去公司。
3: 智驾领航已激活。
1: 因为有了这个辅助驾驶的话，我觉得它在这方面也给我节省了非常多的精力，我就觉得确实科技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吧。
3: 开始泊车，注意环境安全。泊入已完成。
0: 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率先确立的发展新能源汽车国家战略。2024年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产销规模已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上海南港滚装船码头，1888辆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正在列队装船。码头一派繁忙的背后，是长三角形成的新能源汽车4小时产业�圈。全国超40%新能源汽车产自长三角。党的20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让人民生活品质提升有了更坚实的基础。新时代的中国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衣食无忧到高品质生活，在衣食住行用的高速发展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023年10月17日，一个载入中国和印尼铁路发展史的日子。这天，中国高铁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由国铁集团牵头组织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中国高铁这一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中国名片，凝聚着几代中国铁路人

0: 走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奋斗历程。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50多年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组织。毛泽东主席对尼雷尔总统说：“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助是应该的。”这句话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坦赞铁路长1860.5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4日，历时5年0.8个月，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 So Tazara Railwa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remember it greatly as it reaches the 50th anniversary. Now, China, Tanzania, and Zambia, it's a monument of friendship. So Tazara,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d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坦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坦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8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突破10,000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3: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0: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率接近100%。
4: 从2017年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连条连式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0: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5: He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0: began at the front,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 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 I've been with him. So I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1: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亚的徒弟，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八年多来，中国为肯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2: 蒙内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成本降低了58%。日均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也就是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3: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1: 2021年1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执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乘三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墨丁到万象这一段。
4: 老挝从墨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400公里的线路上，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更是靠我们的勘察队员靠手靠脚怎么走过来。
1: 在一次勘探中，谢毅路过一个村庄，在房屋的台阶上，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花盆，仔细一看，原来是用炸弹外壳改装的。随着勘察的深入，谢毅发现战争期间不少未爆弹就埋藏在中老铁路施工区域的地下，仅墨万段的纳堆站工区就存在一条约16.9公里未排弹区域。
4: 在我们勘测期间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必须有一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形啊做探查啊，探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察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1: 5年间，勘察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是全线开展系统性绿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镌刻着中老铁路建设者守山护水的匠心。湄公河畔的老挝首都万象有檀木之城的美誉，目前中老铁路客流旺盛，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不断强化客运组织管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在老挝经商的中国小伙鲍前军，凭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万象站建设系列视频，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博主。
5: 我记得当时修这个站房的时候，正值老挝的雨季， 几乎

0: 不是每天都会下雨这里？
1: 对，雨季对于工程的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2: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万象站的站房怎么样，过不过气派？
3: 自从2021年无意间拍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站班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站班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0: OK，
3: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0: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中老铁路，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现在谁搭上中老铁路这趟黄金快车，谁就掌握了致富密码。
3: 老挝农兵村小学是中老铁路建设后中国中铁帮扶的一家农村小学。
4: ในปี2019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นำพา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ถึง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บอกข้าคิดเลยว่า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จะตอบกับจดหมายและในจดหมายระบุว่า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หลานน้อยนักเรียนนั่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มาปักกิ่ง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3: 2023年10月14日，老挝农兵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8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5: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3: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4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在高，路不在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6: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3: 在中国铁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7: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3: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7: 印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质啊是火山岩土地地质，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质非常多。

0: 2015年8月，中国铁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4号两厂选址的任务。
1: 如果我们4号两厂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万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0: 为了便于运输，两厂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两厂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李金兆他们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随着一条条崭新村道接连翻修完成，中国建设者也不断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2: Satu telah diperbaiki, membuat hati kami menjadi lebih dekat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Meskipun sebagian besar kontraktor perusahaan Tiongkok tidak dapat berkomunikasi langsung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dengan lancar, mereka hanya bisa memberikan salam sederhana. Namun, respon yang paling sering kita dengar adalah China bagus.
0: 从雅加达出发，进入西爪哇省普哇加达县，平原城镇转为丘陵山区。这里有5座隧道，让列车穿行在一片高低起伏的青翠中。全长1052米的2号隧道，掌子面刚刚开挖不到30分钟，岩层就像渣渣一样层层掉下来。
3: 一开始咱们采用这个常规的这个开挖手段，但是一个星期之内的这个洞内的这个沉降达到这个3米，我们采用了这个40厘米宽的这个钢拱架的，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呢，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0: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风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70-80米，直向他们扑来。
4: 这个应该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二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0: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一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3到4天。
3: 这2号隧道呢，从这个最早开工的一个隧道，然后最后成为这个雅万开通的这个收尾的这个工程，这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0: 2022年8月25日，中印尼工程人员鏖战39个月，2号隧道终于竣工，标志着雅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2022年10月19日，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 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

0: 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1: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简统化接触网，与传统接触网结构相比，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
0: 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C3 级裂控系统，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13年11月25日，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共同签署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
2: 2022年1月，在中国铁路国际匈塞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中国铁路裂控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0: 中国的裂控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控试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裂控系统标准首次融合。
3: 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了融合和对接。
0: 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
4: 那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的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
0: 2024年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2025年6月29日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运距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到8天。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

0: 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腾军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先生您好。张先生，首先要请教您的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另外呢，综合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与两国互动的背景，促成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1: 我觉得在这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啊，当前元首会晤应该说，在两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意义。首先是为中美关系校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我们再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历经了一些起伏波澜，但是总体上最后是在去年底的釜山会晤之后，实现了这样一个企稳向好的态势。那么在2016年，实际上习近平主席在与特朗普总统先前的通话中也明确提到，要使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关键一年。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一年，当然是需要通过元首外交来提供一种战略引领，为中美关系接下来怎么走、如何走，能够提供一个根本性的指导。第二个方面呢，应该说是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情况之下，国际社会都普遍期待中美两国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承担大国责任，能够为全球治理，注入更多的这样一种正能量。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两国元首会晤显然会就两国如何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如何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稳定与繁荣，做出更多的相关的沟通，以及达成更多的共识。 那么，针对这一次特朗普访华的这个背景，或者说它的原因，我觉得主要考量应该说，首先最关键的还是过去一年多来两国元首多次的通话，还有会晤，为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应该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国元首都达成了要保持高层的战略沟通的这样一种共识。 所以使得这次元首会晤能够成型。此外呢，应该说两国高层还有政府间也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来对标对表，使得这次会晤能够成型。另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整个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持续动荡的状态之下。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访华实际上他也希望能够与中方共同探讨如何应对一系列的国际问题。我想这一系列都有它的重要的意义和考量。另外，基于当前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特征，中美元首在此次北京会晤期间有可能会聚焦哪些重要的议题？那么这同2017年两国元首会晤相比，议题的这个重点都发生了怎样的调整？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从当前所透露出的相关信息来看，这一次元首会晤应该说会重点围绕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以及关系世界与和平与发展的相关一系列问题展开这样一种沟通和协调。我想其中可能包括经贸议题、科技议题、台湾问题，还有地区安全乃至全球治理等一系列议题。但与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相比，我觉得这些议题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动向。首先是经贸科技议题的这种含量，或者它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上升。我们知道，在去年美国单方面对华发起贸易战的状态之下，实际上使得两国的经贸问题成为两国当前最为突出的议题之一。 那么，随着两国元首多次的沟通和协调，使得经贸方面的这个摩擦暂时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呢，如何能够寻求一个长远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需要通过这次元首会晤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第二呢，其实从科技方面来看，特别是在过去几年来，如果与2017年相比来讲，中美科技之间的竞争确实更趋激烈和白热化，而且特别是在美国单方面对华发起科技打压的这种背景之下，使得科技问题成为当前较为敏感和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整个全球的科技发展以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所以双方也会就科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 特别是中方也明确的表态，反对美国单方面的科技打压，要求取消相关的限制措施。另外呢，我觉得还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在于。

0: 在这与2017年相比，这一次应该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这样一种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的突出。中方实际上多次的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但在过去几年来，美方持续的不断的挑战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实际上这也使得台湾问题成为有可能引发中美两国摩擦乃至冲突的重要议题。所以在这次元首会晤中，我想也会就台湾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且中方也明确的要求美方要落实相关对华的相关的承诺。我想这一系列议题都会成为中美这次元首会晤的焦点议题。
1: 另外的确与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相比，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的随行阵容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哈，包括内阁官员与商界代表。那么这在规模与结构上呈现出了哪些主要的变化？
0: 从这次美方所透露出的相关的公开信息来看，这次特朗普总统访华的这个整个随行的团队啊，应该说包括国务卿，然后财政部长以及贸易代表还有其他的白宫的副幕僚长等等相关的人员。那么此外呢，其实还包括了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就埃里克特朗普夫妇这是他属于这个内阁和他的家属团队。那么另外从企业家来讲，这一次应该说至少有多达17位的企业界的代表共同的随行其实我如果与2017年相比来讲，2017年当时应该说有一些变化。2017年当时是还有这个商务部长随行，同时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并不是像现在卢比奥这样身兼两职所以有一些变化，而且当时还有白宫幕僚长。但是我觉得最为突出的变化是还是在于企业界和工商界的代表在这一次整个随行的团队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团队中基本上包含4个方面的业界的代表，包括科技、金融、还有航空工业以及农业的代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来自科技界的代表，他的数量基本上占据这一次随行团队人数的将近一半。而2017年当时最为突出的这个相关的企业界代表主要是来自于能源和化工领域，所以而科技界当时在应该说整体的代表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去9年的两次访华的这样一种议题，或者说它的这个人员结构的变化，其实体现出科技议题、经贸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在持续的上升这个确实与特朗普总统他在去年上台之后他本身的一些执政的一些考虑和他的偏向也有关系。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腾军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问题呢，我们稍后再来继续连线讨论。另外，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2: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3: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4: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3: 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4: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3: 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5: 在台湾，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3: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5: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3: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2: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9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6: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7: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broader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from these talks?
8: I think

0: 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腾军先生，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那么张先生，您认为中美元首的此次北京会晤将对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以及地区和全球经济格局产生哪些影响？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我觉得中美这次的双边会晤应该说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格局产生重大战略性影响。首先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来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并且特别是在美方持续的对华遏制打压的这种态势之下，使得两国关系持续处在一个动荡的状态，甚至很多的人认为中美两国存在所谓的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两国必然走向对抗和最终的乃至新冷战。但是呢，在习近平主席明确也提到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从中美关系意义上来讲，两国关系本身它的根本性质并不是对抗性的，也不必然走向所谓的新冷战。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就是旨在新时期能够与美方共同探讨构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这次元首会晤显然能够有助于中美两国能够共同的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创两国相处的新模式、新范式，向国际社会也清晰释放出一个信号，就中美两国不会搞对抗，不会搞对立，也不必然走向战争，两国完全可以在地球上和平共处。我想这是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和平发展对世界来讲它重要意义。其次呢，实际上从中美两国本身的双边关系角度上来讲，两国现在存在着在一些领域，包括经贸、科技还有地缘安全领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分歧，但这些矛盾和分歧都需要通过元首外交来进行战略上的引领。所以双方通过这次元首会晤能够有效地在这些议题上对标对表，促进相互理解，管控各自的分歧，并且能够寻求一条在妥善管控分歧之下合作共赢的这样一条新道路。我想这对于中美两国在具体议题上的这样一种合作和对话也至关重要。从地区层面上来讲，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都是重要的国家，而且都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实际上习近平主席也明确提到，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两国可以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有繁荣与发展的这一系列议题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向地区各国都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我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乃至现在的摩擦只是暂时的，并不必然要求地区国家要选边站队，也不会搞阵营对抗，要通过这样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元首会晤，向地区国家释放更多积极的信号，从而为稳定整个亚太地区的秩序做出更多的努力。另外呢，实际上在全球其他的地缘区域，中美两国也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共同推动相关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相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全球的经济格局的角度上来讲，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疲弱的状态，特别是复苏乏力，还有整个全球通胀的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在叠加地缘冲突的这种冲突这个背景之下，世界各国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感到非常的悲观，并且对于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建设性的合作来共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推动各国能够 与中美两国一道共同走向一个发展与繁荣，这也是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以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所发挥出的，或者说所需要承担的一个大国责任。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腾军先生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3: 好的，英峰，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中美元首会晤备受国际社会期待，中美经贸合作如何深化？ 中美良性互动如何？

0: 影响世界。来看相关的分析报道，日经中文网，中美经贸合作值得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率领一支阵容强大的商界领袖代表团访问中国，预计中美贸易关系是主要议题。随行的都是与中国在商业上关系极为重要的企业，他们希望以元首会晤为契机与中方扩大业务。两大超级大国虽然在多领域处于竞争关系，但是在经济方面有着很深的依存关系。对美国产业界而言，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既有助于在中国市场开拓商业机遇，也有利于稳定供应链。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呢，这将会为中美未来关系定调。特朗普此行是行程紧凑的旋风式访问，与上次访华相比，同样是高规格礼遇。中国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预计将会成为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会晤之一。专家表示，随着访问顺利进行，双边关系的微妙平衡便可以维持。即使是短暂的会晤，仍然可能会为未来数年两国关系发展定下基调。再来看一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相关的报道，中美关系稳定意义重大。文章指出呢，此次习特会将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两国元首都希望确认双方关系并维持稳定。美国希望向民众展现中美合作实实在在的成果，预计双方将寻求投资和贸易合作，或许将讨论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来管理非敏感商品的流通，或者呢推出新的举措来促进两国交流。中美理性务实的良性互动，其意义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将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大公报相关的报道，中美合作将惠及世界。特朗普访华呢，将延续两国元首外交的建设性，持续发挥两国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为稳定中美关系发挥重要作用。专家说，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大环境下，世界迫切需要中美两国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其中，稳定是中美关系的基石，管控分歧则是中美关系能够保持稳定的关键。中美关系扩大和增强互利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迎峰。
1: 好的，吴鹏，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但是这一表态立即遭到了阿联酋的否认。
2: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声明说，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据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发起的反击中有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2000架无人机飞向阿联酋。阿联酋在拦截时使用了以色列制造的装备。舆论分析，阿联酋在伊朗的反击中受袭严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同时，阿联酋转而寻求与以色列加强安全合作。
1: 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间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了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

0: 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者是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对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美国媒体九号报道说，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在三月梅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哨兵前去侦查的时候遭到了乙方的空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经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了最终的结论，并且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的批准。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焦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焦已经收到了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1: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乙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情况。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根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是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且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然在进行进攻性行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克兰147个区域实施了打击，重点打击乌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多地民居、铁路设施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乌克兰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了100余架俄军无人机。
2: 俄国防部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147个区域的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1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572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巴布什金13号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俄军袭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州、哈尔科夫州的住宅与铁路设施、敖德萨州港口及波尔塔瓦州能源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乌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至少111架无人机。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13号，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表示，俄罗斯正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出动数百架见证者攻击无人机，同时采用沿白俄罗斯边境施压的全新战术，意图消耗乌克兰防空系统战力。他坦言，乌方早已预判到此次大规模袭击，目前第一波攻击已经来袭，经乌

0: 方统计，俄方已向乌克兰投放数百架见证者无人机。这批无人机从南北双向同步升空，主要瞄准乌克兰西部地区实施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称，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的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谈及俄乌停火相关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佩斯科夫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在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美国政治报1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成员国应该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拿出来用于支持乌克兰。报道说，吕特是在4月下旬一次北约大使级闭门会议上提出该建议的，但是这一提案遭到了法国和英国的质疑。消息人士认为，这表明该提案目前很难得到落实。不过，政治报的分析指出，如果这项提案最终获得通过，对乌克兰的年度援助额将会增加2倍，达到1430亿美元。当地时间13号，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正在推动一项新的军购计划，希望在未来3年内快速采购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以应对美军弹药库存下降的问题。报道说，这批巡航导弹单价预计仅为数10万美元，远低于传统巡航导弹的成本。相关人士透露，这些导弹将采用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可部署于车辆及其他移动平台上，以提升美军分散部署和快速打击能力。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说，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的防卫费。日本媒体报道说，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的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2: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3: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

0: 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1: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2: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3: 憲法守れ、憲法守れ、憲法守るべき高市政権がまさに憲法を破壊し、憲法を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1: 根据日本共同社13号的报道说，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当天公布的日本全国四月破产企业数，也就是负债额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较上年同期增加6.6%至883家，连续五个月同比增加。人手不足，物价高涨，令经营承压，负债总额也增加8.8%至1118亿日元。其中，由于物价上涨导致的破产有85家，为历史第三高。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混乱的情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经营环境将愈发的严峻。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吴鹏。
4: 好的，英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强军野心的不断的膨胀，加速推进武器出口，与北约加强卫星网络领域合作，这将对地区安全带来哪些危害？来看一下相关的媒体的分析和报道。日本华侨报网相关的报道，日本正在重新定位自身的安全角色。日本正在逐渐地突破战后长期形成的军事克制形象，不仅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不断地修改安保政策，并推动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协同。这种变化已经不是简单的防御强化，更像是一种安全角色的重新定位。日本在美菲军演中发射进攻型导弹，传递出的信号是日本的安全边界已经不再局限于日本列岛本身，日本积极主动地把自己推向地缘政治博弈的漩涡之中，而且是漩涡中心。再来看一下日经中文网相关的报道，日本与北约正在加强卫星网络领域的合作。近日呢，日本除了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还与北约加强卫星网络领域的合作，以应对太空与网络空间攻击。为了与北约深化合作，日本政府正在相关部门之间展开协调，包括开放哪些发射基地可供使用，以及跨境运输必要设备时的手续等等，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敲定。这将意味着日本不仅能够在本国卫星运行出现问题的时候获得备用支持，地方卫星发射基地的利用范围也将扩大。澳大利亚防务杂志的报道，日本加快无人化作战建设。日本谋求提高防卫费规模的同时呢，在防务领域密集推出无人化的转型举措。 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呢，无人机在现代冲突中的广泛

0: 使用以及日本对非对称和持续作战能力的需求，有必要建立本土大规模生产廉价且高性能的无人机能力。文章指出呢，日本防卫省正与经济产业省合作，努力消除无人机初创企业在投资、采购和研发资金使用上的制度障碍。日本谋求无人作战优势背后的野心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好，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的是香港文汇网的报道啊，这将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冒进和试探动作显现出新型军国主义倾向，由此可能带来改变地区军事平衡的现实风险。这种主动威慑的危险动向将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并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日本政策转向相当于逐步构建一个以战争为导向的框架，加剧公众的焦虑。日本政府在民生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之下，持续推进修宪和扩军，令不少民众难以接受，抗议声浪也是此起彼伏。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英峰。
1: 好的，吴鹏，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13号晚间，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到参议院大楼，大楼里传出枪声。14号，有菲律宾媒体说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44岁的嫌疑人，此人为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司机。
2: 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非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非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菲律宾武装部队1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出现在参议院内的军方人员是派驻该机构负责安保勤务的人员。声明称，在参议院警卫官办公室要求下，非海军陆战队突击队成员当天到参议院进行安保工作。非警方表示，在参议院及其附近部署约1500名人员，并于当晚实施全面警戒。目前对相关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3: 我现在是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13日晚间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参议院传出了枪声，据称呢，这是由于抓捕参议员德拉罗萨所引发的骚乱。那么目前呢，这个枪击的事件已经结束了。菲律宾的参议长凯恩塔诺确认呢，所有的参议员都安全，目前呢也没有接到有伤亡的报告。参议员德拉罗萨没有被捕，目前呢也处于参议院的保护状态之下。
2: 非国家警察总监和国家调查局局长当天均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据非媒体报道，非总统马克思说，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并表示当局正在搜集证据查明真相。但有菲律宾媒体称，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经逮捕一名44岁的嫌疑人，此人为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国际刑事法院11号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非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非最高法院13号表示，并未签发临时限制令，但已责令相关行政部门的官员作出回应。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4: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1: 当地时间13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的。
2: 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公报说，波尔多大学医院对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和生物样本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确认致病源为诺如病毒。公报说，目前尚未报告其他重症病例，下船禁令将不再对无症状者实施。与此同时，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胃肠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可通过直接接触感染者、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面或摄入被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因此，在邮轮、学校、养老院等人员密集或相对封闭场所较易发生聚集性感染。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县域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7: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8: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2: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9: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10: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沉浸式体验中华茶道文化，
11: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12: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2: 海外游客的入境游版图持续下沉，不断扩容，不仅为中小城市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多元中国的重要窗口。未来，随着入境便利度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不断创新，小城深度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

0: 络不断织密，今年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
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等为主。
2: 从去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的国际航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今年1到4月份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一个态势，所以这种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密集反映出我们对外的国际通道进一步的完善，同时呢，也反映出我们中国的供应链的韧性在进一步的增强。
0: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了日本读卖电视台的专访，再次表达了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反对台独立场。民进党明代王世坚对此不满，叫嚣所谓台湾主权独立存在。国民党文传会主席尹乃菁13号就回应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台湾。
3: 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及反对台独的立场，这是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的。
4: 国民党新闻稿还指出，郑丽文在受访时谈及当前两岸关系时表示，两岸关系正在急速恶化中，全世界对此都非常焦虑，也很担心台海会爆发战争，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郑丽文此番表态遭到绿营明代王世坚反驳，称台湾所谓的主权独立存在。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13号在接受媒体问询时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台湾，绿营是在偷换概念。郑丽文主席的表述毋庸置疑。
5: 郑丽文主席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也一再的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的。
4: 郑丽文早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也表示，台湾真正需要的是和平、稳定与发展，而非被推向对抗最前线。国民党长期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交流，核心目标始终是维护台海和平与人民安全。
0: 为了缓解台湾医疗体系长期以来护理人员过劳问题，台湾民意机构8号三读通过在野党团提出的医疗法修正案，将3班护病比入法。但是台卫生主管部门以护理人力不足为由，计划延缓2年实施，引发了岛内护理人员的强烈不满。但是更令岛内哗然的是，该部门负责人石崇良在质询当中竟称，如果怕政策跳票，2028就再投票给赖清德。舆论痛批民进党官员把落实公共政策当作政党竞选筹码，傲慢失言。
6: 3班护病比入法是岛内医护界多年斗争的结果，意在确保每个时段的护理人员都能维持合理的工作强度。在野党团日前联手通过该法后，台卫生主管部门却以护理人力不足恐引发医院关床潮为由，延缓新法至2028年5月1号实施，引发台湾护理师群体不满。外界质疑，赖清德上任前曾承诺2年内推动3班护病比入法，上任后民进党却在修法过程中态度消极，如今又意图拖延新法实施，其过去的承诺已然跳票。面对质疑，台卫生主管部门负责人石崇良5月11号在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试图将修法成果揽为己功。
7: 那么3项诉求，那第一个呢，就是希望来入法，这个我们做到了。那么第二个呢，你希望能够在
8: 是在野党做到了。
7: No, 我们就是朝这个标准去推动的。
6: 不仅抢功，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民进党当局的官员居然为赖清德2028年拉起了票，声称如果怕跳票，那就再投给赖清德。
9: 只要没有轮替的话，一定会落实啊，因为就是
10: 你太失言了，因为他保证是2年入法，已经跳票了啦。
6: 岛内舆论批评，此事暴露出民进党官员眼中只有选举没有民众的傲慢心态。石崇良将公共政策的落实与选票挂钩，绝非偶然的口误，而是整体官场文化堕落的表现。
11: 那石崇良的这种说法，就再次验证民进党就是诈骗集团，大堂而皇之

0: 大言不惭的讲出这样的话，民进党的每一个官员都受过厚脸皮的训练，是不是啊？
1: 他的话就充分展现了无良官员的傲慢。那如果怕不落实，就继续投赖清德啊。那为什么你跳票，我还要再继续再投给你？因为赖清德所说的两年内入法，是他在2024年选的。
2: 对，
1: 本来的缓冲两年应该是2024到2026。所以这两年的时间民进党完全都浪费了，民进党根本没有在做任何的事情，就是嘴巴上喊一喊。
3: 护理人员的问题已经多久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你改善护理人员的这个所谓的待遇跟工作环境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不管今天有没有三班护病比这个入法你都要做。但是最悲哀的是这个护病比最后还是沦为所谓政治谈判桌上的一个筹码而已。
4: 眼看风暴愈演愈烈，石崇良5月12号改口，强调新法在赖清德任期内绝对会上路，不会跳票。赖清德当天也宣布，新法将从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
5: 台湾电力公司近期因为把使用了80年的近现代著名书法家余右任题字标志更换成了由岛内青绿设计师聂永真设计的全新标志，引发了舆论的风波。争议未平，台湾中油也被爆出了规划更换公司的标志，同样也是由聂永真制作，外界就批评这是赤裸裸的去中国化操作。
4: 近期台电遭爆料砸下96.8万元新台币，请青绿设计师聂永真设计了全新企业标志，替换掉了已使用80年、由中国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余右任题写的台湾电力公司草书标志。然而，岛内一项网络民调显示，超过90%网友都支持原版。
6: 这应该要保留，因为这个历史蛮久了，对吧？80年，
7: 很浪费，这个没有必要吧？这个对呀、我觉得没有差别啊。我觉得改这个字花这些钱是浪费，没事做这种没有必要的花钱了。
0: 像这个台电用余右任的这个字，就是等于有它的一个文化底蕴。就台电这个为了企业什么什么，企业新形象、企业新印象，你换了之后，你看90%的人还是觉得你台电原来是比较好啊。像当局表忠，所以我要用蔡英文跟民进党的御用设计师，然后用他的这个作品来当我的这个门神跟护身符吗？没有用。聂永真的字可以保得了一时，但是保不了在台湾社会大家反感的那种氛围。
4: 随后，台湾中油也被爆出规划更换公司标志，同样由青绿设计师聂永真的设计工作室拿下。不过，受台电风波影响，台湾中油公司对此紧急喊停。
0: 如果中油不刹车，像台电这样子的话，那恐怕火烧到他们，他们又是中油公司，火一发不可收拾。等一下烧到了这个今年的这个年底选举，我觉得，所以中油喊停是在明哲保身了。
4: 然而，这两家公司都存在巨额亏损。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换标事件更让人质疑背后暗藏政治动机，是为了淡化可连结两岸的书法和余右任，是赤裸裸的去中国化操作。
8: 那台电这个事情最让人家不能接受，就是这些年来台电跟中油都是一亏再亏，几千亿、几千亿在补贴。
2: 对，
8: 那你今天既然在自己在亏损累累的情况下，还要去改这个，那等于说，好、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嘛，这个是100%的意识形态了、
9: 其实啊，这个会改这个余右任的题字啊，很重要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在去中国化，因为民进党当局啊，在台湾呢，就是要把任何有关于啊，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因素啊，一并的砍掉，而且啊，还可以趁这个台湾电力公司啊发飙。出去呢还可以让绿油油赚钱呐、为了年底的选举啊在铺陈，所以说啊，民进党当局啊，他们对台湾民众啊就是骗完之后呢，再继续的捞钱给自己人呐、如果台湾民众啊再不醒悟的话啦，只会堕入无底的深渊。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 就选双汇。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吗？
2: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就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9: 紧张。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2: 要吧？要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陕西省渭南市化州区，探访国家级非遗化县皮影戏。方寸幕布之上，千年技艺守正创新，刻刀起落之间，古老非遗在与现代生活的交融中焕发着新时代的活力和魅力。

0: 走进西安书院文汪氏皮影工作室，各类皮影作品琳琅满目。案台之上，汪海燕正凝神屏息，专注于手中的皮影镂刻。这是画线皮影的核心雕刻技法，推皮走刀。
1: 是右手拿刀，扎透牛皮扎在刻板上，右手不动，靠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配合着左手去转动牛皮。我们这个技法叫推皮走刀技法，要现代的这种机器也是不能取代的。
0: 汪海燕出身皮影世家，父亲汪天文是画线皮影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一辈子深耕皮影技艺传承。自幼在皮影光影间长大的汪海燕，从小就被这门古老技艺深深吸引，心底种下了坚守传承的初心。
1: 等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会给我递一个皮影，让我在幕布上舞动，他们有时给我配个乐，给我教一些简单的动作，在我手里呢也能让他像跳舞一样，让自己也对皮影产生一种好奇的心。
0: 画线皮影制作极为考究，全程要历经24道纯手工工序，10余种刻刀轮番使用，一件完整成品需要3000多刀精雕细琢，人物神态、线条、纹路全靠匠人手上功力把控。过去皮影手艺向来传男不传女，父亲汪天文深知学艺的苦与累，起初坚决不愿传授女儿这门手艺。
2: 他每一道工序啊，很累，也很费力气，再一个也很脏，这就是内心话，不愿意叫他学习这。
0: 可汪海燕骨子里满是执着韧劲儿，越是不被看好，他越是坚定学艺的决心，执意要守住祖辈传下来的老手艺。下定决心学艺后，他日复一日刻苦钻研，并熟练掌握了这门技艺的核心技法。

0: 面对传统皮影热度渐减的现状，汪海燕摒弃守旧思路，将传统皮影技艺与国画水墨、国潮美学相结合，优化传统造型，让皮影样式更贴合当下审美。借力新媒体平台，用年轻化方式破圈传播，多次携画线皮影远赴海外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让中国皮影技艺登上世界舞台，成功吸引大批年轻群体关注。
1: 我们希望用这种浪漫而贴近现代审美的方式，为皮影艺术注入新的文化生命力，打破传统与现代的隔阂，也期待更多年轻人能借此走进皮影的世界，爱上这门承载着中国故事、传递着中国文化的古老技艺，和我们一起让皮影潮起来，让中国故事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介绍，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抵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空间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经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来看天气情况。
3: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冷空气发展增强和暖湿气流交汇之下，明天开始一直到19号，中国中东部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么这次降雨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中东部很多地方的降水日数可能都会在5天以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么今天呢，降水范围广，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广东还有贵州、四川、福建一些地方，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中东部的强降雨进一步发展增多，从内蒙古中部一直到广西北部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那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呢，今天北方多地的这个高温范围有所消退，但是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依然接近35度。明天东北、华北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会进一步的减少。那么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明天一直到本周末哈，北方多地的气温会下降，降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甚至短暂略偏低。城市中像是天津，今天最高气温还在34度，下周一会降到只有23度了。好，这一时段天气就是这样了，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榆林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南充多云转大雨，20到30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安庆小雨，21到27度，南京小雨，21到29度，襄阳小雨，19到27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3到29度，东京小雨，14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41度，迪拜晴，30到36度，河内阴，27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悉尼小雨，14到20度，伦敦小雨转阴，5到13度，巴黎小雨转晴，5到13度，罗马晴转小雨，14到21度，雅典晴，18到26度，温哥华小雨，8到16度，渥太华小雨，10到16度，洛杉矶晴，14到20度，墨西哥城晴，12到25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4: 再会。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正式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绿营近期不断制造选举话题，在岛内引发争议。为什么民进党推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暴露出赖当局怎样图谋邀请到两

0: 案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0: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0: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

0: 赖清德强推沈柏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柏阳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柏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柏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柏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柏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为了推沈柏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1: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柏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柏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0: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柏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2: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柏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一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柏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柏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他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柏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0: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2: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柏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

0: 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2: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伯阳的 29.7%， 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伯阳的支持率只有 17.5%， 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伯阳只有 11.4%， 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3: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伯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伯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伯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胜率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2: 目前岛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

0: 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0: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2: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2: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 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

0: 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2: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2: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啊。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伯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0: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

0: 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它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来信他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2001年，亚洲论坛永久落户博鳌，让这里成为世界的焦点。20多年后的今天，博鳌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只因为政要云集的盛会，还有一场历时3年的绿色变革。光伏装进了屋顶、阳台、地砖，建筑可以自己发电、存电、用电，油车变成电车，红树林更加繁盛。2024年3月，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一年后正式更名为博鳌零碳示范区，成为中国首个由城市更新实现全域零碳运行的区域，并入选2025年度央企10大超级工程。超级工程的背后是人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这座岛，探索零碳之路，有人把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有人把零碳转化成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他们是探索者，是破戒者，是守护者，他们是探路先锋。

我是胡耀文，博鳌零碳示范区技术负责人。2022年接到设计任务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张难打的试卷。老建筑、老设备都不能大动，却都必须改。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岛上走，一遍又一遍。我想要探索一个答案：中国双碳之路的博鳌方案。零碳之路没有坦途，但路不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吗？

0: 走去博鳌。
1: 作为技术负责人，胡耀文和团队全程参与了示范区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如今改造完成已经一年多了，今天胡耀文和琼海市环境监测局的工作人员相约检测乐美湖治理后的水质情况。
2: 这是7.70
0: 啊，
2: 溶解氧是7.09
0: 哦，
2: 水质显示1级优
0: 哦，那非常好，那非常好。
1: 乐美湖是博鳌零碳示范区里安静的一角，红树林根系繁茂，白鹭在水边觅食，鱼群在根系间游动。但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发臭的死水。
0: 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啊，日照比较强，温度比较高，前这个乐美湖啊，水质是比较差的，而且气味比较重。
1: 一边是不能动的生态，一边是持续恶化的水质。胡耀文带着团队在湖边反复走，反复看，不断排查区域水系，最后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乐美湖右侧靠近博鳌港的地方有潮汐现象，潮汐的涨落能实现自然的水体流动，这成为修复的关键切入点。
0: 现在看那边这个绿色的那个通道，其实就是当时增加的这个水交换的通道，能够让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水能够充分的流进来，就咸淡水在这块充分的交汇啊，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水循环。
1: 连通工程完成后，完全依靠自然的水体流动，原本发臭的封闭水体实现自然循环，红树林生态全面恢复，鱼虾鸟类等生物回归，形成生态和谐的自然景观。
0: 你看那边有只白鹭坐在那位置上，一般那种位置小鱼最多，正好是红树林那个气根和这个水面交界的那个地方。前面那个红树林气根都发那个颜色都发枯，是吧？现在颜色全都已经恢复的。
1: 在博鳌零碳示范区，雨水被收集起来用于园林灌溉，厨余垃圾被处理成有机肥料，建筑垃圾做成零碳花园的雕塑，每一处细节都在讲述着自然做工的故事。生态修复只是零碳改造的冰山一角，而建筑改造是胡耀文和团队面对的更难的题目。东屿岛地处高温高湿多台风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创建零碳区域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根据

0: 实际开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零碳改造技术路径。
1: 就像我们把一辆20多年的老车改造成符合现代的低碳标准的新车，这个难度要比做一辆新车难。
0: 博鳌论坛会议中心、亚论酒店、新闻中心，这些核心建筑已经运行了20多年。热带海洋气候的高温、高湿、强台风，让他们面临降温能耗高、通风差、体感差的难题。改造不能动格局和外立面，还要保证经营，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寻找突破口。胡耀文跑遍了博鳌周边的村庄，从当地民居里找灵感。
1: 当时这个边上这个潮列村，我们去潮列村呢，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的院子里面啊，搭了一个黑色的这种遮阳布啊，遮阳布。那么我们就问老百姓，我说你这个搭这个是为了干嘛？他说搭这个之后屋子里面会凉快很多。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一种热辐射啊，这是一种非常传统民居大家用的一个小的窍门吧。
0: 受此启发，胡耀文团队给亚论酒店做建筑风热模拟、空气流动分析，发现不用换整面幕墙，只要让建筑学会呼吸就行。
1: 整个这个会呼吸的幕墙其实采取了上、中、下三段，啊，因为我们的热空气在往上走，所以说我们上面设置了一个可以开自动开启的这样一个扇，中段呢其实主要是考虑是遮阳啊，遮阳的这种功能，然后减少热辐射。那么下段呢，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进出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作用。
2: 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就不用开空调了。
0: 在建筑改造中，胡耀文和团队尝试了多种向自然借能的办法。可呼吸的幕墙利用风压实现自然通风，光伏一体化屋面把隔热、防水、发电三功能合一。每一处改造都在探索同一个答案，怎么用最便宜、最适配的技术，让老建筑自己学会节能。
1: 在整个房间的改造过程当中呢，重点全部更换了高性能的隔热玻璃。夏季很热的时候，它能非常好的锁住室内的冷气。加装了这个百叶来作为一个遮阳，来减少这个阳光直晒对于整个屋内的这个升温的这个热辐射的效应。采取了温湿分控，每年比之前要省电能够省10%。
0: 为了探索出让东屿岛持续智慧运行的方案，胡耀文团队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一起，将数字孪生技术从建设用到运营，搭建了1:1的智慧管理平台，统一调度所有发电、配电、用电、储电设备，细化到每一个房间的运行。从生态修复到建筑改造，胡耀文的每一步都走在没有经验可循的前沿。他相信，探索的意义就是把没人走过的路走成可以让人跟随的路。2022年12月，博鳌零碳示范区改造正式拉开帷幕，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单位进驻，开始了多单位协作的零碳改造战役。
3: 我叫刘甲明，海南本地人。很多人问我，你们在博鳌到底干什么？我说，我们就是把光伏装到每一寸能晒太阳的地方，屋顶、阳台、地砖，哪儿能装就往哪儿装，再把储能、充电桩这些串起来协同工作。有人说我是系统集成者，把十几种能源技术塞进一座岛。我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词，破界。打破行业、技术、常规的边界，让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
0: 零碳改造首要的措施就是绿电建设，把太阳的能量转化成这座岛的电力。
3: 东屿岛上的碳是怎么减的呢？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在东屿岛的所有建筑屋面都铺设了光伏板，我们采取的是当下转化效率最高的光伏组件，这是我们东屿岛减碳的主要措施。这个光伏连廊啊，既能够保证采光， 又能保证发电，这就是光伏板。

0: 它兼顾建筑遮阳和绿色发电的功能。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光伏地砖，能走路，能过车。我们现在处的位置是亚论酒店的阳台，它在弱光环境下也能发电。在东屿岛，千篇一律的深蓝色光伏玻璃拥有了72遍，它们以各种姿态融入了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屋顶、连廊、阳台。
1: 每一种场景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一种变的背后也都是一次破。东屿岛最快主要我们是要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主体结构和风貌，不能改变。所以说我们在落地这个光伏场景的时候，得针对不同的建筑物的尺寸，和它的角度，进行光伏组件的定制、生产和来到现场的这个。
0: 设计以及安装的工作，根据不同建筑特点设计不同的光伏形态，只是第一步。刘甲明和团队随后面对的是更多的难关。海南不只有太阳，还有台风。2024年的摩羯台风在文昌登陆时风力超过17级，琼海也达到14、15级。常规的光伏组件。
1: 用支架和压块固定，最多扛住12级风。刘甲明他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扛住超强台风的光伏。这个海边抗台风的这个设计，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到组件厂家去调研，包括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确认了这种采用 BIPV， 然后贴片式的粘贴到屋面上的这种方式，通过粘胶的方式和这个屋面板进行粘连。 等于说这个光伏组件和屋面板之间是没有基本没有缝隙的了，所以这个当强风过来的时候，是不易把这个光伏组件吹飞的，它的这个抗风等级能够达到16级以上。我们选取的这个化学粘胶呢，也是一种 Life
0: 粘胶，能够抵抗海边的这个盐雾腐蚀。如果说多场景光伏的建设是打破了技术的边界，接下来的挑战对刘甲明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破解。
1: 东屿岛外农光互补项目的建设，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电力企业的一个从业者，当接收到这个要做农业的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心里是有点抵触的，因为我们在这块不精通，生怕在这一块做不好。
0: 农光互补就是棚下种菜，棚上发电，既能发电，同时又能进行农业生产，这事儿听起来不难。
1: 但真正落地，刘甲明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大棚本身。在海南这种天气，经常会面临到一些台风，或者一些大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情况。常规的薄膜大棚的话，可能就经不起这个风雨天气的这个侵袭，包括这个玻璃大棚和我们常规的这个薄膜大棚。这个玻璃大棚呢，它这个抗风性是比较好，采光也比较好。
0: 但是呢，它的这个通风透气性比较差，所以会导致这个棚内的温度比较高。为了找到适配海南气候的大棚，做了10多年电力的刘甲明研究起了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农业博览会上，他看到一家国外企业做的科技大棚，结构设计巧妙，既能抗风又能控温控湿。
1: 科技大棚内棚侧设置有水联系统。
0: 它的对侧设有换气扇，通过换气扇启动，空气的对流带动水汽的蒸发，可以提高棚内的湿度。在棚内呢，我们还设置有喷灌系统，可以来给植物进行这个浇水和施肥。棚的顶部还设置有换气窗，当夏季炎热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打开顶部的换气窗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的温度。大棚的问题解决了。 刘甲明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种下去的菜长不起来，刘甲明请来农业专家研究起了土壤。
1: 结果我们取了这个土壤去化验，发现这个岛外农光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钙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个绿叶菜需要的这个氮磷钾，这个含量相对比较低。
0: 找到了原因，就有了方向。刘甲明和团队通过土壤改良，混合羊粪、椰壳粉、贝壳粉等有机肥料，用有机方式。

0: 种植了几十种蔬菜，供应给琼海市菜篮子工程。同时，他们与中药种植企业合作，在光伏板下种植了部分经济效益更高的中药材。板下种菜，板上发电，一块土地两份收益。博鳌农光互补项目已实现年产绿电250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2万吨，与岛内光伏项目一起，保障了东屿岛所有场馆实现100%绿电供应。同时，每年还能产出600余吨蔬果和中药材。
1: 以农来养光，然后以光来助农。我们现在光伏场景的实施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和农业的结合，和我们交通行业的结合，和我们建筑行业的结合，需要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这在我们行业上来讲，就实现了一个破戒。
0: 刘甲明相信，破戒不是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而是把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连在一起，让阳光的能量照亮更多可能。设计规划是蓝图，建设改造是落地，而运营维护才是守护零碳持续生长的土壤。
2: 我叫苗德宇，在东屿岛上负责运营和安全管理工作。别人说零碳是宏大的目标，在我这儿，零碳就是藏在日常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客房的耗材，一杯咖啡的碳足迹，也是一盏灯的能耗测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碳变成游客能感受能参与的日常，让零碳真正落地生根，就是我在这里守护的意义。
0: 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前夕，苗德宇正在检查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今年的会议以绿色办会为宗旨。作为运营管理负责人，苗德宇需要将每一处细节都检查到位。
3: 右边第二盏灯里边有线，明显能看到有线出来。就是你像这些餐车啊，一定要严格的用含氯的消毒液来要擦拭。
0: 绿色办会是一个跨越式的系统工程，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交通工具全部用新能源车，客房布草使用低碳可循环使用材料，空调灯具也都进行了节能改造。
3: 整个酒店区域的节能措施无处不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壁灯，它是根据光自动感应，越暗的地方越亮，自然光充足的地方灯光是处于关闭状态。从数据来看，我们通过灯光的节能，大概能够降低30%左右的灯光能耗。
0: 一盏灯，一度电，积少成多。2026年，东屿岛的楼宇能耗同比下降了15%。而所有节能措施中，最让苗德宇和厨师们捏把汗的，就是后厨的气改电。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厨师这个角度，一开始是有怀疑的心理，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改造完成之后还能不能炒出锅气，就是我们做出的这些食材是不是还能保持一个可口的状态。
0: 经过精心选品，零碳项目团队选择了一款火力大又好控制温度的纯电厨具。试用一段时间之后，厨师们的疑虑彻底打消了。
3: 那么刚刚呢，我跟我们的厨师做了沟通，他们反馈啊，自从用了电灶之后再也不想用气灶，是因为我们发现用电灶它的这个锅气依然存在，而且呢它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操作习惯也改变了，原来要大力颠勺，现在呢变成了只用锅铲翻炒就可以了。
4: 感觉不错，干活也方便了，速度也快了，大概要1分半钟一锅翻炒就开了。
0: 厨房的灶具改成了电，草坪上的割草机也得改，一个解决的是锅气，一个要解决的是力气。可问题是，这些服役了十几年的进口设备在当时全球都找不到电动板，没有成品，那就自己造。苗德宇团队找到一家愿意配合的国内

0: 厂商，为这些12岁的老设备量身定制电池。电池装上了，机器能跑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它会突然之间失速，或者说突然之间失去动力，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造并不仅仅只是电池改造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只是我们的动力系统的改造，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很成熟的电控系统和电池，它的失速也好啊，它的 power 也好啊，它的动力突然停滞也好啊，在一个一个难关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是一个一个难关去啃下来的，这个啃的过程耗费了我们一年多时间，
0: 数十次的修改调试，无数个不眠夜。当这些老设备再次稳稳驶上草坪，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博鳌从近零碳到零碳完成了最后的跨越。
1: 那就是实际上有改变之后呢，我们至少实现了三个具体的目标。第一呢，它不排放了，也就是零排放了。第二呢，噪音污染大大的降低了。第三个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它的操作也友好了。
0: 绿色办会是苗德宇对内的功课，有改电是向旧设备发起的攻坚战，而对外，他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零碳示范区，老百姓怎么看？怎么让游客也能参与进来？
1: 我们来邀请一位游客体验东屿岛的零碳场景。大姐您好。
2: 你好。
1: 您是从哪里来？
2: 我从山东济南来。
1: 啊，您可以先扫这个码，它是我们的碳普惠的小程序。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在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我们都有碳积分的政策。
0: 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完成环保任务，积累碳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的权益和礼品，乘坐岛上的纯电观光车同样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1: 620积分到手了。就整个的东屿岛呢，实际上您目光所及附近的这些植物啊，我们都做过改造。这个植物叫做高碳汇植物，就是它固碳能力非常强。我们所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能够通过这些植物被它吸收了。
2: 对，太好。
1: 所以整个东屿岛的碳排放和碳吸纳形成了一种平衡，我们叫它碳中和。
0: 零碳、碳中和这些抽象的概念被具象化为每一个零碳场景，每一个环保行为，甚至日常扔垃圾的一个小动作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1: 您扫这个二维码呀，会有一个小的惊喜。您点击开始投放，哎，这里有选择，选个塑料瓶吧。
2: 好，
1: 您把它放到这儿。啊，你看，回收进去了。25瓦的台灯，一个塑料瓶的回收能让它亮4个小时，一个易拉罐能够让一台66瓦的冰箱运行3.5个小时。
2: 3.5个小时，
1: 对，
2: 太好了。
1: 我们一个简单的回收垃圾的动作，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
2: 对对，
0: 在东屿岛，甚至连一杯咖啡都是零碳的。
1: 我们从来没想过，在海南土生土长的咖啡豆居然能够实现碳中和。它从种植到加工制作，甚至在烘焙过程当中采用的都是绿电。
2: 这个过去觉得这个零碳生活离我们都很远啊。
1: 是。
2: 但是今天的感受呢，是零碳生活离我们很近。
1: 对，
2: 都无处不在。
0: 从绿色出行、垃圾回收到一杯咖啡，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零碳生活的完整体验。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这是苗德宇最想实现的转变。零碳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需要先锋的路。他们用脚步探索未知，用技术打破边界，用细致守护日常。探路先锋不只属于博鳌，路还在延伸。

0: 别看了，看他也停不下来呀、
1: 啊。大叔，你怎么来了？
2: 小伙子们，这么大的鱼也出不去，我给你们送来点我们这儿的鲜鱼啊。
3: 大叔，人家是雪中送炭，您这可是雨中送鱼啊。
2: 看到你们天天忙啊，我们这儿没别的东西，不是岛就是水，就这东西最不缺了。
1: 谢谢大叔。大叔，这雨下了这么多天了，什么时候能停下来？
2: 小伙子，这可不好说，凭我的经验，这雨不仅不会停，可能要越下越大呀。你看这周围的河水里啊，水都上涨了，过两天上游水库要泄洪了。哎，得了，我先走了啊。
1: 大叔，这鱼多少钱？给你啊。
2: 什么钱不钱，真贱货。
1: 大叔你慢点。
3: 大叔慢走啊。
4: 谢谢大叔。
3: 丁杰，你说这鱼咱们晚上是蒸着吃还是炖着吃啊？
1: 你先别管这鱼，你上次去气象局怎么说的？
3: 哎，那天我不是把字……
5: 哦，对了，我临走的时候隐约听到他们说这几天有暴雨。
1: 瞧瞧你干这事儿，
0: 不光鲜鱼活，现在整个全省都被很厚的云罩着，这样鱼量肯定不行。
1: 去看看，
0: 走。
3: 哎，我也去。
6: 院长，我家乡就在这儿，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会发大水的。
7: 是啊，雨越来越大了，林杰他们就在湖边上，可能会有危险的。
8: 幸亏咱们的选址在高处，可林杰那是个低洼地啊。
7: 走，咱们看看去。
8: 哎，您就别去了，这么大雨，我俩去就行了。
7: 我不放心，走吧，走，
6: 走吧。
9: 你们怎么来了？
10: 啊，我实在不放心啊。
11: 李副院长啊，这没有什么大碍吧？
9: 什么没大碍呀？你看这石头长到哪里了？
11: 那我也不知道你能下这么大呀。
12: 你们这地是地，雨大了肯定淹的。
9: 对呀。林旭，
13: 哎，
9: 赶紧打电话联系吊车，把电机和电柜吊走。好嘞。
10: 对，林姐说的对，咱们赶紧一起动手，把设备都拆下来吧。
6: 好。
14: 王工，你说林杰他会答应我们吗？
15: 放心，滨海科大的潮流能项目啊，在省内也是屈指可数的，资金配置相对而言也是最好的。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答应我们？咱们肯收他们，他们就偷着乐吧。
16: 我觉得林杰这个人挺有主意，是个人才。这时候招聘他进滨海科大，对于我们的潮流能项目，他能出得上力。
14: 这办法妙啊！他要是进了滨海科大，一等奖500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6: 奖金是

0: 其次，我跟院长汇报过，我们缺的是专业人才。到时候你们先别提奖金的事情，免得让他误会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见机行事。
1: 好，
2: 好。
3: 我弄完了，院长，您去吧。
4: 哎，你，
5: 哦，我去吧。
3: 来，
1: 谢谢。
3: 平凡。
4: 哎，谢谢。
3: 来，把电视打开，看看有没有气象新闻。
4: 哎，气象新闻还没开始呢。
6: 我上网查了一下，今日本地的气象情况，上面这么说的：安江水库上游，因为多日连续降雨，大部分地区出现洪涝，安江水库下午水位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峰值。
4: 哟，要是这样的话，安江水电站随时有可能开闸泄洪了。
7: 林姐，就算泄洪，咱们不是已经把电机电柜都转移出来了吗？别想太多了，要是再想啊，那就是杞人忧天了。
4: 是杞人忧天吗？我不是告诉过你选址的时候要把千羽湖水文资料仔细的多看看吗？你看了吗？
7: 怎么没有看？这个问题我和你解释过，就是这个选址没有任何办法，这跟钱有关系，咱们能租到好的地方吗？再说了，谁知道让咱们赶上了这五十年不遇的大雨？
4: 那你之前就不能考虑周密一些，准备充分一点吗？
6: 哎，行了，胡说，林姐啊，那个林姐也没真怪你，好吧？
8: 林姐，哎，这也是天灾，不可抗力嘛。

0: 喂喂，
1: 你是林杰吗？
0: 我是，我是林杰。
1: 我是滨海科大的王小环，你还记得我吗？
0: 哦，我记得，王共是吧？咱们在科技大赛上见过。
1: 我在来千羽湖的路上，想找你聊一聊。
0: 找我？有事吗？
1: 手机里说不清楚，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现在过来找你。
0: 我现在在千羽湖大酒店，你能简单的把事情说一下吗？
1: 我们滨海科大的院领导让我找你见面聊一聊。
0: 那咱们一会儿在酒店大堂见吧。
1: 那酒店大堂见。
0: 好，一会儿见。滨海科大想找我聊聊。
2: 聊你呢。
3: 你好，
4: 吃晚饭了吗？
3: 吃过了，在外面简单吃了一口。你们把入住手续办了。
2: 好，
5: 好。
3: 东国龙山岛的项目，我们之间还真是结下缘了。
4: 王公，你们怎么过来了？
3: 有好事啊，我们滨海科大要做300千瓦的项目。
5: 那是要包给我们来做？
3: 你只说对了一半。来，坐。我们院方领导呢，是想聘请三位啊，进入我们滨海科大工作。
4: 王工，你们院长有可能不知道，我们只做1兆瓦项目。
3: 只做1兆瓦？小功率的不考虑？哎，那你们几位对于进入滨海科大工作是怎么想的？
6: 你们想招聘我们？什么条件啊？
3: 你们可能就在这个学院里边进行项目研究啊，不是很了解。在学院里做研究，薪资待遇比较好，试验场地配套设施非常的完整，而且还不会安排教学任务，这个研发的经费呢也是相对的宽裕。如果说几位能够加入滨海科大工作，职称、工资、各种待遇都会得到保障。这么好的机会，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4: 王工，
0: 可能你也不太了解我们，我们对您说的职称、工资、好的待遇没有兴趣，我们只想把潮流能项目做成。
7: 王工找林杰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8: 根据我的分析，最大的可能就是滨海科大他们想聘请。

0: 林杰，应该差不多。院长，那怎么办呀？
1: 这是林杰他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不好表态影响他们。李副院长。

0: 哎，小叶，考虑考虑吧，我们这给的条件真的很好，只要你们同意，随时可以。林杰，我有事情跟你说。什么事儿？你过来，我跟你说。王工。
1: 我去就来。
0: 滨海科大的人是不是要拉你入伙？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一猜就是。我担心他们给你灌迷魂汤。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答应他们。
2: 为什么不能答应啊？他们给的待遇好着呢。
0: 反正就是不行。你不是要做依照瓦的吗？
2: 知道了，
1: 上去吧。走走走，
0: 不许答应他们。
1: 妈，
3: 真不好意思啊，王工。
4: 没事，那位是
3: 一个普通朋友。
4: 我刚才跟两位兄弟都说了，你们能不能先入职科大？依着瓦的项目慢慢来嘛。
3: 谢谢王工的好意，我们的时间真的有限，不能慢慢等。
4: 你们也不用着急拒绝我，这样我今天也不走，你们想通了随时联系我。
3: 好，谢谢。
5: 谢谢。
4: 期待你们的加入。

0: 丁杰，这么好的条件，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可就真的不想跟你干了。人家有钱，有设备，有待遇，你怎么就不答应呢？
1: 吴叔，咱们要做的是一兆瓦项目，他们做的是300千瓦，这事儿能一样吗？
2: 我们为什么从国外回来自主创业？如果为了待遇和钱，我们干嘛要做一兆瓦超流能项目？我们的梦想。
0: 可咱们现在实现梦想最大的障碍就是缺少资金。
3: 林杰，林杰，
0: 豆豆，慢着点。
4: 什么情况？
3: 安江电站马上就要开闸泄洪了。
4: 啊
0: 啊！
3: 你看。

0: 林琴，你看这湖面好像跟白天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啊。
1: 上游的安江电站要12点才开闸呢。
2: 现在几点了？
1: 还有半个小时。
3: 我们等到12:30。
0: 豆豆，要不你先回去吧，你没有必要跟着我们一起遭罪啊。
3: 回去吧。
1: 来都来了，要不就一起回。
2: 要不咱们聊会儿天，在这干等着太难熬了。
0: 丁炫，你要真觉得难熬，要不就给我们大伙唱首歌吧。
3: 都什么时候了还唱歌？
1: 林杰，你今天和王工他们聊得怎么样？同意入职了吗？
3: 没有。
1: 为什么？
3: 他们和你们一样，不愿意做1兆瓦的潮流能项目。
1: 到时间了。

0: 我就知道林杰他们不会同意的。
1: 刚开始我还真的挺担心的，后来听他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2: 哎，那李院长，咱们先回去。
0: 先回去。
2: 行。
1: 南院长。
3: 昨晚，暴雨引发的洪水进入我市千禹湖地。
4: 把声音开大点。
3: 千禹湖下游地区超越警戒线水位1.5米。

0: 湖边部分地区已被水淹，该地区负责部门做好水位防汛。再次呼吁附近市民，雨天尽量减少出行，远离河岸。下面是路况信息播报。
1: 我们去看看他们。

0: 完了完了，他们的设备全淹了，算是白干了。
1: 我昨天跟他们在一块儿，这雨没这么大呀。
2: 上游的洪峰下来了，水火无情了。
1: 这怎么办呀？
2: 我们不能走了，先回宾馆。林杰他们肯定需要咱们的帮助。小叶，哎，你给林杰打个电话，看看他们在哪儿呢。
1: 好。
3: 电话没人接。
4: 刚在前台查过，他们不在这住。
3: 他们会在哪儿呢？
5: 王工，要不要再给他打个手机，再问问？
4: 不接？
5: 既然不接，那就是故意躲着我们。
4: 是啊，王工，那我们还有必要待在这儿吗？
6: 真是说淹就淹啊！
7: 幸亏咱们没听林杰的，要是守在这儿，没准人都没了。
6: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8: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雨打头风。
6: 这几个月辛苦算是白费了。
7: 何止是白费？本来咱们就这点钱，现在倒好，连这点钱也打水漂了。
2: 你天天就知道钱钱钱。
7: 林姐，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就知道钱。
7: 什么叫我就知道钱啊？没有钱能办事儿吗？
2: 没钱怎么办不成事儿了？他们有钱也没把朝玲珑这事儿办了。
7: 林姐，我真的忍你太久了。你一天到晚高风亮节的样子，明明知道咱们现在没有钱，你就不应该冲大头，弄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让着你一样。
2: 胡说，你别拐弯抹角。你不就是说科技大赛的事儿吗？
7: 对，没错，我说的就是科技大赛。明明咱们有机会拿奖金的，却因为你的个性，现在什么都没了。
2: 你想要什么？
7: 我想要什么？我想要资金，我想要设备，现在人家都送上门来了，却因为你的自以为是，你却给拒之门外了。
6: 是吧？
7: 丁帅，你甭管。
2: 我自以为是？没有我的自以为是，你还在米勒这儿打杂呢。
7: 打杂也比现在强，至少每个月我能按时领到工资。现在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了，每天跟个叫花子一样四处去化缘。
2: 叫花子是吧？我差钱了吗？你没饭吃了吗？
7: 林姐，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没替你干活一样。我无数该拿的钱会拿，不该拿的我一分都不会多占。用你的那些钱，还有你接济我的那些，我一笔笔都记着呢。不要以为我离开你我就活不了，我告诉你，离开你我照样能活，而且还能活得更好。
2: 你不要我接济，你觉得你行，那你自己过去。
7: 林杰，这话可是你说的。
6: 哎，胡说。林杰，
2: 胡说，胡说，胡说，你等我会儿。胡说，
4: 你这干嘛呀？
7: 我不干了。
4: 那不都是话赶话赶在那儿呢吗？林杰他也着急啊。
7: 他着急，他着急，我不着急吗？我一个人干着三四个人的活，跟着他忙前跑后的，我吃的苦比他少吗？
4: 是是，咱们不仨不是一块都吃苦吗？啊，咱们来这是干嘛来的？咱是不是想把这事干成？
7: 要是不想把这事干成，我就不会从国外回来了。就他说话的那种态度，我受不了。
4: 他那是在气头上，那是气话呀。
7: 别劝我了，你让我走吧，正好大伙也好冷静冷静。
4: 无数无数，
7: 行了，丁轩，这是我跟林杰的事儿，别管了。

0: 哎，你好。昨天晚上我们在酒店大堂见过，请问你知道林杰他们在哪儿吗？
1: 你是滨海科大的王教授？
2: 对，我想找到他们。
3: 我们也正找他们呢。
0: 昨晚暴雨引发的洪水，
1: 把他们的测试场给冲毁了。
0: 什么？
1: 无数呢，走了。林姐，无数有情绪，你得理解他。他好几天没睡好觉了。徐文池被淹了，我们谁都不好受。他发脾气，你还真跟他对着飙啊？啊？要我说，你也有问题。 你缺乏管理者的风范。克雷洛夫说过，一宴不能成春。管理者是什么？管理者就是磨刀石，锋利所有人是你的职责。

0: 怎么样？林杰都不接电话，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下来帮一帮林杰他们。可是，明天集团有个会议，我不能缺席。再说，你们明天不是要工作吗？是丁炫。喂，丁炫。
1: 林杰和吴树吵翻了，吴树跑了。怎么会这样呢？
0: 还不是因为这场大雨，把我们测试场淹了，我们损失了60万，这钱还是林杰卖房子的钱。什么？你等等我，我马上过去。院长，他们人现在没事儿，但是吴叔和林杰闹翻了，他离开了。我想留下来帮帮他们，明天我坐大巴车回去，您看行吗？
2: 快去吧。
0: 好。
2: 注意安全啊。
0: 哎。

0: 然后就闹掰了，吴叔就非要走，死活都不。回来了，我先进去啊。
1: 林姐，你怎么样？追上吴叔了吗？
2: 你怎么没走？
1: 我们去过现场了，李副院长明天有个会，就先回去了。他让我留下来帮帮你们。
2: 那你怎么回去啊？
1: 我明天可以坐长途车回去。我想陪陪你。

0: 莎士比亚说过，黑夜无论怎么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1: 给我灌这么一大碗鸡汤，想安慰我是吗？
0: 你不需要安慰，因为你有执着的信仰。永远没有人力可以击溃一个坚毅的梦想。我相信你，你也相信你自己，对不对？林杰，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冒冒失失的撞了我。那你还记得我们两个拿错行李箱，你还把我定制的吉他给硬生生的拿走这些事情吗？哎，林姐，我给你唱首歌吧。那我唱了。

0: 来得及吗？来得及，你回去吧。我再陪你待会儿吧。不用了，你还那么多事情要忙呢，你回去吧啊，放心吧。
1: 那边有人接吗？
2: 平凡会过来。
3: 林杰，王总，
1: 林杰，给你打了50个电话你也没接，
3: 听说你的测试场被淹了，
1: 很替你担心。
3: 谢谢你的关心，有一句话我知道不该问，但是我必须还要问一嘴，就是关于加入我们滨海科大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王工啊，谢谢你的邀请，以前测试场在的时候也许还有机会，现在测试场没了，没这可能了，从头再来吧。是，好。
3: 我打心里佩服你。这样，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给我打电话。谢谢。哎，王工，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1: 回省城了。
3: 能不能让我这个朋友搭趟顺风车？
2: 可以啊。
1: 这样不好吧？
3: 放心吧，王工是好人。
1: 行李拿一下。
3: 给我吧，谢谢，走了，再见。我走了，走吧，打电话。嗯。
4: 订单量上来了，车间的生产量还可以提高10%左右。这个完全没问题，我来安排。我听说林杰的公车阳极试验场被水冲了，你是不是给孩子打个电话安慰安慰？这小子做事儿从来是不计后果，摔个跤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儿。
5: 这时候别说这种话，年轻人嘛。 受了点挫折，应该鼓励鼓励。再说吧，
4: 你这个倔脾气，我走了。

0: 喂，
1: 听说你们那儿不太顺利。
0: 是，
2: 被谁淹了？
1: 不就是遇到点挫折吗？怎么有气无力的呀？
3: 你都快30了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精神不能倒，振作起来，别忘了，
1: 爸都在你身后，什么时候，老爹都是最爱你的。
0: 爸，卖房子的事儿，我错了，
2: 我应该和你商量一下。
1: 算了，这事情都过去了，不提了。以后遇见这种事儿，得记着跟我说，
3: 明白了吧？
0: 知道了。
1: 好，就这样。
4: 来，刘科长，辛苦了，
5: 谢谢主任。主任，那个滨海科大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分配方案了，不过考虑到确实他们对项目付出的时间更久一些，我认为给滨海科大在奖金方面能不能多提供一些，你看怎么样？
4: 可以啊，我同意。要不这样分配吧，你看啊，给那个滨海科大300万。LWD 公司200万，怎么样？
5: 我赞同，不过这事儿还要跟评审团再商量。

0: 林姐，等雨季结束了，我就去把巫术找回来。不管怎么说，项目还得往前进行，巫术不能不在。
1: 等雨季过去了，我去和县部门申请，给咱们的项目重新找块地。银行的户头我查过了，还剩200多万资金，这是最大的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
0: 筹资金，你有什么办法？
1: 目前还没有。你去找吴树的时候，取几万现金出来，打给他父母。
2: 哎，对了，我们为什么不去银行贷款呢？公司没有资产做抵押，能行吗？行不行呢？我觉得可以先试试。你说呢？试试吧，也是一条路。刘科长，
3: 快接。
2: 刘科长，林杰啊，你人在哪里啊？
3: 我在千羽湖。啊。
2: 你最好抽空回来一趟。
4: 有事吗？好消息啊，
2: 滨海科大同意给你们分配奖金了。这个事儿我要当面跟你沟通一下。真的吗？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可以回欧江。
3: 嗯，好，回来见。
4: 滨海科大同意给我们分配奖金了，真的，
2: 真的，
4: 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兄弟。
2: 哎，这就叫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再给我行，
4: 干嘛？
2: 不是做梦吗？
4: 去你的吧！
2: 我这就回欧江。
4: 那这事儿怎么办？
2: 这里交给你了，我办完事就回来。你收尾啊！
5: 林副院长，您找我？
0: 哦，你明天再去一趟千羽湖，找林杰他们了解一下，看看选址情况，让他们帮我们找几个合适的备选。等雨季一过，我们大部队就过去，直接进行实地考察。
5: 嗯，好。
6: 不是我，
5: 你是不是想我们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6: 我不回来了。
5: 林杰已经后悔明天跟你发脾气了。
6: 行了，林轩。 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他后悔了，后悔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5: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是不是？
6: 他什么脾气啊？现在和我们。

0: 没任何关系。哎，丁轩，我给你打个电话，就是和你说一下，我现在呢在我们老家这儿任中学的代课老师，一切都很好，放心吧啊！哎，吴叔，你别闹情绪啊，好不好？
1: 没和你闹情绪啊，挂了。哎，
2: 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1: 对于分配两百万奖金的事情，我没有任何意见。
2: 小林啊。
1: 你不需要再跟你的伙伴商量一下吗？我自己就可以做主。
2: 刘科长，那就赶紧通知滨海科大吧。
3: 嗯，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联系。
2: 行，
1: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请教两位领导。
2: 来，坐。
1: 坐下说。
2: 坐下说。
1: 如果我想找银行贷款，需要走什么程序啊？
2: 这个嘛，以我对你们公司的了解，怕是很难。
4: 你要贷多少钱？
5: 那要看完成项目需要多少，具体的我心里也没数。
6: 银行贷款的事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林杰，我给你约见一个人，他会给你的项目做出具体意见和建议的，你看怎么样？
7: 那太好了。
4: 豆豆，
5: 哎，
4: 你不是回省城了吗？
5: 我又回来了。
4: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林杰呢？
7: 回乌江了。
5: 他回乌江做什么？
7: 领钱呀、啊，科技大赛的一等奖奖金分我们200万。真的？这是好消息啊！你们有钱做实验了？那你跟吴叔说了吗？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之前，说在老家教书呢。
5: 这个吴叔，他这不瞎胡闹吗？他？
7: 可不是吗？走吧，咱进屋说。
5: 那吴叔家的地址你有没有？
7: 我呀，我正好要跟你聊这事儿。你说他吧，也挺逗。我跟你倒水啊，他之前主动给我打了一电话啊，告诉我死活不回来，说在老家教书，然后还把位置主动给我发过来了。你说他有意思吗？
5: 你把他地址发给我，我去把他揪回来。
7: 那真是帮大忙了。我正好手头有事走不开。
5: 收到了。
7: 我跟你说啊，吴叔啊是头倔驴，你呀得顺毛驴。
5: 不管他呢，林杰也倔，吴叔也倔，他们俩还都在一个团队里，真是苦了你了。
7: 谈不上苦不苦的，我就是觉得吧，他俩都是好人，但是呢，又因为这事儿都僵在这儿，谁都不肯让步。
5: 我知道，林杰总跟我说，你们是铁三角，那这铁三角少了一块，那还得了？你放心，再倔的驴我也有办法给你牵回来。
7: 嗯，那可全靠你了。
5: 哎，对了，丁轩。
7: 我这次来是为了我们兵能选址的事情做准备，想向你们讨几个备选。哦，那这事儿你还真得找吴叔，我们之前选址的事儿一直是他一手操办的，你找他就找对了。
8: 得，这次我还真是带着艰巨的任务来的。
7: 那可不是吗？
8: 潘姐，你看见玉茹了吗？
9: 那儿呢。
7: 云茹，
8: 啊，林杰和乌江了，你知道吗？啊，
9: 那我得去打个电话去。喂，嗨，林杰，听说你回来了。
7: 回来了，乖乖要走了。我现在在回千羽湖的路上。
9: 怎么不多待一天啊？
7: 错了，做市场被淹了，吴叔也走了，我得回去。
9: 那我们能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谢谢你，
8: 玉茹。嗯，好吧，照顾好自己啊。玉茹，是林杰吗？他说什么了？
9: 你能少管我们的事儿吗？

0: 你在哪里？
1: 我在湖管委会啊，你回来了？
2: 我回来了，我去找你。
1: 薇薇，你甭来了，我这事儿都办完了，你在家等我啊，咱见面闲聊。
2: 好，那我在家等你。

0: 公主，这资料你看一眼。哎，这是怎么了，公主？
1: 我也不知道，刚才不这样，不知道按哪个键啊。
0: 哎，李斌，你赶紧看看，这怎么了？这是。
2: 你给删了是吗？
1: 我没有啊，我不知道怎么就按了哪个。
2: 孙云茹，你干什么呢？这是我们半个月的数据。
1: 我不是故意的。
2: 我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上班时候能不能给我带点脑子？别整天沉浸在你情感世界里面。
1: 我怎么不带脑子了？我又不是成心弄成这样的，我不知道按哪个。
2: 起来。安姐，赶紧联系一下技术员，看有没有人给我恢复的。
0: 哦，好好好。
1: 对，就是一个移动硬盘被格式化了，能恢复吗？
3: 这个说不好，就算恢复啊，也可能恢复不了那么全。
1: 里边的资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吗？谢谢你了。
3: 现在我们已经下班了，要不然这样，你明天啊带着移动硬盘到电脑城，我在那个302，啊，
1: 好吧，再见。艾乔，你干嘛呢？你还认不认识电脑高手了？我这儿真的很着急。啊，那你帮我想想啊，快点。
4: 怎么了？
1: 妈，你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在单位上班啊？
4: 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0: 这个西城隧道的盾构机轴承线的出了点问题，
1: 那一定啊犯了错误，让人给撵回来了。
2: 下午两点，你要是不来，我们就这没你几个朋友。
3: 居然有风投公司去看他们的项目，
4: 我为一兆瓦潮量能项目准备3亿。
5: 我们毕竟是两家企业，我们难道不应该保持点距离吗？
6: 你别再左右摇摆了，只要咱们合同一签，500万就进账户了。
4: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8集。

0: 我今天因为林杰的事儿走神儿了，把我们单位半个月的数据都格式化了。
1: 哟，那
0: 然后李斌就冲我发火了，当着我同事的面把我臭骂了一顿。
2: 叶柔，你说哪天妈妈突然把你东西喜欢的衣服都给扔了，你会生气吗？
0: 我当然会生气了。
3: 那这些数据对于李斌比起衣服对你更重要，你说他发火有错吗？
0: 我没觉得他错，我是觉得我错了，我给人家添麻烦了。
3: 现在考虑对错已经没有意义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想一个补救的办法。这样，明天早点起，拿上移动硬盘，妈妈陪你去电脑城。
0: 妈，你别替我操心了，你养老公寓还那么多事儿呢。明天我早起，我自己拿着硬盘去电脑城。
3: 吃点儿。

0: 把硬盘给我吧，我找了电脑城的朋友。
1: 我已经送到我朋友那儿了。
0: 能修好吗？
1: 他说不知道，大概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能修复多少再说吧，全部修复是不可能的。
0: 对不起啊。
1: 没事，也有我的错，你先忙工作吧。
0: 你眼睛都红了，找个地儿睡会儿吧。
1: 睡也睡不着。
2: 李副院长，
3: 哎，李阳，
2: 哎，
3: 什么事儿？
2: 也没什么事儿
3: 啊，
2: 主要是向您汇报一下呀，我们项目组目前进展一切顺利。
3: 哦，
2: 还有就是，这不是要进行户外实验了吗？同志们都特别振奋。我就想来问问咱们户外选址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3: 哦，这事儿我已经让叶豆豆到千羽湖当地对接去了。
2: 哎，
3: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你让同志们耐住性子，到户外试验的时候好好发挥啊。
2: 太好了，李副院长，我现在就回去把您意见转达给大家。
3: 好好好。

0: 知道鹤半山村怎么走吗？
1: 往湾那边。
2: 哦，行，谢谢您。老乡，请问，鹤半山村怎么走啊？
3: 你是外乡人吧？
2: 哦，我过来找朋友。
3: 哦，你就顺着这桥一直往左拐。
4: 吴树呢？怎么一大早晨又没影了？
5: 天一擦亮，拿本书带点干粮，上后山去了。哎
4: 呀，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啊，现在又回来教娃娃读书，成什么样子？真是，我在乡亲们面前我都没面子。
5: 儿子多给你长脸啊！咱们村的工厂啊、磨坊老是停电。咱儿子听说后啊，去西边鼓捣鼓捣就发电了，还没断过。你说大伙儿怎么夸他呀？
4: 夸夸有什么用啊？啊，咱们辛辛苦苦的把他给供出来，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他出人头地吗？等咱们老了也沾个光啊，住住城里的大房子，坐坐飞机，省得拿个锄头往哪儿哪儿都跑。
5: 他爸孩子大了，他有自个儿的想法。
4: 这就是因为他大了，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啊。你说这放着国外的这个洋钞票的不拿啊，非要回来吗？进国企，这进国企我也认了。你说他现在啊，在外边转了一圈他又转回来了啊。哎呀，你这都外边都怎么说他呀？
6: 说他一定啊犯了错误，让人给撵回来了。你听听这丢人不丢人呢？
2: 请问这里是吴树的家吗？
5: 闺女，你是
2: 啊？我是从省城过来的，和吴树是朋友，我们之前有见过。
6: 哎，你和那个吴树是同事，他是不是被宾能给开除了？
2: 嗯，哎呀，叔叔，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吴树就是闹了点小脾气，我这次来就是特地劝他回去的。他人在屋里吗？
6: 一大早就出去了。
2: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5: 明叔知道，带他去呀，去呀。
6: 对，姑娘啊，
2: 哎，
6: 你看那边啊就是鹤半山。哦，啊，我们家那臭小子没事就窝在半山上。
2: 嗯，叔叔，要不您先回去吧，爬山怪累的，我自己上去找他。
6: 你能找着他？
2: 我就顺着这个山道一直往上走，应该不难找到吧。
6: 是你啊，就顺着这个小溪啊一直就往上走，就找着他。
2: 行，好，
6: 行，
2: 那您先回吧，叔叔。

0: 是。
1: 叶豆豆，你怎么来了？
0: 你觉得我为什么来？
1: 是林杰让你来的吧？
0: 哎，还真让你猜对了。
1: 那我劝你还是趁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他这个人呢，我没有办法相处，我已经受够他的脾气了。
0: 吴树，你都跟他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他吗？他这个人就是一根筋，高兴不高兴都在脸上，从来不遮遮掩掩的。那你承不承认，他这个人重义气。

0: 人品更是没得说。你们两个都吵成那样了，他不照样让丁炫把钱给你打过来了吗？他就是对事不对人，他现在已经后悔了。你们两个就相互给个台阶下。
1: 豆豆，你不用替他解释，林杰是个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我承认他人品是好，可人品好能当饭吃吗？我们回国后做的事情你基本也都知道，先是朱总，龙山岛的渔场，我们是不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可他倒好，人家把钱送到咱手里，他居然给退回去了。当然我知道他是心地善良，这个事情他没有做错。接下来科技大赛多好的机会呀，你说就我们那个项目是不是分分钟可以拿奖？可是这个大哥啊，一场项目阐述他当成了辩论赛，他倒是爽了，把人家钱教授一顿怼，他是舒服了，可最后呢，奖金全泡汤了。再接下来就是滨海科大的事儿，多好的机会呀，一天到晚口口声声的在说时间紧任务重，咱们要赶超国外所有研发潮流能项目的机构，是不是？可是没有钱这个项目怎么推进？豆豆，我们都穷成什么样了，他还在那高风亮节，大哥是真把自己当圣人了。
0: 你说的没错，但你就没错吗？
2: 测试场被冲毁，你有没有责任？
1: 我承认这和我是有些关系，可林杰就这么点钱，当时和村里签协议的时候，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搞实验的，怕污染了水源，就让我们放在了下游。我也跟人提过能不能建在上游，可人家说了那得加钱，说白了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这件事你跟林杰说过吗？
1: 我当然跟他提过，可当时大伙都很忙，我就没有强调。谁知道让我们遇上这50年不遇的大雨。
0: 但选址是你选的，这就是你的失职。我问你，你到底回不回？
1: 不回。

0: 哟，吴叔，你还会下围棋呢？
1: 什么叫会呀？我可是实打实的爱好者，水平好着呢。
0: 真的假的？不会是吹牛的吧？
1: 这有什么可吹的？业余三段，不夸张。
0: 你要是业余三段，那我还是专业三段。
1: 哟，哼，叶豆豆，你这不是叫板吗？要不，咱俩比划比划。
0: 来呗，清盘。你吃黑棋。
1: 别别别，那不是我一个大老爷们欺负你一个小姑娘了吗？咱们公平着来，猜先。
0: 好啊。
1: 单。
0: 我不客气了。
1: 来。
0: 哎，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1: 我不可能会输。
0: 那万一呢？
1: 要是我输了，那你说让我干嘛就干嘛。不过前提有个条件啊，得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0: 得，你说的啊。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好。
2: 你怎么能让叶豆豆去找吴叔？不但不拦着他，反而把地址给他了。
3: 我这不是还有管委会的事没忙完吗？
2: 而且吴叔那臭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咱俩谁去有十足把握给他担回来。
3: 再说了，人家叶豆豆知道我心里真想找吴叔回来，又拉不下脸来替咱俩把这事给办了，我拦他干嘛呀？
2: 谁说我要去找吴叔了？他爱回不回，我还不了解他？
3: 哼，一个两个就嘴硬吧，白瞎人家姑娘一片好心。
4: 哎，你跟豆豆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2: 我能和他有什么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见面就掐，估计先天八字就不合。
3: 哎，不是冤家不聚头吗？
4: 爱情都是这么掐出来的。别贫了，赶紧打电话让他回来。
5: 我才不打呢，要打你自个儿打吧。
2: 我打就我打，我现在就打。
3: 哎，打什么打呀？那豆豆找巫术可不光是为了你啊，他还有宾能的任务在呢。他们想让咱们提供几个位置选址，之前这事儿不都是巫术一手抓的吗？他找巫术合适？
2: 这不也是为了他自己的事儿？

0: 杨平凡，
1: 平凡，
0: 哎，我已经到了。好的，我们这会儿在外边重新选址呢。你们都到了吗？
1: 刚到，我跟朱主任一块过来的。
0: 李副院长来了吗？
1: 出差去了，去考察风能项目呢。
0: 他让我们过来跟你们商讨一下选址的事儿。哎，对了，叶豆豆和你们在一块吗？
1: 叶豆豆去找吴处了。
2: 行，那你们先忙，晚上聊啊。
3: 晚上见。豆豆跟吴叔都不在，我看你怎么跟人解释。船到桥头自然直，走吧。
4: 李斌，数据恢复的怎么样了？还不知道呢，等到时候有消息我就跟你说。你先回去工作吧。
3: 我真的特别的自责，这是大家半个多月的辛苦成果，就被我弄成这样。哎呦，袁茹，你这没事儿的啊，这失误都在所难免，这事情同时也给我提了个醒儿，以后数据必须得实时备份，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你别哭了好不好？这工作呢，赶紧调整一下情绪，好吗？没事儿。
5: 有我的这一次教训，我建议你们在选址的时候要远离湖面。
0: 远离湖还怎么做实验？
5: 可以用水泵抽啊。再说了，离湖远了不是离海更近吗？
0: 那这么说，你们新的选址要远离湖畔，靠近海边了？
5: 我们有这个想法。
0: 林姐，你不说你新看好一个地方吗？带我们去看看吧。
5: 走，我带你去看看。
6: 你说说这个小叶，让他来是打前站的，结果他倒好，咱们两个人到这儿，他是不见的，而且您跟招呼他，你现在就跟他打电话，马上让他回来。他不是去找吴树了吗？
0: 让他来是找测试场的，
6: 不是去找那个吴树的。
0: 刚才林杰他们说过了，吴树对水文最为了解，选址也是由他负责的。
6: 正是因为他们这样说，我现在反而更不相信他们了。
0: 李副院长交代过了。
6: 选址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那你有没有想过，两家挨得这么近，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技术可言？
0: 朱主任，我就纳了闷了，我们有需要保守秘密的技术吗？
6: 杨副主任，你得搞清楚，我们毕竟是两家企业，我们难道不应该保持点距离吗？
0: 这事儿你做得了主吗？
6: 我当然做得了主。 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0: 这样，我现在去趟县政府，把场地给定了，你赶紧去联系一下施工单位。行，知道了。

0: 别再费心琢磨了，我已数过目，剩你十目半。
1: 愿赌服输，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跟我回去。
1: 那不可能。你刚刚明明说好的，你现在要反悔啊？可是我刚刚也说了，我有个前提，得在我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你现在的这个要求不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我不能再给自己添堵了。
0: 吴硕。
1: 你就是个小人，
0: 我跟你说，你言而无信。你是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我红颜哄了，劝也劝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面子啊？
1: 豆豆，我不是不给你面子，我谢谢你来找我。你要是来找我玩，好吃好喝我供着，怎么都行。可是你要劝我回去，我答应不了。
0: 吴硕，你这个人，你不仅心眼小，你格局也小。你说你一个大男人，你跟好朋友闹了点别扭，你就没完没了，斤斤计较的。 之前我还认为林杰不应该把你气走，现在看来，气走倒也没什么，反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告诉你，我刚刚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你父母在吵架。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你还好意思让他们操心？学了一身的本事，你不说报效祖国吧，但你好歹为国家做点贡献。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回不回？
1: 我不回。
0: 再见，烂泥扶不上墙，你注定一辈子没出息。 下午2点，成都汽车站。你要是不来，我们就真没你这个朋友。

0: 您稍等我一会儿。
1: 快点快点。姑娘，你还不上车吗？我们快发车了。
0: 马上。
2: 谢谢啊。

0: 豆豆，对了，豆豆，你大老远赶过来，我也没时间请你吃个饭。这是山上刚摘的野枣，你尝尝，挺好吃的。嗯，
1: 这也太酸了吧？
0: 是吗？
1: 还给你。

0: 我算是回来了。我先声明啊，不是我自己要回来的，是因为我下围棋输给了豆豆，所以。
1: 啊，对。
2: 差不多得了啊，大庭广众了，大老爷们干嘛呀？哎，
3: 大老爷们怎么了？我也抱抱你。
4: 哎，你卡死了，林姐，
1: 不行，
4: 你抓着我了。哎，给我拿着，掐死我了。
2: 好消息没听说呀？
4: 什么好消息啊？嗯，
2: 豆豆没跟你说吗？啊，
4: 豆豆啊，什么好消息啊？
1: 这个是你们三个的功劳，我说算什么呀？得他们两个告诉你。
4: 什么事儿啊？
2: 科技大赛一等奖的奖金，分我们200万。
4: 200万？啊！哎，林奇，看来你还是没拿我当兄弟，这么好的事情都不告诉我。
5: 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今年双喜临门啊，无数归来，奖金落地。嗯，哪儿去？
2: 搓去。
4: 必须贵的。
5: 走着，
4: 选贵的啊。
1: 你就知道吃亏，
4: 有200万还不吃顿贵的？
6: 切！你看啊，这个就是咱们今天需要完成的项目图纸，这几个东西都非常重要。
7: 大家都慢一点。谢谢。
1: 辛苦大伙了。

0: 那就大家各自忙各自的吧，啊，走，老郑啊，就放在那边，注意安全啊，一定注意安全。那边，哦，在这儿。
1: 丁俊，公司招聘新人的事儿，咱们得着手准备了。丁俊。
2: 国内的情况你比较熟悉，这块你多费点心。
3: 行，没问题。那薪资方面咱们怎么安排？
1: 就按照学历、经验、能力的标准来吧。
3: 好嘞。
0: 冰能集团这几天也在抓紧建设了，这下可热闹了。
3: 是啊，明明是咱们先开始施工的，但是万万没想到，他们的进度居然跟咱们差不多。
1: 这就是国企的力量。
0: 有钱就是好啊，当然。如果咱们之前的循环池没有被冲毁的话，那现在……
3: 行了行了，这事儿翻篇了啊！咱们得向前看，是不是？最重要下一步是什么呀？人才储备。
0: 那是，哎，人才不就在这儿吗？咱们呢，可是千羽湖之光。
1: 有钱也不够你嘚瑟的。
3: 你这光啊，之前可差点吸了，你别忘了啊！
0: 得了吧你，赶紧干活。
4: 大家好。
5: 张副院长，张副院长，
6: 张副院长，你怎么亲自跑来了？这路上好几个小时，你应该在酒店歇会儿。
4: 歇不住，说，现场的施工情况怎么样？
6: 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设备的调试也在进行当中，实验水池还在进一步完善。
4: 你这件事儿啊，做得不错。千羽湖这个地方风景好，气候宜人，非常适合咱们的试验工作呀。
6: 当地政府特别支持我们，张副院长。你看，等建成之后呢，所有的实验都可以来这儿做，到时候应该是国内一流的。
4: 集团为了我们的研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咱们不能辜负集团对咱们的信任。
6: 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和集团的信任。
4: 哎，林杰他们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带我去参观学习一下。
7: 您慢走，张副院长。
5: 张副院长慢走。
8: 这就是我们的厂区啊，你看，前面就是。风电轴承直径有3米啊。
5: 3米这么大，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啊，
8: 小孙儿，这是我们集团的拳头产品啊。
5: 哦，还真挺壮观的。
9: 顾厅长，对啊，好啊，好啊，那一会儿见。
10: 你看他们做的，
9: 小东，
10: 他们这些细节做的真的太棒
9: 了。顾厅长知道咱们来省城了，让咱们过去一趟。
11: 好啊，那咱们马上去，别让顾厅长等急了。
9: 成功，哎，我们俩去一趟工信厅，这些年轻人就麻烦你了。
8: 孙总啊，你就别客气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们快去吧。
9: 好，再见。
11: 走吧。
12: 这是水轮叶片模型，所有的基建设施建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叶轮模型进行测试了。
4: 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
12: 一般的发电机组只有2-3片，我们是兆瓦级的大功率发电机组，采用的是垂直轴发电机组，所以叶片比较多。我们只有经过大量的实验，才能够取得最接近的数据。
4: 你们叶片这么多，发电装置不会太小了吧？
13: 张副院长，我们的模块组合起来，将会近30米高。
4: 那你们的叶片、材料和大小怎么也不一样？
12: 我们也是在寻找最好的优化组合，找到最合适的能够提高能量转换率的结构设计，从而使我们的模块设计得更合理。
14: 您好。
12: 您好，你们二位找谁？
14: 我们是一家风投公司，这位是我们的崔总。
15: 林杰先生，还记得我吗？
12: 我记得您，崔总，科技大赛上我们见过。
15: 好记性。我们今天特意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潮流轮项目的进展情况，不知可不可以？
12: 当然可以。
4: 你这儿正好来客人，你先忙，我们先走了。
12: 好的，您慢走，张副院长。
16: 这几年我们国家高铁发展迅猛，盾构机是工程机械之王，轴承又是它关键的零件之一。
17: 我这次把你们找来，主要想谈谈西城隧道开凿的盾构机出现了问题。这批轴承听说是你们生产的。
18: 这盾构机轴承的问题啊，我比较清楚。当初我们盛林接的这个单，是威尔

0: 公司派出了最核心的技术人员，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才得以完成这批盾构机的轴承。你们仓库里边有存货吗？
1: 我们最困难时期为筹集资金啊，把仓库里存货以低于成本价卖出了。
2: 那在生产呢？你们技术上有困难？
1: 顾厅长，您放心，困难一定有。
3: 但是，我们来克服。毕竟，我们跟奔腾轴承已经联合成立了研发中心嘛。我马上就回去，派人到现场去做初步调查。
4: 好的，后勤方面我来给你们做保障。
5: 哎，怎么就你自己啊？张院呢？
3: 县政府的。啊，这个林协，不就科技大赛一等奖吗？好像多厉害似的。
5: 周主任，又在这儿酸谁呢？我可没酸谁啊，我是想不通，居然有风投公司去看他们的项目，说是要给他们投资。什么？你确定？
3: 有什么不确定的？我跟张越碰上了，要我说，谁投他们项目谁倒霉。
6: 去哪儿啊？
7: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
3: 好嘞。你来了，
8: 我听说有风投公司找你们，要跟你们投资。哟，这消息还挺灵通的呀。
3: 你就说是不是真的？
7: 有这么回事，条件也不错，但是细节还没谈完。
3: 你们不会这样答应吧？
7: 条件给的好，为什么不答应？
3: 小云哪儿？小云哪儿？
8: 千里马遇上伯乐，能不乐意吗？
7: 我们这叫久旱逢甘露，枯木遇暖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费了很多功夫。反正我们哥儿几个是遇到天大的好事儿了。
8: 注意安全。
3: 我知道这是好事儿。刚刚我来的时候，已经给李副院长打电话了。李副院长想让你们多等几天，他一直想让你们进兵能的。
7: 我们都等多久了？要能尽早就进了。现在倒好，听说有人给咱们投资，我们倒成了香饽饽了。
3: 之前研究院内部确实有分歧，但李副院长说了，他一回来马上就去找董事长，你就再等几天。
7: 豆豆，我们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3: 是机会，可我说的也是机会啊。你就再等几天，就几天。
7: 豆豆，行了，就算我们几个进了兵能，顶多算是个技术人员，我们自己给自己打工，哎，未来的科技成果是属于我们自己。
8: 我们将来把自己的公司做强做大，推上市，说不定将来还能挤进500强呢。
3: 别说那些没用的。哎，怎么叫说些没用的？我说的可都是些大实话。理想插上翅膀，就一定能翱翔。
7: 你们，别说了。
3: 豆豆，
7: 这个机会我们不想失去。
8: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你们一路走来，李副院长帮了你们多少？
3: 你们能参加科技大赛，还不是李副院长让我通知你们的？还有，你们被胡光威给抓起来，李副院长知道之后，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把你们给捞出来。这些你们都忘了？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这事儿啊，一码归一码。李副院长对我们的好，我们三个都念着呢。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我们自己的前程吧？
9: 豆豆，我就问你一句，你能保证李副院长回来，他就一定能说服领导层让我们进入兵能吗？
8: 但他肯定会尽力说服。
3: 瞧，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林杰，你说句话。你说句话呀。
10: 豆豆，
11: 我们和崔总也是刚开始接触，很多具体的细节都还没有谈，能不能成也是未知数。
3: 那你的意思是，只要能成，肯定会签是吧？ 我也不确定。你们这帮没良心的，亏了李副院长对你们这么好，我都替他感到不值。
12: 张副院长，
3: 小叶，我回张院散散步，吃饭了吗？
12: 张副院长。
3: 有人要给林杰投资，这事儿您知道吗？
13: 有人投资，是好事儿啊。
3: 可是，
12: 可是什么呀？

0: 小叶，我跟你说啊，你就别瞎操心了。甭管是因为他们投资，跟我们没有关系。
1: 朱主任，如果我们放林杰走，就是刘氏人才。
2: 你说的太夸张了，难道我们冰能集团没有他们，就不能正常运作了？
0: 运作是运作，他们做的是一兆瓦，我们做的是0.3兆瓦。
3: 小叶啊，
0: 他们做的那一兆瓦项目，风险太大了。
3: 风险大，回报也高呀。
1: 小叶，你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这充分说明你对咱们冰能集团项目的关心。
3: 咱们呀，不是不做，是要一步一步的做。还有小叶，我希望你不要带着个人情感去关心林杰的项目，你应该把你的精力集中在咱们的项目上。
1: 朱主任，我请你说话谨慎一点，这件事情跟个人情感没有任何关系。
3: 小叶说的对。
1: 你这当主任的怎么说话呢？小叶，别生气，一会儿我批评他。这儿的空气和风景都非常好，要不咱们一起走走？不用了，张副院长，我忙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3: 还没吃饭呢，赶快回去吃饭去，快点。
4: 这次损耗这么厉害，一定有什么原因。
5: 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派人去西城隧道了解情况。我亲自派个人去吧。什么意思？我说我亲自带队去吧。不行，你走了，这边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还是派李斌去吧，让他去了解一下情况。
4: 我看行。进来。林总，孙总，您找我。对。怎么样？最近的盾构机轴承项目有压力吗？
6: 压力就是我们的动力，还挺顺利的。
4: 好。有个突发情况，我们原先给西城隧道的盾构机做了一批轴承，可是轴承现在出了点问题，你亲自带人去调查一下。
6: 尽快把样品拿回来进行测试。好，没问题。
7: 你要多记录现场的数据，心细一点啊。准备带谁去啊？
8: 孙总，我想带云茹去。前段时间她工作上有一个失误，最近一直挺失落的，但是她一直特别努力，我想再给她一些鼓励。
4: 你是主任，你来定，早去早回。
9: 哎，你这刚从省城回来，怎么又要走啊？
7: 妈，你有闲的没事儿，我现在可是大忙人。霍霍霍，瞧你这大忙人，忙的顾不上跟我说话了都。哎，你上次那个硬盘的事儿弄好了没有啊？弄好了，
9: 李斌帮我弄的。
7: 你看，我就觉得李斌这孩子不错，办事挺靠谱的。这么优秀的男孩，找的女朋友一定也不错。他女朋友哪儿的？
9: 又开始犯这个查户口的毛病了，是吧，妈？啊，你想问什么呀？我跟他什么关系啊？妈，你是不是着急我出门子呀？啊，家里容不下我了。快收拾吧，快收拾吧。实不相瞒，我这次出差可是孙总，我爸派我去的。我可是我们那儿主力。
10: 哟哟哟，孙主力，注意安全啊！工作完了早点回宿舍。
11: 放心吧，
9: 走了，阿妈。
11: 我们的项目你不需要再做一个深入的了解吗？
10: 不必了。在我们决定投资潮州能项目的时候，就已经对该公司做了了解。科技大赛得了第一名，足以证明你们的实力。还有。 通过昨天我们信聊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投资信心。哎，你们觉得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现在提出来，我们商量。
12: 崔总，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项目接下来要大量引进的人才，那我们引进的人是算我们 LWD 公司的，还是算您卓尔集团的呢？这就看你们的意思。算我卓尔的，我接受。那合约一旦签订。
13: 咱们的项目资金能不能保证？
10: 项目资金都无法保证的话，
0: 那我的前期投资

0: 这不就白头了吗？也是也是。1兆瓦潮流能项目，具体需要多少预算，谁也无法估计，而且一定不是一个小数。您真的有心理准备吗？我为1兆瓦潮流能项目准备3亿，怎么样？
1: 合同签订后，我会将500万打进你们的账户。林总，我公司还有事情，今天必须得赶回去。你们觉得今天签约有问题吗？
2: 崔总，您的心意，您的态度，我们都感受到了。您给我们些时间，让我再考虑一下。
0: 崔总，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几个商量商量，很快，很快就好。
3: 对，就一点点时间。<笑>
0: 行，那我先回酒店收拾一下行李，1个小时之后我就出发了。你们想通了，随时可以到酒店找我签合同。
1: OK，
2: 好的好的。您等我消息啊。好。谢谢崔总啊。
4: 再见，慢走，慢走。
2: 再见，秘书啊。 再见，不送你了啊！你别再左右摇摆了，现实是死，成功是彼岸。你只有敢于行动，才能跨越湍急的河流。全国上下那么多的潮流能项目，我们要是不答应，他就会给别人，到时候咱们的肠子都得悔青了。刚才你听见了吗？3亿，3亿呀！只要咱们合同一签，500万就进账户了。 有投资人给咱们投资，只要咱们的项目成功，他就会帮助咱们包装上市，说不定咱们就能成为全球500强企业。到那个时候，我们赚着外国人的钱，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不就是为咱们中国人扬眉吐气吗？林姐，就当是我无数求你了，你别再纠结了，行吗？啊，
5: 林姐，我觉得这合同特别靠谱。
6: 李工，这些盾构机轴承才用了1个多月，
7: 您每天施工时间是多少？
8: 我们是24小时连轴转的。
6: 是连续作业吗？
9: 是啊，我们是换人不换机器。
8: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0: 我们回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一兆瓦项目做成吗？
1: 有风投公司要给林杰他们投资。
2: 轴承钢的强度已经适应不了当地的地质条件。
3: 这两天我们采集的循环水槽的数据怎么计算都核对不上，
4: 连个成功的范例都没有。
5: 人家凭什么给你投3亿啊？
6: 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见面聊一聊。
7: 商机就是战机，签吧。
8: 哎，爸，你怎么了？
9: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9集。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1: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0: 一踏上长海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

0: 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2: 对，咱就一片海域，
1: 就是这些海域。
2: 对对，
1: 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2: 不定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0: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十多年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1: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2: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对对，哎，那出来了，就是手指那方向。
1: 太快了，速度！
2: 对，
1: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2: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呢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0: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2: 看到没有，翻浪花那地方。
1: 哦，在那儿是不是？
2: 对，
1: 我看到了，看到了。
2: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1: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0: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2: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1: 就在船边上，
2: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到100米之内有40多头。
1: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2: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1: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2: 对，
0: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1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蓝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蓝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0: 蓝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4: 好，玩。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在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1: 王主任，白鹭这个姿态哈、啊，相对高雅。嗯，
0: 太美了。
2: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1: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0: 在那个位置，
1: 还没长成，
0: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1: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2: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3: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行程便携式、
2: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0: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4: 不一样的机型。
3: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2: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5: 方位171度，0.190海里。
0: 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3: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 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七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1: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2: 嗯。
1: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2: 啊，像。
1: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产起来。
2: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1: 对，
2: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1: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嗯！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打架？嗯，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3: 群殴，四只螃蟹。
1: 群殴，它是
2: 纠缠在群架。
1: 对，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3: 这两类
1: 跑了，它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0: 从四年前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1: 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2: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1: 对，就不管了。
2: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1: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4: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0: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1: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他们体型大，泳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这就是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1: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全都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1: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1: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米2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1: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1: 第一个钓点在这儿。
2: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3: 流水，
1: 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1: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你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1: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1: 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咱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了。
1: 咬一口，
2: 看到
1: 了。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咔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1: 放到底了吗？
4: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1: 打开，喂，你大，来，
5: 收线。
2: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1: 这就机遇。
2: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1: 应该是黄尖子。
2: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1: 现在就是耗他的力气，他的力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1: 来来来！
2: 哇，看到了，看到了，
1: 在那。大不大？拿出30斤的，给我。
2: 妈呀，这么大！
1: 哎，往后点啊！
2: 好。呀！哇！哎
1: 呀！我的妈！
2: 天哪，今天的
1: 可不止30斤呢！
2: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1: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2: 天哪，太大了！
1: 你抬着尾巴，
2: 我抬尾巴哈。
1: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2: 好。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1: 行，到这1米，看吗？
2: 啊。
1: 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2: 1.2米。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2: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仓里不算了，
2: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2: 像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2025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火热进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队伍、140名海钓选手。
4: 哦，钓大鱼到长海。
0: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5: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的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2: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5: 是。
2: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5: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

0: 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1: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才。
1: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才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当然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1: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1: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1: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1: 哦，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没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已超过了50家。
1: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3: 相互学习，
1: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像链条式的服务，
4: 就是游客一登岛，
1: 对，
4: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了一广路。
1: 是啊，
0: 5年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囊括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1: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2: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1: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3: 很时尚，
1: 对，很时尚啊，
3: 对，
1: 是的，
3: 弹出片儿。
0: 任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 生态创新铸就

0: 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1: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2: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感受长海号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3: 上来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2: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5: 下面冷，上面还行。
2: 要潜到什么位置？
5: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2: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5: 对。
0: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2: 这一头很大哦，估计手感有个
1: 2-3个的就1斤了，
2: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0: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1: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2: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6: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对不对？
0: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2: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7: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满分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2: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7: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线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虾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2: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7: 对，
2: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7: 吃海胆、
2: 啊、很好吃，
7: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了那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2: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

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

0: 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2: 木船
1: 也是木船。
2: 木船木船。哦，但是我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距也大，帆也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想，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它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

0: 会。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标题就犯杂现在。
1: 这是《
2: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耗子、摇橹耗子、拔鱼耗子等十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0: 喂，嘿，嘿呀啦嘿。
2: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民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民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0: 那个浪子过来，一过来，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把住他，喊的号子往前走，再去，啊，一，啊，我们这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号子的时候，就是振奋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2: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号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0: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3: 对。
2: 2019年，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4: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1: 虽然长海号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2: 他们以长海号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
0: 风雨在浪里行喽，还好镜头在河里挤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哎呀哎呀哎呀。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

0: 江苏省常态长江大桥上，大桥总设计师秦顺全院士带领团队登上六号主塔桥桥墩，抽查施工环节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常态长江大桥是一座极具挑战的非对称桥梁，施工难度高，关键节点精度要求都是毫米级，斜拉索与主梁连接位置的锁定螺母就是其中一处。
1: 这个铅锤啊，要吊一下，看它的位置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设计的位置上面。那么现在看的话，好像差一点点，可能下面再调一阵。好，
0: 毫米级精度不只体现在一颗小小的螺钉上，桥面焊接、铺装、拉锁调整，每一道工序都严苛到毫厘之间。这既守护着大桥的安全与寿命，也为两岸百姓筑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过江通道。未来，常州与泰州跨江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至20分钟，真正成为连通长江两岸的便民桥、致富桥。面对前所未有的设计方案，团队也曾充满疑惑与顾虑。对于大家的不理解，秦顺全总是一笑而过。而常态长江大桥的建设，还要从2019年那个颠覆行业的大胆构想说起。

0: 2025年9月9日，长泰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作为长江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过江通道，大桥的建成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凭借硬核实力入选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候选项目，斩获4个首创、6项世界之最。这份跨越天堑的荣誉背后，是一支以秦顺权院士领衔的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他们以敢闯敢拼的锐气，精益求精的匠心，见证了中国桥梁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征程，以智慧与担当铸就了这座新时代的大国工程。
1: 整个这个中跨的，你看这个持续是上翘的，对吧？边跨是持续的下牢的，对吧？
0: 秦顺权，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泰长江大桥总设计师，深耕桥梁领域30余年，全程参与主导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业内，他素来以大胆创新、敢闯敢试闻名，带领团队建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桥梁。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下沉桥面，上沉桥面是6车道的高速公路，下沉桥面是4线普通公路和2项城际铁路。我的左手边是
0: 双层路网，多线并行。长泰长江大桥设计成2层，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3种功能为一体。上层的6车道高速公路顺接常州至泰兴高速公路，下层的双向城际铁路居中顺接长泰铁路，4车道一级公路用来满足两岸百姓日常通勤。
2: 就是说我们能够跨越，还要去考虑这个桥我们建成以后它的服务品质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0: 曾经泰州与常州隔江相望，两岸百姓与车辆只能依靠轮渡过江。秦顺权深知，长江下游江苏段最紧缺的就是土地资源。

0: 每一寸土地都连着区域发展命脉。在他心中，工程师的使命从不止于搭建一座可供通行的桥梁，更要打造一座便民利民、节约高效、经得起百年考验的优质工程。可设计之初，一道棘手难题就摆在他面前。
1: 如果采用通常的这种对称布置方案的话，那么它的公路是位于铁路的两侧，那么出桥以后，那么一侧的公路必须绕行下穿铁路，才能与另外一侧的公路实现合并，这样才能够接入城市路网。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它就会形成一块夹心地。这块夹心地，
0: 长泰大桥是将主梁用许多拉索直接锚在桥塔上的斜拉桥，铁路侧自重每米约为12吨，公路两侧加起来每米为4吨。如果按照原来的设计，城际铁路居中，普通车道在两侧，就会形成660亩的夹心地。夹心地的增加将会使工程投资增加3.3亿元。
1: 不要用我们常规的、常用的这种对称布置这个方案，那么我们那边的接线条件、占用土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后面的服务的性能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当时实际上都不敢做。
0: 按照传统设计，公路分布在铁路两侧，与城市路网对接时必须绕行合并，极易形成无法利用的夹心地。而常州、泰州两市均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是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以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为主导产业，仅常州一市国内生产总值已破1万亿元，两岸土地资源极其稀缺。
1: 做结构以后，尽量要节约资源，因为我们实际上桥梁建设来讲的话，对我们很多资源的耗费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要让桥梁啊，它的承载效率更高。
0: 既然避免不了夹心地，那就大胆破局。秦顺权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设想，放弃惯用的对称结构，把铁路和公路各放一边，形成非对称结构。
2: 这种信念如果做非对称设计，但是大家还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到底能不能建成？我的桥梁通车的时候限行能不能达到列车运营的这个限行的要求？大家还是个未知数。
0: 方案一经提出，质疑与反对声便扑面而来。在此之前并无先例，一步踏错就可能带来颠覆性后果。坚持还是妥协，一道关乎成败的选择题重重压在了秦顺权的肩头。
1: 这个我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把这个困难解决掉。
0: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迎难而上，这是秦顺权的执着，更是他攻坚克难的一大法宝。
1: 就是说把一个桥啊，你不能够把它做成产品就一个的复制，你要把它做成一个作品，就里面有创造，里面有创新。
0: 非对称设计的确规避了夹心地，但能否真正落地，还需要用计算模型对其进行技术验算，全面评估设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 他认为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需要经过大量的理论的一个验证。
0: 秦顺权给团队定下了最稳妥的路径，以现有对称设计方案保底，保证项目不停步，而他自己一头扎进非对称方案的技术验证中，等理论闭环验算过关，再带领大家转向推进。
1: 因为我们做工程嘛，特别桥梁工程，这个北梁工程，这个不能留遗憾的。
0: 长泰长江大桥突破传统的非对称设计，是桥梁工程中的一次极限挑战。没有参照，一切只能从零起步，自主攻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秦顺权便创立了无应力状态法理论体系。为破解此次计算验证难题，他在原有理论上又实现了新的发展。
1: 我们控制力的方程叫做内力平衡方程，控制我们位置的符合性的这么一个方程叫做线性控制方程。 那么，我们按照无锡化的理论，这两个方程它可以是独立的。

0: 这个现行和内里可以相互独立的这个观点提出之前啊，我们桥梁界或者说我们的结构分析常规的观点认为，变形和内里是结构的一个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的方面，它是不可以分割的。
1: 秦顺权用一套全新理论彻底打破行业传统认知，重新定义了桥梁设计底层逻辑。面对桥梁受力不均的非对称难题，他没有沿用传统方法硬性平衡，而是巧妙施策，用不同强度的斜拉索精细调节受力，再借助构建几何形态化解桥梁的侧弯与扭转，让大桥在复杂工况下始终保持平稳安全。
2: 新的时代，作为建桥人，我们应该肩负起为国家为人民建好大桥的这种使命担当，让每一座桥都是一件作品，经得起百年的检验。
1: 在建设大桥最难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做沉井基础。在这支卓越工程师队伍里，还藏着一位双面建设者汤中国，人送外号大桥哥。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几百条视频，这些视频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常态长江大桥。
3: 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看着他每天茁壮成长，看着他每天行走的脚步，看着他成长的每天的历程，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1: 把桥梁当作孩子，这是汤中国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而他与这座大桥的缘分还要从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挑战开始说起。
3: 原来初步设计的阶段，对常态长江大桥呢就有5年建设期的规划要求，也就是说从开工到通车要求在60个月之内要完成建设任务。
1: 60个月要在长江上建成一座超大跨度斜拉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说非对称设计是摆在明面上的艰辛，那大桥的沉井施工就是一场看不见的凶险。而这份千钧重担就这样落在了汤中国的肩上。
3: 因为桥和盖房子还不一样，它每个施工阶段都在变化，而它每天做的事情都是新东西，不像我们盖楼房从第一层盖到第10层都是一样的。
1: 大桥主航道桥的沉井面积相当于13个篮球场，总高72米，有24层楼高。要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镶嵌进河床以下几十米的位置，就需要向下不断取土。然而长江复杂的水文地质却给汤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3: 要面对着硬塑黏土，尤其是6号墩主塔，6号墩主塔要下沉47米才能到达我们设计的位置。它在水里，它粘度很高，就像我们传统的我们认知的橡皮泥一样。
1: 回望上世纪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受技术装备所限，深水基础作业只能靠潜水工冒着生命危险挑战深潜极限。然而长江水流冲刷，就像人赤足站在沙滩上，浪涛一过，脚下便会被瞬间掏空。
3: 施工前期呢，从设计从施工对自己也下了一个挑战书，既要把这个桥建成，又要在克服硬塑黏土上面，从工装工艺工法上面要有突破。
1: 立下军令状就要啃最硬的骨头，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担当破局，务实攻坚。汤中国拒绝冒险依赖人工的旧思路，带领团队锚定智能化施工方向，全力研发新装备。谁成想，就在装备成功问世后，一道新的难题又挡在了他的面前。
3: 那沉井在前面一周只动了几毫米，我们就认为它没有到达临界的状态。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人很多的同志就对我们能不能干成这个桥，能不能克服硬塑黏土产生了怀疑。
1: 面对团队的动摇与迷茫，汤中国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定力。他坚信只要严守方案，精准管控，有序施工，沉井必将稳步下沉。
4: 这个区域有没有什么一些自然沉降的一些障碍物在底下阻碍我们，所以现在我们

0: 居住的先进的设备我们有，扫厕的设备我们也有。按照我们的技术交流的要求、设计方案的要求、施工组织方案的要求，把这些工作都按照这个顺序落实好，
1: 好，
0: 不盲干。我相信很快就有下去。如果下
2: 不盲干，不蛮干，把每一步都落到实处，这不仅是施工要求，更是汤中国刻在骨子里的工程信念。
3: 我们在产品上贴了几个标语，叫什么？吃苦不怕苦，苦干不蛮干，坚决保证6号乘警安全顺利终程到位。吃苦不怕苦是什么？因为乘警的下沉的起步的阶段正好是2020年的极端严寒的季节，应该讲气候非常寒冷，尤其在长江上面。
2: 面对大江的考验与自然的挑战，他们以意志为盾，以担当为锚，在严寒与艰险中闯出一条破局之路。一次偶然的灵感迸发，让汤中国抓住了关键突破口。
3: 我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地质加固的设备，水泥搅拌射喷。我们就考虑，这样的水泥搅拌射喷，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改成很强大的水压，把它变成水刀，要它刚柔相济啊，要又带柔性的水，又带刚性的去切割。
2: 在容易引发塌方、最凶险的沉井边缘取土作业中，团队终于打造出拥有水下可视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天团，履带式绞吸机器人、龙门式绞吸机器人、水刀切削设备与3维声呐扫测设备联合作战，以科技之力破解水下施工禁区。
3: 那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我们过去前面7天就下沉了3厘米，第8天下沉了5厘米，大家觉得突破了。哎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觉得我们前面准备的东西都没有错。
2: 这5厘米的突破，终结了长达7天的停滞僵局，让寸步难行的沉井终于迎来关键转机。常年驻守一线，舍小家顾大家的汤中国，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大桥建设中。这份坚守与担当，正是沉井破冰前行的底气所在。而在这场硬仗背后，是他对家人深藏心底的牵挂。
3: 还要我回去？
4: 我爸年纪不是大了吗？我一个人怕照顾不过来，有没有空回来一趟呢？
3: 现在不行啊，现在工地忙得不得了。你看这样啊，你不行给二姐打个电话，叫二姐把家里事情安排好了以后过来给你帮个半个月忙吧。
2: 一边是刻不容缓的工程现场，一边是难以分身的家庭牵挂，两难之间，汤中国把更多时间留给了脚下这座大桥，而这份艰难的取舍背后，却是一家人代代相传的理解与支撑。
3: 因为我夫人那边是乔三代。什么叫乔三代呢？从他的爷爷是乔工，建设九江长江大桥，他的父亲也是乔工，建设五湖长江大桥，所以大家对这种生活非常的理解。
2: 经过337天的不懈努力，沉井终于被成功安放到预定位置。13个篮球场面积的庞然大物，下沉精度偏差仅一个网球大小，沉井以每天25厘米的平均下沉速率，创造了粉质粘土层水上大型沉井下沉的最快纪录。
3: 所以现在在中国来看，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只要我们想要了，我们都能把它变成现实。
2: 从水下绝境到智能破局，从寸步难行到世界纪录，汤中国用实干证明，大国工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闯过设备关，还要闯材料关。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郑清刚接过创新的接力棒，实施这座超级大桥的建设。从港珠澳大桥到沪苏通长江大桥，每座大国工程背后都能看到郑清刚的身影。桌上一摞摞荣誉证书，见证了他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超乎常人的钻研与毅力。
5: 哇，最重要的是思考，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 它的解决

0: 决的方案可能有很多种。
1: 思考是郑清刚作为工程师的严谨与底色，长江作为航运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武汉长江大桥主跨仅128米，受限于当时的技术与通航需求，航道宽度有限，难以满足后续日益增长的大型船舶通航要求。70年来，中国的桥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已具备建造1000米级超大跨度桥梁的能力。
2: 那么后面我们在论证过程当中考虑基础与航道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港口码头的一个作业需要，最终确定主桥跨度呢达到1176米。
1: 1176米的超大跨度意味着构件更重，荷载更大，结构受力也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大跨境桥梁在实际运营中还要长期承受风力侵袭、温差变化以及往来车辆的多重作用，主梁会像一个巨大的秋千一样产生纵向变形。如何为大桥瘦身减负，是郑清刚一直思考的问题。
0: 在我们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追求去把每一个构件都做到这个最大，做到很多世界第一。我们希望跳出这种固有的逻辑，利用这种创新的思维来实现轻量化的设计。
1: 为了实现桥梁轻量化目标，郑清刚一头扎进阅览室，方案一次次推翻，思路一遍遍重构，每一次推倒重来都是郑清刚对工程品质的较真。那段高压的日子里，跑步成了他最喜欢的运动。
0: 有一个独立的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可以思考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1: 想让大跨境桥梁实现轻量化，就必须先破解主梁纵向温度变形的难题。尽管团队首创出温度自适应塔梁纵向约束体系，可这项创新想要真正落地，偏偏卡在了最关键的材料上。
0: 那么最初我们考虑的方案是一个恒温钢丝锁的方案，就是把钢丝锁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用空调系统给它实现恒温控制。那么这样一个方案，它在可靠性和能耗上面都有些问题，那么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
1: 旧方案被推翻，没有现成路可走，团队毅然踏上自主研发之路，一头扎进实验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试验攻坚。
2: 我们这个金材它能不能达到2600兆帕的这个强度，同时看一看它的弹性模量能不能达到1.65G帕，现在应力达到了340兆帕。
1: 一遍遍参数校验，一次次试样调试，失败、复盘、优化、再试验，历时整整6年，历经无数次试验与打磨，他们终于成功研发出一款适配创新体系的国产化新材料。
0: 传统的钢材相比，碳纤维材料它的质量更轻，只有钢材的1/6，它的强度更高啊，可以超过目前我们钢丝的最高强度。
1: 大桥使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韧性强、性能稳，以极轻的体重为新体系结构的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全桥共布设28根碳纤维水平拉索，抗拉强度高达2600兆帕，单根最长559米，总重量达130吨。
0: 过去几十年啊，中国桥梁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啊，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啊，我们公路、铁路啊，路网相继完善，那么我们的设计、建造、装备、材料各方面的技术都在快速提高。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国基建人以不懈的探索与突破，在世界工程版图上书写下一个又一个

中国之最。长泰长江大桥正是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创新团队的匠心之作。作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了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使得中国高铁大桥从无到有，不断突破极限。一座座中国桥托起了中国速度，让中国建造成为享誉世界的名片。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千年之前，中国人便将那份浪漫而深情的想象寄予在了湿地的水色苍茫之间。武汉东湖的芦苇荡随风摇曳，海口岸边的红树林层层叠叠，东瀛黄河三角洲的波光里渔舟唱晚，温州沿海的滩涂地上鹭鸟归巢。从奔涌的江河到沉静的湖泊，从幽深的沼泽到广阔的海滨，水波荡漾处是自然最深长的呼吸。2025年，中国已有22座城市获评国际湿地城市，数量冠居世界之首。这些城市经过湿地公约国际湿地城市认证体系的严格筛选，成为全球湿地保护的典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湿地体验官的脚步，从南海之滨的椰城海口出发，开启一段湿地名城之旅。
1: 如果说湿地是大自然写给城市的情书，那么海口无疑是那位懂得品读的收信人。在这里，红树林的守护，火山湿地的涵养，沿海滩涂的生机，共同构成了动人的章节。打开这封绿色信笺，海口会如何回应自然的厚爱呢？
0: 2018年，这座镶嵌在琼州海峡南岸的滨海之城获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海口，城市的边界是海，更是一片绿意浸染的会呼吸的岸。绵延不绝的红树林在海陆交界处筑起一道翠绿屏障。
1: 我身边的这位是东寨港的林业工程师冯尔辉老师，到了现场才能感觉到为什么叫海上森林。你看这个树哈，拦腰一半都在海水里头。
2: 咱们现在看到泡在海水里面的是红树林植物，红树植物呢，它是可以在这种超间带生长的。这个保护区呢，整个面积呢是3337.6公顷，这里呢是这个我们全国啊连片面积最大的红树林。
0: 2009年，大学毕业的冯尔辉回到东寨港，成为了这里的第一批大学生护林员。对于冯尔辉来说，这片红树林承载了太多的记忆。那是童年时踩过的滩涂，听过的鸟鸣，呼吸过的海风。
2: 那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红树林打交道，在红树林面玩泥巴呀，找螃蟹啊，然后学会游泳啊，都是从红树林里面开始的，所以对红树林是很有感情。

0: 那。
1: 当晨曦微露，红树林从潮水中醒来，风耳灰也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4，我们要上船了。红树林，我们来了。这个云配着将出未出的朝霞，油画了即视感。
0: 像我们这个海上巡护，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主要是记录这个潮汐的变化，还有这个红树的物候，还有鸟类的这个时空变化的一个情况。
2: 那我今天给您当助理吧，然后我帮您观察。
0: 这一片就是我们这个前段时间的台风来倒掉的。
2: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过来记录这些。
0: 对。
2: 冯老师，您看，这一片都倒得特别厉害。
0: 其实红树林植物呢，它是我们海口的天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屏障，它能够很好的抵挡这个台风。
1: 作为中国首个以红树林生态系统为核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寨港犹如一座天然的红树林博物馆。这片由红树林盘根错节的根系构筑的绿色长城，始终守护着身后的城市楼宇、万家灯火。这份守护是默默的，亦是磅礴的。
2: 我看您记录的还有不同的这个名称。
0: 对，
2: 红树不就是叫红树吗？
0: 其实红树我们都说红树红树，但事实上红树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树。那么我们全国的红树呢有37种，我们这里占到全国的97%。比如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一片绿色的，它最少有5个种。那么稍微再往里面一点，那个是角果木，这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角果木的一个群落。那么再往后面一点呢，就是更高一点的一些乔木了，像我们的木兰、海莲。所以呢，这样还能很好的一个树雨罩路，防风消浪。红树林长得比较慢，如果它一旦遭到破坏掉了以后呢，它再恢复回来就很难了。
2: 就感觉你是这红树的家长一样。现在是在落潮的时间点吗？
0: 它的潮水已经开始这个下降了，这个地方下降了以后，那也是这些海洋动物，比如螃蟹，它们的一个这个家园。我们有1600多种的动植物在我们这个红树林生态系统里面生长。
1: 层层叠叠的红树植物依偎着、簇拥着，枝杈相连，根系相握，形成一道绵延不绝的绿色长城。它们不仅为城市化解了风浪的侵扰，更是成为无数生命悄然孕育、自由栖息的家园。当潮水退去，广阔的滩涂便成为生动的舞台。
2: 现在退潮了啊？
0: 对，现在退潮了。然后退潮下去了以后，我们已经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红树林的根已经露出来了。然后有一些是支柱状的根，但有一些呢像我们手指一样的指状呼吸根。你看这里有一只中国后。
2: 哦，看到了，这个它个头还挺大的。
0: 对，这个也是10几年以上的一个后了。这个后呢保护区它已经现在是经常常见的一个明星物种了，也就是一个活化石。
1: 后对水质和底栖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出现印证了这片红树林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为无数生命提供庇护的红树林，自己的生存却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抗争。它们站立在海水与陆地的交界线上，每天都要面对高盐度的侵蚀。
0: 因为红树植物呢，它是地处在这种潮间带特别恶劣的一个环境下，那它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生存功能，它也需要在母树上能够发育成一个成熟的个体，然后呢，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呢，它已经会自然的一个凋落。它掉落的时间的时候呢，它已经是一个芽了，我们也叫胎生苗。那这个时候呢，掉到海水里面，随波逐流，飘到合适的滩涂呢，能够很好的长起来。
1: 即便演化出胎生的妙法，红树幼苗要想在潮汐中站稳脚跟，依然胜算渺茫。为了更好地守护这片海上森林，当地专门设立了红树种苗资源谱，对红

0: 树植物进行科学培育。你看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苗木的培育的一个基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大部分的一个边威的红树植物，我们都有培育。这个老师师傅在培育的是我们的一种叫正红树，这个时候刚好是它的一个果期。
1: 这个就是这个正红树的一个胚轴。那像这个我们在这苗圃里培育的这么多苗，最终还是要移到野外去生存。
0: 对对对。
1: 怎么能保证这些苗到野外的生存率啊？
0: 我们大多数呢，这个苗它是要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再移植到野外，基本上确保它的生活率达到90%以上。
1: 嗯。
2: 红树林的边界逐年向外延伸，形成一道日益宽阔的生态缓冲带。
0: 在这片持续复苏的绿洲中，曾经濒临灭绝的珍贵红树物种也得以重获生机。它叫红蓝缕，你别看它现在我们在这里看这么多，但是呢，在14年以前，我们调查的时候呢，总共发现我们全国仅有14株。
1: 哦，全国范围内只有14株。
0: 对，那比熊猫还少，数量非常少。
1: 嗯。
0: 对，曾一度呢被认为可能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版图上消失的一个物种。
2: 现在目前，像你们这一片大概这个红蓝缕有多少株啊？
0: 到目前为止呢，保护区有3000多株的这个红蓝缕。这片重新回归的红蓝缕已经成为海口生态保护的一张亮眼名片。在这背后，一套从人工繁育到野外回归的完整流程已经逐渐成熟。如今，绵延的红树林与海口主城区相依相伴，湿地的氤氲浸润着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因为我呢本身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红树林打交道，那其实保护红树林都是我不变的书签，一直坚持到现在。在海口，湿地远不止一种姿态。如果说海岸线上绵延的红树林是这座城市最具生命张力的湿地名片，那静卧万年的火山则是地质运动给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
3: 多
2: 孔的岩石历经岁月磨洗，形成了天然的地下水库。
3: 这个湿地里面特点的话，就是它的水源是我们的泉水，水质非常干净。
2: 海口的火山湿地透着一种近乎原始的生机，茂密的灌木围绕着一区溪水，阳光洒落，水面碎金万点。
3: 周原已经在这片湿地工作了10多个年头，聊起这片火山湿地，周原如数家珍。教授，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火山膨化之后的形成这个熔岩流，然后已经过去将近10000年了。
1: 它这个表面上这个气孔很大，像蜂窝煤那种感觉。
3: 对，它就是蜂窝多孔水杨无盐。像我们湿地里面，它的这个水面底下也是这些火山石。
2: 海口一座建在火山上的城市，千万年来，充沛的雨水渗入无数细微的孔窍与裂隙，又在低洼处悄然渗出，或积蓄成潭，或漫溢为泽，编织出这片湿地流动的脉络。
3: 海南的这个旱季的时候，这些水都会退去，然后露出的是湿润土地，是拿来种水稻；然后雨季的时候，它是这个。
2: 水漫起来就变成一片汪洋，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进行一些渔获的捕捞。水退为田，为田种稻，水漫为羊，为羊捕鱼。在这片中国唯一的热带火山熔岩湿地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叙事已悄然走过了千年。自隋唐伊始，海口的先民便就地取材，垒石筑渠。
3: 古
2: 往今来，黝黑的火山石不仅以多孔之躯，为湿地涵养着丰沛的水源，更支撑起了一代代海口人的生活。
3: 像水杨无盐，对于我们这边生态，尤其水生态的很大个作用就是过滤。你看我们这水质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水杨无盐。
1: 所以都说这个整个阳山湿地片区啊，是海口这座城市的城市之肺，
3: 既是肺也是肾。
2: 这里的泉眼我们经过检测是一类用水可以直接饮用级的，然后水生植物会比较丰富，然后有很多种濒危的这种水生植物，包括我们的水菜花。水菜花是海口火山湿地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的存在直接反映着湿地水质和生态健康状况。它们一簇簇，如繁星点缀着水面。 三片洁白的花瓣匀匀地舒展着，中间拖着一点娇嫩的黄。
1: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的水菜花啊、
3: 嗯、大概整个的量有多少？
1: 最早时候从40几棵，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进行救助，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繁殖，然后成了这个1000多棵了。
2: 作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菜花在中国的分布面积极为狭窄，其中海口火山湿地是其最重要的原生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招园在6年前投身于水菜花的保育工作。
1: 今天我们把这里面过密的一部分把它移栽到这个空旷的适合它的这个环境去，因为左右的叶片如果互相交叉的话，一个是它会受伤，二是会影响其他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
3: 哇、哦、这水还挺深的，到没膝盖了。
1: 这底下里面有很多淤泥，您在岸上帮我接就行了。
3: 我帮您接。怎么选这些需要移植的水菜花？
1: 主要是挑它的根部够不够这个发达，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茎叶要挑这种比较强壮的，然后移栽的成活率就高。我们要一点点扒开，然后把它的根，所以只能徒手，它的根很柔软的。
3: 看来很难摸呀，我看您在探索了很久。
1: 我就像梳头发一样，你不能太用
3: 一点点的来啊。
1: 对对对，你不能太用力，不能太着急。然后底下还有很多石头啊，你看它这个
3: 啊、哦、根部都在泥里头
1: 发达。然后我们这个泥要洗掉一些，要不然容易怕这个把根给崩断。这个动作就要比较轻柔，就像给小女孩子梳头发一样，你不能急。
3: 好嘞，美少女，我们要搬家了。
2: 将人工培育的水菜花迁植于适宜的天然水域，逐步恢复其野生种群，是周园当下的重点工作之一。水菜花仅能在清洁流动的浅水中生长，一旦水体受到污染或富营养化，便会迅速消失。每一朵绽放的水菜花都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活体监测器。
1: 这些水的话，就是我们经过火山岩岩层层层过滤之后的冷泉水。
3: 也只有这样的水才能够找到水菜花，因为它就是一个胶宝宝。
1: 对，我们就在这块进行移栽。因为它是盐水植物，一定要让它的茎叶要浸泡在水里面，要不然它会晒伤。
3: 周老师，你看这几棵都是我种的，
1: 你看根它就已经开始往上这浮了。哦，这个就一个
3: 还得加固。
1: 对，一个种的还不够深，然后您得掏深点。
3: 我可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挺容易的，往泥里头一插就行了。真自己上手觉得挺费劲。
1: 把根线要全部埋进去，然后再用石头，用石头泥巴把这个根全部压住。
3: 一年之后我再过来看一看，如果这里已经长出了成片的水菜花，那我想有一颗是我种下的。
2: 清水长流，花香不绝。周园的水菜花保育工作如今已经步入新的探索阶段，他希望通过水菜花与水稻的共生尝试，来实现生态保护与耕种发展的双赢。
1: 水稻的稻桩能够阻碍影响水菜花的这些有害的植物，然后水菜花呢，它的又能为有利于这个稻田生态，就控制水稻害虫的青蛙、鱼虾，这个提供产卵庇护生存的空间，所以他们两个生活在一起的话，是对彼此都有利的。
2: 水流浸润着黝黑的火山石，水菜花将根系深扎进岩隙之间，人与自然的故事在海口的湿地之中就这样安静地沉淀下来。从河网密布的火山湿地到绵延不断的滨海滩涂，每一寸土地，每一曲流水，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共鸣。而在这份默契的背后，活跃着一群大自然的讲述者，他们用科学知识搭建起公众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生机都被看见、被读懂、被珍惜。
4: 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们都用友好的态度走进湿地，走进大自然，让我们和身边的自然 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2: 刘燕作为海南松鼠学堂

0: 责人，是自然科普的积极践行者。他与团队每年精心策划超过200场自然主题活动，将保护自然的种子播撒在无数参与者心中。当前，他正在为2天后的一场潮间带生态观察活动做准备。
1: 我们这次的活动选择在北港岛，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潮间带。在咱们北港岛的社区里面呢，有一群会做这个自然导赏的村民朋友。
0: 最近几年，刘燕积极推动岛上的青年人成为生态导览员，大家一起群策群力，将祖辈相传的鱼雁、潮汐涨落的变化、滩涂生物的踪迹都化作生动的故事。
1: 以前我比较容易在靠近红树林的那个区域看到那个河上蟹，
2: 现在还是稍微偏少一点了。就是比如我们要想去看，要在潮汐刚开始落的时候呢，就去看了。
3: 所以这个也要预估一下当天的这个人流，是吧？
1: 人流肯定是会比较大的。
2: 我们提前就是要踩点，
3: 对，哎，对，
2: 做好规划。
0: 陈元京是土生土长的北港岛渔民，从小在咸湿的海风中长大。随着生态保护意识逐渐深入人心，5年前他与刘燕结成了活动搭子，从潮汐间出海捕鱼的渔民转变为了这片滩涂湿地的讲述者。
2: 我们北港岛在2021年时候通车，就是迎来了特别多的游客。当时呢，刚好就碰到了有公益组织还有松鼠学堂在做潮间带的生态观察。我们是本地人，我们更应该要主动地站出来，当老师、当导览员，有组织、有规矩地带领大家一起去做生态赶海。
0: 每次活动之前，陈元京都会和刘燕一起认真规划，在普及生态知识的同时，积极引导大家用观察代替捕捞，改变无序赶海对潮间带生态的干扰。而随着生态科普模式逐渐走向成熟，陈元京又开始尝试把渔家传统的渔网编织技艺带入体验活动。
2: 阿姨们在用传统的这个编织技艺在编织我们的文创产品渔网包。
4: 哦，这个很有意思，有点像女生织毛衣。
2: 对的，最早期呢，它这个是网兜，是用来装鱼装虾。他们就是根据编织渔网的这种
4: 手艺，
2: 然后就做成了这个渔网包，开发了这个文创产品。
4: 这是一个小姑娘的小手袋是吧？这个配色还挺漂亮的。这个难吗？
2: 阿姨可以现场教您。
4: 好。在阿姨的大力支持和我个人的积极努力之下，这个一个小兜就已经编好了。大家看，
0: 一根根尼龙绳经纬交错，为这片滩涂湿地增添一抹渔家文化的底色。而当北港岛的潮水缓缓退去，露出广阔的滩涂，刘燕和陈元京精心策划的潮间带生态观察活动便拉开了序幕。
1: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非常特殊的北港岛。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到北港岛的还有一位特殊的新伙伴，就是我们的湿地体验官夏老师。
4: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很多关于生态的新知识。
1: 今天我们来这儿是做我们的滨海潮间带的自然观察，那这个就跟普通的赶海不一样。今天我们呢就是以观察为主，除了观察的收获我们什么都不带走，所以我们生态赶海也好还是自然观察也好，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海洋，保护好我们的海滩，那就是今天我们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4: 我很期待，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好，开始。
5: 开始哦。
0: 北港岛的滩涂是海口最富生机的自然课堂，孩子们在这里自由探索，弯腰寻找滩涂下的生命。每一次与自然的亲密接触，都是在心中悄悄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而令人惊喜的是，被誉为活化石的后再次现身这片海滩。
2: 你看这个后它是蜕壳了以后呢，为什么不能碰它不能摸它？因为它在蜕壳的时候呢，它那个尾巴在脱，就是脱壳。

0: 是软的，很容易就断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它，我们就远远观察一下。
1: 当夜幕悄悄笼罩滩涂，活动也进入了尾声，小朋友们恋恋不舍，用画笔写下对滩涂湿地的祝福。
2: 还遇到了中皇后，我非常的开心。
3: 我今天心情非常 happy， 并且还非常激动，因为遇见了我的二级保护动物中皇后。
4: 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白鹭飞到了我们城市的市中心，看到了孩子们的在湿地旁嬉戏打闹。我们每一项的生态修复工程并不是冰冷冷的土方，而是不断的在为这座城市去修复血脉，注入活力。
1: 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宛在水中央。红树林的根系在淤泥里延伸，厚的足迹在潮间带重现。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滩涂，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随着潮落潮起，汇入海口这座国际湿地名城的四时节律。千百年来，人与湿地的对话，始终以这种温柔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生动上演。

0: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023年10月17日，一个载入中国和印尼铁路发展史的日子。这天，中国高铁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由国铁集团牵头组织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中国高铁这一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中国名片，凝聚着几代中国铁路人走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奋斗历程。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50多年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组织。毛泽东主席对尼雷尔总统说：“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助是应该的。”这句话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坦赞铁路长1860.5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

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4日，历时5年零8个月。

0: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d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1: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坦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坦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1: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8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突破10,000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3: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1: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率接近100%。
4: 从2017年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连条连式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1: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5: He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began at the front,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 I've been with him. So I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1: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尼亚的徒弟。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8年多来，中国为肯尼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6: 蒙内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成本降低了58%。日均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也就是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7: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1: 2021年1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 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直乘中老铁

0: 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成三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墨丁到万象这一段。
1: 老挝从墨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400公里的线路上，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更是靠我们的勘察队员靠手靠脚怎么走过来。
0: 在一次勘探中，谢毅路过一个村庄，在房屋的台阶上，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花盆，仔细一看，原来是用炸弹外壳改装的。随着勘察的深入，谢毅发现战争期间不少未爆弹就埋藏在中老铁路施工区域的地下，仅墨万段的纳堆站工区就存在一条约16.9公里未排弹区域。
1: 在我们勘测期间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必须有一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形啊做探查啊，探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察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0: 5年间，勘察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是全线开展系统性绿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镌刻着中老铁路建设者守山护水的匠心。湄公河畔的老挝首都万象有檀木之城的美誉，目前中老铁路客流旺盛，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不断强化客运组织管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在老挝经商的中国小伙鲍前军，凭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万象站建设系列视频，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博主。
2: 我记得当时修这个站房的时候，正值老挝的雨季啊，几乎是每天都会下雨。这里，
3: 对，雨季对于工程的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4: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万象站的站房怎么样？够不够气派？
0: 自从2021年无意间拍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3: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站班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站班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0: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2: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中老铁路，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现在谁搭上中老铁路这趟黄金快车，谁就掌握了致富密码。
0: 老挝农兵村小学是中老铁路建设后中国中铁帮扶的一家农村小学。
5: ในปี2019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นำพา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ถึง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บอกข้าคิดเลยว่า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จะตอบกับจดหมายเนื่องในจดหมายระบุว่า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หลานน้อยนักเรียนนั่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มาปักกิ่ง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0: 2023年10月14日，老挝农丁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8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1: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0: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4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在高，路不在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2: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0: 在中国铁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3: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0: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3: 印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质啊是火山岩土地地质，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质非常多。
0: 2015年8月，中国铁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4号梁场选址的任务。
4: 如果我们4号梁场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万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0: 为了便于运输，梁场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梁场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李金兆他们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随着一条条崭新村道接连翻修完成，中国建设者也不断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5: Satu telah diperbaiki, membuat hati kami menjadi lebih dekat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Meskipun sebagian besar kontraktor perusahaan Tiongkok tidak dapat berkomunikasi langsung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dengan lancar, mereka hanya bisa memberikan salam sederhana. Namun, respon yang paling sering kita dengar adalah China bagus.
0: 从雅加达出发，进入西爪哇省普哇加达县，平原城镇转为丘陵山区。这里有五座隧道，让列车穿行在一片高低起伏的青翠中。全长1052米的二号隧道，掌子面刚刚开挖不到30分钟，岩层就像渣渣一样层层掉下来。
2: 一开始咱们采用这个常规的这个开挖手段，但是一个星期之内的这个洞内的这个沉降达到这个3米。我们采用了这个40厘米宽的这个钢拱架来，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呢，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0: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风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70-80米，直向他们扑来。
6: 这个应该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二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0: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一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3到4天。
2: 这二隧道呢，从这个最早开工的一个隧道，然后最后成为这个雅望开通的这个收尾的这个工程，这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0: 2022年8月25日，中印尼工程人员鏖战39个月，二号隧道终于竣工，标志着雅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2022年10月19日，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7: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简筒化接触网，与传统接触网结构相比，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
0: 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C3 级裂控系统，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13年11月25日，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共同签署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
8: 2022年1月，在中国铁路国际匈塞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中国铁路裂控

0: 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1: 中国的裂控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控试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裂控系统标准首次融合。
2: 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了融合和对接。
1: 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
3: 当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的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
1: 2024年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2025年6月29日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运距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到8天。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他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0: 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智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

0: 韩国市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中美元首会谈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3: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在回答台湾问题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

0: 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
3: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 在今天商务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
3: 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4: 此外，新闻发言人还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发酵等因素仍可能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会议的筹备情况。
1: 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6: 郭家坤介绍，本次高官会前还将举行近40场会议。
1: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日至17日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超过1000名代表与会。
6: 郭家坤介绍， 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中方欢迎各位记者密切跟踪报道第二次高官会有关情况，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有关金砖合作的问题时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支持主席国印度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外长会晤。
1: 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始终致力于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 巩固金砖

0: 团结合作的积极势头。我们愿同金砖各方一道，支持主席国印度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并未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媒体近期曾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但这一表态立即遭到阿联酋的否认。
3: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正式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声明说，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据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发起的反击中有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2000架无人机飞向阿联酋。阿联酋在拦截时使用了以色列制造的装备。舆论分析，阿联酋在伊朗的反击中受袭严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同时，阿联酋转而寻求与以色列加强安全合作。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

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据多家媒体报道，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已经造成22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称，美国愿为结束乌克兰冲突继续斡旋，他希望俄乌双方尽快重返谈判桌，尽快恢复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的互动。卢比奥指出，近几个月来，美国在调解乌克兰冲突的谈判进程上有所放缓，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希望结束这场冲突。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高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欧元区通胀水平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1: 纳格尔表示，当前欧元区的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能源领域。根据以往经验，从出现能源供应冲击，再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阻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欧元区通胀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持续时间可能比此前预计的要长。纳格尔还表示，今年4月，欧洲央行曾讨论是否加息，但最终一致决定等到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再做判断，届时欧洲央行将获得更多经济数据以及相关专家对通胀和增长的最新预测，从而形成更稳固的决策基础。他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将中期通胀水平维持在接近2%的目标对各方都更有利。
0: 据日本共同社13号报道，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当天公布的日本全国4月破产企业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6.6%至883家，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报道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有85家企业因物价上涨而破产。报道援引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分析人士的话指出，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混乱的情况如果长期持续，日本企业的经营环境将愈发严峻。近期日本修宪扩军进程明显提速，自民党加紧推进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明确以北约标准大幅提高防卫费，国会众议院同步抛出紧急事态条款等修宪构想，动作密集，节奏加快，引发地区高度警惕。
2: 专家明确指出，这是以高市早苗领导、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系统性推进的战略布局。它的本质就是要彻底突破战后和平宪法束缚，尽快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把日本变成不受约束的能战国家。围绕这一根本图谋，日本近期密集发力，步步精准布局。一是加速构建进攻型军事能力，修改安保三文件，把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议题，通过炒作外部威胁，管控舆论，为扩军造势。同时大幅加码防务开支，在以提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比2%目标基础上，还计划提升至3.5%甚至5%，为发展进攻性战力提供充足财力，彻底背离专守防卫原则。二是加速完成修宪集权铺垫，加快推进修宪进程，重点讨论紧急事态条款，本质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开辟通道，为军事扩张扫清制度障碍。日本媒体评论指出，这种加速推进的态势是右翼势力急于摆脱战后体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集中体现。专家强调，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严重冲击亚太和平稳定，其加速军事化的危险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3: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在14号的日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一度升至2.635%，达到约2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称，高市早苗政府持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市场担心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纷纷抛售长期国债，导致价格下跌，国债收益率往往就会上涨。这表明市场担忧日本

0: 癌症可持续性或通胀前景，这是本轮长端国债收益率飙升的核心原因。菲律宾马尼拉南部景区14号发表声明说，13号晚在参议院大楼区域内连开数枪的嫌疑人已被逮捕，嫌疑人为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非军方14号说，军方人员并未卷入该枪击事件。
1: 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声明说，18号驻守参议院的安保分队人员将嫌疑人当场制服并逮捕，目前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当局正在对事件进一步调查。非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14号表示，已与现场指挥官核实，军方人员负责参议院安保工作，并未卷入参议院大楼枪击事件。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非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当天早些时候，非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菲律宾参议院秘书长门多萨说，据信是来自国家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在又一次逮捕德拉罗萨的尝试失败后，在撤退时开了枪。但非国家调查局局长马蒂瓦格和国家警察总监纳塔特斯13号晚均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去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理由是他参与了非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从那时起，德拉罗萨就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本月11号，德拉罗萨重返参议院。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11号也发表声明，公开了秘密逮捕令。非国家调查局执法人员随即试图逮捕德拉罗萨，并未成功。之后，德拉罗萨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14号下午，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举行记者会称，德拉罗萨已经不在参议院内。
0: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2: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0: 当地时间13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
1: 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公报说，波尔多大学医院对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和生物样本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确认致病源为诺如病毒。公报说，目前尚未报告其他重症病例，下船禁令将不再对无症状者实施。与此同时，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船上也将进一步加强防护措施和卫生规定，包括强化清洁等。邮轮公司将依据船上医疗评估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原定航程。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胃肠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可通过直接接触感染者、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面或摄入被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因此，在邮轮、学校、养老院等人员密集或相对封闭场所较易发生聚集性感染。
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了日本读卖电视台

0: 台专访，再次表达了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及反对台独立场。民进党明代王世坚对此不满，叫嚣所谓台湾主权独立存在。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13号回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台湾。
1: 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及反对台独的立场，这是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的。
2: 国民党新闻稿还指出，郑丽文在受访时谈及当前两岸关系时表示，两岸关系正在急速恶化中，全世界对此都非常焦虑，也很担心台海会爆发战争，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郑丽文此番表态遭到绿营明代王世坚反驳，称台湾所谓的主权独立存在。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13号在接受媒体问询时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台湾，绿营是在偷换概念。郑丽文主席的表述毋庸置疑。
3: 郑丽文主席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也一再的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就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的。
2: 郑丽文早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也表示，台湾真正需要的是和平、稳定与发展，而非被推向对抗最前线。国民党长期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交流，核心目标始终是维护台海和平与人民安全。
0: 四月底，上海市文旅局发布公告，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市、福建省两地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参与金门、马祖团队旅游及个人旅游。目前，上海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全面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持有上海居住证的非户籍居民均可前往申办。
4: 记者在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办证接待大厅里看到，不少市民专程前来咨询办理赴金门、马祖出入境相关业务。
5: 我打算到厦门，到厦门以后当地报一个团，然后到金门去。
6: 其实办了就是通行证，到时候时间确定再办。我想，我其实挺想去，就是看一看那边的就是风土人情啊什么之类。
4: 据介绍，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马旅游签注，原则上必须本人到现场办理。上海市户籍居民7个工作日办结，已持有效通行证仅单独办理签注的5个工作日办结，持上海居住证的非户籍居民2种情况都需要10个工作日办结，签注有效期半年。
7: 如果你办妥了我们的旅游签注的话，还需要去相应的有资质的旅行社申请绿台许可。第二个呢，就是说金门和马祖是2个出行目的地，那么我们办的旅游签注呢，只能去选择一个目的地出行。如果说你去了一个地方以后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话，需要重新来办理新的签注。
4: 据上海市文旅部门公布，上海共有12家旅行社具备相关资质，可接受报名。目前相关旅行社已陆续上线金门、马祖旅游产品，市民可依规报名参团出行。
0: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过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2度刷新开通以来纪录。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2018年9月23号投入服务，衔接超5万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2026年1月起，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数量从通车初期的44个增至110个。2025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载客量再创新高，全年旅客量超过3000万人次，累计客量已突破1亿人次，成为促进内地与香港人员往来的重要桥梁。澳门特区政府13号表示，依据有关法律，正式成立公共资本企业澳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推进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
2: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澳门特区政府计划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长远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培育新兴产业。特区政府表示， 澳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实体，将负责管理基金的日常运作、财务运用及执行投资决策。特区政府强调，该公司将坚持长期主义和耐心资本原则，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确保引导基金投向符合特区产业政策的重点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与澳企。

0: 协同。此外，特区政府表示，将着手筹组由政府官员、专业人士、学者及专业领域代表组成的引导基金指导委员会，为基金政策方向、战略规划及重大事项提供意见。
1: 今年以来，澳门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不断深化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推动文化、体育和旅游等深度融合，持续释放多元发展和文明互鉴的新动能。
2: 今年以来，澳门接连举办新春花车汇演、美食嘉年华、幻彩大巡游、国际喜剧节、帆船赛等多元荟萃的文体活动，活动呈现文体旅深度融合、国际盛事云集、湾区联动紧密、社区活力迸发等新亮点，受到来澳门的各界人士欢迎。
3: This parade is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it's a mix of cultures and, you know, showing multiculturality of Macau.And as you can see, it's very fun and enjoyable to be here.
4: 我们是觉得这里是越来越开放，然后越来越有更多的文化融合。我觉得也是和更多的本地观众或者是更多的国际市场有更多的接触过程中，我们发现澳门其实是一个非常东西方融合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说文明互鉴，用我们的话说叫什么呢？叫东西方的双向奔赴。
2: 从四月开始，澳门特区政府还全新打造了文化体育嘉年华活动，在适宜景点和社区，粤剧、武术、葡萄牙土风舞等快闪表演，生动展示了澳门中西合璧的文化底蕴与活力。
5: 我们以联动和协同为我们的核心理念，突破传统的框架，将文化艺术的深厚底蕴和体育竞技的活力四射融在一起，提供充满视觉和动感享受的文体展演，并由主场辐射到去不同的世遗景点以及多个社区。
2: 文化的底蕴、体育的活力有机结合，有效带动了澳门旅游、餐饮等产业发展。今年一季度，澳门的入境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再创历史新高。澳门特区政府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编制特区“三五”规划，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十五五”规划呢，以专章专节明确了港澳的定位和方向，也为澳门的旅游中心、中葡平台、文化基地的建设呢，带来更大的机遇。未来呢，澳门要发挥自身所长和优势，加强与内地和海外的交流合作。争取引入国家级的文博资源和国际项目落户澳门，打造对外开放和文明互鉴的重要桥头堡，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从打破剧场边界的中西历史对话，到幻彩大巡游队伍中的文明交融，再到适宜景点社区的文体快闪，立足和深耕一基地建设的澳门，正以文体旅深度融合为笔，绘就多元发展和文明互鉴的生动画卷。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拥有400多年中西文明共生历史的澳门，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必将迎来更加多元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 在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领跑全球的行业背景下，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正式亮相。这款可适应复杂地形、支持真人驾乘的智能装备，凭借可落地、可交付、可规模化的硬核实力，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在全球智能机器人领域的领先优势，持续拓宽高端制造产业发展边界。
0: 5月12号，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JD01。这款机甲搭载500公斤级动态平衡控制系统，可在双足与四足两种模式间无缝切换。双足模式下适用于城市街道行走与转弯，四足模式则可攀爬楼梯、斜坡等复杂地形，让人感叹科幻里的机甲走进了现实。专家介绍，这款机甲最大核心亮点是支持真人驾驶，尤其是从双足到四足的形态变形，需要同时兼顾机身平衡以及行走的稳定流畅。
8: 第一个难点是它由传统的液压变成高功率密度的电驱，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现高频响的精准控制与轻量化的实施。 第二式的话呢，是由二轴到四轴的时候呢，机甲的重心会发生改变，需要在毫秒、几十毫秒内实时感知驾驶员的重心变化，并且同步调整整个的关节，这种进行补偿，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0: 专家介绍，这款机甲的底层技术可快速应用于应急救援、特种作业、极限工程等领域。量产化同时验证了大型载人智能装备的商业化可行性，为中国高端智能装备出海打造新的技术名片。
9: 目前最大的意义还是说，它做的是第一款，功能各方面还是受限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呢，我认为实际上第一个呢，就是在一些特种作业的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救灾救援复杂的场景，它可以进去，要解决了安全性，解决了它的能量问题，它的速度问题，它的应用场合会更广。
0: 从商业展示到工业一线，从算法训练到家庭陪伴，中国机器人正在多元场景中加速探索。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的问世，不仅圆了大众的机甲梦，更证明中国在智能机器人前沿领域已从跟随者迈向引领者。未来随着技术迭代与成本下探，这类大型智能载人装备将走向更广阔的产业应用。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发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通过氢电共储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验证。相关成果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焦耳》发表。
10: 氢负离子被视为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载流子之一，但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我国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先后攻克氢负离子稳定传导和全固态电池构建等技术难关，最终研发出这款新型气固电池。该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可实现充氢放电、充电放氢，同步完成电化学储能与氢气储放。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效率达 93.9%， 较传统热储氢提升1/3。该研究成果摆脱了传统储氢需高压或深冷等极端条件，为破解储氢难题提供了全新技术路线，有望推动新型储氢技术落地，助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今年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68条。
1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等为主。
12: 从去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的国际航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今年1到4月份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一个态势，所以这种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密集反映出我们对外的国际通道进一步的完善，同时呢，也反映出我们中国的供应链的韧性在进一步的增强。
2: 自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依托关税红利与便捷通关服务，越来越多非洲好物进入中国市场，为中非经贸往来开辟了新的合作空间。
0: 五月以来，先后有数十批次非洲生鲜产品通过首都机场海关进京。记者在现场看到，海关工作人员正在为从南非运抵北京的鲜活盐龙虾办理报关手续。
13: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计税价格是12万。这个优惠政策实施之后，我们是为它减免了6104.91的这个税率。
0: 这批鲜活盐龙虾经海关现场审核验放后，便可顺利通关，运往海鲜批发市场。市场从业者表示，实施零关税措施后，南非盐龙虾的市场价格每斤下降了7到10元，销量显著增长。
14: 今年5月开始，截止到现在，我们的公司的进口量是大概15吨左右，比去年同期大概增加了50%。 我们最近查验的非洲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生鲜花卉等鲜活产品。为了确保这类产品的新鲜程度，我们实行了随到随查随验随放的

0: 作业模式，保证享惠货物高效和顺畅通关。
1: 据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53个非洲建交国双边贸易总值达348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2: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县域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4: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1: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5: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6: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沉浸式体验中华茶道文化，
7: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8: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1: 海外游客的入境游版图持续下沉，不断扩容，不仅为中小城市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多元中国的重要窗口。未来，随着入境便利度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不断创新，小城深度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9: 昨天，中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暴雨仍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明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上线，南北方均有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至19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上线，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那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山花在雪山脚下大片绽放，形成了半山白雪、半谷流金的绝美景观。
3: 走进那拉提草原，巍峨的雪山横亘天际，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白雪，山脚下的花海肆意盛放，层层铺展，如碎金洒满山野。雪山、蓝天、松林、繁花相映成画，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感受着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
4: 看了我们的空中草原，看了满地草原的小黄花，心中多的是轻松和喜悦。
3: 那拉提草原位于天山腹地，因海拔较高，天空澄澈，山峦入云，被当地人称为空中草原。每年五月，这里的山花次第开放，进入最佳观赏期，也由此进入当地夏日旅游的高峰期。
2: 近日，黑龙江省伊春县枫林县的杜鹃花进入了盛花期，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火山岩相映成趣，粉若云霞，绵延成海，风过林间，花香清甜，吸引众多游客共赴一场花海之约。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园区在花海深处精心布置了多处打卡点，并安排了现场演出。游客还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
5: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7: 再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中美元首会谈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3: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在回答台湾问题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
1: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0: 在今天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后，总台记者独家采访了美国工商界代表。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10余名美方商界代表也进入到会谈现场。现在企业家走出会谈现场。
3: Mr. Cook, how was the meeting?
4: It was marvelous. Thank you so much. It's so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3: Okay, thank you.
5: It really was incredible. President Xi was so gracious, so welcoming, and welcome all of us to be part of China. It was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0: 5月14号，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建在北京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广大美国豆农翘首以盼的，他热切期待中美农业领域合作能持续深化，再上新台阶。
6: I think the fact that they're together and the fact that they've had this meeting and that they've brought all of these leaders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with the presidents to have these important meetings signifies the seriousness of this and how they want to work together.And they want to continue to put the relationship on a better and better standard.
7: 苏建认为，两国元首会谈时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无疑将为未来中美农业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创造更加积极有利的条件。这也是广大美国农民十分期待看到的。
6: I also think for a kind of a broader U.S. agriculture perspective, there's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U.S. to supply other things as well to China. So hopefully that door being open wide, we can get those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to come here to the benefit of Chinese consumers.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you know, to be a good supplier to China and the large import needs that China has, it's a real win-win opportunity.
7: 苏建非常期待2026年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他坚信农业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不仅将惠及两国人民、稳定两国关系，也将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做出贡献。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并未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媒体近期曾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但这一表态立即遭到阿联酋的否认。
8: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声明说，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此前，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据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发起的反击中有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2000架无人机飞向阿联酋。阿联酋在拦截时使用了以色列制造的装备。舆论分析，阿联酋在伊朗的反击中受袭严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同时，阿联酋转而寻求与以色列加强安全合作。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3号21点到14号早晨7点，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3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监测到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大量俄方来袭目标。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41枚导弹和652架无人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愿为结束乌克兰冲突继续斡旋，他希望俄乌双方尽快重返谈判桌，尽快恢复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的互动。卢比奥指出，近几个月来，美国在调解乌克兰冲突的谈判进程上有所放缓，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希望结束这场冲突。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在14号的日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一度升至 2.630%， 达到约2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称，高市早苗政府持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市场担忧原油期货价格持续高企带来通胀压力，以及对美国降息预期减弱，近期日本债券市场长期利率持续上升。近期日本修宪扩军进程明显提速，自民党加紧推进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明确以北约标准大幅提高防卫费。国会众院同步抛出紧急事态条款等修宪构想，动作密集，节奏加快，引发地区高度警惕。
0: 专家明确指出，这是以高市早苗领导、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系统性推进的战略布局。它的本质就是要彻底突破战后和平宪法束缚，尽快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把日本变成不受约束的能战国家。围绕这一根本图谋，日本近期密集发力，步步精准布局。一是加速构建进攻型军事能力，修改安保三文件，把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议题，通过炒作外部威胁，管控舆论，为扩军造势。同时大幅加码防务开支，在以提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2% 目标基础上，还计划提升至 3.5% 甚至 5%， 为发展进攻性战力提供充足财力，彻底背离专守防卫原则。二是加速完成修宪集权铺垫，加快推进修宪进程，重点讨论紧急事态条款，本质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开辟通道，为军事扩张扫清制度障碍。日本媒体评论指出，这种加速推进的态势是右翼势力急于摆脱战后体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集中体现。专家强调，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严重冲击亚太和平稳定，其加速军事化的危险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在今天中国商务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
3: 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

0: 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1: 此外，新闻发言人还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

0: 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老年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时隔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访华，此访聚焦哪些关键议题？中美元首会晤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中美宣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何解读中美关系新定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发出哪些积极信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多位重量级工商界代表随行，中美经贸在摩擦中双向奔赴，合作清单不断拉长。美国智库指出，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在中美互动中更加自信。全球媒体聚焦特朗普中国行，认为此访是中美稳定关系和寻求共识的重要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全球关注。经贸是最能看清双边关系的一个窗口，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
1: 特朗普此次访华，美国主流媒体高度关注，全美三大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 ABC、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均派出首席白宫记者或高级白宫记者来华。 ABC 和 NBC 两家电视台关注度最高的晚间黄金时段新闻栏目直接将演播室搬到了北京。
2: This two-day visit is meant to signal stabilit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wing that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not escalating into confrontation.
1: 福克斯新闻台更是大规模出动，从13号开始，其多档栏目都在北京直播，多位知名记者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已抵达中国。此外，美国两大财经电视台彭博电视台和 CNBC 也都在北京设置了临时演播室。特朗普一行于13号晚抵达北京，随行的高级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卢比奥在来华途中对美媒表示，中国将继续发展壮大，美方将在同中方保持合作的同时管控分歧。
3: I mean, it's a big, powerful country.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grow, but we're going to have interests of ours that are going to be in conflict with interests of theirs.And to avoid wars and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world, we're going to have to manage those. There might be some areas of cooperation too,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we don't walk away from those.
1: 此外，还有来自美国17家大型企业的高管随特朗普访华，他们来自科技、金融、航空与农业等多个领域。
4: Among the president's entourage, top American CEOs. You can see Elon Musk.And that's Jensen Huang, CEO of American AI chipmaker NVIDIA.
1: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经贸既是近年来中美分歧较为突出的领域，也是看清两国关系本质的一个窗口。美国爱奥瓦州普遍种植大豆、玉米等作物，是全美重要的农业州。
5: アメリカでは今ちょうど大豆の種まきシーズンで、この畑でもまさに今その作業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1: 过去五年，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种子、农机配件和化肥等价格涨幅超过30%，美国农民的处境格外艰难，关税政策更是雪上加霜。
6: The morale in the farming industry, not just farmers, is the lowest I've ever seen. Everybody's on edge.
1: 据美媒报道，2025年曾有5个月，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为零，美方一度声称将原本出口中国的大豆转而在国内销售就能解决问题，但现实是，美国国内并没有足够的需求来消化原本出口中国的部分。
7: Almost half of all soybeans. 我们的大豆有一半出口到中国，我们找不到能替代中国市场的买家。
1: 2025年9月，中美贸易摩擦面临再度升级之际，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紧急拜访中国驻美大使，他带来了美国大豆出口商的两个共识：一是希望美中早日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二是坚定组团赴华参加第8届进博会。尽管政治干扰不断，中美商界深化彼此联系与合作的愿望从未改变。
8: We would like to see.An important slice of our production go to China because they are a great market for us. I sometimes use the terminology that's kind of hand in glove. China needs to import, the U.S. needs to sell. We grow more than we can consume domestically. So it's a great relationship because we can do that.

0: trips are.
1: 此前，马斯克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在电力扩张和电网建设上的速度与规模都已远超美国。
0: You know, China is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next level. Like people don't, yeah, most people.
2: It's very impressive.
0: Yeah, yeah. I mean, if you take like refining of ore, I'd say roughly China does more, does twice as much ore refining of on average as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bined. Mm-hmm. And I think there's some areas like say refining gallium, which goes into solar cells. I think they're at like 98% of gallium refining.
1: 中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历史性突破10万1000瓦时，相当于美国全年用电量的两倍多，高于欧盟、俄罗斯、印度和日本全年用电量的总和。此外，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风电光伏装机占全球风电光伏总装机的近一半。2025年，中国风电光伏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在光伏领域，目前中国企业从装备、材料到组件的产能与出货量占据了全球70%以上，构成了全球光伏产业真正的基础设施层。分析认为，在全球新能源产业格局中，中国光伏的不可替代性可能使中国制造成为马斯克能源布局中最关键的一环。
3: 中国外交部14号表示，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这一新定位具有怎样的背景和内涵？来看专家解读。
4: 这个定位是中美双方共同赞成的，那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说到这样的一个新定位，首先凸显的是中美双方在合作共赢方面确实具有共同需求。我们一直观察到的是，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其中包括为美国在内的更多的国家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机遇，中国愿意打开大门推进合作。而另外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那么工商界代表团如何组成，有谁能够参与进来，一直是西方媒体关注的重点。甚至呢，有人在放大有商界领袖在最后一刻才赶上空军一号飞机这样的一些细节，这恰恰说明美国看中中国的市场，而中国也希望加强互利共赢，双方有互动的机会和意愿。而另外一方面，从这个新定位当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战略稳定的重要性。确实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国情不同，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双方此前一再强调的是要管控分歧，防止失控。而当有了新定位之后，双方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从战略稳定构建方面更多的积极正向的动能，而并非一味的止损。这意味着双方包括在安全等方面会有更多的互动。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2026年有望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此次中美高层互动不仅牵动双边关系走向，更承载着世界对大国携手应对变局的期待。
5: 北京市内の高速道路です。アメリカと中国の国旗が掲げられています。
1: 美国总统时隔近9年访华，中美互动的地点引发了外媒关注。
6: 天壇公園はキッシンジャー元国務長官が十数回訪れたゆかりの地とされています。キッシンジャー氏は1972年にアメリカと中国が和解したニクソンショックの立役者で、この場所にはそうした歴史的な背景もあると見られます。
1: 特朗普访华代表团的阵容也是外媒聚焦的一大热点。不少媒体都注意到，本次随特朗普访华的共有17位美国企业高层备受外界关注，包括中途加入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7: Issue it really appears from that entourage that Donald Trump has brought with him, that trade and the economy and trying to keep the stability of that economic relationship and even build on that economic

0: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where it appears Donald Trump's main focus will want to be.
1: С собой Трамп привез делегацию, куда вошли главы крупнейших компани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и IT-гигантов.
2: 美国彭博社、英国卫报、欧洲新闻网等媒体在报道特朗普访华时，普遍使用了至关重要、备受瞩目等词汇。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援引专家观点称，特朗普此访只是第一步，未来一年美中两国将展开密集对话，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双边关系。在美国政商界寻求深化对华经贸合作的同时，一场由民间掀起的中国文化热潮正在海外青年群体中悄然蔓延。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注意到，近期成为中国人，又称极致中国化，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走红。不少外国网友，包括美国年轻人，通过短视频体验中式生活方式，掀起一股追捧中国元素商品、崇尚中式生活的网络热潮。
3: From Chinese herbal teas to Mandarin music tracks, scroll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se days, and you'll likely catch some very unexpected faces caught up in some very Chinese moments. This is China Maxing.
4: A lot of us have been recently diagnosed Chinese.
5: So first we are going to drink hot water.
6: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ve taken my shoes off at home, and it's liberating.
7: China is next level.
2: 专家表示，成为中国人再没走红，凸显中美两国人民相知相近的愿望真切而蓬勃。
8: 体验中式文化，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中国行，正悄然引领新的时尚。社交媒体上成为中国人的热潮，让中国从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变成了一种鲜活生动的表达。
2: 中美关系取得的成就，首要归功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更加需要依靠两国人民。近期美国民调显示，美国涉华民意稳步改善，支持对华接触与合作成为主流。年轻一代正成为人民友好事业的生力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用双眼观察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用真实见闻打破信息茧房，为中美关系积聚更多理性和正能量。
9: But for younger Americans, they see China through daily life. They see China on apps, products, short videos, fashion, even video games. So that everyday familiarity is lowering thi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2: 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演变。地缘冲突频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更加期待中美携手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10: The relation will promo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1: 亚洲的芯片制造商对中美关系此前的波折感受尤为强烈，他们不得不应对美国政府令人眼花缭乱且不断变化的关税政策。芯片制造商也受到了伊朗局势的影响，暂时冲击了海湾地区生产的关键原材料供应，例如氦气和从石油中提取的特种塑料。
12: So the price is not stable. So I can see that everyone have some little bit increase of the pricing to this semicon market. Yes, everyone's waiting to be over.
2: 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既关乎两国人民，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正如美国外交学者网站近日刊文所说，当前全球地缘冲突、经济动荡等因素相互作用，大国最高层级能否维持可预测性交往，正成为全球稳定的关键变量。此次举行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在全球面临系统性压力的背景下，释放了稳定信号。
13: 特朗普时隔近九年再次访华，为何会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来看专家解读。
14: 首先，大家观察的是中美两国的掌舵人如何来进行互动。元首外交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发挥着定盘星的作用。而我们会看到中美互动，尤其是大家回顾特朗普第一任期，包括在他2017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美方释放出的一些信号，会看到此前美国曾经试图扩大自身的利益，也单方面的挑起贸易摩擦，而中方进行有力的回应，促使美国回归理性。 那么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会不会

0: 在更加客观理性的基础之上与中方进行互动，中美之间互动，中方的塑造能力能够多大程度的影响中美关系。那么现在国际社会观察到的是，这次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均强调关系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也看到合作共赢的空间。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中美互动的势头，这也是国际社会的观察点。其实从今年两国的外事安排当中，很多分析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有多次机会进行互动。那么当今年年初中美两国元首第一次进行面对面的会晤，特朗普开启他第二任期内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之后，是不是会延续这种积极互动的势头，这是国际社会所进行观察的重要的视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外媒普遍认为特朗普上一次到访中国是在2017年，自那以后形势已经今非昔比，他此访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中国的底气从何而来？
2: 多家外媒不约而同地指出，时隔九年再度访华，特朗普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
3: Donald Trump was last here in 2017, but things have changed since then. China's grown far more confident, far more assertive.
2: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刊文指出，中国的自信源于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科技实力以及近年来的斗争经验。科技进步。
4: This country of 1.4 billion people has become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as we witnessed last week when we visited a dark factory. Operating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run by AI and robots.
3: Is this the future for manufacturing?
5: Shut up.
4: Yes.
2: 美国智库指出，在多个领域，中国已不再是追随者。5月11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
6: So you can see how Chinese sales
7: 可以看到，中国电动汽车的销量一路飙升，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也大幅提升。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占据了全球超过 72% 的市场份额。自特朗普总统上次访华至今的近九年间，全球汽车行业格局彻底改写，行业主导力量已然易位。
2: 在人工智能领域，斯坦福大学四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美两国在 AI 模型能力上的差距已基本消失。
8: The gap is very small, and then the US model will release and it'll perform a bit better, and then the Chinese models will catch up, and that's the trend that we have been seeing over the past year.
2: 报告显示，在核心性能指标上，中美人工智能模型几乎不相上下。美国在顶级模型的产出方面仍然领先，但中国在论文发表数量和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9: Robotics is an area where I think Chinese innovators have been doing phenomenally impressive work. There are some areas in which I think China has also arguably been leading the way. So in advanced video generation, for example, several Chinese models have been absolutely state of the art.
2: 四月，中国科技企业 DeepSeek 发布了新一代 AI 模型 V4， 针对国产芯片进行了优化。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中国长期推动先进技术国产化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高水平开放，扩大合作。
10: Last year, China's exports to the U.S. fell about 20%, but if you look at India, they jumped 12.8%.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y rose 13.5%, and to the EU.Up 8.4%.
2: 浙江义乌的这家外贸企业在欧洲和南美洲积极寻找新客户，最终在2025年实现业务增长。
11: This factory has been producing Halloween good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y sell more than 1,000 different types of masks. The owner's philosophy is, if you can think of it, we can make it. And it's this expertise that others find hard to match.
2: 2025年底，海南自贸区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零关税商品范围由900个税目扩大至约6600个税目，约占全部商品税目的 74%， 比封关前提高了近53个百分点。
12: 関税ゼロ政策が後押しする形で、このコンテナ港では物の動きが活発化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2: 这家公司从加拿大和巴西零关税进口大豆、菜籽等原料，加工成食用油。最近，该公司以东南亚为中心拓展海外业务，销售额在四年内增长了6倍以上。国际观察人士指出，中美互动模式的变化让更多人认识

0: 道，中国发展壮大是历史大事，任何遏制打压中国的企图都不可能成功。通过一次次交锋与对话，中美打交道的心态与方式渐渐发生变化。今天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展现出韧性中开新局的可能。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8: 哦，来吃鸡蛋了。哇，
1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0: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起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
3: 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4: 罗尼哥，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英雄不朽，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万事太平，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4: 是和人间相连的，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3: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以文物加文化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讲述了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物走出高台，不再是一个个尘封的老古董，而是鲜活的人事物的构建。故宫博物院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烧造于紫禁城诞生的年代，与明成祖朱棣一起正式入住紫禁城，见证了紫禁城沧桑巨变。
5: 大人，
6: 得手了吗？
5: 刚到码头就被锦衣卫盯上了，不过可以肯定，那东西就在船上。
6: 派人埋伏，此时行动。
5: 这么急？
6: 我刚得知，明国经列了15个不争之国，咱们不在其中。
5: 他们要开战？
6: 肯定是。他们为什么要迁都？就是想征战西北。
5: 那若真打起来，那东西可就是制胜关键了。
6: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5: 明白。
7: 什么人？
3: 大明正史郑和前来拜见。
5: 大人。
7: 郑大人请。郑大人。
3: 是陈大人。
7: 请。

0: 郑大人，这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
1: 使臣大人初来大名，恐照顾不周，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0: 大人客气了，这
1: 大明最好的金疮药，若是被刀剑或是火铳所伤，此药有奇效。
0: 哦，我明白。贵国喜欢礼尚往来，郑大人，我此次来也带了些奇珍异宝，想如何置换，由大人说了算。
1: 不过是小小的金疮药，不值一提。
0: 那我请大人去我韩国做一方领主如何？
1: 大人说笑了。

0: 郑大人，那您想怎样啊？
1: 郑某确实想送一份小小的礼物，当然也想与大人趁机做笔买卖。
0: 做何买卖？郑大人直说。
1: 今夜月色极佳，不知大人可愿随郑某夜游新都？
0: 好，好啊！大人请，
1: 请，
0: 请。
1: 这几艘船搭载的都是御用品，大部分来自西洋，暹罗的稻米，爪哇的珍珠。
0: 我看这船上不只是稻米和珍珠吧，
1: 还有景德镇的瓷器。
0: 瓷器？是瓷器还是火器，谁又说得准呢？
1: 大人何出此言？
0: 以贸易为由伺机入侵各国，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吧？
1: 大明绝无侵占之心，与西洋各国贸易往来十几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0: 那是因为你们志在西北。
1: 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误会？郑大人，您敢说这红布下面不是最新式火器吗？
1: 原来是此物让大人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2: 住手！上！
1: 贵国真是喜欢扣留大明使臣。20多年前，我大明两次派遣使团出使贵国，皆被扣留。而今到了我大明境内，还敢如此？
0: 这又是迁都，又是新式火器，我不得不防。
1: 不是谁都跟贵国先王帖木儿一样妄想征服天下。
0: 若贵国皇帝不想征服西北，那15个不争之国为何没有我韩国？
1: 为何没有应该问你们自己。当年帖木儿召集大军东征大明，此事你们已经忘了吗？要不是他病死途中，你们还能站在此地？
0: 此话何意？
1: 我大明从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大人不是想要这新式武器吗？给你便是。
2: 大人小心！
1: 让大人失望了，这是景德镇专为新都所造，寓意江山安定，这才是我大明皇帝真正想要的。
0: 瓷器？
2: 怎会是瓷器啊，大人？
1: 大人不觉得眼熟吗？这青花纹饰，用的可是苏麻离青啊！
0: 苏麻离青怎么了？不就是个小小的原料？
1: 苏麻离青虽小，但却是你我安定的关键。
0: 安定的关键？
1: 郑某一开始就说了，大明想与贵国做生意，
0: 为的苏麻离青。
1: 正是，苏麻离青产自贵国以西的波斯地区，郑某多次下西洋，几经辗转才购得。若你我两国合作，何须假手他人？
0: 单向贸易赢的是你们，我们又能有什么好处？
1: 大人可知撒马尔罕的金桃？
0: 撒马尔罕是我韩国领土，我怎会不知？大唐贞观21年。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一时间撒马尔罕名扬天下，各国商旅是往来不断，那是何等的繁华呀！
1: 贵国连接着大明、纳木黎扬和泰西诸国，天赐的地理优势。若重启陆路贸易，各国之间互联互通。
0: 大人是想让苏麻离青成为金桃？
1: 正是。
0: 若我王答应合作，大明当真不争？
1: 看来使臣大人虽然学会了大明的礼节，却未学到精髓，何谓礼尚往来。若贵国递来的是苏麻离青，大明自当回以瓷器；若贵国递来的是不安

0: 分的心思，大明就只能回以火气。
1: 大人，这买卖我应了，谢郑大人。
0: 望使臣大人回去可以转告西方各国，天下安定，重在合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走出一条安定大道。
2: 走进巍巍紫禁城，体会它的庄严。国宝守护人张子枫跟随故宫博物院馆员，认识了文物金嵌珍珠天球仪。精美的天球仪镶嵌了1300多颗珍珠，璀璨如繁星。青年演员张子枫饰演清代天文学家王珍仪，延续千百年前古人对宇宙的探索。
3: 杨大人好，我可算是把这位神医给您请过来了。
4: 他可是华佗在世，我找到他可真是不容易呀。
3: 谢谢杨大人。
5: 王医生，怎么样？
6: 好，好事啊！这一窝，保守估计，能生七八只。
5: 什么七八只？
6: 羊啊！
5: 什么羊？
7: 阳盛阴虚。我爹说杨大人的症状是阳盛阴虚。
5: 那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哦，你们两个该不会是骗子吧？
7: 你才是骗子呢！你个卷毛老头！
5: 我说你是骗子。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现在到，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还得上这样一个怪病。
8: 荣，做个绅士，能讲的该做的，我们都尽力了。但是皇帝对我们带来的天文知识不感兴趣。
5: 要我说，根本就是他们的皇帝什么都不懂。你上次说的那个日月食的演变，他竟然连这个都听不懂。
9: 月食还不简单吗？
5: 你说什么？
7: 他的脑袋就是太阳，你的脑袋呢就是地球，我呢就是月亮，你绕着他转，我绕着你转。这个月食的原理啊，就是地球挡在了太阳和月亮的中间。那日食的原理呢，就是月亮挡在了太阳和地球的中间。这还不简单吗？
5: 你刚刚说的是地球？
7: 对啊，地球怎么了？我们脚下踩着这片土地不是个球体吗？
5: 那你刚刚模拟的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日心说？天文历算在你们这不是禁学吗？我要举报你到官府去。
6: 什么？官府？你们误会了。我就是他爸一朋友，我是个兽医。
7: 什么呀？
6: 他爸病了，
7: 他是我
6: 卧床不起，我就是过来帮忙的。我可
7: 不是
6: 进大牢，我先走了。
5: 站住！
6: 不用管我，我可以，不能。
5: 还不是你爹？你爹不是名医汪锡琛？
7: 我爹是。
5: 我不相信，你一定是个小骗子。
7: 我不是骗子。
8: 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是我们遇到第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天文造诣，实在太了不起了。我有一些关于东方天文的问题，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5: 洛尼哥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东方的天文落后我们几百年，你跟他有什么好请教的？
7: 落后你们那些新词不过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理论吧？你们所谓的最高加减不过就是我们所说的盈缩迟极，你们所谓的恒星东行不过就是岁差，还有我们的五星驰流逆浮和你们的本轮均轮说，这些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告诉你们啊，在我们这儿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8: 不知姑娘是从哪位名师，是否有兴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天文的历算？
7: 看我心情吧。
5: 那他的病怎么办呢？
7: 我到时候让人把方子送过来，3日之内必定见效。
8: 那说好了，3天之后我们再见。

0: 杨大人到了。
1: 你先回去吧。
0: 杨大人，您可小心点，这位姑娘，她呀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您说一好端端的姑娘到了年纪，她不嫁人，跟着父亲四处乱窜，还成宿成宿的坐在这山头上看星星，她呀肯定是中了什么邪。保重。
1: 王姑娘，我是来自法国的罗尼克。
2: 你好，我是王珍妮。你刚刚也听他说了吧，我呢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不是什么名师的高徒，所以您要问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不了什么答案。
1: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谢谢你的良方，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2: 别客气。
1: 王姑娘，我一直在研究天文，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想带着天文知识和信仰走入皇室大门。可是你知道我在宫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皇帝斥巨资做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天球仪，但是却把它做成了一个供人观赏和把玩的音乐盒。
2: 它那么糟糕吗？
1: 我真的不懂，难道在你们的心中，天上的星星就那么没有意义吗？
2: 你看，这个地方是整个京城观星最好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和人间相连的。我们的三元之一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所以天上也有他的居所。这天空的二十八宿从角宿开始，有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北方七宿，他们都指代了这片土地的东南西北四方大地。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2: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我们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了，上次你说的也没错，我们的天文确实有些止步不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头顶的这片天已经仰望了几千年了，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吧。
1: 但你知道吗，从不同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地方看，看到的星空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承认那个镶满珍珠的天球仪它也并非一无是处。
2: 我小的时候啊，爷爷经常会在晚上给我讲关于星星的故事。他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仰望星空的先贤。你知道张衡吗？他制造的魂像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模拟了星空的运行。还有祖冲之，他用焦点月的计算方式推算出来了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而且特别的准确。郭守敬你知道吗？他创制的四张高表使得授时历成为了最精确的历法之一。我们的星空是几千年来人们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一个描摹出来的。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敦煌的宝藏不仅仅是历史遗存，更是敦煌带给全世界的共同财产。走进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我们看到了文物《鹿王本生图》，它是北魏时期横卷式壁画的代表作品，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最完整的连环画。这一次，演员辛柏青 担任文物《鹿王本生图》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常书鸿。是他的坚守让《鹿王本生图》再现世间，让观众见到了九色鹿的故事。
1: 你命可真大呀，要不是我们在茫茫沙漠里面找石油，怎么会碰到你把你救回来啊？
5: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她是我爱人，她叫陈志秀。
1: 常所长，你先别着急啊。这样，你先喝点糖水啊。
5: 不行，我得去找她。
1: 常所长。

0: 孩子，你醒了？
1: 陆王，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帮你的。
1: 太好了，陆王，我太痛苦了，爱人走了，我家散了，来莫高窟这么多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一个时代的重负，我谁又能背得起来呀？我后悔了。
0: 这便是我来的原因，重新选择吧，这个机会我给你。
1: 对，法国巴黎，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 Médaille d'argent du Salon du Printemps de Lyon. Le lauréat est Zhang Shuhong pour son œuvre Hu Xin.
1: 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天哪，1500年前的古画。
3: Quelle merveille, s'il vous plaît.
1: 这构图，你看这笔触，这简直是奇迹呀！我竟然对自己祖国这么灿烂的艺术毫不知情，还一直在为西方文化所倾倒，简直就是数典忘祖啊。
0: 当年就在那一刻，你决定要回国。如果当时你放下手中的图册，然后继续法国安宁的生活，你的爱人还在，你爱的艺术也在。
1: 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莫高窟，不行，我一定会后悔的。能不能再往后推一点？

0: 常老师，40多幅画全都卖完了。
1: 当然。
0: 您说您这卖画卖家具又当行李的，您是真的打算一去敦煌不复返了吗？您能忍受，可师母和孩子他们怎么办呀？
1: 可那是敦煌莫高窟啊，那里的画匠们虽然籍籍无名，但绝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要是看不到那些绝妙的创造力，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0: 常老师，从教育部给您少得可怜的经费，您还看不出来吗？就是给您一个头衔而已，根本没有人要管的。真的到了敦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您可怎么办呀？
2: 是时候停下来了，要是再继续下去，你将失去一切财富。

0: 财富，你会后悔的。
1: 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你好歹让我看一眼莫高窟吧，不然那才是要后悔呢。
0: 你以为你去了

0: 看你醒了，我就放心了。我刚游去那边出了新情况，我得赶紧赶回去。常所长，在我走之前，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其实，咱们俩很像。你呢，心怀守护敦煌的理想。 而我则是立誓一定要找到石油。我们的路都不太好走啊，但你的坚持，在我心中真的是好样的。程所长，谢谢，谢谢你。啊，我差点忘了，你昏迷的时候，你的同事来了，把这个送来，说是跟你太太有关。保重，保重，走了。淑红，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1: 我也曾努力地适应着你，努力地去理解你。 不管你眼中的莫高窟有多么美，我的心都已是一片荒芜。淑红，对不起。

0: 孩子，你明白了吗？
1: 谢谢你，卢王，我终于明白了。虽然我没有信过佛，但我心中也有佛。我的佛就是敦煌莫高窟，我的挚爱就是莫高窟，所以无论任何艰难险阻，我都会与他终身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01年，亚洲论坛永久落户博鳌，让这里成为世界的焦点。20多年后的今天，博鳌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只因为政要云集的盛会，还有一场历时3年的绿色变革。光伏装进了屋顶、阳台、地砖，建筑可以自己发电、存电、用电，油车变成电车，红树林更加繁盛。2024年3月，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一年后正式更名为博鳌零碳示范区，成为中国首个由城市更新实现全域零碳运行的区域，并入选2025年度央企10大超级工程。超级工程的背后是人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这座岛，探索零碳之路，有人把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有人把零碳转化成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他们是探索者，是破戒者，是守护者，他们是探路先锋。

我是胡耀文，博鳌零碳示范区技术负责人。2022年接到设计任务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张难打的试卷。老建筑、老设备都不能大动，却都必须改。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岛上走，一遍又一遍。我想要探索一个答案：中国双碳之路的博鳌方案。零碳之路没有坦途，但路不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吗？

0: 走去博鳌。
1: 作为技术负责人，胡耀文和团队全程参与了示范区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如今改造完成已经一年多了，今天胡耀文和琼海市环境监测局的工作人员相约检测乐美湖治理后的水质情况。
2: 也是7.70
0: 啊，
2: 溶解氧是7.09
0: 哦，
2: 水质显示1级优
0: 哦，那非常好，那非常好。
1: 乐美湖是博鳌零碳示范区里安静的一角，红树林根系繁茂，白鹭在水边觅食，鱼群在根系间游动。但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发臭的死水。
0: 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啊，日照比较强，温度比较高，前这个乐美湖啊，水质是比较差的，而且气味比较重。
1: 一边是不能动的生态，一边是持续恶化的水质。胡耀文带着团队在湖边反复走，反复看，不断排查区域水系，最后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乐美湖右侧靠近博鳌港的地方有潮汐现象，潮汐的涨落能实现自然的水体流动，这成为修复的关键切入点。
0: 现在看那边这个绿色的那个通道，其实就是当时增加的这个水交换的通道，能够让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水能够充分的流进来，就咸淡水在这块充分的交汇啊，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水循环。
1: 连通工程完成后，完全依靠自然的水体流动，原本发臭的封闭水体实现自然循环。

0: 循环，红树林生态全面恢复，鱼虾鸟类等生物回归，形成生态和谐的自然景观。
1: 你看那边有只白鹭，坐在那位置上，一般那种位置小鱼最多，正好是红树林那个气根和这个水面交界的那个地方。咱那个红树林气根都发那个颜色都发枯，是吧？现在颜色全都已经恢复的。
0: 在博鳌零碳示范区，雨水被收集起来用于园林灌溉，厨余垃圾被处理成有机肥料，建筑垃圾做成零碳花园的雕塑，每一处细节都在讲述着自然做工的故事。生态修复只是零碳改造的冰山一角，而建筑改造是胡耀文和团队面对的更难的题目。东屿岛地处高温、高湿、多台风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创建零碳区域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根据实际开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零碳改造技术路径。
2: 就像我们把一辆20多年的老车改造成符合现代的低碳标准的新车，这个难度要比做一辆新车难。
0: 博鳌论坛会议中心、亚论酒店、新闻中心，这些核心建筑已经运行了20多年，热带海洋气候的高温、高湿、强台风让他们面临降温能耗高、通风差、体感差的难题。改造不能动格局和外立面，还要保证经营，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寻找突破口。胡耀文跑遍了博鳌周边的村庄，从当地民居里找灵感。
2: 当时这个边上这个潮列村，我们去潮列村呢，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的院子里面啊，搭了一个黑色的这种遮阳布啊，遮阳布。那么我们就问老百姓，我说你这个搭这个是为了干嘛？哎，他说搭这个之后屋子里面会凉快很多。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一种热辐射啊，这是一种非常传统民居大家用的一个小的窍门吧。
0: 受此启发，胡耀文团队给亚论酒店做建筑风热模拟、空气流动分析，发现不用换整面幕墙，只要让建筑学会呼吸就行。
2: 整个这个会呼吸的幕墙其实采取了上中下三段啊，因为我们的热空气在往上走，所以说我们上面设置了一个可以开自动开启的这样一个扇，中段呢其实主要是考虑是遮阳啊，遮阳的这种功能，然后减少热辐射。那么下段呢，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进出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作用。
1: 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就不用开空调了。
0: 在建筑改造中，胡耀文和团队尝试了多种向自然借能的办法。可呼吸的幕墙利用风压实现自然通风，光伏一体化屋面把隔热、防水、发电三功能合一，每一处改造都在探索同一个答案。怎么用最便宜、最适配的技术，让老建筑自己学会节能？
2: 在整个房间的改造过程当中呢，重点全部更换了高性能的隔热玻璃。夏季很热的时候，它能非常好的锁住室内的冷气。加装了这个百叶来作为一个遮阳，来减少这个阳光直晒对于整个屋内的这个升温的这个热辐射的效应。采取了温湿分控，每年比之前要省电能够省10%。
0: 为了探索出让东屿岛持续智慧运行的方案，胡耀文团队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一起，将数字孪生技术从建设用到运营，搭建了1:1的智慧管理平台，统一调度所有发电、配电、用电、储电设备，细化到每一个房间的运行。从生态修复到建筑改造，胡耀文的每一步都走在没有经验可循的前沿。他相信探索的意义就是把没人走过的路走成可以让人跟随的路。2022年12月，博鳌零碳示范区改造正式拉开帷幕，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单位进驻，开始了多单位协作的零碳改造战役。
3: 我叫刘甲明，海南本地人。很多人问我，你们在博鳌到底干什么？ 我说

0: 我们就是把光伏装到每一寸能晒太阳的地方，屋顶、阳台、地砖，哪儿能装就往哪儿装，再把储能、充电桩这些串起来协同工作。有人说我是系统集成者，把十几种能源技术塞进一座岛。我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词，破界，打破行业技术常规的边界，让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
1: 零碳改造首要的措施就是绿电建设，把太阳的能量转化成这座岛的电力。
0: 东屿岛上的碳是怎么减的呢？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在东屿岛的所有建筑屋面都铺设了光伏板，我们采取的是当下转化效率最高的光伏组件，这是我们东屿岛减碳的主要措施。这个光伏连廊啊，既能够保证采光，又能保证发电，这就是光伏百叶。它兼顾建筑遮阳和绿色发电的功能。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光伏地砖，能走路，能过车。我们现在处的位置是亚伦酒店的阳台，它在弱光环境下也能发电。
1: 在东屿岛，千篇一律的深蓝色光伏玻璃拥有了72遍，它们以各种姿态融入了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屋顶、连廊、阳台，每一种场景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一种变的背后也都是一次破。
0: 东屿岛这块主要我们是要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主体结构和风貌，不能改变。所以说我们在落地这个光伏场景的时候，得针对不同的建筑物的尺寸和它的角度进行光伏组件的定制生产和来到现场的这个设计以及安装的工作。
1: 根据不同建筑特点设计不同的光伏形态只是第一步，刘甲明和团队随后面对的是更多的难关。海南不只有太阳，还有台风。2024年的摩羯台风在文昌登陆时风力超过17级，琼海也达到14-15级。常规的光伏组件用支架和压块固定，最多扛住12级风。刘甲明他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扛住超强台风的光伏。
0: 这个海边抗台风的这个设计，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到组件厂家去调研包括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确认了这种采用 BIPV 然后贴片式的粘贴到屋面上的这种方式，通过粘胶的方式和这个屋面板进行粘连等于说这个光伏组件和屋面板之间是基本没有缝隙的了，所以这个当强风过来的时候是不易把这个光伏组件吹飞的，它的这个抗风等级能够达到16级以上。我们选取的这个化学粘胶呢，也是一种耐腐蚀粘胶，能够抵抗海边的这个盐雾腐蚀。
1: 如果说多场景光伏的建设是打破了技术的边界，接下来的挑战对刘甲明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破界，东屿岛外农光互补项目的建设。
0: 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电力企业的一个从业者，当接收到这个要做农业的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心里是有点抵触的，因为我们在这块不精通生怕在这一块做不好。
1: 农光互补就是棚下种菜，棚上发电，既能发电同时又能进行农业生产。这事儿听起来不难，但真正落地，刘甲明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大棚本身。
0: 在海南这种天气经常会面临到一些台风或者一些大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情况，常规的薄膜大棚的话可能就经不起这个风雨天气的这个侵袭。包括这个玻璃大棚和我们常规的这个薄膜大棚，这个玻璃大棚呢，它这个抗风性是比较好，采光也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这个通风透气性比较差，所以会导致这个棚内的温度比较高。
1: 为了找到适配海南气候的大棚，做了10多年电力的刘甲明研究起了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农业博览会上，他看到一家国外企业做的科技大棚，结构设计巧妙，既能抗风又能控温控湿。
0: 科技大棚内棚侧设置有水帘系统，它的对侧设有换气扇， 通过换气扇启动，空气的对流带动水汽的蒸发，可以提高棚内的湿度。在棚内呢，我们还设置有喷灌系统，可以来给植物进行这个浇水和施肥。棚的顶部还设置有换气窗，当夏季炎热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打开顶部的换气窗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的温度。
1: 大棚的问题解决了，刘甲明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种下去的菜长不起来。刘甲明请来农业专家研究起了土壤，
0: 结果我们取了这个土壤去化验，发现这个岛外农光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钙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个绿叶菜需要的这个氮磷钾这个含量相对比较低。
1: 找到了原因，就有了方向。刘甲明和团队通过土壤改良，混合羊粪、椰壳粉、贝壳粉等有机肥料，用有机方式种植了几十种蔬菜，供应给琼海石菜篮子工程。同时，他们与中药种植企业合作，在光伏板下种植了部分经济效益更高的中药菜。板下种菜，板上发电，一块土地两份收益。博鳌农光互补项目已实现年产绿电250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2万吨，与岛内光伏项目一起，保障了东屿岛所有场馆实现100%绿电供应。同时，每年还能产出600余吨蔬果和中药材。
0: 以农来养光，然后以光来助农。我们现在光伏场景的实施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和农业的结合，和我们交通行业的结合，和我们建筑行业的结合，需要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啊，这在我们行业上来讲就实现了一个破戒。
1: 刘甲明相信，破戒不是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而是把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连在一起，让阳光的能量照亮更多可能。设计规划是蓝图，建设改造是落地，而运营维护才是守护零碳持续生长的土壤。
2: 我叫苗德宇，在东屿岛上负责运营和安全管理工作。别人说零碳是宏大的目标，在我这儿，零碳就是藏在日常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客房的耗材，一杯咖啡的碳足迹，也是一盏灯的能耗测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碳变成游客能感受能参与的日常，让零碳真正落地生根，就是我在这里守护的意义。
1: 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前夕，苗德宇正在检查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今年的会议以绿色办会为宗旨，作为运营管理负责人，苗德宇需要将每一处细节都检查到位。
3: 右边第二盏灯里边有线，明显能看到有线出来，就是你像这些餐车啊，一定要严格的用含氯的消毒液来要擦拭。
1: 绿色办会是一个跨越式的系统工程，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交通工具全部用新能源车，客房布草使用低碳可循环使用材料，空调灯具也都进行了节能改造。
3: 整个酒店区域的节能措施无处不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壁灯，它是根据光自动感应，越暗的地方越亮，自然光充足的地方灯光是处于关闭状态。从数据来看，我们通过灯光的节能，大概能够降低30%左右的灯光能耗。
1: 一盏灯，一度电，积少成多。2026年，东屿岛的楼宇能耗同比下降了15%。而所有节能措施中，最让苗德宇和厨师们捏把汗的，就是后厨的气改电。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厨师这个角度，一开始是有怀疑的心理，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改造完成之后还能不能炒出锅气，就是我们做出的这些食材是不是还能保

0: 持一个可口的状态。
1: 经过精心选品，零碳项目团队选择了一款火力大又好控制温度的纯电厨具。试用一段时间之后，厨师们的疑虑彻底打消了。
0: 那么刚刚呢，我跟我们的厨师做了沟通，他们反馈啊，自从用了电灶之后再也不想用气灶，是因为我们发现用电灶它的这个锅气依然存在，而且呢它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操作习惯也改变了，原来要大力颠勺，现在呢变成了只用锅铲翻炒就可以了。
2: 这感觉不错，干活也方便了，速度也快了，大概要一分半钟一锅满满的就开了。
1: 厨房的灶具改成了电，草坪上的割草机也得改，一个解决的是锅气，一个要解决的是力气。可问题是，这些服役了十几年的进口设备在当时全球都找不到电动板，没有成品那就自己造。苗德宇团队找到一家愿意配合的国内厂商，为这些12岁的老设备量身定制电池。电池装上了，机器能跑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它会突然之间失速，或者说突然之间失去动力，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造并不仅仅只是电池改造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只是我们的动力系统的改造，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很成熟的电控系统和电池，它的失速也好啊，它的 power 也好啊，它的动力突然停滞也好啊，在一个一个难关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是一个一个难关去啃下来的，这个啃的过程耗费了我们一年多时间，
1: 数十次的修改调试，无数个不眠夜。当这些老设备再次稳稳驶上草坪，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博鳌从近零碳到零碳完成了最后的跨越。
0: 那就是实际上有改变之后呢，我们至少实现了三个具体的目标。第一呢，它不排放了，也就是零排放了。第二呢，噪音污染大大的降低了。第三个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它的操作也友好了。
1: 绿色办会是苗德宇对内的功课，有改电是向旧设备发起的攻坚战，而对外他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零碳示范区老百姓怎么看，怎么让游客也能参与进来。
0: 我们来邀请一位游客体验东屿岛的零碳场景。大姐您好。您是从哪里来？
3: 我从山东济南来。
0: 您可以先扫这个码，它是我们的碳普惠的小程序。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在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我们都有碳积分的政策。
1: 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完成环保任务，积累碳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的权益和礼品，乘坐岛上的纯电观光车同样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620积分到手了，就整个的东屿岛呢，实际上您目光所及，附近的这些植物啊，我们都做过改造。这个植物叫做高碳汇植物，就是它固碳能力非常强。我们所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能够通过这些植物被它吸收了。
3: 对，太好。
0: 所以整个东屿岛的碳排放和碳吸纳形成了一种平衡，我们叫它碳中和。
1: 零碳、碳中和。这些抽象的概念被具象化为每一个零碳场景，每一个环保行为，甚至日常扔垃圾的一个小动作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0: 您扫这个二维码呀，会有一个小的惊喜，您点击开始投放。哎，这里有选择，选个塑料瓶吧。
3: 好，
0: 您把它放到这儿啊，你看回收进去了。25瓦的台灯，一个塑料瓶的回收能让它亮4个小时，一个易拉罐能够让一台66瓦的冰箱运行3.5个小时。
3: 3.5个小时，
0: 对，
3: 太好了。
0: 我们一个简单的回收垃圾的动作，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
3: 对对，
1: 在东屿岛，甚至连一杯咖啡都是零碳的。
0: 我们从来没想过，在海南土生土长的咖啡豆居然能够实现碳中和。它从种植到加工制作，甚至在烘焙过程当中采用的都是绿电。
3: 这个过去觉得这个零碳生活离我们

0: 都很远啊。
1: 是。
0: 但是今天的感受呢是，零碳生活离我们很近，
1: 对，
0: 都无处不在。
2: 从绿色出行、垃圾回收到一杯咖啡，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零碳生活的完整体验。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这是苗德宇最想实现的转变。零碳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需要先锋的路。他们用脚步探索未知，用技术打破边界，用细致守护日常。探路先锋不只属于博鳌，路还在延伸。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府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

0: 行好行，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

0: 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

0: 同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答中美元首会谈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2: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在回答台湾问题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
4: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他并未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媒体近期曾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近期，日本修宪扩军进程明显提速，自民党加紧推进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明确以北约标准大幅提高防卫费。国会众院同步抛出紧急事态条款等修宪构想，动作密集，节奏加快，引发地区高度警惕。
3: 专家明确指出，这是以高市早苗领导、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系统性推进的战略布局。它的本质就是要彻底突破战后和平宪法束缚，尽快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把日本变成不受约束的能战国家。围绕这一根本图谋，日本近期密集发力。

0: 步步精准布局，一是加速构建进攻型军事能力，修改安保三文件，把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议题，通过炒作外部威胁，管控舆论，为扩军造势，同时大幅加码防务开支，在以提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比2%目标基础上，还计划提升至3.5%甚至5%，为发展进攻性战力提供充足财力，彻底背离专守防卫原则。二是加速完成修宪集权铺垫，加快推进修宪进程，重点讨论紧急事态条款，本质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开辟通道，为军事扩张扫清制度障碍。日本媒体评论指出，这种加速推进的态势是右翼势力急于摆脱战后体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集中体现。专家强调，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严重冲击亚太和平稳定，其加速军事化的危险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里奇科14号说，俄罗斯当天早上对基辅发起空袭，俄无人机击中了多处建筑和汽车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俄军袭击已造成基辅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1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昼夜，针对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军用机场等实施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摧毁。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愿为结束乌克兰冲突继续斡旋，他希望俄乌双方尽快重返谈判桌，尽快恢复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的互动。卢比奥指出，近几个月来，美国在调解乌克兰冲突的谈判进程上有所放缓，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说，13号晚在参院大楼区域内连开数枪的嫌疑人已被逮捕。嫌疑人为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非军方14号说，军方人员并未卷入该枪击事件。
0: 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声明说，事发后驻守参议院的安保分队人员将嫌疑人当场制服并逮捕，目前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当局正在对事件进一步调查。非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14号表示，已与现场指挥官核实，军方人员负责参议院安保工作，并未卷入参议院大楼枪击事件。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非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当天早些时候，非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菲律宾参议院秘书长门多萨说，据信是来自国家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在又一次逮捕德拉罗萨的尝试失败后，在撤退时开了枪。但非国家调查局局长马蒂瓦格和国家警察总监纳塔特斯13号晚均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去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理由是他参与了非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从那时起，德拉罗萨就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本月11号，德拉罗萨重返参议院。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11号也发表声明，公开了秘密逮捕令。非国家调查局执法人员随即试图逮捕德拉罗萨，并未成功。之后，德拉罗萨被参议院保护性拘留。14号下午，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举行记者会称，德拉罗萨已经不在参议院内。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啊，我们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上午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新一代舒七，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七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新一代舒七，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访华，此访聚焦哪些关键议题？中美元首会晤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中美宣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何解读中美关系新定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发出哪些积极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

0: 400年。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特朗普此访聚焦哪些重要议题？中美宣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如何指引中美关系的发展？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将向世界发出哪些积极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两国领导人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先生，你好。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时隔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高老师，这次的访问与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也就是2017年对中国的访问有什么不同？另外呢，这次的访问啊，从行程的安排到议题的设置有哪些看点呢？
2: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里有哪些相同啊，都是同样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呢，在国家之间交往过程当中，这是礼仪最高的一层次。比如说国事访问，下面还有正式访问，还有工作访问。那这个从访问的级别来讲是最高的。从接待的规格，我们可以看到隆重热情，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世界在下大国强国的这样一种地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不同。上一次特朗普来的时候，很重要一点聚焦在经贸议题，当时双方签了2500多亿美元的一个大单。那么同时呢，这个双方还有一系列礼仪的安排，比如说到故宫去访问。我们说从礼仪的安排来讲，上一次也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故宫虽然辉煌，但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所以过去很长时间，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主要是经贸，是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很长时间。但是在那之后，2017年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那么美国呢，对于中国的定位，特别是强调战略竞争，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那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所以过去的9年，实际上中美关系经历了非常不平凡的九年。那么世界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从双方关系来看，这一次特朗普到中国来访问，很重要一点，双方要重新把握定位，校准双边关系的航向。这个从任务来讲，和上一次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这次呢，同样的，我们也是非常热情的、周到的一些安排，但是同时呢，我想双方讨论的议题非常重要一点，聚焦在双边关系的定位，同时呢， 我们同样也在考虑，除了中美关系，面对世界更广泛的议题，双方如何去寻找新的合作，这都是和上一次有所不同的地方。这一次呢，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安排的是到天坛去访问。那么天坛呢，我们知道天坛第一个明朝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也展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美国的历史250周年，那么我们500多年的一个天坛，那很大程度上就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这个世界上长期存在的大国，也始终存在在这儿。另外一个呢，天坛本身我们也知道，从外面去看，它上面是蓝色的，从下面去看是黄色的，分别代表天和地，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本身展示了一种自然的秩序。再有呢，就是天坛本身，这次参观的是祈年殿，祈年殿也代表着这个我们领导人到那里面去访问，很大程度上共同去祈祷这个两国关系、两国人民以及世界美好的未来。我想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次安排，所以这里面啊，我想很多的细节可以考虑，既反映了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但是同时呢，也反映出中国对于推动中美关系的良好愿望。所以呢，这次我觉得有相同有不同，但是共同一点就是我们非常重视这次访问，认为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开启它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就像您所说的，这一次其实两国领导人的这个议题啊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就是要给中美关系做一个重新的定位。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当中啊，一致赞同呢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那么这个新的定位啊，和之前中美两国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另外呢，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对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引领作用？
3: 这个新的定位应该说是这个至关重要的哈，无论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还是对于全世界的这个整体的这种稳定啊，这种持续发展来说，应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定位哈。我们说当今中美关系其实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是寻求一个新时代的这个正确相处之道。那寻求正确相处之道的关键呢，在于有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战略认知，在于这个厚好第一令纽扣。这第一令纽扣应该说现在今天找到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定位，就是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个关系本身应该说，一方面呢，实际上是对过去，特别是2017年以来，因为美国某些人错误极端做法，对华推进大国竞争，对华推进战略竞争，导致中美关系进入历史低谷的这个现实，进行了明确的这样一个回应。中美关系不是对华战略竞争，不是战略竞争，是战略稳定。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应该说呢，也是对过去一年的中美关系的实践，这个总体稳定。

0: 的态势的这样一个明确的延续。我们知道过去一年因为元首外交这个定向把舵严哈，所以中美关系总体上把握了这样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个态势。所谓总体稳定，其实就是中美关系摆脱了继续自由落体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不再做减法了。那现在基于一个不再做减法的这么一个总体稳定的这一个态势，那中美关系要继续往前推进，那就是努力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呢，继续来努力做加法。那做加法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这样一个关系。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习主席在这个会谈当中，实际上把这个建设性的这样一个战略稳定关系又明确出来四个稳定。那四个稳定实际上应该说在各个领域有效地为中美关系谋划了这个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的路线图。比如说什么叫做这个以合作为主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积极稳定，就是双方有这个共同利益的领域，比如经贸领域当然要以合作为主，保持一个总体上这样一个积极的稳定。那什么叫做这个竞争有度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良性稳定，那就意味着美方如果觉得某些议题，比如说高科技领域仍旧是他这个要拿在手中要跟中国竞争，那好，我们可以跟你竞争，但是竞争不能定义中美关系全局，竞争不是高下之争，更不是生死，竞争不是胜负之争，更不是生死之争，而仅仅是高下之竞争，而且竞争是高下之争，而且竞争肯定是这个所谓的良性的，是提升自己照亮别人的这样一个竞争，竞争不能影响到稳定。再比如说是分歧可控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常规的这样一个稳定，那就意味着双方还有一些领域可能理解不一样，可能会有些分歧，但是这分歧一定是可控的，而且这个可控的分歧不能影响到竞争，这个稳定是个常规的。做到这样一些积极的稳定，这个良性的稳定，常规的稳定，才能实现双方这个所谓的和平持续的这可期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稳定。所以应该说它实际上是从总体稳定走向一个更加这个稳定共存和平共处这么一个新常态的这样一个整体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方向的稳定，应该说为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这种稳定前行明确了非常准确的这种战略方向。
1: 另外呢，这次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时机啊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对于两国来说啊，今年2025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因为今年呢是中国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美国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即将迎来它的这个建国250周年。另外呢，今年中美两国呢还将分别主办，一个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一个呢是20国集团这个领导人会议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平凡的这样的一个年份里边，美国总统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进行这样一个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你觉得这个意义在哪里？哪些方面有体现呢？
2: 我觉得意义是多方面的。对啊，2026年对于中美两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么我们呢会开启15，对美国来说它是建国250周年，那么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两个年份。那么同时呢，对于中美关系来说，2026年是一个大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过去一些年，中美实际上很多领域的这种交流互动实际上是受到了阻碍。但是2026年，我们有机会，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场合可能多次会晤，所以毫无疑问，2026年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另外呢，就刚才你也提到，2026年对于全球治理领域也有两个重大的事件，一个就是 APEC 的领导人峰会会在中国召开，在中国的深圳召开。那么对于美国方面来说，今年的 G20 峰会会在美国召开。所以呢，这两个呀，一个是从亚太地区来讲，一个从全球来讲，它都是推进完善全球治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也知道今天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今天世界的变化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说面对的非常严重的和平次之、发展次之、信任次之、治理次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美两个国家作为全球性的大国发挥怎样的作用，双边关系是怎样一种状态，对于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就是中美两个国家关系如果能够保持稳定，那么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对于变动交织的这种世界来说，就给世界当中增加了稳定性和确定性。那么对于全球性的一些问题来讲，中美两个国家如果能够进行合作的话，毕竟是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两个国家整个的经济体量在世界超过40%，经贸领域超过世界的20%。如果这两个国家合作的话，那世界上很多全球治理领域面临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合作和解决。所以我也特别注意到，这个习主席今天专门谈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美国的再次伟大，实际上可以并行不悖的，可以相互成就的，可以造福世界的。特朗普也在提到相关的领域，中美之间的这个合作不仅是对于今天中国很重要，中国美国都很重要，同时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很重要。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想这次会晤，特别是不同的领域在这样一份重要的年份当中，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和平合作，实际上不仅是衔接过去，更是面向未来。
1: 就像你所说的，2026年 APEC 在中国举行，G20 在美国举行，而在两次重要的会议开启之前，两国领导人呢还能在北京进行会晤啊。其实呢，对于这样一个全球治理，包括对全球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另外呢，在今天上午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谈当中啊，当谈及这个台海问题时呢，习主席呢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的稳定。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那么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他说，台独与台海的和平是水火不容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那刁老师，习主席这番对台海问题的论述，您觉得向美方、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哪些明确的信号？
0: 我觉得实际上是向美方传达出来的这个关于台湾问题的这种关键性、这种敏感性、这个重要性，应该说是给美方呢摆出了台湾问题的相关的这样一种这个是非利弊、这个得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些表述哈。实际上一开始我们其实延续了这个台湾问题上我们一贯的这样一个这个态度和主张哈，就是在中美关系意义上，台湾是我们这个核心利益的核心哈，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的基础，台湾也是这个中美关系不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台湾问题实际上是牵动中美关系这个全身，如果台湾问题出现问题的话，那中美关系可能会出现这个山崩地裂、地动山摇的这种影响。这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这个表达了台湾问题的这样一种关键的意义。同时呢，实际上呢，这个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述是，台独实际上是和台海和平是这个水火不容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明确的一个说法，就是既然而且还说这个台海的和平实际上是中美最大的公约数。
1: 对，
0: 实际上就意味着这种说法本身应该说是回应了美方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些表述。比如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去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国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多次提到台湾地区，它的说法实际上是明确的表达了对台湾地区的一种所谓的这种防御性威慑的这样一种态势，就是不希望台海地区呢出现事端，所谓事端，不希望台海地区出现所谓事端之后呢，把美国被动卷入。这样一种态度，实际上它是整体上希望台湾地区呢或者台海地区呢不要出现事端，保持一个总体稳定，然后以至于呢可以让它有一个整体稳定的亚太环境，让它对它国内自身的发展呢也有一定帮助，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意味着它本身的这个希望台海稳定本身呢可能是有利于美国，认为是有利于它自身的。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台海稳定了，所以这是意味着中美之间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有一定的共识的。那好，那台海稳定实际上是跟台独是水火不容的，那美国既然觉得台海稳定实际上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台独显然就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如果台独不符合美国利益，那台湾那美国方面应不应该对台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而不是以往的模糊的表述？你不支持一个对你利益不利的东西，那是对你利益的维护吗？那你就应该坚决反对对你利益不利的东西，才是对你利益的坚决的维护。所以实际上这个因果链条已经非常明确的摆在美国面前，美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另外习主席提到慎而又慎这个说法，什么叫慎而又慎？我们知道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保持总体稳定，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虽然没有，比如说我们知道包括这个台湾当局某些人的所谓的过境啊，包括台湾一些小动作啊等等哈，特朗普政府没有予以回应，但实际上毕竟还是通过了这个两次这个所谓的这个对台军售。那美国国内有些人认为，对台军售本身实际上不是炒作台湾问题，而是要回馈美国某些军工利益。那好，你维护美国某些国内的军工利益，但是你要进行对台军售，现在进行对台军售是不是助长台独？ 如果对台军售是助长台独的话，就意味着对台军售本身暂时可能维持美国某些国内的某些私利，但是长期来说是对美国的长远利益不利的，因为有可能影响到台海和平、台海稳定，有可能让美国被动卷入，影响到美国整体国家利益。这个大账小账美国人应该算清楚，实际上这个利害得失应该就已经摆在美国面前了。美国现在看，不但是要从兑现承诺的角度来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关承诺，而是恐怕更同样也是要维护，通过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角度，也要维护一个中国原则，要维护好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关承诺。
1: 的确呢，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么坚决地排除台独这块礁石，对于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在您看来它的意义在哪里？
2: 对，特别重要啊。我注意到习主席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实际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艘航船在大海当中，特别是百年变局当中风雨飘摇的这种大海当中航行。所以特别是元首之间的这个会晤，如何引好航、领好舵，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国家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这种关系视作是指南针、是定盘星的话，我们经常提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经济是压舱石，那么可能全球治理在新兴领域如何去开展进一步的合作，这就是推进器，这保证这艘大船能够在大海当中行稳致远。但是也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它就是一块礁石。我们不论什么样的航船有多么巨大，我们多么有力，但是遇到礁石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从最开始，从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我想美国人应该很清楚为什么没有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当时就是一个大问题。自从中美开始邦交正常化之后，我们也开始注意到，就是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台湾问题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基础中的基础。所以处理好这个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我也注意到美方反复的要强调，中美要建立这种稳定的关系。实际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关系，就必须要把大海当中的这块危险的礁石排除。
1: 好的，另外呢，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啊，随行了美国17位大企业的高管。那么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会展开哪些新的合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3: 谈及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对此，特朗普称，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了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
1: 我们看到呢，与特朗普随行的这17位美国商界代表啊，他们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包括农业等多个领域啊。那么从这些商业代表他们的这个商业版图，能不能看出未来中美两国在哪些领域还会展开合作呢？
0: 应该说，这个商业版图的这样一个体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具有当前体现当前美国的整个这样一种这国际这个经贸地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现啊。比如说，实际上高科技领域实际上还是主要的这个内容哈、啊，那就说明实际上更多的这些企业来华呢，实际上更多的是跟中国谈这个，其实是谈合作的，因为其实脱钩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哈、啊，是跟中国谈市场份额呀，是跟中国谈相关的这种规则呀，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各个领域的实际上跟中国进行相关的合作。再比如说，其实一些金融行业本身呢，其实还是希望 看到了中国这样一个这个活跃的这样一个市场，更多的呢还是希望呢通过融入中国的这种方式呢来打开它的新的这种可能性。当然也包括一些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啊，一些这个农业这样一些领域，这些领域本身呢其实还是也体现了中美这个经贸领域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密切的这样一种链接。所以这样看的话，如果相比于这个九年之前那个更庞大的那个完全是采购团那个状态的话，那充分说明实际上现在看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的这种对等性，甚至是更多的从以往是美国希望中国更多融入以它主导的这样一种经贸体系，变成了美国的这些企业更多的希望融入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融入中国这样一个体系，让美国呢获得更多的这样一种机遇。这本身应该说是九年来比较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应该说也预示着中美关系本质的这样一个变化。

0: 另外呢，昨天啊，中美两国呢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按照习主席的说法呢，这次经贸磋商啊是取得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再加上呢，今天我们又有了中美未来发展两国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在这么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良好势头之下，中美两国如何来维护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呢？
1: 的确啊，就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面，中美之间经贸团队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种会晤。那么这种会晤对于解决双方共同关切的经贸问题实际起得很大的作用。所以这次呢，我注意到在韩国的这种会谈提到了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就共同关心的经贸议题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会谈。那么这里面除了共同关心的议题，我觉得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和等于说是问题的存量，但是这次呢又谈到了增量，就是拓展务实合作。所以务实合作这里面呢也体现了中美两个国家实际的关系就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越是能够合作，对于两国、对两国人民、对全世界来说越有益处。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访华、中美关系构建新定位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由于冷暖空气的碰撞，明天开始中国中东部将会面临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北方的炎热也将会明显的消退。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范围非常的广泛，那么较强的降雨呢将会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后天，中国北方的雨水也将会增强，不少地方都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预计随后几天雨水还将会持续的发展。这个周末呢，中国北方多地都会出现连阴雨的天气，城市当中像西安、太原和石家庄等地呢，未来几天都是雨水连连。那么降水的到来也会带来气温的下降，那么未来两天中国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明显的缩减，甚至周末到下周初呢，气温还会来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上来。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和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会从目前的近35度的样子降至20度出头，天气将会清凉不少。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沈阳晴，16到30度。通辽多云，17到32度。达州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贵阳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28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2度。鹤壁晴转小雨，18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17到28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杭州小雨，20到27度。首尔晴，18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14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41度。迪拜晴，30到35度。河内晴转小雨，26到35度。曼谷小雨，29到36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莫斯科小雨，13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晴转小雨，5到13度。罗马小雨，14到21度。雅典晴，18到2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7到18度。华盛顿晴转阴，12到22度。洛杉矶晴，15度。

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行人，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情真做个伴。

0: 17集，惊险滑道。
1: 这座岛上有最好吃的虫子。
2: 啊，竹子也不差。
3: 还有芒果。
4: 还给我
5: 一个，还有芒果，
6: 还有浆果。
2: 什么浆果？怎么了，托托？
6: 没什么，只不过我爱吃的那些浆果都长在那边山坡上，我年纪大了，走过去要很久。
1: 可怜的托托。
2: 也许有什么方法能让托托不必上山采浆果，而是让浆果自己到他怀里来。
3: 你们又来。
2: 我有主意了。托托，托托，你等等，我知道怎么让浆果自己到你怀里来了。
1: 那是什么办法？
2: 我们把浆果沿着山坡滚下来给托托。
1: 那果子怎么才能正好滚到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呢？哈，我知道了，呵呵，我来告诉你怎么办。
3: 希望这一趟没有白跑。
1: 我们要造一座滑道。
2: 滑道呢，可以把浆果滚到托托身边，不会滚得到处都是。
7: 没有，我还是没抓到动物，所以我才叫他们珍惜动物啊。脖子，那些动物都跑哪儿去了？我们得抓住他们，然后就可以离开这座岛了。哎呦，瞧瞧我们发现了什么。笨笨，我有个绝妙的办法，我要管它叫周二计划。不是周二。脚。
2: 托托，我们现在去山坡上采浆果，然后把果子顺着滑道滑下来，他们会掉在这个桶里，你就不用辛苦地爬上去了。
6: 呵呵，爬山虽然累，但是对我的健康很有。
2: 这就对了，以后你就不用辛苦去爬山了。伙计们，我们上山坡上去试一试滑道好不好用。
6: 肚子，再耐心等等吧。
7: 听我命令，准备发射。

好了，托托，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试一试这个滑道了。谁先把浆果滚下去？

0: 太棒了！
1: 来吗？
2: 必须的呀！
1: 来啊，琪琪，快下来！琪琪，
3: 和和
1: 啊，对了，托托，你的浆果，来吧，滚浆果时间到了。
3: 肚子，再耐心等等吧。
1: 琪琪，你怎么了？
4: 我恐高
1: 啊。没事的，你只需要帮我们把果子滚下去给托托，好吗？嗯，
2: 给你，
1: 谢谢。好了，托托，浆果来了。
3: 什么都没有下来呀。
1: 这就奇怪了。
2: 我滑下去看看怎么了。
5: 今天的第一个收获就要来了。
4: 最好有人去看看小先生怎么了。
0: 我去，我去。
5: 来啦，又上钩了。
6: 差一点啊，兄弟们。
5: 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小先生，小猴子，你们还好吗？我们去找他们吧。
4: 不，别从这儿下去，我感觉不太对劲儿。
1: 你说的有道理。
4: 又是破帽子，我们早该想到的。
1: 我们该怎么办？
4: 我有一个办法，你在这里等着，我挥手的时候，你就把大家放出来，分散破帽子的注意力。
1: 不对，你没办法挥手。
4: 啊？那这样呢？那我干脆大喊好了，行吗？
1: 这样好多了。
3: 我最好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4: 加油，琪琪，你的朋友们就靠你了。
5: 又来了一个。给我抓住那只熊吧。看棍。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4: 破帽子，来尝尝我们好吃的浆果。
5: 说什么呢？就拿这对付我？
0: 太棒了！
5: 哎呀，好疼！一定要报仇！
7: 脖子脚。
3: 虽然有点晚，但是还是谢谢大家。
1: 给我们留点儿。
3: 食欲给人动力，这是乌龟的人生哲学。
4: 快乐又饥饿的托托，
1: 大家开吃吧。

0: 十八集，最爱的美食。
1: 和和，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形象？
2: 不好意思，竹子太好吃了。
3: 慢点儿，你会消化不良的。
4: 你怎么能吃下这么多竹子呀？
0: 这些只不过是零嘴儿。
5: 零嘴儿？但这些竹子都有你一半重啊。
0: 这是我最喜欢的食物。
4: 但是你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难道不会腻吗？
0: 不会，永远不会。
5: 尝试一下，会有新发现哦。
0: 也许你说的对，不如我们举办一个美食节，大家可以准备各自喜欢的食物，也许你们可以说服我，除了竹子还有更好吃的东西。
1: 好啊好啊。
6: 那些愚蠢的动物好像围在树屋这边。嗯，这是在干什么？看上去是个美食展。只有那些动物才爱吃的花呀草啊的，我可不想吃那些东西。不过这能让我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能抓住这些烦人的动物。笨笨，收拾厨房，我要给那些讨厌的动物准备他们终身难忘的一餐。
0: 好了，可以开始吃了吗？
3: 这么快？
7: 我还没走呢。
5: 我也没有。好东西是需要时间的。
1: 让我猜猜你做了什么，和和？凉拌竹子。
0: 鉴于是一场盛宴，我还加了一点配菜呢。
1: 竹叶。
0: 那你又做了什么美味大菜？一堆水果。
1: 健康奶昔能够增加肌肉。
0: 我只关心它好不好吃。你们三个呢？这不就是沙拉吗？
8: 我们这里面可加上了秘密佐料。
0: 好吧，看看托托做的什么。
3: 鲜花馅儿的仙人掌。
0: 哎，有意思。还有谁？琪琪。
5: 我想你绝对会喜欢这道菜的，和和。
0: 你都准备了什么？蘑菇？
5: 不止，还有这些好吃的。
0: 你打算给我吃大肉虫子？
5: 你不喜欢吗？我可以改进，只要让我再找一点其他食材。
6: 好的，完成。比起动物们做的那些恶心玩意儿，我的可是好太多了。那只可怜的小鸟去哪儿了？看来有人在制作美味佳肴时遇上了麻烦呢。货真价实的小菜一碟儿。那只绝望的鸟肯定会说这个蛋糕是他自己做的，而一旦这个蛋糕获胜，每个人都会想来尝尝。这就提醒了我得加最后一个配料。一层甜甜的黏糊糊的用最好的安眠药制作的糖霜，那些动物会在午餐之后睡上一觉，然后就全落入我的掌心了。
0: 我觉得可以开始试吃了，时间到了。各位，
5: 不，还没有，我还没准备好呢。这可怎么办呀？
6: 哎呀，独自一人在森林中享受野餐真是太美妙了。什么？潜水艇着火了？现在水漫金山，而且还有鲨鱼在进攻。我最好去处理一下。哎呀。

0: 太可惜了，我不能吃蛋糕了。我想我可以把它放在这里，也许路过的小动物能尝尝。
1: 好吃，真好吃。那么你们觉得我的菜怎么样？
2: 非常有竹子味儿。
1: 我就知道要想比这个好吃可不容易哦。让我尝尝你的，小先生。哎，味道不坏，但是我还是更喜欢有嚼劲的东西。竹子做的西瓜。真好吃。该你们猴子了。果味十足，但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
3: 是虫子，我们从淘淘的毛里挑出来的虫子。
1: 这一点儿不好玩。托托，我希望你的食物能让我忘记我刚才吃了什么。
4: 挺好吃的，托托。
1: 但是你不应该先把仙人掌的刺挑出来吗？
5: 我觉得这些刺儿味道也不错呀。
1: 到现在还没有什么能够打败竹子，我猜该琪琪了。等等，琪琪呢？
6: 我在这里。
2: 这是一个蛋糕。
5: 干得好，琪琪，你居然是这么棒的厨师。
6: 我不知道。
2: 你肯定为了做这个蛋糕还造了一个烤箱。
6: 你知道的，其实并没有。
7: 琪琪，快让我们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6: 不可以，这可是商业机密。哇
1: 哦，琪琪，我太震惊了。但是一切还要等尝过了才知道。
0: 没错。
6: 等等，
1: 怎么了？
6: 不要吃那个蛋糕。
1: 什么？为什么？
6: 蛋糕不是我做的。我太想赢了，所以我拿了别人的蛋糕，对不起。
1: 没关系的，琪琪。
2: 那么这个蛋糕是谁做的？
6: 是破帽子。破帽子不要这个蛋糕了，我就……
1: 破帽子，
6: 真的很对不起。
1: 好吧，蛋糕是谁做的不重要，本熊猫只关心它好不好吃，你按我说的做就行。有一点干。猴子身的虫子反而味道更好。
0: 什么？你看到了吗？你这熊猫居然对我的蛋糕做鬼脸儿。
1: 糖放的太多了，而且我觉得它的口感还不如仙人掌，太差劲了，肯定没有竹子好吃。
0: 他不喜欢我的蛋糕，不可能啊。
1: 破帽子，
0: 太荒谬了，我的蛋糕是完美的。没错没错，完美的质地，绝妙的味道，糖霜的分量，绝对没有问题。同样分毫不差的还有
5: 安眠药。
6: 哥哥你真棒，
7: 真厉害。
6: 抱歉，都是我的错，我太想让你们也喜欢我喜欢的东西了，但却中了破帽子的陷阱。对不起，呵呵。
1: 没关系，琪琪，你最终说了实话。
5: 我想我们都被冲昏了头脑，太想让其他人都来喜欢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如果所有人都喜欢一样的东西，岂不是太无聊了？
1: 说得好，托托，既然最爱的食物就在那儿，我们干嘛还傻站在这儿聊天啊？谁饿了？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0: 第十九集《洞穴惊魂》。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骚扰理发师恶灵丹的原因。如果你骚扰了他，醒来的时候，你的头发会乱掉。
0: 这就完了？
2: 这个故事一点儿也不恐怖。
3: 烂故事，最烂的鬼故事，没有职业。
4: 哎，真无聊！大晚上的，他们聚在这里，难道是在讲鬼故事吗？过敏怎么那么严重呢？哎，但是再怎么样，也好过跟那些只会哔哔叫个不停的机器人在一起。
0: 嗨，轮到我了，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鬼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可怕的海盗，他的名字让大海上所有的人都心惊胆战。他从不以真面目示人，永远戴着一个可怕的面具，他的名字就叫独眼船长。独眼船长最大的爱好就是洗劫那些毫无防御力的船只。直到有一天，当他从一艘船上抢得黄金，满载而归的时候，有人警告他，这些金子是被诅咒了的。独眼船长听完，哈哈大笑，并不相信，带着战利品扬长而去。据说他把金子藏在一个荒僻的小岛的山洞里，然后驾船消失在浓雾里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不过，有人说，独眼船长遭到了诅咒，每到满月之夜，他的鬼魂就会回到这个藏金子的山洞周围，变身成恶魔船长。
2: 我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吓人了。
0: 哦，对了，不好意思，忘了告诉大家了，他藏宝藏的小岛就是这个小岛，他藏宝藏的山洞就在那边山洞。鬼故事就要这样讲才对嘛。
5: 你高兴吗？你看看这些小猴子都被吓成什么样了。
6: 我们没害怕。
5: 你们不用怕，这就是个故事，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这种东西，是吧，和和？
0: 这可不好说，鬼魂是生命的奥秘之一，谁就能肯定。对，没有鬼魂，这就是个故事。
6: 可是你刚才说岛上有个鬼魂。
5: 看来我们只有去他那个山洞了。
6: 不要啊，去干嘛？
5: 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相信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这种东西。
4: 好安静，他们在干嘛呢？什么情况？看来他们要去那个可怕的山洞探险。哎，我想到了一个毛骨悚然的绝妙点子。
5: 进来吧，没什么好怕的。
1: 那里有人。
0: 那只是石头的影子，你们看，我可以用影子变戏法。你们都记住，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这种东西。
1: 那是你，琪琪。
0: 来吧，我们越快搞清楚山洞里有没有鬼魂，我们就能越早的回去睡觉了。
4: 笨笨，他们都在山洞里，陷阱准备好了吗？干得漂亮！只要我稍微吓唬他们，这些小东西就会直接掉进我的陷阱里。狩猎游戏开始啦！
5: 好了，我们已经走到山洞尽头了，看见了吧？ 既没有金子，也没有鬼魂，那只是个故事罢了。嗯，
6: 我觉得也是。
5: 这可太奇怪了，山洞里为什么会有风吹进来呢？啊！天哪！啊！我们必须赶紧找到他们。嗯。
4: 很好，笨子。第一步，先把他们分开。然后第二步是……
6: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7: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8: 现在咱们迷路了，刚才真不应该乱跑。
1: 我可没跑，我就是跟着你们一起。
6: 你确定你刚才没有害怕吗？
1: 我害怕？拜托，我什么都没有。啊，鬼啊！
4: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玩鬼怪抓小动物的游戏吧。
6: 托托，
5: 他们到底在哪儿啊？
6: 不知道。
5: 怎么了？
8: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真的有鬼！
2: 一个海盗鬼魂，
6: 是恶魔船长。
5: 什么？怎么连你也信了？那个故事明明是你编出来的，
6: 但是他们确实都看见了。也许这是真的，也许恶魔船长是通过我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5: 别傻了，我得跟你说多少次，根本没有鬼魂这种。
9: 谁这么大胆，竟敢闯进我的山洞？
6: 就是他。
5: 不会的，不可能。
6: 琪琪，我也希望那不是真的呀。
9: 你们必须马上离开，不许再来这个山洞。
5: 大家别动，
9: 赶快走，
5: 这一定是个陷阱，
9: 否则你们绝对会被诅咒，被永远的诅咒，特别厉害的诅咒。等会儿，
5: 你觉得有几个海盗鬼魂还能有过敏症吗？
6: 啊，我早就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
9: 没错，快走快走，不然你们就会被诅咒。
6: 大家先别动，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记住琪琪对你们说的话，世界上根本没有鬼魂这种东西。
9: 还不快走，
5: 相信我。
9: 我诅咒你们，以我最爱的黄金的名义诅咒你们，你们将永远困在这个阴冷黑暗的山洞里，生生世世。
10: 哪来的冒牌货？
11: 什么？这是什么声音？
10: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冒充我恶魔船长？
2: 别跑别跑，想想琪琪说的话。
10: 这是我的山洞，我的宝藏，我的宝藏。

0: 快闪开！我们快离开这儿！刚才那是你们啊！那个可怕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说这个？如果这个海盗是你？
1: 那另一个海盗又是谁呢？我带你去看。笨笨，
2: 小你干的好事！看看这是谁？刚才那是破帽子。我说过，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1: 哦天哪，真不敢相信，我被破帽子吓成那个样子。
2: 对呀，真丢人。今天晚上我们要再举办一场篝火晚会。
1: 我还有好几个鬼故事没有讲呢，
3: 给我，
4: 可别太吓人了呀！
1: 我现在要回去睡一会儿了，我困死了。
3: 你们等着瞧。

0: 30集，弄巧成拙。哎，琪琪，需要帮忙吗？哎，
1: 没有手臂的话，做这些活确实有点困难。如果你有空，帮帮我一起清理吧。
0: 我很乐意。我能做什么呢？
1: 这个嘛，根据颜色和大小对油漆罐进行分类，然后按重量把它们叠起来。哦，螺丝钉也需要整理。你要是能将它们都数一遍，并按长度排序，再好不过了。哦，还需要测量木板的长度。哦，对了，放的时候把最长的放最下面。明白了吗？如果你不想，没问题的。
0: 不是不是。我明白了，没问题，交给我吧。
1: 太好了，你帮了我一个大忙，那我去收拾床屋了。
0: 来吧，呵呵，为朋友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那个，先要干什么来着？
2: 给我拿个新的灯泡。再换一个新的，
3: 我要挠挠背。
2: 厕所又堵住了。谁再去拿一个三明治给我？啊，对了，这些需要洗。干嘛？好吧，也许我的发明可以等等。前天该来一次大扫除了。
0: 给螺丝钉上漆，除除木板，把罐子堆起来。你还好吗，托托？
4: 不好，这些野草都要把我种的植物害死了。但是，它们的根又深又牢，我拔不起来。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我的熊猫神力把它们拔光。
4: 谢谢，呵呵。那我现在就能去打些水来浇灌我的蔬菜了。
2: 来吧。

0: 呀，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的时间来打扫。
1: 肯定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0: 对于我这样的天才来说，当然有。
1: 我要造一个机器来做这些工作，
0: 一个可以洗衣服、洗盘子，还有吸尘的机器。
2: 怎么了，小先生？
3: 你好啊，和和，我的沙袋没法用了，这些麻袋上面有洞。
2: 哦，没问题，我肯定能把这些洞都补好。
3: 太棒了，那我现在可以去锻炼腿部肌肉了。
2: 抱歉，伙计们。

0: 终于完成了。看啊，家政机器人500，啊不，家政机器人1000，它会识别、清洗、折叠，还能把潜水艇上所有的东西都码得整整齐齐。
1: 马上回来，我在帮小先生。
2: 帮帮我们！
1: 怎么了？
2: 我们需要把树叶运走。
1: 没问题，我可以用这个麻袋把树叶运走。
2: 太谢谢马大哥哥，我们现在去摘香蕉。
0: 干杯！我还没喝完呢。等等，你在说什么？你要干嘛？别过来！
3: 我遭了一个怪物。
1: 嘿，伙计们，
4: 看这些树叶，我们得从头开始了。
5: 我看到我的麻袋上还是有洞，
6: 我的花园里依然全是野草。
7: 我的杆子去哪里了？
1: 天哪！
0: 别离我远点，你这怪物！

0: 抱歉，我想帮助所有人，但是我却让事情更糟了。
1: 和和，有时候拒绝也没有关系的。
2: 即使你有心，你也帮不了所有人。
3: 做好一份工作，比什么都不做完要好。
0: 现在要做的事情更多了，我该从哪里开始呢？不要啊，又来了一件麻烦事儿。
4: 我觉得你这话让我很不爽，有两个原因。第一，这话也让我很不爽，好不好？
0: 也许我有。

0: 件脏东西。
1: 琪琪，这最好是件好事，因为我也闻到了，但那是什么？
2: 我知道这个味道，
3: 是香蕉。
2: 这是真的吗？一颗美丽的香蕉是我专门为我们而生的。
3: 猴子闻香蕉一闻一个准儿，
4: 那可不是普通的香蕉啊。
2: 是来自亚热带的苹果粉浆。那种香蕉很好吃吗？
3: 琪琪，那颗远不是好吃可以形容的，那颗是世界上最甜的香蕉。
0: 太美了。
5: 等等，我们得先找到托托和小先生，他们也喜欢吃香蕉。
1: 琪琪，你说的对。这样吧，我们带些香蕉回去给大家。
3: 等等，你不能。
1: 为什么不能？
3: 淘淘说的对，苹果粉浆最好现摘现吃，要对这样的美味充满感恩之情。

0: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展史的日子。这天，中国高铁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由国铁集团牵头组织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中国高铁这一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中国名片，凝聚着几代中国铁路人走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奋斗历程。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50多年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桑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组织。毛泽东主席对尼雷尔总统说：“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助是应该的。”这句话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坦赞铁路长1860.5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4日，历时5年0.8个月，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 So Tazara Railwa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remember it greatly as it reaches the 50th anniversary. Now, China, Tanzania, and Zambia, it's a monument of friendship. So Tazara,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d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坦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坦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8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突破10,000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3: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0: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率接近

0: 分之百。
1: 从2017年的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联调联试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0: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2: He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began at the front,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 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 I've been with him. So I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0: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亚的徒弟。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8年多来，中国为肯尼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3: 蒙内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成本降低了58%。日均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也就是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4: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0: 2021年1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执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乘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墨丁到万象这一段。
5: 老挝从墨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400公里的线路上，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更是靠我们的勘察队员靠手靠脚怎么走过来。
0: 在一次勘探中，谢毅路过一个村庄，在房屋的台阶上，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花盆，仔细一看，原来是用炸弹外壳改装的。随着勘察的深入，谢毅发现战争期间不少未爆弹就埋藏在中老铁路施工区域的地下，仅墨万段的纳堆站工区就存在一条约16.9公里未排弹区域。
5: 在我们勘测期间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必须有一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形啊做探查，啊探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察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0: 5年间，勘察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是全线开展系统性绿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镌刻着中老铁路建设者守山护水的匠心。湄公河畔的老挝首都万象有檀木之城的美誉，目前中老铁路客流旺盛，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不断强化客运组织管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在老挝经商的中国小伙鲍前军，凭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万象站建设系列视频，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博主。
6: 我记得当时修这个站房的时候，正值老挝的雨季啊，几乎是每天都会下雨这里。
7: 对，雨季对于工程的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8: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万象站的站房怎么样，够不够气派？
0: 自从2021年无意间拍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7: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站班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站班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0: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6: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中老铁路，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现在谁搭上中老铁路这趟黄金快车，谁就掌握了致富密码。
0: 老挝农兵村小学是中老铁路建设后中国中铁帮扶的一家农村小学。
9: ในปี2019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นำพา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ถึง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บอกข้าคิดเลยว่า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จะตอบกับจดหมายและในจดหมายระบุว่า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หลานน้อยนักเรียนนั่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มาปักกิ่ง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0: ้2023年10月14日，老挝农兵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八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10: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0: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四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在高，路不在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11: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0: 在中国铁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12: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0: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0: 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质啊是火山岩土地地质，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质非常多。
1: 2015年8月，中国铁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4号两厂选址的任务。
2: 如果我们4号两厂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万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1: 为了便于运输，两厂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两厂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李金兆他们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随着一条条崭新村道接连翻修完成，中国建设者也不断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3: Satu telah diperbaiki, membuat hati kami menjadi lebih dekat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Meskipun sebagian besar kontraktor perusahaan Tiongkok tidak dapat berkomunikasi langsung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dengan lancar, mereka hanya bisa memberikan salam sederhana. Namun, respon yang paling sering kita dengar adalah China bagus.
1: 从雅加达出发，进入西爪哇省普哇加达县，平原城镇转为丘陵山区。这里有5座隧道，让列车穿行在一片高低起伏的青翠中。全长1052米的2号隧道，掌子面刚刚开挖不到30分钟，岩层就像渣渣一样层层掉下来。
4: 一开始咱们采用这个常规的这个开挖手段，但是1个星期之内的这个洞内的这个沉降达到这个3米，我们采用了这个40厘米宽的这个钢拱架来，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呢，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1: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风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70-80米，直向他们扑来。
5: 这个应该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二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1: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1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3到4天。
4: 这2号隧道呢，从这个最早开工的一个隧道，然后最后成为这个雅万开通的这个收尾的这个工程，这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1: 2022年8月25日，中印尼工程人员鏖战39个月，2号隧道终于竣工，标志着雅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2022年10月19日，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6: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简筒化接触网，与传统接触网结构相比，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
1: 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C3 级裂控系统，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13年11月25日，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共同签署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
7: 2022年1月，在中国铁路国际匈塞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中国铁路裂控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1: 中国的裂控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控试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裂控系统标准首次融合。
8: 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了融合和对接。
1: 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
9: 那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的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
1: 2024年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2025年6月29日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运距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到8天。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 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正式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绿营近期不断制造选举话题，在岛内引发争议。为什么民进党推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暴露出赖当局怎样图谋？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

0: 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0: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0: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本市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独上加独。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
0: 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了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3: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0: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4: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一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他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0: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4: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5: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 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

0: 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施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伯阳的 29.7%， 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伯阳的支持率只有 17.5%， 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伯阳只有 11.4%， 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2: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伯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伯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伯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0: 目前岛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0: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3: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一些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仁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个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3: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2: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 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2: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啊。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3: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

0: 费维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2: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1: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0: 一踏上长海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2: 对，咱就一片海域，
1: 就是这片海域。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2: 不定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0: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十多年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1: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2: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那出来了。就是从那方向，
1: 太快了，速度
2: 对，
1: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2: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0: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2: 看到没有？喷浪花那地方。
1: 哦，在那儿是不是？
2: 对。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1: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0: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2: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1: 就在船边上，
2: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的100米之内有40多头。
1: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2: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1: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2: 对，
0: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1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 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啊，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0: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前面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4: 好，玩儿。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4: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1: 太美了。
0: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4: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1: 在那个位置，
4: 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4: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0: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百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五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五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5: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行程。便携式
0: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 夏季天气状况允许，它们几乎每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

0: 天都会下水拍摄。
1: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2: 不一样的机型。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0: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1: 距离0.1900海里。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3: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七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3: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1: 像。
3: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1: 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3: 对，
1: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3: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嗯！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4: 群殴，四只螃蟹。
3: 群殴，它是
1: 纠缠在一群架。
3: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
4: 这两类
3: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这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0: 从四年前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3: 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1: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3: 对，就不管了。
1: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3: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5: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

0: 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1: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明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2: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1: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走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3: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雁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1: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正在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1: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1: 对，这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1: 大概44-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1: 第一个钓点在这
2: 儿。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1: 流水，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1: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1: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是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1: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摇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这小鱼虽然是个金属制品，但你这摇，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了。
1: 咬一口，
2: 看到了。
1: 你看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1: 放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1: 打开，喂，铁子，
4: 收线。
2: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1: 这就机遇。
2: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1: 应该是黄尖子。
2: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1: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1: 来！哇！
2: 看到了，在那。
1: 大不大？拿出30斤的，给我！
2: 天哪，这么大！
1: 哎，往后点啊！
2: 好！呀！
1: 哇！哎，我的妈！
2: 天哪，今天的
1: 可不止30斤呢！
2: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1: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2: 天哪，太大了！
1: 你抬着尾巴，
2: 我抬尾巴哈。
1: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1: 行，到这1米，看吗？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2: 1.2米。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2: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汤里不算了，
2: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2: 像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2025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火热进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队伍、140名海钓选手。哦，
3: 钓大鱼到长海。
0: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5: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2: 您刚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5: 是。
2: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5: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长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6: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才。
6: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6: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6: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6: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6: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6: 哦，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没有桨板，然后当时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已超过了50家。
6: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7: 相互学习，
6: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链条式的服务，
5: 就是游客一登岛，
6: 对，
5: 见到的

0: 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州。
1: 是啊，
2: 五年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3: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4: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3: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州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5: 很时尚。
3: 对，很时尚啊，
5: 浪漫。
3: 是的，
5: 弹出片儿。
2: 严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陆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6: 这个还得和你这个比一下，
7: 比我的手还要大。
2: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3: 上来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7: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9: 啊，下面冷，下面还行。
7: 要潜到什么位置？
9: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7: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9: 对。
2: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7: 这一头很大哦，这估计手感有个
6: 2-3个的就一斤了，
7: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2: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6: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7: 比我的手还要大。
6: 看看，
2: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连紫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10: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2: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4: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11: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2: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 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4: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1: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剑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2: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邑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4: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1: 对，
4: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1: 吃海胆、啊、
4: 很好吃，
1: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了我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4: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2: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茶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茶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4: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5: 木船。
4: 也是木船。
5: 木船，木船。哦。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饭一大，所以他都需要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想，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

0: 嘿呀嘞嘿，
1: 。这是
2: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耗子、摇橹耗子、拔鱼耗子等十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长海耗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民耗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耗子化险为夷。
0: 那个浪子过嚓一过了，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发出他喊的好大，往前走，再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耗子的时候，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2: 对于海岛人而言，耗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县剧团，从此把耗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0: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3: 对。
2: 2019年，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4: 我这个劳动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嗯。
1: 虽然长海耗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2: 他们以长海耗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0: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哎呀哎呀，
5: 穿装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又去换替，那可是我祖传的法簪呀，你真是啥都敢当。你
2: 我绝不会瞒杨公主，这都是你我的缘分。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穿越千年时空，
3: 英雄不朽，
2: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万事太平。
2: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4: 是和人间相连的。
2: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5: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2: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孔子博物馆馆长携手国宝守护人，与观众一同感受孔子的智慧和思想。孔子博物馆收藏文物三圣像，以苍茂古朴的松树为背景，居中绘孔子坐像，两旁侍立弟子颜子、曾子，故称为三圣像。总台主持人朱广权在国家宝藏节目中一探三圣像的精妙

0: 之处，也从中感悟到《论语》句句朴实，却处处充满人生哲理。
1: 咋了大郎，这三间豪宅和上等的粮钱都是你的了，怎么还不满足？
2: 不不不，您误会了，俺不是来要的，是来退的。
1: 赵大郎退财产，这真是码头上长脚，西岐带拐弯，我却是鲁肃上了孔明船，糊里糊涂。
2: 哎呀，俺这不是受教育了吗？前些日子呀，看到俺爹留下来这副劳来难，深受触动啊，上面字字句句写尽了劳人的难处啊，看得俺呀是又羞又愧。
3: 真强，
1: 你应该是问心无愧才对啊，你是嫡长子，自然应该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住好的，谁敢不服？
2: 哎呀，俺还年轻嘛，吃点苦不算啥。但是俺的姨娘啊年纪大了，又需要人照顾，所以这个两天豪宅还是让给他们吧。
4: 哎呀大郎啊，
2: 哎姨娘，
4: 你能有这份心啊，俺已经很满足了。这屋啊虽破，但俺也住了这么多年了，这门的一换啊，俺还不习惯呢。
2: 哎姨娘，住住就习惯了嘛，这圣人也要孝敬父母啊，俺可不能当不孝子，是吧朱先生？
1: 大娘，您就成全他做个孝子何如？大郎，你可想清楚了，这次定了可不能再反悔踌躇。
2: 想好了想好了，绝对不反悔呀。这样俺契约都写好了，你给签个字，
1: 行，
2: 做个公证，
1: 俺给你担保，拍着胸脯。
2: 哎哎哎，这个是姨娘的啊。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劳烦朱先生了，您早些回去歇着去吧。
4: 哎大郎啊，俺、
2: 哎、
4: 还有点东西没拿，就在那井里。
2: 啥？开井啊？不行啊，今天不能开啊。哎
4: 你要不放心啊，你帮俺去，但凡有值钱的东西啊，俺一分钱都不要，全给你。
2: 娘，这可是您说的啊，不许反悔啊。咋这么轻啊？哎，咋会是这个呀？这不可能啊，这绝对不可能啊！你看这局啊，这个岔中弯弯的弯字，看他烧了个狮子旁，是吧？还有这个一口不顺就噎住的口字，他四边他写出头啊！还有这个囫囵吞的囫囵俩字，他方块里换成了黄白呀！
1: 啊，对，所以。这是个字谜，怎么解读？
2: 不是字谜，俺爹的意思是在这井里藏着黄金白银呢。
1: 哦，怪不得你要换这个破院，果然别有所图。可契约已经签了，没有办法解除。
2: 哈哈，是你们串通一气，设局坑我是吗？你妄读圣贤书，
1: 书可没有白读。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直就是公平公正，是，这话是假的，但这保平安的香囊是真的呀。在你看来一文不值，草芥不如，但是你姨娘却把他们当成宝贝，为你们祈福，每到重要的日子都会求一个保你们哥俩平安，护佑赵氏全族。几十年了，就这么攒着守着护着，你说这样一个母亲怎么会坑你害你，对你的钱财有所贪图？
4: 儿啊，那老话说得好啊，一辈写不出两个姓来，这房子这地啊，你兄弟俩一个人一半。
2: 娘，你疯了吗？
4: 孩儿啊，你听过那一声娘 一声娘。

0: 妈，大老生母嫂吧，打小啊，他就一口一个娘的叫俺，俺这心里啊，早就把他当成俺亲儿了。
1: 我的个娘嘞！你把他当成亲儿了，可他啥时候把你当成我亲娘？那又有什么关系？ 孩子啊，娘赔不了你一辈子啊，到最后还得你兄弟俩相互扶持啊。这圣人的品德啊，俺不一定都能做得到，但这仁德，俺能把它放在心上。娘。
2: 二郎，俺错了，错了。啥也别说了，哥。以后这房是咱俩的房，这家也是咱俩的家。
3: 好孩子啊，
2: 娘。
0: 好，
3: 先生。
4: 着死人！我敬佩，
3: 俺不打扰你了，俺就一个问题问完，俺就走。你心里头是不是已经有人了？
4: 没有没有，我单身一个，但我并不孤独。
3: 他心里只有夫子，没有姑娘。
4: 啊，
3: 那行，那俺有还有机会。实话跟你说，俺家是开钱庄的。
4: 开钱庄的。
3: 闭嘴！俺想来竞争你们读书人。
4: 那见到你的第一眼，就被你的儒雅的气质深深的吸引。
5: 俺也没有那么好，俺只是一介妇孺。
3: 俺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俺要努力走到先生的心里头，抗了银子多。
4: 真是要吓骗子啊！
3: 这银子留给你修香月所。
4: 好。
3: 俺以后也要来这香月所。
5: 听先生讲圣贤说，好孩子耶！好，托小姐的福，哎，您不用起来，这学堂焕然一新，托您的福。这三圣像，俺也给装饰了一番，沾了您的福。俺就是想用这满身融入血液一般的《论语》来告诉大家。 圣人教诲本就不是高冷艰涩、水土不服，他总是循循善诱、简约平易、质朴通俗，塑造了一群人的精神品格，甚至整个民族。
6: 好，
5: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7: 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续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日报之德，后天罔极。走进孔子博物馆，一件珍贵的文物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乾隆御定石经的初拓本。这部拓本以预制木屋金拓制成。
8: 精良的拓工使其呈现出独特的惊蛰装风格。国宝守护人涂松岩在节目中饰演清代书法家蒋恒，与观众一同走进文物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的诞生故事。
9: 您还是把我的鞋给换上吧，免得被师娘给发现。哎呀，不用，你当你师娘傻呀？啊，哦，我穿着鞋，你光着脚，她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啊，没事儿，有事儿我担着。我看不出来啥呀。你看不出？没啥。又去换帖，那可是我祖传的发簪呀！你真是啥都敢当你。哎呀，
9: 旧疾夫人，放心，我一定给你赎回来。你抬脚。啊。哎哎哎哎
3: 跟我来这套，哎呦，你说这是中的什么邪啊？

0: 这些年科举不考了，先生不当了，到处寻这些个破玩意儿。改明儿啊，你寻个假，把我也当了得了。
1: 那不够啊。那不能够。
2: 哎，师娘师娘，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你说这造的是什么孽？这把年纪了，也不奢望你能高中了，可咋说你也是一方。

0: 哎，哎，师娘，
1: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赶紧把鞋穿上，小心着凉了。
2: 孔兄，你怎么来了？
1: 哼，我再不来啊，我怕你连家门都进不去了。
2: 哎呦，让你见笑啦。
1: 哎呀，这都快30年了，你这倔样是一点都没变。那那那，这个你的发簪呀，我也给你赎回来了。
2: 哎呦
1: 啊，
2: 哎呦呦呦！
1: 明日啊，你随我去奎文阁，省得整日在家给嫂子添堵。
2: 哪儿？奎文阁？
1: 没错。最近啊，我又升官了，到奎文阁借书更方便了。
2: 哎呦，
1: 你是不是又要求我了？我告诉你。那儿的古籍和善本啊，特别的多。
2: 嗯，
1: 咱别的不说，就光是宋朝的那个版本、啊，
2: 走走走，
1: 就哎哎哎，我还没说完呢，你干嘛去？
2: 等等我，咱马上就去啊！等等啊，
1: 哎，师傅。这是又被赶出来了。
3: 哎呦，先生您可算来了啊！这抄书、看字，样样都要亲力亲为。我们是一点都插不上手啊。
1: 嗨，不用说，他是怕重手杂书容易出错，他拿着这经书啊比自己的命都重要，谁都不相信。
4: 先生，那您快劝劝吧，这快一整天了，不吃不喝不挪地儿，这身体哪受得了啊。
2: 是啊。
1: 哎呀，你这是真的要成仙了。
2: 孔兄，纸拿来了。
1: 顶级的东洋纸。
2: 哎呀，哎呀，
1: 京城的国子监用的也不过如此。
2: 哎呦呦呦，快让我看看。嗯，确实是好纸啊。
1: 嗯，
2: 但照着顶级还差那么一点。
1: 嘿，你还挺能挑。那这封推荐信那绝对是顶级的
2: 哦，
1: 教育一直非常适合你。
2: 孔兄，你这不是拖我的后腿吗？
1: 哎呀，机会难得，我知道你一直有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心，当初呢没有机会做官，现在机会来了，你可以暂缓修经，入世实现自己的抱负嘛。
2: 哎，暂缓不了啊，我儒家经天纬地之学，经世致用之道，至宋明已流于虚空。通过这次教经，我发现问题远比想象的严重的多。自南宋时今后，近600年不再有官方刻经，流传的经文注释纷杂，文意多错，亟待修正统一。
1: 那可以边做官边修经，这不两全其美吗？
2: 哎呀，修经分不了心。再说了，以我现在的年纪，就算是做官，顶多再做10年，做得再好，也顶多造福一方。可修经不一样啊，圣人作经载道，学者因经明道，我修它就是为了能正本清源，寻找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这意义可大得多呀。
1: 蒋兄啊，还是那个蒋兄。行，这推荐信我收回。
4: 先生的宏愿着实令学生钦佩，可这史上6次修经皆为官方所为，您这私家修经世人能认吗？
2: 只要能正本清源，就一定会认。经书文意多错，那就广积善本，逐字校勘；重手杂书，那就由我自己全部誊抄，用好纸打界格，寻碑拓帖，临摹最美的字，如此这般，一定能成。
5: 七月初七。

0: 外面可真热闹，师傅，咱们也去拜拜魁星吧。
1: 你去吧，我这还没抄完呢。
2: 蒋兄，就不差这一会儿了，走吧。哎，
0: 不差这么一会儿，
1: 走吧，师傅，走吧。
2: 行。

0: 其魁星照临，又弟子文华清秀，神识通明，智慧聪明，心光自然，进修得意。
1: 孔先生，您说我师父他真能修成这经吗？
2: 别人不敢说，蒋恒一定行。论毅力，论书艺，论经学，当世无二啊。
3: 祝先生早日实现继往圣之绝学的心愿。
4: 祝先生早日修完经书。
0: 好，老夫相信吾辈定能于这往圣绝学中开创万世太平。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走进拥有1300年历史的布达拉宫，精美的造像，多彩的唐卡，惊艳的织绣，闪耀着西藏独特的文化魅力。在布达拉宫红宫的第六层北侧的法王洞内，供奉着一尊吐蕃时期的文成公主像，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国宝守护人杨子饰演文成公主，在这座离天空最近的城，感受唐代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历史故事。
7: 吐蕃到中原的行进路线，你看看，连各个小路的水源都一一注明。
8: 是谁告诉你的？又是谁让你画的？
9: 图是公主让我画的。
8: 公主？赞普啊，自从这些工匠从中原过来，公主就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大唐太宗皇帝刚刚崩逝，他们就想着逃回去，一定是新的皇上想攻打我们。
9: 绝无可能，那些工匠是我从大唐请来的，新皇半点推脱都没有吗？
8: 可你看看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养蚕的，造酒的，造纸墨的，不中用都不能打仗啊。
9: 不能总想着打仗吗？吐蕃想要往前更进一步，需要的是文明的强盛。
8: 赞普，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把这些工匠全抓起来，把公主软禁，必要的时候做人质。
9: 住嘴，你在说什么呀？
8: 赞普，
10: 你看，那是惹墨家神变寺，大门向东，遥望着的就是8000里之外的长安了。
11: 我们来了才几个月，做梦都想回去，在吐蕃真是吃不惯也睡不着的。
10: 快了。对了，吐蕃草药师说的那个草根可找到了。
11: 公主请看，这个就是狼毒草根，那边还有成片的灯台树和野茶花树。公主啊，你说赞普如果知道咱们干了这件事儿，会不会？
12: 会很伤心的。公主，不好意思，跟我走一趟吧。
10: 格布加，你想做什么？
12: 你的谋划瞒得过赞普，但却瞒不过我。来，送公主回宫。
9: 格布夏，
10: 赞普，
9: 成王，

0: 好大的胆子！
1: 三浦，我也是为您好。
0: 闭嘴！
2: 钱梦，
3: 三浦，
2: 可愿随我走走？托公主的福，如今的罗歇城热闹多了。
3: 这些年，民众开荒耕田，寺庙香火不断，这都多亏了赞普的圣明。
2: 夏沫，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3: 赞普知道我在做什么。折柳，赞普，在大唐，折柳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2: 你曾经说过，折柳是不愿故人离去之意。
3: 那赞普，你为何要？
2: 你若要东归，我绝不会挽留。明日就安排人送你走。
3: 赞普，
2: 贾梦，你就不要再隐瞒了，我绝不会埋怨公主，这都是你我的缘分。
3: 赞普，
1: 赞普，不能放公主回去。
2: 可不加，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成全公主的思乡之情。
3: 赞普，
2: 贾梦。
3: 我想请赞普看一样东西。
4: 文法根本三十颂，奉送赞普。
2: 这我已经看过了。
4: 此乃我吐蕃自制纸张所写。
2: 你说什么？我吐蕃何时可以造纸了？
5: 赞普，这是誊写的中原经典，也是用吐蕃之纸所抄。
2: 这是真的？
5: 还有这宝云经一卷，此后佛法在吐蕃传承有望，普渡世。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3: 赞普，这卷纸原料是野茶花树，这册经文是狼毒草纸，可防虫蛀。
2: 浅墨，难道这都是你？
3: 我来到吐蕃已经八年了，怎可不知道赞普的心思呢？吐蕃草药师带我们在高原中找了数不清的草木，终于找到了适合造纸的原料。大唐的工艺，吐蕃的原料，唐蕃一心，就如我与赞普。
2: 公主之功，我吐蕃该如何回报？
3: 赞普，我可否要一个奖励？
2: 我知道你想回中原，连地图都画好了。
3: 这不是我所画。
2: 可不假，
1: 是那个工匠说的，当时你也在场，把人带上来，说说实话。
6: 公主，是我对不起您，地图是我偷偷画的，我太想回家了，他们一审我就害怕，我就赞普，全是我一人所为，跟公主无关呢。
2: 思乡是人之常情吗？起来吧，葛部下。
1: 赞普，
2: 以前吐蕃无造纸之法，所有纸张皆从外购置，花销巨大，可如今
1: 这钱就算省下来了。我明白了，公主一心向吐蕃，是格布加心胸狭隘莽撞了，望公主恕罪。
3: 格布加，快请起。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吐蕃好。赞普，要我说呀，其实这图莫不如直接画在我们吐蕃自己的纸上，让众人皆知唐蕃往来的商贸通路，以后商贾学子必定会络绎不绝的。
2: 可是公主的愿望到底是什么？
3: 赞普送我这折柳算是送对了，是要回家，不过回家的不是我。赞普，让这些工匠们回大唐吧。
6: 谢谢公主。
2: 钱墨，
3: 赞普， 我从未想过离

0: 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江河可见，雪山为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金沙遗址博物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北部。这个在遗址原址修建起来的建筑里，陈列着近万件珍贵的藏品。一件件旷世精品，展示着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段隐秘而辉煌的历史。两三千年前，这里曾是古蜀国继三星堆之后又一个都城所在地。更为重要的是，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古蜀历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开启了古蜀研究的新篇章。
1: 现在来到就是遗迹馆了，金沙最早发现就在这儿发现的。整个遗迹馆的面积是7588平方米，跨度63米，高度19米。刚刚说到这样建筑在中国是第一次呈现出来，所以我
0: 金沙遗址博物馆中的遗迹馆是目前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商周时期的大型祭祀遗迹场所。当年古蜀国就是在这里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的。考古人员正是在这里发现金沙这座遗址的。2001年2月8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七，元宵节刚过。成都西北郊一个叫金沙的村子里，建筑工人已经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中。规划中，这里要建设一座住宅小区。轰鸣的挖掘机突然停了下来，工地上骚动起来。挖掘机不知挖到了什么东西，白花花的铺了一地。

0: 当时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接到消息后，立即安排考古工作组前往工地。
1: 大楼应该还是垮了吧？
2: 要开门，要把它给去年年底出来时间最
0: 多。现场的情况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大量文物散落在工地上，石器、玉器、青铜器随处可见，周围还有一些被挖碎的象牙。25年前的一幕，张琴至今记忆犹新。
3: 应该说是比较惊讶，因为当时我们到现场去看的时候，首先是下到这个基坑里面，那个沟壁上面都还有大量的象牙，然后在这个沟的底部还残留有大量的石壁，还有一些陶器，还有少量的玉器都还有。
0: 根据现场情况，考古工作组立即启动了紧急预案，文物抢救清理工作正式开始了。初期的发掘工作让考古人员为之振奋，仅是从机械开挖的散土中就清理出玉器、金器、石雕、青铜器等文物1400多件，数量之多，器物之美，令人惊叹。曾参与过三星堆发掘的朱张毅意识到，这可能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因为在近几十年四川的考古史上，只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中出土过这样的器物。
4: 下到沟下边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断面上发现了大量的象牙在壁上，另外一个呢，在沟里边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玉璧、玉章的一种残片。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应该说金沙遗址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0: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市北部40多千米处的广汉市。1986年，这里因为发现了两个祭祀坑而震惊世界。祭祀坑中出土了数千件令人震惊的珍贵文物。由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完全不同于中原以及其他任何地区的青铜文化，有人甚至怀疑三星堆文化不属于中华文明。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否定了这一说法，证实三星堆遗址是一处从距今约4700年开始，持续了2000多年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遗存。然而大约在3200年前，也就是两个祭祀坑形成后，三星堆文明进入了衰退期，三星堆文明似乎消失了。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毁灭了三星堆，也有人认为是肆虐的洪水迫使三星堆居民举国外迁，但所有说法都没有证据。多少年来，考古人员一直在寻找三星堆文明的去向。通过对金沙遗址出土器物的初步研究，考古人员发现其中很多都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相似，同属于古蜀国的祭祀用品。根据出土陶器的器型，考古人员判断金沙遗址与成都市附近的12桥遗址相同，其年代应该晚于三星堆。难道金沙遗址是另一个三星堆吗？它和三星堆遗址到底是什么关系？2001年，当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古蜀这个悠远古国的神秘面纱再次被掀起。新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就这样

0: 不期而至了。2001年2月12日，金沙遗址清理工作的第四天，一件重要文物出土了。那天，张晴正在拍摄工作人员从散土中清理翻查文物的情况，突然听到了吼声。
1: 突然一声吼声，然后他说：“这边来一个，这边来一个。”这个人呢是我们的技工，叫黎林忠，所以我马上把那个小的摄像机的镜头马上转过去。他就是一手拿着这个玉琮。
0: 抹去泥土，一件堪称旷世精品的石碣青玉琮显露了出来。但让张晴疑惑的是，这件国宝级的玉琮似乎不是成都平原当地的产物。
1: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相对说要熟悉一点，在读研究生实习的时候，就是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就是说看了很多良渚文化的遗址，也看了很多良渚文化出土的东西。在我的感觉里面，这就是良渚的东西。但是良渚的东西怎么会到我们金沙遗址来呢？我们这个地方成都平原，离杭嘉湖平原，离太湖地区有1500公里左右，这还是直线距离。良渚文化大概是5300年到4200年左右，而我们十二桥文化是在3000年左右，两者又相差1000多年的时间。这一个时间的跨度，我们的前辈们、我们的祖先们，他们是怎么跨越的？
0: 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良渚玉琮，怎么会流传千年、辗转千里，出现在成都平原呢？石碣玉琮的出土，给金沙遗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一条狭长的带状器物又引起了现场考古人员的注意。泥土中隐隐露出的黄色金边，在阳光下显得尤其耀眼。
1: 当时啊，就看到一个农民工，正在清理那个雨水沟里面的土，然后啊，刚好有一点金器露头了，哎，然后我就马上交代他，我说你小心点，慢慢的露，别着急。
0: 金边是长条金箔的一部分，当金箔被轻轻展开时，它慢慢露出了真容，是一条精美的黄金带子。
1: 其他的金带子都是一根直条，而这根金带子它是一个弧形的。哎，结果后来，哎，哐的一下，结果两个端头恰好可以吻合，结果才发现它是一个金圈。所以啊，王毅院长当时就推测，这可能是戴在帽子上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后来就根据这个推论呢，然后把它定义为啊金冠带。
0: 清水洗掉表面附着的泥土后，考古人员发现，这条金冠带上居然有着惊人的图案。这条金冠带长约60厘米，宽约3厘米，表面刻画有纹饰，由4组图案组成，每组图案由一个人面、一支箭、一条鱼和一只鸟组成。鱼鸭箭头，箭鸭鸟身，这图案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上面的图案几乎一模一样。
2: 这个图案呢，只有在三星堆和金沙有出土。那么三星堆的那件文物的图案，实际上是在它的表示权力的金冠杖、金的那个金杖上面的。那么金沙这件文物的图案呢，实际上是在它的金的一个冠带上面的，所以它实际上都是三星堆和金沙古书王国最为高规格的、等级最高的那么人使用的。

0: 发掘现场的惊喜接连不断。金冠带出土不久，又一个带齿的金团出土了。
1: 其他的一种金器的话，要打开还是比较容易啊，但是这件金器打开的时候，一看到处都是齿状的东西，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因为这个地方一个齿，另外一个地方一个齿，再把它打开的时候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当时也有个感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0: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文物信息，金团被送往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研究。考古人员在实验室中小心翼翼地打开金团，日后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就这样出土了。在这片直径12.5厘米、厚度仅有0.0的金片上，古人用近似于现代剪纸的方式镂空出四只飞翔的凤鸟以及太阳的图案，其工艺设计水平之高，造型之生动，在我国同时期文物中极为罕见。
1: 那么中间呢，应该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太阳，那么它有12道光芒，周边呢有4只鸟，那是高度抽象化的，3个爪子，就一般把3个爪子的鸟的话称之为金乌。所以说总体上讲的话，这个图案可以把它拟定为和太阳和鸟的崇拜有关系。
0: 对太阳对鸟的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同样表现得非常突出与强烈。太阳神鸟的出现为金沙与三星堆之间增添了更深的联系。除了金器，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石器也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做工却更加精细。这件雕饰着形似龙首的阔嘴兽首的玉牙章，与三星堆燕家院子出土的牙章大小造型几乎丝毫不差。有柄必行器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有出土，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商周时期古蜀地较为流行的一种玉器种类。这件长眉秀目的铜人头像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在造型风格上相类似。另外，在金沙出土的石跪坐人像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也是相同的，但数量更多，刻画更加精致。此类器物在中国同时期其他遗址中没有被发现过，是古蜀人独有的石雕艺术品。
1: 从它的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呢，都同处成都平原，他们两个遗址之间的间距离的话就大概40公里左右。那么从它出土的文物来讲的话，它的种类都基本相似。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我们觉得三星堆和金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传承的一种关系。
0: 可是令人困惑的是，古蜀文明有龙、虎、鸟、树的4大标志，尤其是青铜神树，三星堆遗址就出土了6棵。然而金沙遗址却只见龙、虎、鸟，不见神树，这又是为什么呢？
1: 金沙出土的文物器物的话相对比较少，比如说神树啊、青铜大的青铜立人啊、金属的一个大的面具啊，这种实际上可能就涉及到两个遗址，或者说出两

0: 个出土青铜器大型青铜器的那个在这两个地方的一种差异，因为三星堆的神塑它不是祭祀的祭品，它应该是祭祀的对象，它可能会随着它的人群的迁移可能会走，另外的话不排除还有其他可能性。
1: 金山遗址或许没有青铜神塑，但它可能有真的神塑。我们在金山遗址，现在我们祭祀遗址的现场，我们看到有一棵巨大的榕树，就是以植物的状态承载着这样的一种一棵参天的大树，作为整个祭祀的象征。
2: 我刚才说还能挖到，
3: 还有，
2: 肯定还有，有肯定还有，就是雍容院的。
4: 2007年2月12日，在距离金沙遗址初次发掘整整六年后，在8号坑内，考古队员无意中看见泥土中显露一个金光灿灿的小角。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这件金器连同泥土一块取出来时，它已经被揉成一块皱皱巴巴的金块，一时间无法辨识它的器形。
2: 拿来，
1: 这一个金团里面呢，揉成一团的这个金团里面呢，有一块地方特别硬。在清洗的时候啊，他实际上就注意到了这个。
5: 这是石头。
6: 哎呀，太漂亮了。
2: 金面具。
1: 然后这个硬的地方是那个鼻子，因为特别厚，所以它比较硬。然后一认识这个眼睛，整个金面具一下就出来了。
4: 这件金面具是金沙遗址又拥有的一件国宝级文物。金面具宽19.5厘米，高11厘米，厚0.04厘米。重46克，长刀形眉凸起，大立眼，三角形鼻高挺，阔嘴，长方形耳朵，显得十分威严，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期形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金面具。
1: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结果在不经意之间就发现了。为什么叫一直苦苦寻找？因为在6年前我们发现金沙遗址的时候，当时也找到了一件很小很小的金面具，这么一点。我们一直想找这种比较大的一些东西，能够和三星堆遗址就是完全是同体量的一种东西，然后一下就发现了。
4: 经过碳十四分析以及对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考古人员确认金沙遗址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650年，而此时正处于三星堆文明的衰落时期。考古人员推断，大约在3200年前，蜀国的政治中心很可能发生了转移，由三星堆迁移到了成都西郊的这片沃土。金沙遗址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且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5: 在金沙的这个石雕、石制用品里面，发现了一些就是石章、石壁、石虫啊这样的一些跟礼仪性祭祀礼仪相关的一些用品。那么这个时期呢，刚好我们觉得它是跟三星堆就是一个同时并行的一个时期。到了这个祭祀区大量开始使用金器、铜器、玉器，包括象牙开始做祭祀的时候，这些实质的礼器就消失了。
4: 鉴于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相同的祭祀用品，并且这些祭品仍沿用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形式，考古人员确认金沙遗址中这一区域应该是古蜀国专门祭祀的场所。
0: 那么首先是从文物上讲，

0: 它出土的文物的等级非常非常高。第二点呢，就是说大量的等级高的文物，包括可能和古代工具有联系的文物，那么它都没有使用的痕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一点的话呢，很多出土的文物实际上都是成堆的或者成块的一块埋葬的，所以说我们综合考虑的话，它是一个既是一个区域。
1: 经勘探，整个祭祀区分布面积约15000平方米，沿古河道的南岸分布。考古人员推测，古蜀人很可能先在河岸上进行祭祀，仪式结束之后，将数量不等的石器、玉器、青铜器、金器或象牙等器品就地埋藏。根据沿岸形成的厚达3米的文化遗址堆积，考古人员判断，这种祭祀方式很可能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古蜀人祭祀之频繁与祭品之丰富，体现出宗教祭祀在古蜀国社会活动中的崇高地位。这种浓厚的宗教色彩与中国其他地区古代文明完全不同，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数量庞大的象牙、野猪獠牙、鹿角集中出土在祭祀区内，这在中国古代都城遗址中也是唯一一处。金沙祭祀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现场发现大量的象牙，其中编号为1号坑的坑中埋藏的象牙就多达8层，估计数量有上千根，重量可达2至3吨。考古发掘显示，金沙遗址的面积在5平方千米以上，并且有一定的规划和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无法比拟的。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无疑是目前12条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考古人员推断，金沙遗址应该是12条文化时期古蜀国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它的发现也将成都的城市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
0: 金沙发现的还有一个对于成都市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成都大家都知道，成都有那么2000多年的一个建成史。以前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成都市从古代开始都是西南的一个重镇。那么成都到底从哪个时候开始？以前的文献记载的话，有2300年的建成史。那么金沙发现之后，可以说把古代成都的起源，它的城市的开端推到了距今大概3100年前后。
1: 2.62米高的青铜立人像，是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座世界罕见的纪念碑式的大型青铜雕像。在金沙遗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相似的立人像。同三星堆大立人一样，他也是双手举在胸前做祭祀状。这反映出两地有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但让人不解的是，二者尺寸却相去甚远。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通高只有19.6厘米。不仅立人像，金沙遗址现已出土的青铜器1300多件，它们大多为小型器物，在尺寸与规模上根本无法与三星堆的青铜器相比，这是怎么回事？

0: 有人猜测，金沙遗址青铜器的大幅缩水，可能是古蜀国从三星堆迁都金沙后，财力和国力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衰退。真的是这样吗？
1: 三星堆这个时候人口好像并不多，聚落也很少，主要是现在看的集中的沱江流域，而人口最多聚落最多的先期时期就是成都平原，最多就是十二桥文化。而从这是第一，第二，十二桥文化的影响范围，向外影响的范围扩张的范围比三星堆大得多，北边可以到陕南地区，南边可以到大渡和中游，它的扩张的范围那比三星堆大得多，那应该说它的实力更强啊，它不是说它经济实力不行了。
0: 考古人员认为，金沙青铜器变小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虽然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延续三星堆仍是神权特征突出的政权体系，但十二桥文化时期似乎已不再是三星堆那样政教高度合一的社会，很可能已经出现了王权和神权的分化。
1: 就说这个时候的神权可能已经不如三星堆那么受重视了，因为三星堆的话他为什么要做那么大，就说明他在举行仪式活动的时候他社会的参与度很大，他有震撼力，参与的人需要从心灵上震撼他们，然后让激化他们的集体的情感，然后最终达到都是最现实持续的认同。
0: 金沙遗址青铜器为何变小还有待考古人员进一步的探寻与发现，但金沙时期古蜀国的国力没有衰退却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已经充分显示出古蜀国强大宏伟的面貌。乌墓又称阴沉墓，专指埋藏于古河床下数千年的各类名贵古树，经过物理化学等长期反应过程形成了似石非石似木非木的质地，大量乌木以及野猪犬齿、鹿角、脊骨、马牙等的出土，充分证明远古时代的成都平原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河渠纵横，植物繁盛，动物成群。考古人员发现，金沙遗址所处的时期与传说中古蜀杜宇王的时代大致吻合，华阳国志蜀志里曾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传说中杜宇王朝以高度发达的农业著称于世。金沙遗址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可以说印证了历史传说。
2: 从古代蜀国的文献传承当中来讲的话，那么有五代蜀王，那么从目前很多专家研究之后，我认为可能古代的时候金沙那个时期可能和杜宇的关系更为密切。那么从金沙来讲的话，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墓室应该说也是农耕的一种象征。那么从另外一考古发掘来讲的话呢，实际上金沙那个时期的遗址分布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
0: 近几十年来，在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周边地区，考古人员已经发现了几十处与金沙遗址相类似的商周时代遗存。此外，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区，都发现了文化面貌与古蜀文化接近的古文化遗存。考古学家判断，古蜀王国在金沙时期发展扩张到鼎盛时期，其势力已辐射到了四川盆地的周边地区。与金沙遗址同时期的这些众多遗迹，如满天星。

斗，形成众星拱月之势，共同架构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雄浑壮阔的历史图景。据《禹贡》记载，禹别九州，华阳黑水为凉州，意思是说当时天下可以划分为九州，华山南部到怒江之间是凉州，可见先秦时期四川盆地就已纳入了中华文明的地理范畴。而在考古发现中也可以看出，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独特而不独立的文化特征。通过考古人员对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一幅波澜壮阔的古蜀文明从起源走向繁荣的图景正徐徐向世人展开。

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等着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

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它可以独享母爱。

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第一，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0: 李工，这些盾构机轴承才用了一个多月，您每天施工时间是多少？
1: 哦，我们是24小时连轴转的。
2: 是连续作业吗？
0: 是啊，我们是换人不换机器。
2: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3: 应该是磨损造成的。你看，
1: 那以前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吗？
3: 这层地质特别特殊，又超负荷运行。
1: 这批样本咱们得拿回去检测一下。
2: 哎哎，你别在这转悠了，看得我眼晕。有事你就说啊。
1: 有风投公司要给林杰他们投资，
2: 这不是他们的自由吗？你就这么甘心让他们和别人走呀？
1: 咱们不甘心有什么用啊？人家合同都拟好了，就差签字了。
4: 你说什么？哦，刚才碰见丁炫了。丁炫跟我说的，好像还挺急。今天还必须把这合同给签了。
5: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你也没问我呀。你们就再确定一下合同的细节。
4: 好，既然合同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要签字吧，
6: 林杰。

0: 等等，
1: 梅玲姐，我知道你正要签合同，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往你酒店赶，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见面聊一聊，你到时候再签也不迟呀。
0: 等等，这点事情，
1: 拜托你了，我都进大厅了。

0: 我们之间行吗？啊！又是叶豆豆。豆豆说再等等。林姐，你好好签合同，我去跟他说。
1: 知道，豆豆，算我无数求你了，我们遇到这么好的事，你别跟着瞎掺和，行吗？
2: 吴叔，就2分钟，您好好跟林杰说几句话，行吗？
3: 不行，崔总着急要赶飞机，这时间耽误不得。
2: 崔总，我们该准备出发了。
3: 林先生，没关系。
2: 如果李涵需要再想想，那我们就先回去。你想好了再去找我，或者我们再过来都可以。
0: 等等，要是今天不把合同签下来，人家就要走了。吴硕，你听我说，李副院长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他说过，一定促成你们的项目，并且一定尽力把你们三个调进冰岛。 你们就多等几天，就几天。 豆豆，小祖宗，我昨天说了那么多，你难道都没听进去？

0: 商机就是战机。迪斯莉莉说过，人生成功的秘诀就是当机遇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它。同样的机会不会第二次来敲门的。
1: 我没时间听你跟我这儿理论，你让我进去。
0: 不行，等等，
1: 你让我进去，我要见林姐，让开。
0: 不是，等等。
2: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明天一早，我就安排财务打劫。

0: 李总啊，我这次来主要是因为，在滨海这个地方，能生产这种特殊钢的只有你们一家企业，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我很着急啊！怎么这么着急啊？西城隧道的盾构机轴承是我们提供的，这次地质特殊，轴承钢的强度已经适应不了当地的地质条件，损坏非常严重。
1: 照理说，西城隧道是个大事情。 我是责无旁贷，
0: 是时间来不及，
1: 确实有困难，因为我们手上有其他任务。
0: 实在不好意思，跟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样，我再去想想办法，有消息我再联系你。
0: 谢谢李姐。

0: 赵总，我已经下飞机了。
1: 林杰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林副院长，林杰他们签，
0: 已经签了。林副院长，签就签了吧。
1: 那我们只能祝福他们了。啊，你也别太紧张，放松心情啊。
0: 我现在往牵引湖去，到了咱们再聊。
2: 研发中心已经做出了分析，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岩石型地质破坏性太强，钢材的硬度不够。
3: 曹副总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曹副总见过成辉钢铁的范总了，范总说很愿意帮助咱们，但是对于这特殊钢材的研发生产是需要时间的，关键是他们今年的生产任务订单全都满了。市场部现在已经向全国钢厂征求了特殊钢，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如果咱们从国际上进口的话，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而且成本巨大。
3: 咱们成立研发中心就是为了打造尖端产品，如果范总他们有意研发，那咱们可以拿出一定的条件来，资金啊、厂房啊，跟他们共同开发。
2: 如果这样就是太好了，
3: 那你尽快的联络范总。
2: 这次云如和你出去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4: 没有，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无论现在交给他什么事情，做的都非常完善，考虑的非常周到。
3: 李斌啊，你别看着谁好使唤就拼命的使唤啊，也得照顾，也得考虑人家的休息。研发部还有别的人呢，别偏心眼儿。
4: 雷总，我没偏心。

0: 爷
1: 啊。啊，是我。
0: 啊，什么事儿？说。
1: 有个好事儿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项目有风投公司愿意投资了。
0: 哦，那好啊。投多少？
1: 3亿。
0: 多少？3亿。那是个骗子。我告诉你，别做梦了，天上不会掉馅饼，知道吗？
1: 爸，你能不能别这么想？人家是有诚意的，合同都已经签了，明天500万就到账了。
0: 林姐，你那个项目连个成功

0: 的范例都没有，人家凭什么给你投3亿呀？啊，你是吃饱了撑的，相信这个。这么着，等明天那500万到账之后，你再给我个电话分享。
1: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吧，就是想给你分享一下，让你高兴高兴。
2: 你倒给我泼冷水，行，这电话就当我没打过。
3: 怎么说话呢？

0: 孙总好。
1: 孙总好。
2: 哎，你好。
1: 哟，
2: 神清气爽，有好事啊？
3: 陈辉钢铁刚才给我来了电话，说愿意腾出车间为咱们研发特殊钢。
2: 你再说一遍。
3: 范总刚才给我来了电话，说愿意为咱们研发特殊钢。
2: 他们的订单这么密，还专门腾出车间来，那岂不是要受很大的损失啊？
3: 开始我也不相信啊，但是听范总说完，我就接受了。
2: 他说什么？
3: 他说特殊钢材市场开始有需求了，他们早就想研发。那么这次咱们盛林提出要求，算是给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所以他们决定从现在开始研发特殊钢。
2: 看来大家都在搞创新呢。
3: 是。他说如果这次研发成功了，不仅为咱们盛林解决了面临的问题，也是为今后他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打开局面，开拓新的市场。
2: 行，范总有情义，有魄力，有情怀，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咱们全力配合。
3: 那当然了。
4: 林杰，
5: 哎，怎么样了？
6: 钱到了，500万。
4: 耶！
6: 哎，林杰，钱到了，你怎么不高兴啊？还在为豆豆的事闹心啊？
7: 我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李副院长。
5: 哎，林杰，别自责了，人各有志，咱们不能勉强。再说了，当初咱们为了金冰能也是竭尽全力的，可是他们总是拖着不办，这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应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份厚礼才是。
7: 是啊，我们回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一兆瓦项目做成吗？
5: 这不就对了吗？现在咱们有这么多的钱，该实施咱们的计划了。接下来先做什么？
7: 开始总成平台的设计。
5: 叶总。

0: 我回研发中心，再给他做个测试。
1: 好。
2: 哎，
3: 孙总。
2: 哎，孙总，孙总，
3: 怎么了？
2: 爸，你怎么了？我现在叫救护车。
1: 熬夜熬的太多了，好了吗？ 哎，老孙，你吓死我了！咱俩的路还长着呢，你要保重身体呀。
3: 爸，咱是去趟医院看看吧。

0: 这次我去，你妈妈刚陪我去医院做过检查，就是高血压，这一忙就忘了吃药了。
1: 西城隧道，你别去了。
0: 这是我必须去。
1: 老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万一……
0: 你就放心吧。
2: 我陪你再干上二三十年没问题，没事，我就陪他。
3: 玉茹，你爸年纪大了，又不知道关心自己，你得多照顾他。
4: 这次出差，
0: 多替他担些事儿，别让他累着。
2: 放心吧，李叔叔。
0: 好。
4: 祝贺祝贺啊！ 听说你们已经跟风投公司签约了，可喜可贺。还以为你是来怪我们的呢。哪儿的话呀，好事儿，干嘛要怪你了？再说，没能进兵能，咱们同样是好朋友嘛，啊？
5: 不愧是国企的领导，大气。
4: 行了吧，啊，得，那你们先忙，我还要给李副院长送资料去呢啊。
5: 哎，李副院长回来了
4: 啊。

0: 林杰，来来来来来，进来坐。哎，坐，来坐。
1: 李副院长，明天我就去海洋局参加评比了。我今天特地过来，是想给您道个歉。
2: 哎呀，道什么歉啊？又不是你们的错。
0: 哎，这件事儿呢，实在是拖的时间太长了，把你们耐心都给拖没了。再者说呢，我也有私心，想把你们调进槟城，在我身边工作。现在想起来，年轻人在哪儿不一样啊？是金子总要发光啊！从我们这一辈人说，你们年轻人不管在哪儿做出成就，我们心里都是高兴的啊！
1: 您这么说呀，我这心里……
0: 来来，豆豆，
3: 李院长，
4: 豆豆。
3: 县政府让我提交一下楼层方案，我来向您请示一下。
0: 那明天到了现场再说吧，好吧？
3: 好，那我先回去了。
0: 看什么？还不赶紧追去啊！
1: 哎，
5: 豆豆，你等等。
3: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5: 就给我几分钟。
3: 我让你给我几分钟的时候，你怎么不给？我现在没时间。你放开！
5: 明天我就去海洋局了，咱们聊会儿，好吗？豆豆，那天的事情，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3: 你不用跟我道歉。
5: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又好。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都冲我来，冲我来。
3: 我能有什么气什么火呀？我现在什么气什么火都没有。你有你的梦想，我一直都知道。你答应了风投公司，我也理解。一个转身，两个世界，也许咱俩以后就只能各自为战了。
5: 怎么会呢？哎，你看，咱们俩的公司离得那么近，对吧？我呢，走两步路就到了。哎，你慢点儿。
3: 人疏远了，距离再近也是远隔千里。
5: 不会的，你看，咱们俩做的同一个项目，又是同一个专业，我这边出了问题，你肯定得搭把手。你那边有困难，我也不会不管，对吧？
3: 我说的不是工作。
5: 我对你永远不会转身。
6: 身体挺好啊。

0: 丁姐啊，我们还有点事儿，我跟丁轩啊就先过去了，不送你了啊。
1: 到了省城，记得发个消息报个平安。
2: 放心吧，
3: 休冤枉他。
2: 你怎么来了？
4: 特地在这儿等你的，送你的。这是清代于四谦的《海潮集》说，我前几天从旧书店里淘的，本来早就到了，一直没机会给你呢。
2: 还是树办的？
4: 对啊。
2: 谢谢，我还真不知道咱们国家古代有这样的海洋著作。
4: 那你倒是可以好好看看，据说呀，这是第一部潮汐学史的专著，而且在乾隆年间就已经成书了，引用了140种古籍，上卷论述潮汐成因，下卷论述。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2: 真有学问。我这个理工男吧，语文不太好，尤其碰上这种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你给我当个翻译挺合适的。
4: 看心情吧，
5: 快走吧，别误车了。
2: 能拿下行李。
6: 孙总辛苦了，咱们的队伍很能干的。
7: 我们做足了功课，今天终于可以展示了。
6: 多亏了神辉钢铁的特殊钢提供，要不然很难攻克这个难关的。
7: 那当然了，这第一批货看能不能经得起西城隧道的检验。啊，
8: 孙总，自己照顾好自己。
9: 林总，您就放心交给我们吧。西城隧道，哎，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8: 这话我也听。
6: 孙总啊，那你们先去，有时间我去看你们，
7: 保持联系。好，上车吧，
6: 上车吧。

0: 说了吗？有人给林家投资了。
1: 这不是好事吗？有人给他投资，他能发展得好，那我们应该祝福他呀。
0: 有一件事，其实我一直特别想问你，但是我怕你生气。
1: 知道我生气你还问啊？那别问了呗。
0: 不是，但是我必须得问。你来胜利是不是因为李杰？
1: 要问我来胜林是为了谁，我应该是为了我自己，我要成就我自己。

0: 我们这里有一个紧急事宜，雪中送炭呐，还不好说啊，关键还要得到你们的认可才行。
1: 快进去吧，一路辛苦了，先休息会儿。
2: 休一下不休息了，我们先讨论一下解决方案。
3: 这样行吗？
0: 没关系，都是年轻人嘛。
2: 那好，请。
3: 怎么样？这实验室还可以吧？
2: 相当可以，咱们以后啊可以好好的在这里搞实验了。
3: 你也不想想，这到底是谁的功劳？
4: 朱主任，你可拉倒吧！我怎么听说当初你的设计图纸只有50米，是李副院长坚持扩建成100米的？
2: 我那是不想浪费资源，还不是想着多盖点宿舍和办公室什么的。
3: 你可打住啊！我就觉得在这样的实验室里工作，我就特别舒服。
2: 行行行，我不跟你扯别的，那也代表着一部分人的想法。
5: 你只代表了你自己的想法，幸亏李副院长英明，没听你的。
6: 行了，你好好在你办公室待着吧。
7: 大家的分工都明确了吧？明白了。好，这回出差，大家就辛苦一点啊。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养足精气神。明天早上按照分组啊，跟着施工方的向导进入隧道。我提醒大家一点，这个隧道是一种特殊的施工环境。
8: 千万千万注意安全，
9: 成果还有什么要说的？啊，在这里奔腾轴承和圣灵集团就是一家人了，大家要不分彼此啊！我就这么一句话。好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
7: 好，休息吧。
9: 去吧。
7: 走吧。
9: 爸，
7: 嗯，
9: 取杯垫你还是让别人去吧。
7: 你呢？
9: 我留下来陪你啊。
7: 不用啊。
9: 怎么不用啊？你吃药了吗？今天？
7: 我正要吃呢，你看，我要不提醒你，你就忘了吧。
9: 什么？你真要吃呢？我妈可跟我说了，让我照顾好你，我不走。
10: 我什么时候成小孩了？拿出。
9: 你就是个小孩吧，老小孩。再喝一口。
7: 嗯，给我，早点休息，去吧去吧。
9: 嗯，
10: 去吧。
9: 那你安排一下啊。
10: 好。
11: 黔鱼湖潮流能测试场的建设。
12: 进展的怎么样了？项目组啊，已经过去了，正在进行。
10: 太好了，黔鱼湖我去过，是个好地方。啊，建国啊，
12: 嗯，
10: 你的研发团队成员组建的怎么样了？
12: 整个团队干劲十足。不过最近我遇到了几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他们曾经自费在国外进行了好几年的这个潮流能发电研究，我想让他们加入我们的团队。
10: 那太好了，来坐。
12: 怎么样，人进来了吗？我们的项目设定是300千瓦，而他们要做的是1兆瓦，所以，哦，
10: 那太遗憾了。年轻人敢想敢干，我们是国企，更不能保守啊。
12: 是，
10: 你们要拥有善于发现人才的眼睛啊。
12: 现在，我们研究院的风能项目成果比较显著，但是潮流能项目花钱比较多。
10: 集团公司投入比较大，所以，我们的压力都很大。我知道你们压力大，我把你们叫过来就是给你们减压的，在潮流能项目上放开手脚，可以加大预算。谢谢董事长。先别说谢啊，正事儿还没说呢。集团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李建国为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项目的人事任免权全由你负责，张志明，为研究院副院长。
12: 董事长，这
10: 是组织的决定。你是科班出身，省里多次跟我要人，你都不去，不就是想搞好科研吗？我看上你的，就是要搞好科研的这股执着劲儿，把队伍带好啊。
12: 是，
10: 志明，你胆子也不轻啊。
13: 你要配合好工作呀！放心吧，董事长。好壮观呀！等一会儿看到我们的盾构机，你会感觉更壮观的。我们最想看到的是轴承使用位置。哈，
12: 没有问题，你们都能看到的。
13: 孙总啊，李斌在你们那儿进步突飞猛进啊，我看还挺有领导才能的。 你带的兵吧，错不了。我怎么听着你是变相夸自己呢？<笑>
12: 终于被你发现了，老孙啊，
13: 咱们这件事情要是能做成，咱们两家企业未来的市场前景呀，就更宽阔了。那就看咱们做的怎么样了。
0: 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特别棒，应该说是很震撼。
0: 你们是提供零部件和设备维修的？
1: 我们是负责盾构机轴承的。
2: 行啊，美女，与机械工程打交道的女工程师挺少的，羡慕你。
1: 哎，你们住这儿习惯吗？
2: 当然啊，我们是工地在哪我们就驻扎到哪里。
1: 那要长期在这儿住是不是也有点不适应啊？
3: 这次主要是在山区，没有条件。你还习惯吗？
1: 我还可以，但是说实话，我是第一次住在这么简易的房子里。
0: 哇，那你肯定会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了。
1: 嗯，是。
0: 谁呀？
10: 我找孙云茹。
2: 找你吗？
1: 哦。里边。
10: 来，你第一次来工地，我怕你不适应。你怎么样？
1: 挺好的，我们一屋子住的都是女工程师。
10: 哦。
1: 他们能适

0: 适应，我也能适应，没问题的。因为你这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我怕你不习惯，回来看看你。没事儿，你放心吧。你回去休息吧。
1: 是。<笑>那你有事到时候就跟我说。
0: 好。
2: 再见。
0: 拜拜。
3: 那不会是你男朋友吧？不是，那是我同学。哎，是你们待遇的领导吗？
4: 够年轻的，还挺帅。有没有女朋友啊？没有，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3: 这资料就先带回去，按照上面的要求，赶紧做出相应的方案。做好之后，我来报告大家去。你们申报的超量能资料啊，如果能够通过专家的庭审，我们就可以拿到。1700万的项目扶持资金啊！
5: 如果真的可以拿到项目扶持资金，那真是太好了。我这就回千羽湖去准备。
6: 这都下午了，明天我让司机送你，晚上我们也好在一起吃个饭。
5: 饭就不吃了，我抓紧时间回去准备。如果真的能拿到扶持资金的话，咱们再好好吃。
6: 行，那就听你的。
7: 放心吧。
6: 好。
8: 哎，志平，你来的正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6: 来，坐坐坐坐坐。志明，你先别说，我先说。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要停300000万的项目啊？哎，他们在千玉湖是湖市挺好的，你干嘛要停下来啊？<笑>
8: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这董事长刚把权力交给你，你这就是滥用职权。 你这话说的有点重啊！<笑>你忘了昨天周教授说的话了吗？我不是要停掉这个项目，而是要调整我们的目标。志明啊，我们的要求已经不适应未来潮流能的发展了，我们落后了。那你打算怎么做呀？把我们的项目提高到1兆瓦。1兆瓦？对，1兆瓦。通则不痛。
6: 痛则不通，及时止损，找合适的人进行合作。哼，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8: 林杰是个人才，我想和他合作。
6: 林杰，看来是咱们错过机会了，他已经找到投资方了。
8: 你别忘了，咱们在千玉湖的户外试验。千玉湖？你有想法？林杰他们的户外试验也在千玉湖。
9: 如果我们两家能够达成数据共享，那就太好了。
10: 你鬼点子真够多的！哎，进来。哎呦，
6: 二位院长都在呢。什么事？
10: 有个事儿啊，向李院长院汇报一下。
9: 咱们省海洋局打算举办一个海洋能源论证会，到时候呢会有海洋能源项目扶持资金启动。我想报名参加。
10: 这是好事儿啊！
6: 嗯。
11: 重在参与。哎呀，谢谢二位院长啊。
12: 吴硕啊，怎么样？数据变化大吗？
13: 变化不大。
12: 不应该啊，水流数据一直在变，你这边变化很大才对。
13: 是。
12: 嗯。
11: 林杰，你过来一下。
12: 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这两天我们采集的循环水槽的数据，和之前在室内做的数据，怎么计算都核对不上。
13: 而且数据差越来越大，怎么会这样？水流流速会不会有问题？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可能会出错呢？咱们再检查一下原因。哎，总成平台那边事情怎么样了？
12: 已经联系三家了，这两天就会有人来千羽湖和我们接洽。
13: 一定要盯紧。
12: 放心吧。
13: 林姐，海洋局项目论证会的事儿，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
14: 我想再去论证会之前，先把模块的数据整理好，这样我们胜算的把握会大。嗯，那我们三个就继续加油吧。
15: 爸，高压160，低压110，你吃药了吗？我吃了，而且没什么感觉。
14: 那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再熬夜了啊。
16: 哎，孩子，这么大一个国家项目，爸爸又是其中的一个负责人。
0: 压力

0: 你是知道的，有些事情啊都是突发事件，我尽量不熬夜。这可不行，你不能是尽量，你得听我的，因为我妈说了，上班的时候我听你的，下班你得听我的。
1: 好，听女儿的，明天起不熬夜了啊。
2: 孙总休息了吗？
0: 啊，杨姑，
2: 孙总啊，
0: 找我有事啊。
2: 山对面的那个生产线上还有一台盾构机的轴承出现了问题，总指挥部让我们过来问您一下，能否帮忙一并解决？哎呀，
3: 孙总是有什么困难吗？
1: 不是，盾构机的轴承不是标准配件，我怕尺寸不一样。
3: 哦，我明白了，那我回去向总指挥汇报一下，再想别的办法吧。
2: 哎，杨工，等一下。
3: 好，
2: 你们说的这个机器在什么地方？
3: 就在这个山脉的对面，青龙沟隧道。
2: 我们是两台机器对开。青龙沟隧道离这多远？其实直线距离不远，也就3公里，但是我们要绕过这个山，大约有40里地。
0: 孙总，您的意思是？
2: 先去看看，我们是你们的供货商，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这样，明天一早啊，我就派人过去。
0: 孙总，这太好了。 您可是帮了我们工程施工的大忙，
2: 还没帮上忙呢，别客气。
0: 孙总，有您这句话，我已经放心了。这样，明天早上我安排人过来给你做向导，今天就不打扰您了。孙总，您休息。
2: 好，你们也早点休息。
4: 好，
0: 好，
2: 再见啊。
0: 好，再见。
4: 爸，
2: 嗯，
4: 您不是答应我不熬夜了吗？怎么又开始工作了？刚说完的。
2: 我没熬夜，这不突发事件吗？这样，你把礼斌给我叫来，快，快去。
5: 你不饿？不吃一碗？
4: 好，
2: 你过来。
4: 李斌，
2: 稍等啊，秘书。
4: 李斌，你这家人有约啊，快去啊！
5: 嫉妒是吧？嘴欠哈。
4: 我看你这样，我说你，哎，外边月黑风高啊，别着急回来。
2: 最好就别回来了啊。
4: 孙总，您找我？
5: 爸。
2: 明天你们组的任务啊，跟其他组调换一下。
5: 你们去青龙沟跑一趟，
2: 好，具体问题是什么呀？
4: 整个系统隧道的施工现场啊，还有其他品牌的盾构机，轴承也出了问题，帮着认真检查一下，看能不能咱帮着维修。
2: 没问题，那我明天就带人出发。
4: 爸，我也去吧，我也能帮上忙。
2: 你定。
4: 走吧。
2: 哎，
4: 走了，爸。
2: 拿着。
4: 早点休息啊。
2: 哎。
6: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呐，我们还得注意安全。
2: 哎，李斌，你看前面是西城隧道吧？
6: 不错，我们一直是紧挨着西城隧道往前走的。
2: 哎，向导，这隧道通车之后，车辆往返两地需要多长时间啊？
6: 两地距离是670公里，通车之后啊，也就在3个小时。
2: 那现在呢？
6: 以前我跑过销售。 要是坐绿皮火车呀，
4: 这儿停呗。
6: 是啊，要是坐汽车呢，都是一天一夜了。
4: 一天一夜了。
2: 啊，
5: 走吧，我怕天黑先赶不到了。
4: 这儿景色那么美，咱们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吧。
2: 行，
5: 走吧，
2: 来来来，
5: 好
2: 啊，
5: 一、二。

0: 你看到最大了吗？开到了。从水流速度来看，叶片怎么转的不快呀？是不快呀？你需要向我检查过了吗？
1: 我都检查18遍，肯定没有问题。
2: 监控数据显示，水轮叶片的转速和我们设定的标准不符，这里面应该有问题。哎，我还指望着这数据呀。
1: 能拿1700万的扶持资金呢？行了吧，
0: 先把问题解决了再说吧。哎，你们听到了吗？这里面有动静，有异响，
1: 好像有什么东西缠住水轮叶片了。

0: 走到平凡。
1: 好嘞，我这也好了。
2: 你俩这是去哪儿啊？
0: 朱主任，我们这都下班了，您还问我们去哪儿？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
2: 是，照理说呢，下班之后活动是自由的。可是你们最近频繁地往林杰的测试场跑，我觉得这样不行。嘿，
0: 怎么不行了？啊，
2: 豆豆，我们毕竟是两家公司，而且我们研发的项目是一样的。作为两边的技术人员，老是这么频繁地接触，你难道不觉得应该回避一点吗？
0: 有什么好回避的呀，朱主任？您不会是担心我们把冰能的技术泄露给林杰他们吧？啊，
2: 有这些担心也是很正常的。
0: 朱主任，您这话要是说给别人听，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呀？嗯，

0: 我们的潮流能技术和林杰他们相比差距还是挺大的。
1: 指针的叶片有奇怪的声音，
2: 盾构机轴承不匹配，设计上也有细微的差别，
1: 轴承密封的问题，总成平台的实施才是最重要的。
3: 核心技术是要靠你自己想办法干出来，
4: 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问题来了。
5: 我女儿从小到大还真没走过这么长的山路呢。
6: 于若，
7: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0集。

0: 都少说两句啊。这样，豆豆啊，既然朱主任有这样的担心，那咱们还是回酒店吧啊。
1: 我偏不。平凡，我问你，你承不承认我们的潮流能技术和林杰他们相比，差距还是挺大的？
0: 我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1: 那承认就走呗，人家都没怕我们偷学，倒是有些人小人之心，怎么想的呀？
2: 有道理。
3: 全在这儿呢。
4: 林杰，你能断定这是轴承的问题吗？
5: 说不好，但也得拆开看看。
3: 这拆了装，装了拆的，没点力气还真干不了这活。
4: 谁说不是呢？啊！
6: 哎，你们来了，来吧，朋友们，都还没吃晚饭呢吧？
4: 啊！你们可真是及时雨，早就饿得前倾贴后背了。
3: 救个命！
1: 这么晚了，你们还在这儿忙活什么呢？
4: 数据对不上，这不把这大家伙又拆下来了。哟，谢谢啊！
6: 这出什么问题了？
5: 检查水轮的叶片有奇怪的声音，我们正在检查是什么原因呢？
7: 张总，李工他们来了。
8: 你好，你好，李斌，
9: 辛苦了，
8: 应该
9: 等了你们一天了。
10: 郑总你好，孙
9: 一彤。你好，你好，你好。之前就听说啊，有女同志要来，我们还一直在担心。
8: 今天确实有点累了，女同志。啊，先说说什么情况吧，这是。
9: 丁工啊，你说吧。
7: 哦，还是轴承的问题。嗯，我们这个工作面强度大，错损率高。我们听指挥部说，你们帮一队解决了问题。我们二队也遇见了同样的情况，所以请你们来帮我们看看。
8: 我们现在能去看看吗？
9: 今天太晚了，大伙也都累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说啊。
8: 行。
7: 啊，房间都开好了，你们跟我来吧。
10: 啊。
8: 你赶紧休息啊。好。注意啊。
9: 来
8: 来，谢谢你们，
9: 辛苦辛苦。
8: 应该的。
11: 郑总，还有我还有点事儿。
8: 再去看看。
12: 怎么说啊？挑灯夜战啊？
8: 你行吗？
12: 行吗？走吧。
13: 坏的我们都给摘下来了。
8: 我现在怀疑啊，是他们材料的硬度不够。
12: 李斌，刚才我测量了一下，他们材料的尺寸跟我们掌握的数据不一样，
9: 这能解决吗？
8: 我们来，就是帮你们解决问题来了。
5: 哎，你明天没吃饭了，赶紧扒两口。我去打个电话。
9: 吃吧。
7: 今天你们太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8: 没事，应该的。抱歉，我接个电话。
7: 啊。
8: 喂，林姐。
5: 李斌。李斌。李斌，能听到吗？
8: 林姐。
7: 啊，这里山区信号时有时无。
8: 我到外面看。
7: 哎，李斌。
1: 这么晚了，李斌肯定睡了。要不他就忙呢，你先把饭吃了吧。
5: 再忙也得接电话，你们先吃。我再打两个电话。
14: 李工，李工，找了你们半天，一猜你们就来现场了。今天跟你们一起来的女工程师现在有点不太舒服，好像有点发烧。
8: 这边有医务室吗？
7: 有，
8: 赶紧带我去。
7: 好，跟我走吧。

0: 喂，林姐。
1: 林茹。
2: 哎，那个李斌和你在一块儿的吗？我有急事儿。
0: 啊，你找李斌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呀？
2: 我找不到他嘛，我以为你们两个在一起呢。
0: 林姐，你看现在都几点了，我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呢？你这什么意思呀？
2: 不，我真的是特别着急。
0: 嗯，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有人给你投资了，你也建了测试场，你干嘛总找李斌啊？
2: 哎呀，云茹，我是有急事儿找李斌啊，你帮我找找他。你怎么了？
0: 哦，没事。
2: 哎，你多保重身体啊！你见到李斌，你让他跟我回个电话，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0: 林姐，我们这儿其实挺忙的。你每次给我打电话，你都不问候我，都是让我去找李斌。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工作，你找不着他，我也找不着他呀。你能为我们考虑一下吗？别总想着自己。
2: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先不跟你说了，是我不好啊。记着见到李斌，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3: 云茹，我听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拿药来了。
0: 哦，进来吧，门没锁。
4: 你怎么来了那么晚？
5: 你看我说你发烧了是吗？
4: 没事儿。
5: 这我看。确实有点烫，我把医务箱拿过来了。这有纱布、酒精，有感冒冲剂。
0: 你怎么拿那么多东西来啊？
5: 是啊，他们这儿的。我先给你冲一包这个喝了。
0: 你不用忙活了，我自己来就行。
5: 行了吧？就是你非得要来今天。今天我就是听你的，现在就让你发烧了。我现在特别害怕你的脚感染了。
0: 我脚现在比下午的时候好多。
5: 还疼吗？
0: 有点。
5: 来，你过来，我再给你再消一次毒，把脚给我。
0: 哎，我自己来就行。
5: 你听话行不行啊？白天就听你的，看看你现在。
0: 哎，我自己来上药就行了。
5: 行，坐那儿别动。我跟你说，这东西绝对不能大意，他万一感染了，真的。
0: 没事了吧？
5: 没有感染还行。天天搁这儿装女强人吧，我告诉你。
6: 我可能会稍微有点疼了，你忍着点。
0: 不能不用酒精，太疼了。
5: 得忍着点，必须得消毒。这没有碘酒了，忍着点。
0: 哎呀，李斌，好了好了，谢谢你啊。
5: 明天啊，你就别去了，好好在家里休息。完了起来以后，那个感冒冲剂，你早上起来再冲两包，中午再吃两包。我早上得走得早，所以没法帮你换药了。早上起来把这个拆开，再抹一遍酒精。
0: 行了，我知道了，我又不是个小孩。

0: 谢谢你啊，我说没有，那你赶紧喝药，喝完了以后好好睡一觉。嗯，行，那我先回去了。哎，李斌，那个林杰找你呢。
1: 老孙啊，嗯，工地那边来电话了，李斌他们都到了，太好了。
2: 好，我女儿从小到大还真没走过这么长的山路呢。
1: 放心吧，有李斌他们一帮人呢。
2: 我不是不放心，关键是他们去了，要是能帮着解决问题最好。
1: 老孙啊，云茹跟我说过，让我看好你，要吃了没有啊？
2: 啊，让你盯着我呢。
3: 那当然了，放心吧，吃过了。<笑>哎，
2: 阿杰啊，
3: 孙叔，哎，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啊。
2: 别客气，什么事啊？
4: 是这样，我在做实验的时候。

0: 我的水轮叶片啊出现了点问题。
1: 出现什么问题了？
2: 我们刚用不久的水轮叶片
0: 内部的轴承全部被锈蚀了。
3: 那可能是
1: 轴承密封不好造成的。
3: 你这样，你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帮你看一下。
0: 好的，我这就拍照片给你。
4: 给您添麻烦了。
0: 别废话了，赶紧拍这些照片给孙叔那边发过去，他帮我们去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老孙啊，这个腐蚀有点严重啊。
6: 刚用的轴承就出现这种情况，密封问题。那无非有以下几种情况：轴承本身密封不好，轴承使用的环境不当，轴承设计本身也有问题。
5: 没错，跟轴承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6: 你这样，你把这个结论给林杰发个微信说一下。
5: 好吧。
7: 怎么了？云叔生病了。
8: 对，发烧了。
7: 怎么回事啊？
0: 赵总，昨天李斌和小月连夜拉我来，你就查看了一下，
7: 让你们好好休息，怎么不听呢？
8: 嗨，我们来这就是干活来了，没事，年轻。
7: 看来你们研发中心的个个都是铁人呢。啊，那行，这里就拜托你们了。我和丁总啊，去那边的工地看看。
8: 放心吧。
0: 辛苦啊。
8: 应该的，应该的。
0: 走。
9: 李斌，这段时间云如确实太辛苦，我敢保证啊，他这一病今天肯定来不了了。
10: 怎么这样看我呀？我来啦。哟，你太牛了，你这是女版钢铁侠呀。
11: 钢铁侠不敢说，但是女汉子是肯定的。
8: 我不让你休息，你又跑这儿干嘛来了？
11: 没事儿，我现在除了腿和脚有点疼，其他都没事了。
8: 服你了。
11: 哎，
8: 干嘛？
11: 哎，我爸给我打电话了，他先回集团了。
8: 回集团干嘛去了？
11: 他要对其他型号的轴承做检测去。
8: 哦，好啊。
11: 那个，你给林杰回电话了吗？
8: 没有，我忘了。
11: 忘了就算了，他给我爸打电话了，好像他那边出了点问题。
8: 打了就好了呗。
11: 嗯，
8: 走吧，走，开工。
11: 走吧。
12: 喂，林杰，你那儿进展怎么样？
0: 进展的不是很顺利。
12: 我听说了，别灰心，
13: 关键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0: 记住了，核心技术不是等来的，也不是要来的，是要靠你自己想办法干出来。
13: 我相信你的能力。
0: 你放心吧，李院长，我明白。好，那有时间过来坐坐，遇到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好的。
5: 孙总啊，这个型号的盾构机是2011年出厂的，和我们现在使用的盾构机轴承不匹配，设计上也有细微的差别。
6: 这样型号的盾构机损坏了有多少台啊？
14: 他们报上来的单子上数字是4-5台吧。
6: 现在4-5台，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如果不及时解决，很可能会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
15: 王生，你看咱们能做吗？
6: 能做，但是要开模具的。
15: 开什么模具？
6: 整个工地上还有其他类型的盾构机在使用，也出现了轴承损坏现象，厂家希望咱们帮着维修。
15: 非要重开模具吗？
6: 我们没有这种型号的轴承了。我们大家研究过，觉得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照着原型号重新生产轴承，当然这成本就上来了。
15: 我去安排。
6: 这事很急，
15: 我马上就去安排。
16: 林杰，孙总说咱们的轴承密封有问题，他们不是做轴承的吗？能不能找他们解决一下？
17: 问题是找到了，但想让孙叔抽个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想得美。
18: 是不是因为你的娃娃亲呀？
0: 孙叔他们现在特别忙，咱们这个实验品啊，要一对一的做，得开模。
16: 可咱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0: 得抓紧拿出解决方案，通过海洋局的认证，这比拿钱更有意义啊。
1: 哎，你小子现在觉悟有提高啊，知道不谈钱了。
2: 嗯，今儿是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3: 干嘛呀？啊，别总拿老眼光看的人啊，我也是天天在进步的嘛。
1: 别啰嗦，赶紧干活。
4: 我天哪，这轴承不大。

0: 喂，林姐。
1: 别说，李斌怎么还不给我回电话呀？
0: 我跟他说了，但是他现在在隧道里呢，忙着呢，没空回电话。
1: 再忙也得给我回个电话呀。
0: 林姐，你有你的工作，他也有他的工作呀，他现在每天都可忙了。
1: 忙忙忙忙忙，那你帮我去找找他行吗？
0: 我也手头上有工作好吗？我也不是说游手好闲没事干，你让我干什么就随时命令我，我就去了。
2: 林姐，我觉得你这个人其实挺自私的，我不想跟你说了。
3: 雨茹，雨茹，你搁这干嘛呢？你眼睛怎么了？
0: 你刚才一个沙子迷眼了。
3: 来来，你过来，我给你看看。
0: 不用不用。
3: 行吧，走吧。
4: 哎，来了，
3: 拿得了吗？走吧。喂，小李啊，鱼塘那边有消息了吗？
5: 朱总啊，有好消息。
3: 哎呀，快说，快急死我了。
6: 朱总啊，丰收了，这一网几十万呢。
7: 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8: 喂，朱总，是吗？那行，您放心吧，我一定把事儿给办好。好，那到时候见。哎，
9: 豆豆。
8: 哟，朱主任，
9: 想什么好事了？这么开心啊？
8: 我这工作时间就不能开心点了？您交代过的任务我都是按时完成的，没耽误您事儿哈。哎
9: 呀，我没别的意思，我这不是关心你呢吗？
8: 咱们是上下级关系，说的再直白一点，我们就是同事关系，你可千万别老对我个人关心啊。
9: 豆豆，我是觉得你最近比较辛苦，这饭也没吃好，晚上也没有时间，我请你吃饭，改善一下伙食。
8: 哎，大家过来，告诉大家一件好事，朱主任呢，为了给大家改善伙食，晚上请大家吃饭。来，我们感谢朱主任。
10: 太好了，
11: 老师点评，
12: 来，我要叫大虾。
13: 哎，都别瞎起哄。
14: 我可没说今天请大家吃饭啊，都先好好工作。
15: 太不济
1: 我们的设计方案是立式轴承，所以我们用普通轴承一定会漏水。
8: 三个大科学家怎么这么愁眉不展的呀？
16: 林杰，问题没解决当然愁眉不展了。
8: 不就遇到点问题吗？你至于这么一直犯愁吗？哼，
16: 你倒是说得轻松，这问题不解决，项目就推进不了，能不犯愁吗？
1: 你怎么来了？
8: 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8: 那你们晚上得先请我吃饭。
16: 哎，等等等等，事儿还没说呢，就先要求吃和喝，这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8: 我这个人可从来不白吃别人饭。那既然你们不想知道，那我走了。
1: 哎，话不能说一半就走吧，
16: 就
1: 快跟大伙说说。
17: 李凡，
18: 我跟你们说，可别看我，我现在可是一头雾水。
17: 豆豆，姐姐，
8: 哎，
17: 你就算不全说，至少也给我们透露一点。
8: 一点也不想说。晚上六点半，酒店餐厅，别忘了。订个包房，点好菜，走了。
17: 哎，别走啊！
8: 准时见啊！
17: 哎，不是，叶豆豆，
8: 拜拜！
17: 你怎么这么能吊人胃口呢？走走走走走，走吧，我们都不想知道了啊！我们不想知道。哎，林奇，你说这是？
19: 友情提示一下啊，距离晚上六点半还有1小时28分。
17: 哎妈呀，这还得折磨我1小时28分钟。
19: 那还行，还剩1小时27了。
17: 丁倩，啊！你计时器啊，你给我了。
20: 行了行了。

0: 我觉得啊，你们这里的科研氛围挺好的。
1: 平凡，要不你过来跟我们混得了。
0: 我过来跟你们混。
2: 哎，平凡，考虑考虑啊。
0: 都打住啊！我还想请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活跃活跃气氛呢啊。
1: 不稀罕。
3: 朱瑞，看资料呢。
4: 陈宇，你怎么来了？
3: 李院长忙，让我过来看看大家。哎，这人呢？
4: 啊，今天工作结束了，他们出去聚餐了。
3: 那你怎么不去？
4: 我不饿，我泡碗面看看资料，挺好的。
3: 哎，坐。
4: 陈宇，原来您负责我们项目组，我真觉得挺好的。现在换成李院，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
3: 不管谁负责啊，都是为了工作，别胡思乱想。
4: 不是我胡思乱想，咱们现在项目得进行下去。你在集团待的时间比他久，论资历论能力也比他强，凭什么他当一把手？
3: 这是集团组织决定，不要妄议。
4: 还有现在这个叶豆豆，没事就往林杰的测试场跑，他到底还是不是我们的员工？
3: 嘿嘿，这有点意思啊。你不是在追人叶豆豆吗？怎么背地又告人状了？
4: 我是挺喜欢他的，可是他一点对我不感冒。
3: 朱瑞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小叶这孩子呀，有主见，独立性强，你们俩不合适。
4: 陈宇，我就想不明白了，
5: 从他第一天进项目组，我就一直照顾他，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还有给他找宿舍。
4: 我这自身条件也不差呀，他怎么就看不上我？
3: 朱瑞，感情这个东西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是两个人必须同时产生共鸣才行。爱和不爱只能是自己决定，与其这样冥思苦想的，还不如踏踏实实的面对现实吧。
4: 陈宇，没吃饭了吧？泡好了，你先来。
3: 就给我吃这个呀？
4: 啊，那吃什么？
3: 今天我请你吃吧。
4: 吃什么呀？
3: 千玉湖大鱼头。
6: 这都6:30了，这人怎么还没到啊？
7: 女人嘛，都有拖延症，等个10分20分的不很正常吗？
6: 得，那趁着没开饭，我呢就先打个岔啊。林姐，如果你们解决了轴承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8: 这个呀，让吴处来告诉你，
9: 他现在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
6: 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公司潮流能项目方案接下来的计划安排是，啊，如果有遗漏的话，林杰、丁炫你们记得补充一下啊。
7: 没问题。
6: 依照网潮流能项目方案接下来的计划都是按照3亿的资金做的。
10: 3亿？
7: 对啊，这是实情。
10: 看来按照你们的计划会比我们的项目提前完成。
6: 你们的那个项目按我的意思啊，现在就可以进行海试了。
10: 吴叔，你这分明是看不上我们的啊。
6: 平凡，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表达的不够准确。
8: 我们这个新闻发言人啊，就是个水货。
6: 对对对，我是水货，水货。
10: 行了，吴叔，你也用不着妄自菲薄啊。说到底呢，咱们大家都是同行，
11: 谁不想在行业的尖端领域有所建树啊？
6: 我是劝你啊，你们最好把项目的步子迈得再稳妥一些。
8: 稳妥是必要的，可是时间不允许啊。
6: 你这怎么又跟时间扯上关系了？
8: 平凡，你知道吗？国外的3家巨头公司都已经和咪勒实验室联系，正在做1兆瓦的潮流能项目，
6: 所以我们日日夜夜的干，就是要赶在他们前面。笑什么呀笑？哎，听见了吗？肚子都有意见了，赶紧给你那个豆豆打电话，来不来倒是给句话呀。

0: 喂，林姐。
1: 豆豆，到哪里了？
2: 菜都凉了。
3: 我离你们不远，一会儿就到。
4: 哎，再不来我们就先吃了啊。
0: 那不行，再等会儿。
3: 我马上就到，你们千万别动筷啊。
0: 来这边，朱总。
5: 怎么说啊？
2: 马上上来了。
5: 叶豆豆，你什么情况啊？吃饭不积极，脑袋有问。朱总，
2: 朱总，您怎么来了？
6: 我当然是来感谢你们的呀。
5: 好久不见。
6: 哎，是啊是啊。
7: 豆豆，你这给朱总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好了吧？
0: 给你们个惊喜呀！
8: 要是能把那项目管再带来，那我们就更惊喜了。
7: 不是，别瞎说。
0: 就是吴叔，你怎么这么失快啊？
2: 哎，人都到齐了，都坐吧。
5: 快快坐，请坐，请。来，
6: 啊，谢谢啊。
5: 哎，你们。
6: 我倒觉得呀，刚刚小吴说的最实在。哎，这惊喜啊，还真的有。今天下午我出门前，已经给我们会计说过了，给你们打款。估计啊，明天你们就能够收到300万。
2: 300万？我记得项目款项应该是270万。
6: 多出来的这30万，算是利息。哎呀，拖了这么久才付你们钱。我真的是不好意思，
2: 毕竟是天灾嘛，您又不是故意的。还好渔场现在已经开始恢复运作了。
6: 恢复了，不仅恢复了，而且都已经有利润了。为此呀，我还真的要好好感谢你。我刚才听小叶说，你们那个时候也是急需用钱的。
8: 您说的太对了，那时候啊，我们真的很缺钱。
2: 但缺钱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再说做生意嘛，难免都会遇到困难。如果那时候我们只考虑到自己，把您往绝境上逼，那不也是干了一个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吗？
7: 是啊，朱总，真得谢谢您。我们现在也在做项目，特别知道资金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谢谢。
6: 哎呀，你们呀，都是好样的。哎，你们这些人，这个朋友我算是交定了。
5: 哎，朱总。
6: 啊，
5: 您应该比我们都大吧？
6: 我当然比你们都大，我都40了。
5: 那你比我们大，以后啊，我们就管您叫朱大哥。
7: 对，朱大哥。
6: 好好好好好，今天呀，真是太开心了。哎，既然你们都叫我一声大哥，以后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记得找我。我千万别不好意思啊！啊，
2: 好，
9: 好，哎，
0: 都聊了这么久了。我们一起举个杯吧。
6: 嗯，
9: 好的，
0: 来，
9: 干杯！
5: 林姐，模块设计可不能再改动了吧？
7: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轴承密封上。那既然使用环境是固定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考虑调整一下模块设计？
8: 炫哥，模块设计现在在做调整，无疑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回国后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了。
2: 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阻力型叶片垂直轴模块设计有缺陷，但我认为方向是对的。我们现在的遇到的障碍是轴承密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可以解决。我现在思考的是平台的实施方案。
5: 轴承问题还没解决呢，你是在考虑平台了？
7: 当然得想了，总成平台可太重要了。哦，对了，叔哥，这是海洋工程的问题，你可能不太懂啊。我只能这么跟你说，现在不提前做好打算，日后必成大患。
2: 好好听听叔哥，别老想着你那个流体力学的事儿。
5: 哎，两位大哥，我又没说不做。可是我们现在就只有3个人，如果所有的项目同时开展的话，咱们根本就盯不过来呀。
2: 他这说的没错，咱们比不了宾能集团，人手确实有限。
7: 但是我们不用灰心，谁叫咱们的单兵作战能力强，咱们以一当百啊，是不是？
5: 这话没毛病。
2: 话说回来，轴承密封的问题，总成平台的实施才是最重要的，模块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
8: 嗯，哎，对了，林姐，参加深海洋局项目评审会的事儿你也得抓紧了。
2: 这个事情我再考虑考虑。

0: 这还考虑什么呢？我们轴承密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证明我们的项目现在还不完善。一个不完善的项目，我们怎么拿出去啊？
1: 海洋局给的也是研发扶持资金，人也没说给了钱，咱们的项目研发就不能出错呀？
2: 明明项目有问题，还拿出去，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0: 你听听听听，轴脾气又上来了。
2: 行，你好好说说他。哎，树哥这回没毛病。
3: 我也不太赞成你的想法，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呢。每一笔资金对咱们来说都至关重要，而且这个评审会看重的不是，项目的理念吗？那凭什么滨能的300千瓦都能参加，我们不能去呢？
2: 我再想想。
1: 你怎么来了？
3: 我绕着湖畔找你半天，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2: 我在这儿琢磨点事儿。
3: 瞧你那心事重重的样子，就为了轴承密封的事情，你不用多想，你肯定没问题。
2: 你怎么知道？
3: 你不觉得你是个有福气的人吗？
2: 我怎么就有福气了？
3: 你缺人的时候，有人回国帮你；你缺钱的时候呢，有人送项目给你；还有大赛奖金，失而复得。
2: 最重要的，是你不觉得我是你的幸运星吗？你说你是我的幸运星。嗯。你什么星座？
3: 白羊座。
2: 白羊座。
3: 嗯。
2: 咱俩不合适啊，我是处女座。
3: 怎么？你不喜欢我呀？
2: 喜欢。
3: 那你喜欢我什么呀？
2: 喜欢你的霸道，你的直率，你的开朗。
3: 嗯。
4: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知道。哎，你是林杰？我是林杰。您是周教授吧？我记得您上回比赛的时候，就是您给我打的100分。我也记得你。
5: 没放弃潮流能吧？当然没有啊。好，来，咱办公室聊。
4: 好，
5: 来，说说你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2: 目前正在千羽湖进行实验。
4: 好啊，有人给你投资了。
5: 这都得感谢您啊。上回比赛给我补发的奖金，我自己又凑了一点，别人又给我投了一部分，我们现在是干得热火朝天了。
4: 好，好，好，好。有什么困难吧？
5: 困难确实有，轴承的密封、总成平台的落实，还有模块设计方案。
4: 你的总成平台加上模块设计，抢眼得很啊！来，坐。
5: 所以啊，您给我打了满分。
4: 也不全是，我主要看重的是你和你们的团队，你的团队的人员配备很专业啊。
5: 您这么夸我，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一下。
4: 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报名参加这个评审会，就是我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一直鼓励我过来看一看。你一定要去，我这里有些资料，你拿回去好好看看，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谢谢你，孙叔。
6: 哎呦，阿姐，你怎么来了？
4: 我这不是遇到问题了吗？
6: 啊，密封轴承，是啊。 原以为是最简单的问题，没想到现在成了最棘手的了。
7: 最小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你记住我的话，做任何事情啊，都要从小事细节入手。
6: 记住了。
7: 别急，这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也急不得，抽空回去看看你爸爸。他这个人这一辈子也不会表达，明明很想你。 但也说不出口。

0: 经常要在他身边晃悠晃悠，他会心里很高兴。
1: 知道了，孙叔，谢谢你。
2: 小心小心。
3: 好了，从这儿我们就认识了，谢谢你们了，不用送了。
2: 还是啊，让杨工再送送你们。
3: 真不用了，我们这条路都走了好几趟了。
2: 舍不得呀。
4: 是啊，还是我送一下吧。
2: 对啊，你身上还背俩铁疙瘩呢啊。
5: 哎呦，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厉害呢，比登山运动员还厉害。
6: 放心吧，没事的。
4: 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们俩了，但要注意安全啊。
3: 放心。谢谢。
5: 来。
7: 再见。
4: 再见。好，再见。
7: 再见。
5: 好。走了。
4: 走。
5: 拜拜。
4: 拜拜。一定注意安全。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刚到，过来看看你。
1: 又遇见什么难题了？
0: 你怎么知道的？我还不了解你。不遇见难题，你小子回来看我？
1: 轴承蜜蜂的问题，我没敢跟你说，直接去找孙叔了。
0: 你算找对人了。
2: 投资的问题解决了，
1: 有人投资，谁？上回提到的那个风投公司的崔总，还有科技大赛的奖金，再加上朱总签的尾款，还有就是老宅那事儿。
2: 你呀，孩子，
1: 我不说了。
0: 哎，
1: 爸，我还有话跟你说。说。
0: 我现在正在忙总成平台的事情，这方面我吃不太准，想听听你的意见。我的意见只有一个，海洋工程你们抓的项目，不要只想着三年五年的质量，要能做到30年、50年的使用寿命，有这方面的准备吗？这方面我们有海洋工程专家。嗯，钢材涂料都准备好了吗？
1: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这几个问题的。涂料我不清楚，可是刚才你们可以找陈辉钢铁，他们的产品符合你们的要求。陈辉，看来我这次啊，算是没白来看你。爸，你身体还好吗？你不在身边气我，我身体能不好吗？
0: 云茹最近怎么样了？云茹，啊，后悔了？后悔什么呀？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他总不理我。活该。云茹是现在我们研发部的骨干，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1: 嗯，那挺好。
0: 小子，我告诉你啊，悬崖勒马，浪子回头，什么时候都不晚。
3: 爸，知道了。我走了，离你远点儿，你也少生点气。多喝点水，注意身体。谢。走，小心啊，瑞茹。
4: 啊。
3: 这离咱们驻地还有10多公里呢，我觉得咱们雨前是赶不回去了。
4: 咱们又没带雨具，怎么办啊？
3: 看看有没有什么山洞什么的。
4: 这种地方连个人家都没有，哪来的山洞啊？
3: 这边路不好走，一定注意安全啊！

你没事吧？啊，你伤哪儿了？受伤了你还能

0: 那里赶紧走，
1: 还能走吗？哦，走，那儿有，跟我走，我扶着你。
0: 太滑了，你别扶我。
1: 好的，我背着你走。
2: 我和青龙沟隧道那边联系了，他们说李斌和云如已经往回走了。我估计啊，他们被突如其来的暴雨给困在山上了。
3: 我给李斌已经打了很多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
2: 行，我再给云如打个电话试试。
1: 坚持，跟我走。前面有个房子，到那儿就好了。走。
4: 喂，
5: 怎么样？
4: 都打不通，应该是山上没信号。
3: 陈总，我这边也打不通。
5: 依我看，还是派人去找他们一下吧。
4: 行，那我和小月也去。
5: 好，带上雨衣、手电，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你放心，
4: 好，
3: 快快走。
4: 好。
1: 不行，你得听我的。

1: 头碰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了？这个机组轴承密封设计，那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2: 潜水艇在海洋里边，他们采用的全部是水润滑的滑动轴承。
3: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
4: 直接念断了，
5: 一分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6: 那他们的项目还怎么向前推进？
7: 你们看见林杰了吗？我里外都找了一遍，就是不见他人。
8: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1集。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

0: 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0: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1: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0: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

0: 党，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答中美元首会谈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2: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在回答台湾问题相关提问时，郭家坤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在昨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展进行回应。
4: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他并未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媒体近期曾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5: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

0: 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 イメージ案と言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改憲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0: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共享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民意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里奇科14号说，俄罗斯当天早上对基辅发起空袭，俄无人机击中多处建筑和汽车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俄军袭击已造成基辅五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稍晚发布消息称，死亡人数增至12人。1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周夜，针对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袭击，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军用机场等实施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摧毁。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昨天暴雨仍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从今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来袭，南北方均有降雨天气。
4: 14号，福建多地出现较大范围暴雨、大暴雨。漳州市气象局将暴雨预警信号从四级提升至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九龙江北溪水位明显上涨。从14号凌晨开始，漳州华安县水电厂蓝河坝持续加大泄洪量。14号，福建龙岩市永定区也降下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当地暴雨预警信号由三级提升为二级。坎市镇福山村两条河流水位急剧攀升，河水倒灌导致河道两旁村民住宅和农田不同程度受淹。这两天，广东多地出现持续降雨，韶关、河源、梅州、阳江、江门、珠海等多个地市出现大暴雨，且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持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较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14号下午启动防汛四级

0: 应急响应。截至14号15点，梅州全市转移2600余人。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天梅州仍有局部大雨。此外，这两天甘肃、宁夏出现大范围沙尘降温天气过程。13号至14号，甘肃河西武市及兰州、白银等地出现7至8级阵风、局部扬沙浮尘天气。受冷空气持续东移影响，甘肃中部、兰州、白银、定西等地风力加大，部分地区降温达8度以上。14号，宁夏中北部地区经历大风沙尘天气，阵风达79级，能见度降至3至9千米。据宁夏气象局消息，预计今明两天全区将迎来今年首场透雨，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15号夜间，16号午后降雨逐渐结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至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超12度。
1: 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让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0: 在西安唐乐宫，一场沉浸式仿唐乐舞正在上演。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2: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3: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0: 位于江苏昆山的水乡周庄，这段时间迎来了由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其中，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
4: İnsanlar kelip şu yerdeki güzel ve kadimi maktabları, bahçeleri, tarih abidelerini görüp kursan buluyoruz sizlerimiz.
0: 为了让外籍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当地推出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
5: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É,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0: 四川的乐山大佛景区也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余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以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6: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7: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1: 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定于5月21号在巴黎拍卖。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拍卖行预计这段楼梯有望拍出12万至15万欧元，约合95万至119万元人民币。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访华，此访聚焦哪些关键议题？

0: 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发出哪些积极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特朗普此访聚焦哪些重要议题？中美宣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如何指引中美关系的发展？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将向世界发出哪些积极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两国领导人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先生，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二位。时隔九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高老师，这一次的访问与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也就是2017年对中国的访问有什么不同？另外呢，这次的访问啊，从行程的安排到议题的设置，有哪些看点呢？
1: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里有哪些相同啊，都是同样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呢，在国家之间交往过程当中，这是礼仪最高的一层次。比如说国事访问，下面还有正式访问，还有工作访问，那这个从访问的级别来讲是最高的。从接待的规格我们可以看到，隆重热情，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世界大大国强国的这样一种地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不同。上一次特朗普来的时候，很重要一点聚焦在经贸议题，当时双方签了2500多亿美元的一个大单。那么同时呢，这个双方还有一系列礼仪的安排，比如说到故宫去访问。我们说从礼仪的安排来讲，上一次也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故宫虽然辉煌，但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所以过去很长时间，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主要是经贸，是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很长时间。但是在那之后，2017年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那么美国呢，对于中国的定位，特别是强调战略竞争，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那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所以过去的九年，实际上中美关系经历了非常不平凡的九年。那么世界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从双方关系来看，这一次特朗普到中国来访问，很重要一点，双方要重新把握定位，校准双边关系的航向。这个从任务来讲，和上一次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这次呢，同样的，我们也是非常热情的、周到的一些安排。但是同时呢，我想双方讨论的议题非常重要一点，聚焦在双边关系的定位。同时呢，我们同样也在考虑，除了中美关系，面对世界更广泛的议题，双方如何去寻找新的合作，这都是和上一次有所不同的地方。这一次呢，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安排的是到天坛去访问。那么天坛呢，我们知道天坛第一个明朝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也展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美国的历史250周年，那么我们500多年的一个天坛，那很大程度上就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这个世界上长期存在的大国，也始终存在在这儿。另外一个呢，天坛本身我们也知道，从外面去看，它上面是蓝色的，从下面去看是黄色的，分别代表天和地。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本身展示了一种自然的秩序。再有呢，就是天坛本身，这次参观的是祈年殿，祈年殿也代表着这个我们领导人到那里面去访问，很大程度上共同去祈祷这个两国关系、两国人民以及世界美好的未来。我想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次安排。所以这里面啊，我想很多的细节可以考虑，既反映了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但是同时呢，也反映出中国对于推动中美关系的良好愿望。所以呢，这次我觉得有相同有不同，但是共同一点就是我们非常重视这次访问，认为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开启它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0: 就像您所说的，这一次其实两国领导人的这个议题啊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就是要给中美关系做一个重新的定位。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当中啊，一致赞同呢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那么这个新的定位啊，和之前中美两国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另外呢，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对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引领作用？
2: 这个新的定位应该说是这个至关重要的哈，无论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还是对于全世界的这个整体的这种稳定啊，这种持续发展来说，应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定位哈。我们说当今中美关系其实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是寻求一个新时代的这个正确相处之道。那寻求正确相处之道的关键呢，在于有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战略认知，在于这个扣好第一令纽扣。这第一令纽扣应该说现在今天找到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定位，就是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个关系本身应该说，一方面呢，实际上是对过去，特别是2017年以来，因为美国某些人错误极端做法，对华推进大国竞争，对华推进战略竞争，导致

0: 中美关系进入历史低谷的这个现实进行了明确的这样一个回应。中美关系不是对华战略竞争，不是战略竞争，是战略稳定。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应该说呢，也是对过去一年的中美关系的实践，这个总体稳定的态势的这样一个明确的延续。我们知道过去一年因为元首外交这个定向把舵引号，所以中美关系总体上把握了这样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个态势。所谓总体稳定，其实就是中美关系摆脱了继续自由落体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不再做减法了。那现在基于一个不再做减法的这么一个总体稳定的这一个态势，那中美关系要继续往前推进，那就是努力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呢，继续在努力做加法。做加法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这样一个关系。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习主席在这个会谈当中，事实上把这个建设性的这样一个战略稳定关系又明确出来四个稳定。那四个稳定实际上应该说在各个领域有效地为中美关系谋划了这个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的路线图。比如说什么叫做这个以合作为主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积极稳定，就是双方有这个共同利益的领域，比如经贸领域，当然要以合作为主，保持一个总体上这样一个积极的稳定。那什么叫做这个竞争有度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良性稳定，那就意味着美方如果觉得某些议题，比如说高科技领域仍旧是他这个要拿在手中，要跟中国竞争，那好，我们可以跟你竞争，但是竞争不能定义中美关系全局，竞争不是高下之争，更不是竞争不是胜负之争，更不是生死之争，而仅仅是高下之竞争，而且竞争是高下之争，而且竞争肯定是这个所谓的良性的，是提升自己照亮别人的这样一个竞争，竞争不能影响到稳定。再比如说是分歧可控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常规的这样一个稳定，那就意味着双方还有一些领域可能理解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是这分歧一定是可控的，而且这个可控的分歧不能影响到竞争这个稳定是个常规的。做到这样一些积极的稳定，这个良性的稳定，常规的稳定，才能实现双方这个所谓的和平持续的这可期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稳定。所以应该说它实际上是从总体稳定走向一个更加这个稳定共存和平共处这么一个新常态的这样一个整体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方向的稳定，应该说为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这种稳定前行明确了非常准确的这种战略方向。
1: 另外呢，这次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时机啊，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对于两国来说啊，今年2025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因为今年呢是中国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美国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即将迎来它的这个建国250周年。另外呢，今年中美两国呢还将分别主办，一个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一个呢是20国集团这个领导人会议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平凡的这样的一个年份里边，美国总统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进行这样一个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你觉得这个意义在哪里？哪些方面有体现呢？
2: 我觉得意义是多方面的。的确啊，2026年对于中美两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么我们呢会开启15，对美国来说，它是建国250周年，那么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两个年份。那么同时呢，对于中美关系来说，2026年是一个大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过去一些年，中美实际上很多领域的这种交流互动实际上是受到了阻碍。但是2026年，我们有机会，中美两国的两国领导人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场合可能多次会晤，所以毫无疑问，2026年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另外呢，就刚才你也提到，2026年对于全球治理领域也有两个重大的事件，一个就是 APEC 的领导人峰会会在中国召开，在中国的深圳召开。那么对于美国方面来说，今年的 G20 峰会会在美国召开。所以呢，这两个呀，一个是从亚太地区来讲，一个从全球来讲，它都是推进完善全球治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也知道，今天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今天世界的变化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说面对的非常严重的和平次之、发展次之、信任次之、治理次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美两个国家作为全球性的大国，发挥怎样的作用，双边关系是怎样一种状态，对于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就是中美两个国家关系如果能够保持稳定，那么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对于变动交织的这种世界来说，就给世界当中增加了稳定性和确定性。那么对于全球性的一些问题来讲，中美两个国家如果能够进行合作的话，毕竟是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

0: 两个国家整个的经济体量在世界超过40%，经贸领域超过世界的20%。如果这两个国家合作的话，那世界上很多全球治理领域面临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合作和解决。所以我也特别注意到，这个习主席今天专门谈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美国的再次伟大，实际上可以并行不悖的，可以相互成就的，可以造福世界的。特朗普也在提到相关的领域，中美之间的这个合作不仅是对于今天中国很重，中国美国都很重要，同时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很重要。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想这次会晤，特别是不同的领域在这样一份重要的年份当中，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和平合作，实际上不仅是衔接过去，更是面向未来。
1: 就像您所说的，2026年 APEC 在中国举行，G20在美国举行，而在两次重要的会议开启之前，两国领导人呢还能在北京进行会晤啊。其实呢，对于这样一个全球治理，包括对全球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另外呢，在今天上午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谈当中啊，当谈及这个台海问题时呢，习主席呢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的稳定。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那么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他说，台独与台海的和平是水火不容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那刁老师，习主席这番对台海问题的论述，您觉得向美方、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哪些明确的信号？
2: 我觉得实际上是向美方传达出来的这个关于台湾问题的这种关键性、这种敏感性、这个重要性，应该说是给美方呢摆出了台湾问题的相关的这样一种这个是非利弊、这个得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些表述哈。实际上一开始我们其实延续了这个台湾问题上我们一贯的这样一个这个态度和主张哈，说在中美关系意义上，台湾是我们这个核心利益的核心哈，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的基础，台湾也是这个中美关系不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台湾问题实际上是牵动中美关系这个全身，如果台湾问题出现问题的话，那中美关系可能会出现这个山崩地裂、地动山摇的这种影响。这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这个表达了台湾问题的这样一种关键的意义。同时呢，实际上呢，这个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述是，台独实际上是和台海和平是这个水火不容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明确的一个说法，就是既然而且还说这个台海的和平实际上是中美最大的公约数。实际上就意味着这种说法本身应该说是回应了美方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些表述。比如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去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国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多次提到台湾地区，他的说法实际上是明确的表达了对台湾地区的一种所谓的这种防御性威慑的这样一种态势，就是不希望台海地区呢出现事端，所谓事端，不希望台海地区出现所谓事端之后呢，把美国被动卷入，这样一种态度，实际上它是整体上希望台湾地区呢或者台海地区呢不要出现事端，保持一个总体稳定，然后以至于呢可以让它有一个整体稳定的亚太环境，让它对它国内自身的发展呢也有一定帮助，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意味着它本身的这个希望台海稳定，本身呢可能是有利于美国，认为是有利于它自身的。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台海稳定了，所以这是意味着中美之间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有一定的共识的。那好，那台海稳定实际上是跟台独是水火不容的。那美国既然觉得台海稳定实际上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台独显然就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如果台独不符合美国利益，那美国方面应不应该对台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而不是以往的模糊的表述？你不支持一个对你利益不利的东西，那是对你利益的维护吗？那你就应该坚决反对对你利益不利的东西，才是对你利益的坚决的维护。所以事实上这个因果链条已经非常明确地摆在美国面前，美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另外，习主席提到慎而又慎这个说法，什么叫慎而又慎？我们知道，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保持总体稳定，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虽然没有，比如说我们知道，包括这个台湾当局某些人的所谓的过境啊，包括台湾一些小动作啊等等哈，特朗普政府没有予以回应，但实际上毕竟还是通过了这个两次这个所谓的这个对台军售。那美国国内有些人认为，对台军售本身实际上不是炒作台湾问题，而是要回馈美国某些军工利益。那好，你维护美国某些国内的军工利益，但是你要进行对台军售，现在进行对台军售是不是助长台独？如果对台军售是助长台独的话，就意味着对台军售本身暂时可能维持美国某些国内的某些私利，但是长期来说是对美国的长远利益不利的，因为有可能影响到台海和平、台海稳定，有可能让美国被动卷入，影响到美国整体国家。

0: 国家利益。这个大账小账美国人应该算清楚，实际上这个利害得失应该就已经摆在美国面前了。美国现在看，不但是要从兑现承诺的角度来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关承诺，而是恐怕更同样也是要维护，通过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角度，也要维护一个中国原则，要维护好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关承诺。
1: 的确呢，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么坚决地排除台独这块礁石，对于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在您看来它的意义在哪里？
2: 对，特别重要啊！我注意到习主席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实际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艘航船，在大海当中，特别是百年变局当中风雨飘摇的这种大海当中航行，所以特别是元首之间的这个会晤，如何引好航、领好舵，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国家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这种关系视作是指南针、是定盘星的话，我们经常提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经济是压舱石，那么可能全球治理在新兴领域如何去开展进一步的合作，这就是推进器，这保证这艘大船能够在大海当中行稳致远。但是也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它就是一块礁石，我们不论什么样的航船有多么巨大，我们多么有力，但是遇到礁石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从最开始，从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我想美国人应该很清楚为什么没有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当时就是一个大问题。自从中美开始邦交正常化之后，我们也开始注意到，就是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台湾问题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基础中的基础。所以处理好这个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我也注意到美方反复的要强调，中美要建立这种稳定的关系。实际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关系，就必须要把大海当中的这块危险的礁石排除。
1: 好的，另外呢，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行了美国17位大企业的高管。那么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会展开哪些新的合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3: 谈及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对此，特朗普称，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了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
1: 我们看到呢，与特朗普随行的这17位美国商界代表啊，他们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包括农业等多个领域啊。那么从这些商业代表他们的这个商业版图，能不能看出未来中美两国在哪些领域还会展开合作呢？
0: 应该说，这个商业版图的这样一个体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具有当前体现，能体现当前美国的整个这样一种这国际这个经贸地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现啊。比如说，实际上高科技领域实际上还是主要的这个内容哈、啊，那就说明实际上更多的这些企业来华呢，实际上更多的是跟中国谈这个，其实是谈合作的，因为其实脱钩根本没办法实现哈、啊，是跟中国谈市场份额呀，是跟中国谈相关的这种规则呀，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各个领域的实际上跟中国进行相关的合作。再比如其实一些金融行业本身呢，其实还是希望看到了中国这样一个这个活跃的这样一个市场，更多的呢还是希望呢通过融入中国的这种方式呢来打开它的新的这种可能性。当然也包括一些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啊，一些这个农业这样一些领域，这些领域本身呢其实还是也体现了中美这个经贸领域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密切的这样一种链接。所以这样看的话，如果相比于这个9年之前那个更庞大的那个完全是采购团那个状态的话，那充分说明实际上现在看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的这种对等性，甚至是更多的从以往是美国希望 中国更多融入以他主导的这样

0: 一种经贸体系变成了美国的这些企业更多的期望融入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融入中国这样一个体系，让美国呢获得更多的这样一种机遇。这本身应该说是九年来比较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应该说也预示着中美关系本质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另外呢，昨天啊，中美两国呢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按照习主席的说法呢，这次经贸磋商啊是取得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再加上呢，今天我们又有了中美未来发展两国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在这么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良好势头之下，中美两国如何来维护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呢？
2: 的确啊，就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面，中美之间经贸团队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种会晤。那么这种会晤对于解决双方共同关切的经贸问题实际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这次呢，我注意到在韩国的这种会谈提到了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就共同关心的经贸议题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会谈。那么这里面除了共同关心的议题，我觉得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和等于说是问题的存量，但是这次呢又谈到了增量，就是拓展务实合作。所以务实合作这里面呢也体现了中美两个国家实际的关系就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越是能够合作，对于两国、对两国人民、对全世界来说越有益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访华、中美关系构建新定位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春夏之交的北半球，冷暖空气相互博弈，时而晴朗炎热，时而对流明显。在中国，今天开始一轮广泛的雨水铺展开来，北方的炎热会被一扫而空。我们具体来看，今天较强的雨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和南部地区。那么到了明天，华北平原多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目前呢，当地的炎热天气也会迅速的消退瓦解。那未来中国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范围会大幅的缩减，后期还可能会降至20几度，比常年同期偏低。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这里的雨水是非常的广泛，较强的雨水主要是集中在意大利的北部和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方，而欧洲其他多数地方在雨水当中呢，天气是尽显湿凉。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冷暖空气交汇之下，美国中部平原一带需要警惕的是冰雹、大风甚至是龙卷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而气温则是迅速的蹿升，尤其是五大湖以南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迎来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芝加哥周末的时候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0度，较为炎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30度，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5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28度，昆明晴，14到26度，晋城小雨，19到24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2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8度，长沙阴转小雨，22到31度，福州小雨，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莫斯科小雨，13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3到14度，伦敦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晴转小雨，5到13度，日内瓦小雨，5到11度，维也纳小雨，8到17度，罗马小雨，14到21度，雅典晴，18到25度，开罗晴，20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7到18度，纽约晴转小雨，11到19度，华盛顿晴转阴，12到22度，首尔晴，18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14到25度，迪拜晴，30到35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又去换帖，那可是我祖传的法簪呀，你真是啥都敢当。你
3: 我绝不会埋怨公主，这都是你我的缘分。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英雄不朽，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万事太平，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4: 是和人间相连的，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3: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孔子博物馆馆长携手国宝守护人，与观众一同感受孔子的智慧和思想。孔子博物馆收藏文物三圣像，以苍茂古朴的松树为背景，居中绘孔子坐像，两旁侍立弟子颜子、曾子，故称为三圣像。总台主持人朱广权在国家宝藏节目中一探三圣像的精妙之处，也从中感悟到《论语》句句朴实，却处处充满人生哲理。
5: 咋了大郎，这三间豪宅和上等的粮钱都是你的了，怎么还不满足？
6: 不不不，您误会了，俺不是来要的，是来退的。
5: 赵大郎退财产，这真是码头上长脚，西岐带拐弯，我却是鲁肃上了孔明船，糊里糊涂。
6: 哎呀，俺这不是受教育了吗？前些日子呀，看到俺爹留下来这副劳来难，深受触动啊，上面字字句句写尽了劳人的难处啊，看到俺呀是又羞又愧。真相
5: 你应该是问心无愧才对啊，你是嫡长子，自然应该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住好的，谁敢不服？
6: 哎呀，俺还年轻嘛，吃点苦不算啥。但是俺的姨娘啊年纪大了，又需要人照顾，所以这个两片豪宅还是让给他们吧。
7: 哎呀大郎啊，
6: 哎姨娘，
7: 你能有这份心啊，俺已经很满足了。这屋啊虽破，但俺也住了这么多年了，这门的一换啊，俺还不习惯呢。
6: 哎姨娘，住住就习惯了嘛，这圣人言要孝敬父母啊，俺可不能当不孝子，是吧朱先生？
5: 大娘，您就成全他做个孝子何如？大郎，你可想清楚了，哎，这次定了可不能再反悔踌躇。
6: 想好了想好了，绝对不反悔呀。这样俺契约都写好了，你给签个字，
5: 行，
6: 做个公证，
5: 俺给你担保，拍着胸脯。
6: 哎，这个是姨娘的啊。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劳烦朱先生了，您早些回去歇着去吧。
5: 好好好
7: 好。哎大郎啊，俺，哎，还有点东西没拿，就在那井里。
6: 啥？开井啊？不行啊，今天不能开啊。
7: 哎，你要不放心啊，你帮俺去。但凡有值钱的东西啊，俺一分钱都不要，全给你。
6: 娘，这可是您说的啊，不许反悔啊。咋这么轻啊？哎，咋会是这个呀？这不可能啊，这绝对不可能啊！你看这句啊，这个差中弯弯的弯字，看它烧了个狮子旁，是吧？瞧这个一口不顺就噎住的口字，它四边它斜出头啊，瞧这个囫囵吞。

0: 囫囵吞的囫囵俩字，他惶恐的换成了惶败啊。啊，
1: 对，所以这是个字谜，怎么解读？
0: 不是字谜，暗蝶的意思是在他经里藏着黄金白银呢。哦，
1: 怪不得你要换这个破院，果然别有所图。可契约已经签了，没有办法解除。
0: 哈哈，是你们串通一气，设局坑我是吗？你妄读圣贤书。哎，
1: 书可没有白读。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直就是公平公正。
0: 是，
1: 这话是假的，但这保平安的香囊是真的呀。在你看来，一文不值，草芥不如。但是，你姨娘却把他们当成宝贝，为你们祈福。每到重要的日子，都会求一个，保你们哥俩平安，护佑赵氏全族。几十年了，就这么攒着、守着、护着，你说这样一个母亲，怎么会坑你、害你，对你的钱财有所贪图？
2: 儿啊，那老话说得好啊，一杯写不出两个姓来。这房子、这地啊，你兄弟俩一个人一半。
0: 娘，你疯了吗？
2: 孩儿啊，你听过那一声娘一声娘吗？大郎生母早亡，大小啊他就一口一个娘的叫俺，俺这心里啊早就把他当成俺亲儿了。
0: 我的个娘嘞，你把他当成亲儿了，可他啥时候把你当成我亲娘？
2: 那又有什么关系？孩子啊，娘陪不了你一辈子啊，到最后还得你兄弟俩相互扶持啊。这圣人的品德啊，俺不一定都能做得到，但这仁德俺能把它放在心上。
0: 娘，二郎，俺错了，错了，啥也别说了，哥，以后这房是咱俩的房，这家也是咱俩的家。
2: 好孩子啊。
0: 娘，好。
3: 先生，这事让我敬佩，俺不打扰你了，俺就一个问题问完俺就走。你心里头是不是已经有瘾了？
1: 没有没有，我单身一个，但我并不孤独。
0: 他心里只有斧子，没有姑娘。
3: 还有机会。实话跟你说，俺家是开钱庄的。
4: 开钱庄的。
3: 闭嘴！俺想来荆州你们读书人，俺见到你的第一眼就被你的儒雅的气质深深的吸引。
1: 俺也没有那么好，俺只是一介妇孺。
3: 俺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俺要努力，努力走到先生的心里头，抗了一个多。
1: 真是要下骗家？
3: 这银子留给你修香月所。
1: 好，
3: 俺以后也要来这香月所听先生讲圣贤书。
2: 好孩子耶。
1: 好。托小姐的福。哎，你不用起来，这学堂焕然一新，托您的福。这三圣像俺也给装饰了一番，沾了您的福。俺就是想用这满身融入血液一般的《论语》来告诉大家，圣人教诲本就不是高冷艰涩、水土不服，他总是循循善诱、简约平易、质朴充俗，塑造了一群人的精神品格，甚至整个民族。
3: 好，好，鼓掌。

0: 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1: 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日报之德，后天往极。
2: 走进孔子博物馆，一件珍贵的文物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乾隆御定石经的出拓本。这部拓本以玉制木屋金拓制成，精良的拓工使其呈现出独特的金折装风格。国宝守护人涂松岩在节目中饰演清代书法家蒋恒，与观众一同走进文物乾隆御定石经出拓本的诞生故事。
3: 您还是把我的鞋给换上吧，
4: 免得被师娘给发现。
3: 哎呀，不用，你当你师娘傻呀？啊，哦，我穿着鞋，你光着脚，她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没事，有事我担着。
5: 我看不出来啥呀？
3: 你看不出，没啥。
5: 又去换帖。可是我祖传的发簪呀，你真是啥都敢当你。哎呀，
3: 救急，夫人，放心，我一定给你赎回来。
5: 你抬脚。啊。你又跟我来这套。哎呀，你说这是中的什么邪啊？这些年科举不考了，先生不当了，到处寻这些个破玩意儿。改明啊，你寻个假，把我也当了得了。
3: 那不够啊。那不能够。哎，师娘师娘，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你说这造的是什么孽？这把年纪了，也不奢望你能高中了，可咋说你也是一方名士啊，凭学识人脉，你谋个体面的差事轻轻松松，怎么就非要自讨苦吃修这个破经？哎呀，
3: 不苦不苦。
5: 我苦，苦得够够的。
4: 哎，哎，师娘，
6: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赶紧把鞋穿上，小心着凉了。
4: 孔兄，你怎么来了？
6: 哼，我再不来啊，我怕你连家门都进不去了。哎呦，
4: 让你见笑了。
6: 哎呀，这都快30年了，你这倔样是一点都没变。那那那，这个你的发簪呀，我也给你赎回来了。哎呦啊，哎呦呦呦，明日啊，你随我去奎文阁，省得整日在家给嫂子添堵。
4: 哪儿？奎文阁？
6: 没错，最近啊，我又升官了，到奎文阁借书更方便了。你是不是又要求我了？我告诉你，那儿的古籍和善本啊特别的多，咱别的不说，就光是宋朝的那个版本、
4: 啊、走走走，
6: 就哎哎哎，我还没说完呢，你干嘛去？
4: 等等我，咱马上就去啊。等等啊。哎，
3: 师父。
6: 这是又被赶出来了。
7: 哎呦，先生，您可算来了啊！这抄书、看字，样样都要亲力亲为，我们是一点都插不上手啊！嗨，
6: 不用说，他是怕重手杂书容易出错，他拿着这经书啊，比自己的命都重要，谁都不相信。
7: 先生，那您快劝劝吧，这快一整天了，不吃不喝不挪地儿，这身体哪受得了啊？
3: 是啊。
6: 哎呀，你这是真的要成仙了。
4: 孔兄，纸拿来了。
6: 顶级的东洋纸。哎呀，哎呀，京城的国子监用的也不过如此。哎呦呦
4: 呦，快让我看看。嗯，确实是好纸啊。嗯，但照着顶级还差那么一点。嘿，
6: 你还挺能挑。那这封推荐信那绝对是顶级的哦，教育一直非常适合你。
4: 孔兄，你这不是拖我的后腿吗？哎
6: 呀，机会难得。

0: 知道你一直有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心，当初呢没有机会做官，现在机会来了，你可以暂缓修经，入世实现自己的抱负吗？
1: 哎，暂缓不了啊，我儒家经天纬地之学，经世致用之道，之宋明已流于虚空。通过这次教经，我发现问题远比想象的严重的多。自南宋时经后，近600年不再有官方刻经，流传的经文注释纷杂，文意多错，亟待修正统一。
0: 那可以边做官边修经，这不两全其美吗？
1: 哎呀，修经分不了心。再说了，以我现在的年纪，就算是做官，顶多再做10年，做得再好，也顶多造福一方。可修经不一样啊，圣人做经载道，学者因经明道，我修它就是为了能正本清源，寻找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这意义可大得多呀。
0: 蒋兄啊，还是那个蒋兄，行，这推荐信我收回。
2: 先生的宏愿着实令学生钦佩，可这史上6次修经皆为官方所为，您这私家修经世人能认吗？
1: 只要能正本清源，就一定会认。经书文意多错，那就广积善本，逐字校勘；重手杂书，那就由我自己全部誊抄，用好纸打界格，寻碑拓帖，我最如此这般，一定能成。
3: 七月初七，拜魁星喽！拜魁星喽！
4: 外面可真热闹，师傅，咱们也去拜拜魁星吧。
1: 你去吧，我这还没抄完呢。
0: 蒋兄，就不差这一会儿了，走吧。哎，
4: 不差这么一会儿，
0: 走
4: 吧，师傅，走吧。
0: 行。

0: 昔魁星照临，幼弟子文华清秀，神识通明，智慧聪明，星光自然，进修得业。
1: 孔先生，您说我师父他真能修成这经吗？
2: 别人不敢说，蒋恒一定行。论毅力，论书艺，论经学，当是无二啊。
3: 祝先生早日实现继往圣之绝学的心愿。
4: 祝先生早日修完经书。
0: 好，老夫相信吾辈定能于这往圣绝学中开创万世太平。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走进拥有1300年历史的布达拉宫，精美的造像，多彩的唐卡，惊艳的织绣，闪耀着西藏独特的文化魅力。在布达拉宫红宫的第六层北侧的法王洞内，供奉着一尊吐蕃时期的文成公主像，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国宝守护人杨子饰演文成公主，在这座离天空最近的城，感受唐代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历史故事。
7: 吐蕃到中原的行进路线

0: 各个小路的水源都一一注明。
1: 是谁告诉你的？又是谁让你画的？
2: 图是图是公主让我画的。
1: 公主？赞普啊，自从这些工匠从中原过来，公主就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大唐太宗皇帝刚刚崩逝，他们就想着逃回去，一定是新的皇上想攻打我们。
3: 绝无可能，那些工匠是我从大唐请来的，新皇半点推脱都没有吗？
1: 可您看看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养蚕的，造酒的，造纸墨的，不中用都不能打仗啊。
3: 不能总想着打仗吗？吐蕃想要往前更进一步，需要的是文明的强盛。
1: 赞普，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把这些工匠全抓起来，把公主软禁，必要的时候做人质。
3: 住嘴，你在说什么呀？
1: 赞普，
4: 你看，那是惹墨家神变寺，大门向东，遥望着的就是八千里之外的长安了。
5: 我们来了才几个月，做梦都想回去，在吐蕃真是吃不惯也睡不着的。
4: 快了，对了，吐蕃草药师说的那个草根可找到了。
5: 公主请看，这个就是狼毒草根，那边还有成片的灯台树和野茶花树。公主啊，你说赞普如果知道咱们干了这件事儿，会不会？
1: 会很伤心的。公主，不好意思，跟我走一趟吧。
4: 格布加，你想做什么？
1: 你的谋划瞒得过赞普，但却瞒不过我。来，送公主回宫。
3: 格布夏，
4: 赞普，
2: 陈王，
1: 你好大的胆子！赞普，我也是为您好。
3: 闭嘴！
2: 夏梦，
4: 赞普，
3: 可愿随我走走？托公主的福，如今的罗歇城热闹多了。
4: 这些年，民众开荒耕田，寺庙香火不断，这都多亏了赞普的圣明。
3: 夏沫，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4: 赞普知道我在做什么。折柳，赞普，在大唐，折柳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3: 你曾经说过，折柳是不愿故人离去之意。
4: 那赞普，你为何要？
3: 你若要东归，我绝不会挽留。明日就安排人送你走。
4: 赞普，
3: 夏梦，你就不要再隐瞒了，我绝不会埋怨公主。这都是你我的缘分。
4: 赞普，
1: 赞普，不能放公主回去。
3: 格布加，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成全公主的思乡之情。
4: 赞普，
3: 夏沫，
4: 我想请赞普看一样东西。
6: 文法根本三十颂，奉送赞普。
3: 这我已经看过了，
6: 此乃我吐蕃自制纸张所写。
3: 你说什么？我吐蕃何时可以造纸了？
7: 赞普，这是誊写的中原经典，也是用吐蕃之纸所抄。
3: 这是真的？
7: 还有这宝云经一卷，此后佛法在吐蕃传承有望，普渡世。
3: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4: 赞普，这卷纸原料是野茶花树，这册经文是狼毒草纸，可防虫蛀。
3: 夏沫，难道这都是你？
4: 我来到吐蕃已经八年了，怎可不知道赞普的心思呢？吐蕃草药师带我们在高原中找了数不清的草木，终于找到了适合造纸的原料。

0: 唐的工艺，吐蕃的原料，唐蕃一心，就如我与赞普。
1: 公主之功，我吐蕃该如何回报？
0: 赞普，我可否要一个奖励？
1: 我知道，你想回中原，连地图都画好了。
0: 这不是我所画。
2: 葛部下，
3: 是那个工匠说的，当时你也在场，把人带上来。说，说实话。
4: 公主，是我对不起您，地图是我偷偷画的，我太想回家了。他们一审我就害怕，我就啊，赞普，全是我一人所为，跟公主无关呢。
1: 思乡是人之常情吗？起来吧，葛部下。
3: 赞普，
1: 以前吐蕃无造纸之法，所有纸张皆从外购置，花销巨大，可如今
3: 这钱就算省下来了。我明白了，公主一心向吐蕃，是葛布家心胸狭隘莽撞了，望公主恕罪。
0: 葛布家，快请起。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吐蕃好。赞普，要我说呀，其实这图莫不如直接画在我们吐蕃自己的纸上，让众人皆知唐蕃往来的商贸通路，以后商贾学子必定会络绎不绝的。
1: 可是公主的愿望到底是什么？
0: 赞普送我这折柳算是送对了，是要回家，不过回家的不是我。赞普，让这些工匠们回大唐吧。
4: 谢谢公主。
1: 钱墨，
0: 赞普，我从未想过离开，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江河可见，雪山为证。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

0: 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1: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

0: 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

0: 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舌尖而上，步入祁连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 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铜陵，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 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1: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 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 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 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 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行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

0: 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受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5: President Xi.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6: The meeting of today,
7: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8: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

0: 说这是巨大鼓舞。
1: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
1: 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0: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2: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3: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4: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5: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中国文化。
0: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6: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7: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所做的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0: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8: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9: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是共通的，都认。

0: 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1: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2: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3: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红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2: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4: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2: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5: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以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3: 台湾媒体啊，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

0: 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2: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限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的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3: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

0: 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 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着中美元首的会晤？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 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啊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
2: 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啊，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0: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进党当局就像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 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 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 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2: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那么这次特朗普在对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1: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

0: 接下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莱州湾的海面上，76万片光伏组件在阳光下延展，它们在风浪之中熠熠生辉，稳定运行。

0: 在立项之初，大家都认为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施工区域平均水深十米，远超桩基式光伏全球公认的五米极限。因为海况复杂，施工窗口期只有陆地光伏的一半。可就是有这样一群人，偏要在风浪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既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工程尝试，也是中国为全球新能源转型写下的来自海洋的答案。王峰曾负责过大型盐碱滩涂光伏以及数个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是大家公认的敢啃硬骨头的人。2022年6月，接到招远海上光伏项目后，经验丰富的他也犯了难。
1: 刚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很懵，因为全国没有这种海上光伏的这个施工经验，包括建设经验、设计的经验，甚至连运维的经验什么都没有，也是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从何下手。
0: 面对诸多未知的挑战，王峰并没有放弃，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莱州湾，开始了工作。
1: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干工程人就是这样，越是难啃骨头，我们要把它啃下来。
0: 如今看着眼前由3000多根桩支撑起的海上光伏组件，王峰心中充满感慨。他清楚地记着第一根桩打下的情景。
1: 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是这个水泥桩，10000多根，这么多的桩，而且在海上精准地打下去，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这是我们遇到一个大难题。
0: 建设海上光伏，打桩是基础，它就是光伏之树的根系，深深扎入海床，托举起100吨重的光伏组件。但是在海上，传统水泥桩无法承受海浪冲击，选择什么材料，做多粗的桩柱，没人知道。
1: 也是在边摸索边往前走，打了试验桩，然后做试验，然后最终得出了我们的这个桩的设计。
0: 最终团队敲定，光伏组件由3600根30多米长的钢桩支撑。这样不仅更适合海洋环境，相比之前的设计，施工量也更小。然而，要把3000多根钢桩打入海床，谈何容易？
1: 我们这个地方很尴尬的一个水深，大船进不来，小船干不了这个活。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片海域的现有条件，让传统打桩船几乎无用武之地。王峰需要一名得力干将，尽快让工程进入正轨。
2: 我叫傅红星，是中广核新能源烟台招远海上光伏的项目经理。我之前涉及到的主要是陆地上的风电以及一些海上风电的一些项目，对于这个海上光伏这一块确实没有涉及过。当时可以说在全国没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
0: 没有可以参照的项目，傅红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2: 当时我们其实早期的时候，我们只能找到打桩船，效果比较差强人意。一个要么它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安全性呢也不是特别高，现场呢这个施工效率也不是很高。
0: 此时的傅红星面对的是一场硬仗。工厂里，3000多根钢桩已经开工，但海里却没有一艘适合施工的船舶。他表面镇定，内心却有些焦虑。
2: 项目建设期间，我们的这个其实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就是经常有可能会一个人啊，就下班以后把这个工作服一脱，然后穿上自己的运动装，然后到海边去跑跑步，

0: 沙滩和海风带来的不只是精神的放松。看着海面往来的船舶，傅红星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造一艘符合我们这种设计方案的这个船只，来用于我们这个项目的施工？就没有设备嘛，我们就要打造自己的设备。
0: 为了一项任务，专门研发一艘新的作业船，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先例。情况紧急，傅红星必须和兄弟单位一起破解这道难题，建造一艘用于施工的作业船。专攻设备的总工高雄杰在接到任务之初也是充满不安，
2: 心里还是很忐忑的。从这是个完全从零到一的过程。
0: 从切下第一块钢板开始，高雄杰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艘船的建造中。
2: 我可能大概有80%的时间是住在船厂，我们一个团队几乎就是在一个31厅的房间里，大家围了一起，然后一工作就是大概16个小时、18个小时这么样去。
0: 就在作业船建设的同时，傅红星也在项目现场开始了另一项实验。
1: 其实我们更多的挑战来自于我们上部的那个网架结构，就是我们的光伏的这个超级支撑。
0: 传统陆上光伏，每一个光伏板由26块组件拼成，重量不过几百千克。而招远项目设计的一块光伏板上，有832块组件，重量超100吨，单块面积近6个篮球场大，是国内最大的光伏组件。想要支撑起这块屹立在海上的庞然大物，除了深入海床的根，还要有粗壮结实的枝干。
1: 当时只有这个把这个球和杆焊到一块儿，这种模式这是最原始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嘛。
0: 焊接球就像用强力胶将钢管粘连形成支撑，这也是大部分光伏支撑结构使用的工艺。
1: 拼接第一套的时候大家觉得很简单，先把它都焊，结果焊到最后发现由于它的形变量太大，最终就拼不起来了。
0: 传统的焊接球工艺并不适合这么大面积的海上光伏组件。眼见交付日期一天天临近，傅红星和同事们必须尽快找到替代方案。
1: 我们要把所有不可能要变成可能，这一点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信念。
0: 为了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大伙儿在全国各地调研。就在大家以为要空手而归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1: 最终我们在广东汕尾的这个一个火力发电厂的一个煤棚上面，我们找到了灵感，螺栓球的这种形式。
0: 螺栓球就像用积木搭建支架，不仅安装更加简单，也更适合海上光伏的作业需求。海况差的时候，工人们无需出海，在路上就能组装支架。海况好的时候，就把组装好的支架运往海上安装。整个项目的进度大大加快。但傅红星还在等，他在等这个施工现场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
2: 23年的12月份，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装备就全部建造完毕。
0: 通过严格的数据验证与测试，全国首台海上光伏设备电建海桩001号出现在莱州湾的海面上。
1: 来了之后非常的让人兴奋，让人激动，我们迫不及待地登上船去看。
0: 这是一艘装备了双定位系统的海上光伏作业船，在4根定位桩的帮助下，精度可达厘米级。2根40米臂展的吊机可以同时安装2根钢桩，效率直接翻倍。它的出现对于整个项目有着非凡的意义。
1: 有了这个船之后，我们才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纸面上设计的这个方案真正意义上运用到我们现场的这个施工的一个场景。
0: 随着难题一个个被破解，招远海上光伏电站顺利开始建设。

0: 于在2024年四月建成。自此，工程组的任务圆满完成。这座海上光伏电站即将迎来它最重要的时刻——并网发电。
1: 我叫朱成杰，现在任中广核山东昭阳海上光伏电站安全专工。以前我主要的是干陆上风电，来这边呢是海上加光伏，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始。
0: 2024年四月，作为运维组的一员，朱生杰来到昭阳海上光伏电站。那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升压站顺利送电。
1: 因为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送电，第一次经历这些事情，所以说人总是怕失败嘛。
0: 这次送电的成败关乎这座海上光伏电站能否顺利并网。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引发爆炸、电弧烧伤，甚至火灾。2024年七月二日，经过一夜的准备，朱生杰和同事们迎来了升压站送电的大日子。然而，老天却想要和他开一个玩笑。
1: 七月二号当天呢，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雨天。
2: 检查200千伏原管线、连腰断路器、电气指示确。
1: 对于这个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是有下降的，所以说这个潮湿会增加我们设备的这个短路的风险。手确实是有点抖。其实这个送电的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要主变带电。我们在主变的高压侧断路器合闸的那一刻，在这个主控室听到了砰的一声声音，我们看到这个后台的画面，主变有温度了，有电流了，有电压了，所有的人脸上都洋溢出的笑容，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3: 来打球了，没有，没有，正常，你别这么。
0: 这个高大的山东汉子叫李庆怀，现在是昭阳海上光伏电站的副站长。球场上他是队伍的主心骨。
3: 跑，就是通过一些篮球的对抗运动嘛，可能更好的让这个头脑变得灵活一些，也可以增强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
0: 在站里，他是大家公认的老大哥。虽然是个急性子，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变得粗中有细。
4: 现在正常。检查注意注意，万物缺水。
0: 这也是昭阳海上光伏项目给他带来的改变。
3: 我们这些故障是在一个6个篮球场大的网架里面藏着，我们如何把它找到？我们如何能到达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0: 在路上的篮球场，李庆怀是毫无疑问的主角。然而到了海上，面对6个篮球场大的光伏组件，他还能顺利完赛吗？在来昭阳前，李庆怀大部分时间都负责陆地光伏和风电的维护。海上光伏的作业流程他并不熟悉。
3: 其实我以前不能说是个旱鸭子吧，也差不多，从来没见过，就是整天在海上作业，以前都是在路上。
5: 好，大家集合，大家集合。好，开一下今天工作的工前会。李庆怀
3: 到，
5: 朱胜杰
6: 到，
5: 李子璇
6: 到。
0: 从陆地到海洋，改变的不只是工作环境，而是一整套工作流程。对于他和所有来到昭阳海上光伏电站的运维人员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3: 针对今天的工作，今天海况较好，然后我们在作业时攀爬爬梯一定要穿戴好安全带，与带电设备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今天是一个通讯处理的故障，设备未停电，不要进行扩大工作范围，别的没有。
5: 好，
3: 知道。
0: 在陆地上， 相

0: 是变压器通信故障的处理并不麻烦，但到了海上，交通靠船，作业靠天，每一次维修都是在和天气赛跑。
1: 因为不能像路上光伏一样，我有故障坏了我就可以立即去处理，我们海上的是受窗口期的影响，你像一年的窗口期，像我们莱州湾这边可能有个100多天。
0: 正是因为全年运维时间只有路上的1/3，因此李庆怀和同事们格外珍惜每一次能够出海的机会。但并不是每一次出航都能顺利，
1: 我们实际工作中也是遇到，就是突然晴朗了以后，船长会提前告知我们，我们会把当前的活给结束掉，把相应的设备给恢复，因为是安全第一，我们就离开作业现场，然后等海况好的时候我们再进行继续处理。
0: 箱式变压器位于距海面7米的支架上，
1: 合适哈，
2: 合适。
0: 运维人员需要穿戴好全套防护设备。
1: 好，没问题，
2: 上钩。
0: 这不仅是对技术和体能的挑战，也是在和时刻变化的海况抢时间。所幸这天的维修海面平静，因此运维组抓住这次机会，将出现问题的变压器好好检查了一遍。
1: 好，现在今天的故障应该就是初步判断就是跟网线坏了，咱们现在也从现场进行了聘，现在已经好了。同学你看，咱再检查检查别的。
3: 好好好。
1: 啊，如果没有问题咱就回去。
0: 多数时候运维组处理的只是设备通信故障、端子温度异常这类小毛病，但这些隐患如果不及时解决，整片光伏阵列就可能面临瘫痪风险。运维组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对海上光伏的维修本就步步惊心，容不得半点闪失。除了检修难，运维组还面临一个问题。
1: 海上跟陆上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盐雾、强腐蚀的环境。我们是有3600根钢管桩，我是要打到海里的，去防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0: 招远海上光伏项目的设计寿命为25年，如果在陆地上，只要稍加维护即可达成。而在海上，恶劣的环境让每一年都充满挑战。运维经验丰富的李庆怀发现，路上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这位老大哥也遇到了老大难。在来到招远之前，李庆怀曾在海上风电厂工作过一段时间。既然陆地的经验行不通，那海上光伏能否借鉴海上风电的维护思路？
1: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叫外加电流保护法。
0: 外加电流保护法通常用于海上风机的维护，应用在海洋光伏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方法通过给钢管桩接上微弱的电流，为它们加上一层护盾，抵御海洋环境的侵蚀。维护的难题解决了，但在海上他们最大的挑战还不是这个，而是一项更日常也更磨人的工作，巡检。
1: 因为海上确实太大了，像我整个海域达到了512公顷的陆海面积，如果是指望人去巡检可能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
0: 500多公顷面积，76万块海上光伏组件，如果仅凭人工巡检，不仅耗时巨大，安全风险高，也有可能误检漏检。而这时一些新来的同事就成了运维组的第三只眼。
1: 结合我们现在的无人机巡检系统，可能只需要3天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整个光伏区全部巡。

0: 完，而且出具相应的巡检报告进行故障分析。
1: 巡检无人机不仅能通过光学镜头判断组件是否有破损脱落，还能通过热成像设备精确判断光伏组件的运行状态。

0: 除了空中对陆上升压站的巡检，也变得更加智慧。这个小家伙是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新助手，轮式巡检机器人。它像一只认真上班的赛博宠物，每天两趟风雨无阻，沿着设定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巡视全站设备，脑袋上顶着一对闪烁的大眼睛，是它的秘密武器。仪器指针的数字是否正常，设备的温度是否符合标准，任何细节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1: 这个小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查看到如温度啊、电流啊、电压这种我们靠人眼无法辨识的信息等。
0: 有了它，运维人员再也不用背着工具包在设备间爬上爬下提心吊胆了。
1: 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这种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巡检机器人，让它代替我们的人进行去现场的观察观看，这样有效地规避了风险。
0: 过去人工巡检一趟要走2个多小时，高压室、电缆沟这些地方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触电或绊倒。现在工作人员只需坐在中控室里盯着屏幕，就能收到机器人回传的实时数据和高清图像，哪里有异常他会在巡视完的第一时间发回巡检报告。这个长了轮子的狗不吵不闹，任劳任怨，如今它早已是站里不可或缺的伙伴。有了这些好帮手，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面，巡检工作的时间和风险被大大压缩，取而代之的是更精确的检测和更详细的报告，确保这座海上光伏电站为陆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电力。如今招远海上光伏电站已经稳定运行超过半年，成为中国首座全容量并网发电的装机式海上光伏项目。这份荣誉对于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们来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2: 海光的路我感觉还很长，我们这只是一个开始。
3: 我们相当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经验。
4: 现在我都在制定我们相应的标准化的东西给其他的项目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可以借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
0: 从打下第一根桩到500多公顷的光伏阵列，在无数人的努力下，不可能的工程成为现实。如今风浪依旧，不同的是海面上的蓝色方阵稳稳矗立，它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洁的电力，写下了向海争光的中国答案。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

0: 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

0: 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好，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卡茨当天出席一场战争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卡茨当天表示已掌握相关情况，除了已经部署到位的解决方案外，还有几项技术和操作方案正在推进，整个国防系统都在全力应对这一问题。卡茨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将为此付出全部代价。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目标进行打击。以军称，稍早前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多枚火箭弹，部分火箭弹被拦截，其余坠落在空旷地带，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

0: 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使用何种武器。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宣布15号为全市哀悼日，以悼念空袭事件中的遇难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表示，本周在位于乌克兰的南乌克兰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罗夫诺核电站附近发现无人机活动大幅增加，仅13号和14号两天就记录到超过160架无人机在上述区域飞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深表关切。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里什金表示，包括俄总统普京在内，俄罗斯方面曾多次提出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议。纳里什金强调，俄方将继续提出有关和平结束俄乌冲突问题的建议，但如果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俄罗斯完全有理由且有能力通过军事技术途径实现相关目标。据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1: 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而日本加快推进天基作战能力建设，或将引发新一轮以太空和导弹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严重挑战，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0: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斯特里廷辞职或为竞选工党当首。
1: 斯特里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斯特里廷称，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斯特里廷还表示，他对自己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感到很遗憾。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在辞职后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根据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日前，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13号在议会办公室会见政府官员，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让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1: 在西安唐乐宫，一场沉浸式仿唐乐舞正在上演，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Yeah, your history.
5: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1: 位于江苏昆山的水乡周庄，这段时间迎来了由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其中，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
6: İnsanlar gelip şu yerdeki güzel ve kadimi maktabları, bahçeleri, tarih abidelerini görüp kursiyon buluyoruz sınıflarımız.
1: 为了让外籍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当地推出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
7: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É,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1: 四川的乐山大佛景区也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语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以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8: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9: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0: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14号上午11:00，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

0: 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记者14号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4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进入繁殖期，许多大宝时而低头觅食，时而相互追逐。雄性大宝在求偶期喉囊鼓起，尾羽高高扬起，以此吸引雌性大宝。目前辖区内大宝数量已达150余只。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时隔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访华，此访聚焦哪些关键议题？中美元首会晤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中美宣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何解读中美关系新定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发出哪些积极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特朗普此访聚焦哪些重要议题？中美宣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如何指引中美关系的发展？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将向世界发出哪些积极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两国领导人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特朗普表示，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先生，你好。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时隔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高老师，这次的访问与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也就是2017年对中国的访问有什么不同？另外呢，这次的访问啊，从行程的安排到议题的设置有哪些看点呢？
2: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里有哪些相同啊，都是同样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呢，在国家之间交往过程当中，这是礼仪最高的一层次。比如说国事访问，下面还有正式访问，还有工作访问。那这个从访问的级别来讲是最高的。从接待的规格，我们可以看到隆重热情，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世界大国强国的这样一种地位。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不同。上一次特朗普来的时候，很重要一点聚焦在经贸议题，当时双方签了2500多亿美元的一个大单。那么同时呢，这个双方还有一系列礼仪的安排，比如说到故宫去访问。我们说从礼仪的安排来讲，上一次也是非常周到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故宫虽然辉煌，但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所以过去很长时间，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主要是经贸，是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很长时间。但是在那之后，2017年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那么美国呢，对于中国的定位，特别是强调战略竞争，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那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所以过去的9年，实际上中美关系经历了非常不平凡的九年。那么世界的局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从双方关系来看，这一次特朗普到中国来访问，很重要一点，双方要

0: 重新把握定位，校准双边关系的航向，这个从任务来讲和上一次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这次呢，同样的我们也是非常热情的周到的一些安排，但是同时呢我想双方讨论的议题非常重要一点，聚焦在双边关系的定位。同时呢，我们同样也在考虑除了中美关系，面对世界更广泛的议题，双方如何去寻找新的合作，这都是和上一次有所不同的地方。这一次呢，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安排的是到天坛去访问。那么天坛呢，我们知道天坛第一个明朝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也展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美国的历史250周年，那么我们500多年的一个天坛，那很大程度上就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这个世界上长期存在的大国，也始终存在在这儿。另外一个呢，天坛本身我们也知道，从外面去看，它上面是蓝色的，从下面去看是黄色的，分别代表天和地，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本身展示了一种自然的秩序。再有呢，就是天坛本身这次参观的是祈年殿，祈年殿也代表着这个我们领导人到那里面去访问，很大程度上共同去祈祷这个两国关系、两国人民以及世界美好的未来。我想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次安排，所以这里面啊，我想很多的细节可以考虑，既反映了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但是同时呢，也反映出中国对于推动中美关系的良好愿望。所以呢，这次我觉得有相同有不同，但是共同一点就是我们非常重视这次访问，认为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开启它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就像您所说的，这一次其实两国领导人的这个议题啊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就是要给中美关系做一个重新的定位。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晤当中啊，一致赞同呢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那么这个新的定位啊，和之前中美两国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另外呢，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对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引领作用？
2: 这个新的定位应该说是这个至关重要的哈，无论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还是对于全世界的这个整体的这种稳定啊，这种持续发展来说，应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定位哈。我们说当今中美关系其实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是寻求一个新时代的这个正确相处之道。那寻求正确相处之道的关键呢，在于有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战略认知，在于这个扣好第一令纽扣。这第一令纽扣应该说现在今天找到了这样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定位，就是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个关系本身应该说，一方面呢，事实上是对过去，特别是2017年以来，因为美国某些人错误极端做法，对华推进大国竞争，对华推进战略竞争，导致中美关系进入历史低谷的这个现实，进行了明确的这样一个回应。中美关系不是对华战略竞争，不是战略竞争，是战略稳定。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应该说呢，也是对过去一年的中美关系的实践，这个总体稳定的态势的这样一个明确的延续。我们知道过去一年因为元首外交这个定向把舵引号，所以中美关系总体上把握了这样一个总体稳定的这样一个态势。所谓总体稳定，其实就是中美关系摆脱了继续自由落体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不再做减法了。那现在基于一个不再做减法的这么一个总体稳定的这一个态势，那中美关系要继续往前推进，那就是努力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呢，继续来努力做加法。做加法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这样一个关系。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习主席在这个会谈当中，实际上把这个建设性的这样一个战略稳定关系又明确出来四个稳定。那四个稳定实际上应该说在各个领域有效的为中美关系谋划了这个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的路线图。比如说什么叫做这个以合作为主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积极稳定，就是双方有这个共同利益的领域，比如经贸领域当然要以合作为主，保持一个总体上这样一个积极的稳定。那什么叫做这个竞争有度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良性稳定，那就意味着美方如果觉得某些议题，比如说高科技领域仍旧是他这个要拿在手中要跟中国竞争，那好，我们可以跟你竞争，但是竞争不能定义中美关系全局，竞争不是高下之争，更不是竞争不是胜负之争，更不是生死之争，而仅仅是高下之竞争，而且竞争是高下之争，而且竞争肯定是这个所谓的良性的，是提升自己照亮别人的这样一个竞争，竞争不能影响到稳定。再比如说是分歧可控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常规的这样一个稳定，那就意味着双方还有一些领域可能理解不一样，可能会有些分歧，但是这分歧一定是可控的，而且这个可控的分歧不能影响到竞争这个稳定是个常规的，做到这样一些积极的稳定，这个良性的稳定。

0: 不会的稳定，才能实现双方这个所谓的和平持续的啊，这可期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稳定。所以应该说，它实际上是从总体稳定走向一个更加这个稳定共存、和平共处这么一个新常态的这样一个整体、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方向的稳定。应该说，为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这种稳定前行，明确了非常准确的这种战略方向。
1: 嗯，另外呢，这次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的时机啊，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对于两国来说啊，今年2025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因为今年呢是中国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美国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即将迎来它的这个建国250周年。另外呢，今年中美两国呢还将分别主办，一个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一个呢是20国集团这个领导人会议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平凡的这样的一个年份里边，美国总统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进行这样一个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其实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你觉得这个意义在哪里？哪些方面有体现呢？
2: 我觉得意义是多方面的。的确啊，2026年对于中美两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么我们呢会开启十五五，对美国来说啊，它是建国250周年，那么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两个年份。那么同时呢，对于中美关系来说，2026年是一个大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过去一些年，中美实际上很多领域的这种交流互动，实际上是受到了阻碍。但是2026年，我们有机会，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场合，可能多次会晤。所以毫无疑问，2026年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另外呢，就刚才你也提到，2026年对于全球治理领域也有两个重大的事件。一个就是 APEC 的领导人峰会会在中国召开，在中国的深圳召开。那么对于美国方面来说，今年的 G20 峰会会在美国召开。所以呢，这两个呀，一个是从亚太地区来讲，一个从全球来讲，它都是推进完善全球治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也知道，今天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今天世界的变化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说面对的非常严重的和平次之、发展次之、信任次之、治理次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美两个国家作为全球性的大国，发挥怎样的作用，双边关系是怎样一种状态，对于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就是中美两个国家关系如果能够保持稳定，那么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对于变动交织的这种世界来说，就给世界当中增加了稳定性和确定性。那么对于全球性的一些问题来讲，中美两个国家如果能够进行合作的话，毕竟是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个国家整个的经济体量在世界超过40%，经贸领域超过世界的20%。如果这两个国家合作的话，那世界上很多全球治理领域面临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合作和解决。所以我也特别注意到，这个习主席今天专门谈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美国的再次伟大，实际上可以并行不悖的，可以相互成就的，可以造福世界的。特朗普也在提到相关的领域，中美之间的这个合作不仅是对于今天中国很重，中国美国都很重要，同时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很重要。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想这次会晤，特别是不同的领域在这样一份重要的年份当中，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和平合作，实际上不仅是衔接过去，更是面向未来。
1: 就像你所说的，2026年 APEC 在中国举行，G20在美国举行，而在两次重要的会议开启之前，两国领导人呢还能在北京进行会晤啊。其实呢，对于这样一个全球治理，包括对全球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另外呢，在今天上午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谈当中啊，当谈及这个台海问题时呢，习主席呢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的稳定。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那么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他说，台独与台海的和平是水火不容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那刁老师，习主席这番对台海问题的论述，您觉得向美方、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哪些明确的信号？
0: 我觉得实际上是向美方传达出来的这个关于台湾问题的这种关键性、这种敏感性、这种重要性，应该说是给美方呢摆出了台湾问题的相关的这。

0: 这样一种这个是非利弊、这个得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些表述哈。实际上一开始我们其实延续了这个台湾问题上我们一贯的这样一个这个态度和主张哈，说在中美关系上，台湾是我们这个核心利益的核心哈，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的基础，台湾也是这个中美关系不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台湾问题实际上是牵动中美关系这个全身，如果台湾问题出现问题的话，那中美关系可能会出现这个山崩地裂、地动山摇的这种影响。这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这个表达了台湾问题这样一种关键的意义。同时呢，事实上呢，这个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表述是台独实际上是和台海和平是这个水火不容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明确的一个说法，就是既然而且还说这个台海的和平实际上是中美最大的公约数。实际上就意味着这种说法本身应该说是回应了美方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些表述。比如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去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国这个国家战略报告里面多次提到台湾地区，他的说法实际上是明确的表达了对台湾地区的一种所谓的这种防御性威慑的这样一种态势，就是不希望台海地区呢出现事端，所谓事端，不希望台海地区出现所谓事端之后呢，把美国被动卷入。这样一种态度，实际上它是整体上希望台湾地区呢或者台海地区呢不要出现事端，保持一个总体稳定，然后以至于呢可以让它有一个整体稳定的亚太环境，让它对它国内自身的发展呢也有一定帮助，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意味着它本身的这个希望台海稳定本身呢可能是有利于美国，认为是有利于它自身的。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台海稳定了，所以这是意味着中美之间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有一定的共识的。那好，那台海稳定实际上是跟台独是水火不容的。那美国既然觉得台海稳定实际上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台独显然就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如果台独不符合美国利益，那美国方面应不应该对台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而不是以往的模糊的表述？你不支持一个对你利益不利的东西，那是对你利益的维护吗？那你就应该坚决反对对你利益不利的东西，才是对你利益的坚决的维护。所以事实上这个因果链条已经非常明确地摆在美国面前，美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另外习主席提到慎而又慎这个说法，什么叫慎而又慎？我们知道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保持总体稳定，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虽然没有，比如说我们知道包括这个台湾当局某些人的所谓的过境啊，包括台湾一些小动作啊等等哈，特朗普政府没有予以回应，但实际上毕竟还是通过了这个两次这个所谓的这个对台军售。那美国国内有些人认为对台军售本身实际上不是炒作台湾问题，而是要回馈美国某些军工利益。那好，你维护美国某些国内的军工利益，但是你要进行对台军售，现在进行对台军售是不是助长台独？如果对台军售是助长台独的话，就意味着对台军售本身暂时可能维持美国某些国内的某些私利，但是长期来说是对美国的长远利益不利的，因为有可能影响到台海和平、台海稳定，有可能让美国被动卷入，影响到美国整体国家利益。这个大账小账美国人应该算清楚，实际上这个利害得失应该就已经摆在美国面前了。美国现在看不但是要从兑现承诺的角度来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关承诺，而是恐怕更同样也是要维护，通过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角度也要维护一个中国原则，要维护好三个联合公报的相关承诺。
1: 的确呢，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么坚决地排除台独这块礁石，对于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在您看来它的意义在哪里？
2: 对，特别重要啊。我注意到习主席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实际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艘航船在大海当中，特别是百年变局当中风雨飘摇的这种大海当中航行。所以特别是元首之间的这个会晤，如何引好航、领好舵，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国家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这种关系视作是指南针、是定盘星的话，我们经常提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经济是压舱石，那么可能全球治理在新兴领域如何去开展进一步的合作，这就是推进器，这保证这艘大船能够在大海当中行稳致远。但是也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它就是一块礁石。我们不论什么样的航船有多么巨大，我们多么有力，但是遇到礁石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从最开始，从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我想美国人应该很清楚为什么没有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当时就是一个大问题。自从中美开始邦交正常化之后，我们也开始注意到，就是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台湾问题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基础

0: 中的基础。所以稳定的关系，实际上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关系，就必须要把大海当中的这块危险的礁石排除。
1: 好的，另外呢，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行了美国17位大企业的高管。那么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会展开哪些新的合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2: 谈及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对此，特朗普称，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了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
1: 我们看到呢，与特朗普随行的这17位美国商界代表啊，他们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包括农业等多个领域啊。那么从这些商业代表他们的这个商业版图，能不能看出未来中美两国在哪些领域还会展开合作呢？
3: 应该说，这个商业版图的这样一个体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具有当前体现当前美国的整个这样一种这国际这个经贸地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现啊。比如说，实际上高科技领域实际上还是主要的这个内容哈、啊，那就说明实际上更多的这些企业来华呢，实际上更多的是跟中国谈这个，其实是谈合作的，因为其实脱钩根本没办法实现哈、啊，是跟中国谈市场份额呀，是跟中国谈相关的这种规则呀，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各个领域的实际上跟中国进行相关的合作。再比如其实一些金融行业本身呢，其实还是希望看到了中国这样一个这个活跃的这样一个市场，更多的呢还是希望呢通过融入中国的这种方式呢来打开它的新的这种可能性。当然也包括一些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啊，一些这个农业这样一些领域，这些领域本身呢其实还是也体现了中美这个经贸领域的传统的一些这个密切的这样一种链接。所以这样看的话，如果相比于这个9年之前那个更庞大的那个完全是采购团那个状态的话，那充分说明实际上现在看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的这种对等性，甚至是更多的从以往是美国希望中国更多融入以它主导的这样一种经贸体系，变成了美国的这些企业更多的希望融入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融入中国这样一个体系，让美国呢获得更多的这样一种机遇。这本身应该说是9年来比较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应该说也预示着中美关系本质的这样一个变化。
1: 另外呢，昨天啊，中美两国呢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按照习主席的说法呢，这次经贸磋商啊是取得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再加上呢，今天我们又有了中美未来发展两国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在这么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良好势头之下，中美两国如何来维护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呢？
0: 的确啊，就在过去的1年多时间里面，中美之间经贸团队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种会晤。那么这种会晤对于解决双方共同关切的经贸问题实际起得很大的作用。所以这次呢，我注意到在韩国的这种会谈提到了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就共同关心的经贸议题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会谈。那么这里面除了共同关心的议题，我觉得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和等于说是问题的存量，但是这次呢又谈到了增量，就是拓展务实合作。所以务实合作这里面呢也体现了中美两个国家实际的关系就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越是能够合作，对于两国、对两国人民、对全世界来说越有益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特朗普访华、中美关系构建新定位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明显，在中国今天开始一轮广泛的雨水铺展开来，北方的炎热会被一扫而空。我们具体来看，今天较强的雨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和南部地区。那么到了明天，华北平原多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目前呢，当地的炎热天气也会迅速的消退瓦解。那未来中国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范围会大幅的缩减，后期还可能会降至20几度，比常年同期偏低。其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这里的雨水是非常的广泛。较强的雨水主要是集中在意大利的北部和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方，而欧洲其他多数地方在雨水当中呢，天气是尽显湿凉。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冷暖空气交汇之下，美国中部平原一带需要警惕的是冰雹、大风，甚至是龙卷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而气温则是迅速的蹿升，尤其是五大湖以南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迎来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芝加哥，周末的时候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0度，较为炎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30度。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5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28度；昆明晴，14到26度；晋城小雨，19到24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2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8度；长沙阴转小雨，22到31度；福州小雨，21到26度；海口雷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莫斯科小雨，13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3到14度；伦敦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晴转小雨，5到13度；日内瓦小雨，5到11度；维也纳小雨，8到17度；罗马小雨，14到21度；雅典晴，18到25度；开罗晴，20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7到18度；纽约晴转小雨，11到19度；华盛顿晴转阴，12到22度。首尔晴，18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14到25度；迪拜晴，30到35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